而是对未来的状况呢不了解。平常呢走路很顺，看到障碍物我们都会散开，不会撞到东西，因为我们对状况很清楚，因为眼睛看得到，所以状况我们很清楚。但是如果把你的眼睛呢用黑布把它蒙起来，这个时候你行动就会缓慢了，而且心里会很害怕。为什么？因为你对眼前的状况呢不了解，所以会担心害怕。所以各位你知道，你看这个怕，怕就是心中旁边一个白嘛，就是心中一片空白的意思啦，心中一片空白。那有时候呢在人群中，我们即使要开会也好，我们开会中决定好的事情，那之后我们有可能会变动嘛，就是说啊，后来想想要怎么样再改变一下会更好。只要开会中做好的决定之后还要改变的话呢，就有一些人呢怎么样，他就会觉得开始会不悦不高兴，甚至反弹呢。为什么呢？因为毕竟能把临机应变跟通权达变呢当成一种成长之良这种正向思维的人其实不多了。不止如此哦，我们在面对事情变化或环境变迁的时候呢，除了是应变能力很好的情绪高手，否则呢多少都会产生焦虑不安呢，甚至产生抗拒排斥的负面情绪。这个跟每个人应付变迁的那种转进的能力呢是息息相关的。而应变能力就需要在日常生活里面呢，或者工作里面，或者人群中呢，时时去接受人与事或者身与心的淬炼跟锻炼，那还要经过磨练跟考验，假以时日呢，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当教练。所以近似有一句话，我们上次也曾经跟大家分享过的，那这句话很简单的，叫做什么？碰到困难是能力不足啊，碰到烦恼是方法不对。我们常常因为怎么样，能力不足跟方法不对呢，而无法有效去提升呢我们的应变能力，所以才会常常让自己感觉陷入困境而困难重重。想要突破这个瓶颈脱困而出呢，就要不断的努力学习，去提升自己的能力，还有什么，还要改善方法，因为能力够的话你就可以克服困难嘛，那方法对你就比较不会烦恼。有一种昆虫你在地上你用粉笔把它画个大圆圈圈，画圆圈圈，然后把这只虫放在中间，这只虫呢在前进的时候呢，它会看到这条线，然后它就会起疑惑，为什么？这条线是以前没有看过的所以呢最好不要尝试所以呢他就不敢往前爬来超越这条线，因为在他的生命中呢从来没有看过这条线，没有尝试过所以呢这只虫想了又想了，再转个方向吧，转个方向前进还是碰到这条线，因为这条线是圆的嘛，对，还是碰到这条线，这只虫呢又因为怎么样胆怯跟害怕还是不敢超越它再改个方向，又是一样的情况。那最后呢这只虫呢就这样被困在这个圆圈圈里面呢走不出去了。其实啊这条线是画在地，这条线只是画在地上的一条线而已它并不是一个障碍嘛，它还是平的嘛。真正的障碍是什么？自心所创造出来的。其实啊如果有打过高尔夫球的人就很清楚了打高尔夫球也是一样你在那个球道上面打的时候都很正常，可是有时候他球道就会设计一个水坑在水池在前面嘛，或者旁边嘛，挡住你这个球道嘛。这个时候有一个球坑在这个球道的这个前面的时候，上面的时候，我们心里开始有疙瘩了。其实这个水坑并不是一个障碍，但是他因为我们心里看到他有压力嘛，所以很容易呢挥杆就失常了。我相信有打高尔夫球的人都有这种观念，都有这种经验，只要水池在旁边他就失常了。其实还不是跟一般的挥杆一样，这是什么？这是我们的心理的问题啊。
那其实水坑它不是一个障碍嘛，啊，会障碍，它会造成我们心理的障碍，它本身不是障碍，但是它会造成我们心理上的障碍。那这只虫也是一样啊，因为从来没有见过这条线而产生困难跟感觉跟畏惧，因此把它当作一种障碍呢，裹足不前。其实一条线在上面，它跨过去跟没跨过去还不是一样，那条线是平的嘛，对。但是这些虫就是因为这只虫就是因为没有勇气超越，他也不想去超越，因为没看过嘛，多一次不如少一次，很多人是这种心态的。那这种虫呢，全世界都有，那叫做懒惰虫了。懒惰虫，懒惰就是懈怠，懈怠就是什么？就是不精进的，不精进就是什么？就是不进则退嘛。好，如果这样的话，就不具信心、毅力、勇气，如果不具信心、毅力、勇气的话，那当然不能够成事嘛。其实大家都很清楚了，有信心都不一定可以成功啊，没有信心更不可能成功嘛。懒惰虫的懒惰呢，其实不是单指懈怠或者是不努力而已，不是只有单指这样而已啊，而是不敢勇于尝试。不敢接受考验，不敢勇于改变观念，不敢勇于突破现况，啊，这是懒惰的什么的广义的解释了。好，那我们来分析一下，什么是不敢勇于尝试呢？什么是不敢接受考验？啊，什么是不敢勇于尝试、不敢接受考验呢？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啊，有时候我们碰到灾难的时候，我们都会去街头募款嘛。很多人开始也是不敢哦，从来没有走入街头捧个爱心箱去募款的，他会怕怕的。尤其那些富太太啊，董事长夫人的，养尊处优的啊，一下子叫他跑到路边去跟人家募款，他有时候他会脸拉不下来啊，不敢尝试啊。其实做环保还不是一样啊，我们在慈济里面很多人做环保，老板做环保啊，也是一样啊。他担心说：“人家看到他，他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板呢，那怎么在路边在那边做资源回收，在收垃圾啊？是不是最近怎么样？最近行情不好啊？还是事业发生什么问题的？必须靠这个收垃圾来维生了啊？就老板也会怕怕的，也会有这种心理啊。所以佛陀的时代呢，为什么佛弟子们都要去入人群去什么？去严门托钵啊，去化缘？为什么？”这是佛陀的教育啊，就是要磨你的我慢心，借着走入人群呢，去面对形形色色的人。那有的人会恭维你啊，敬重你啊，赞叹你啊，有的人会怎么样？会羞辱你啊，会障碍你啊，会对你不客气、不尊重，都会啊。都借这种境界来修我们的心嘛，啊，这个是修行的一种方式嘛。所以为什么要严门托钵啊？你去托钵的时候，也会碰到有的在家人是很恭敬法师的啊，给你饭，给你菜，给你很多很丰富的这个餐食啊。但有些不是这样子，有些在家人呢，因为他对这个师父哦，他不但不尊重啊，他还羞辱他。你没有给我饭跟菜就算了，他把沙丢在他的碗里面，丢在出家人的碗里面呢。这个出家人心里一定很不舒服的嘛。你没有给我饭菜就算了，你还把沙丢到我的碗里面，那时候这个出家人他会怎么样？心里会高兴吗？当然是心里一定是不高兴的嘛。对，那不高兴怎么办？他能够发脾气吗？也不可以哦。对啊，忍气吞声也是很辛苦的哦。那怎么办？这个时候心灵上碰到这个境界的考验的，他必须调心了。去哪里调啊？回去精舍里面调啊。所以这个严门托钵这个化缘呢，对当时的佛弟子而言呢，是什么啊？就是入人群啊，外行啊。那碰到问题的时候回来调心念的时候叫什么啊？叫做内修嘛。所以内修加外行嘛，化缘是外行啊，调心是什么？是内修啦。也可以说化缘呢是方便法了，内修是真实法了，一个是对外，一个对内嘛，这个是佛陀时代的佛陀对他的弟子们要求要这样子做。
你必须走到外面去入人群，碰到问题之后回来调心，内修外省叫做修行嘛。那其实在慈济里面也是一样啊。有一次呢，我们发生不知道什么灾难我忘记了，那这个师姐呢捧着爱心箱去路边募款了。那去募款的时候就会碰到有些人很发心啊，很多钱投进去啊，对，还呼本引盼的来扶持慈济。那有些人不是哦，个人想法不一样嘛。哎，有些人会怎么样？哎，他会讲负面的语言啊，或者是批评你都会嘛。那募款回来之后，这个师姐呢回到金色向上人分享他们的走入街头的这个心得嘛。那这个师姐呢，哎，他就跟上人分享说，哦，上人，我在路边在募款的时候碰到一个大德哦，他一直批评慈济，哦，他对慈济有误解，那我就很耐心的花了好多时间哈，一直跟他解释，跟他说了老半天，结果我跟他说了老半天哈，他居然一毛钱都没有投进我的爱心箱里面，他这样子讲，后来上人都开始啊，上人说哈，你不要去抱怨人家没有把钱投进爱心箱里面，你还是要心存感恩，你要感恩人家站在那里听你说了老半天，人家不听可以走啊，至少他还站在那边听你讲了老半天啊，在这个时候你还是要感恩。就刚刚那个佛陀时代那个弟子也是一样嘛，哎，他的碗里面沙拿回来，哎，他很辛苦啊，哦，就跟佛陀抱怨了，啊，那个在家居士对我们出家人很不恭敬啊，佛陀说你要心存感恩，这个沙拿回来我们把它存起来，将来可以做什么？可以盖屋子用啊，还是可以利用啊，所以还是要感恩人家把沙放在我们的碗里面啊。所以你看佛陀时代这个佛陀对弟子的这个教诲啊，跟上人现在教育慈济人的方法其实是一样的啊，这是其实这个是很高的境界啊。其实呢，我们要修行的话，就是要进入人群中，因为没有人群中这些的问题呢来考验我们的话呢，我们很难去让我们心智成长啊。所以很高的，这是很高的境界。刚刚我们讲佛陀跟上人的那种教诲是很高的境界。那有人会说嘛，那我不要出去，我不要出去入人群，不是就没有这些问题烦恼了吗？啊，你不出去跟人群互动，就没有这些问题，没有错了。但是你要注意啊，时间久了，你都封闭自己，不跟人群互动，时间久了，你会变成离群独居的孤僻老人呐。因为没有跟人家互动，所以没有贵人，生命中少贵人，因为心没有借人群中的事来训练跟磨练，所以心灵也会越来越脆弱。心是越锻炼越强的嘛，摆在那边都不动的话，它越来越脆弱的嘛。啊，就像温室里的花朵啦，哪堪夜半一阵风啊？好，刚刚是讲说，哎，什么叫做不敢勇于尝试？什么叫做不敢接受考验？懒惰的广义解释是如此。另外呢，还有两个也是懒惰的广义解释啊，不敢勇于改变观念，不敢勇于突破现况。有的人是这样的嘛，得过且过啦，对，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啦，何必嘛，对不对？哎，这是安于现状的意思啦，啊，这个没有开创的那种思维。时代一直在进步，我们的观念呢，也是要与时俱进，跟现代的社会要契合。否则会跟时代脱节，而活在自己的象牙塔里面，变成什么？变成闭门造车啊，变成什么？井底之蛙了，哦，眼光变成很短浅，见识很浅薄。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感觉到事情或工作，甚至人生呢，碰到瓶颈，其实是事情跟工作跟人生本身呢，不会是我们的瓶颈的。而是我们自己的观念先碰到瓶颈，观念碰到瓶颈是因，然后人生工作或者事情碰到瓶颈那是果，有那个因就有那个果嘛，那个因
没有解除的话，你后面果还是会层出不穷的。所以你观念是那种不正的观念，你做出来的言行当然是不是正业啊，不是正确的行为啊。所以这个瓶颈是发生在先呐，瓶颈发生在先，观念的瓶颈发生在先呢，才会造成我们生活或者工作造成瓶颈。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他说要改变几天就种植花草了，要改变几年就种植树木，要改变一生呢就种植观念。观念很重要，为什么？上次有讲过嘛，对，什么心量就决定什么样的命运嘛。为什么？一念改变一生啊，一念心转就万境转了。所以这一念心呢真的非常的重要。三藏十二部经呢，追根究底最后讲的就是一个字而已，就是叫做心。如何把这个心掌控得很好，偏偏这个心很难掌控啊。心如平原走马，易放难收了。心好像在这个大草原里面把一匹马放出去啊，很容易的。我们牵一匹马去大草原里面放出去很容易，你要放出去以后要把它找回来就很难的啦。脱缰的野马很难驯服啊，心偏偏是这么难掌控啊。所以三藏十二部经里面讲的就是这个心啊。那要净空自己呢，才会找到真理啦。净空自己是说随时让自己心中保持空的，空静静的，你才有办法装进什么，装东西进去嘛。心中都是自见定见满满的话，你再好的法水也没办法加入你里面进来，好像一杯满满的水嘛，对不对？怎么加进去呢？对，有一次呢，我们跟上人在开会啊，那会中呢就有一位我们的阶级同仁他就问上人啊，他说上人，为什么你所坚持的事情就是原则，那我们坚持的事情就变成执着？我们听，这句话问得不错哦。上人坚持的是原则，那我们坚持的变成执着，怎么差这么多？同样是坚持啊。那上人呢？那时候也没有解释啊。上人就用他的手把他的袈裟拉上来。啊，你要知道我这件袈裟是穿多久了？那是累生累世修来的德跟缘呐，才能够以德服人嘛。这个不是短短几年的事情，是累生累世修来的众生缘，跟修一生的德啊，才有可能嘛。所以你说为什么他讲的话就是原则？你讲话是执着，因为你还有我知我见嘛，当然是执着嘛。可是人家高僧大德讲的是什么？是正知正见，是佛知佛见啊。所以这个是智者跟愚者啊，或者悟者跟迷者啊，就差在这个地方啊。为什么？因为你看有德有缘的人讲话哈，人家心悦诚服；那无德无缘的人讲一句话哈，众生反弹啊。我刚刚讲就这个智者跟愚者啊，悟者跟迷者的差在这里嘛。佛陀曾经呢，用那个陶罐啊来形容啊四种学佛的人呢，用陶罐啊。第一种是什么？第一种是这个裂缝的陶罐，那陶罐已经裂了，好，没有破洞，它是裂开，好，什么意思啊？就是水加进去以后呢，慢慢就会慢慢滴，慢慢漏光了，可能今天早上加水进去，一个礼拜后就漏光光了。比喻什么？比喻今天听的法，今天听到善知识跟我们分享的智慧法语。或者上人的开示，佛陀的开示都好，早上听，一个礼拜后呢，忘光光的，因为那个陶罐是裂缝的，我们好像一个陶罐嘛，听着法都漏光光的嘛。第二种是什么？破洞的陶罐，这个比第一个严重啊。第一个是裂缝，第二个是破洞，早上听着法，早上他加的法水，下午漏光光的，因为破洞了。第三种呢是满水的陶罐，这个陶罐里面水装满满的，没办法再继续加水给你了，因为里面装满了自己的什么自己的知见，自己的主观，自己的
定见自己的知识自己的经验，所以我知我见满满的没办法加进去了。所以我们刚刚不是讲说什么要净空自己才会找到真理嘛？就是这样嘛。第四种是什么人啊？既不裂缝也不破洞的空陶罐，也没有裂缝也没有破洞，但是它里面也没有水满满的，空空的啊。佛陀是鼓励我们要做第四种这种陶罐的人，所以每次保持空静静的啊，掏空自净空自己，随时可以加入清净的法水，不但可以净化自己，还可以拿出去净化人心，净化别人。这个是佛陀呢用这个陶罐来形容四种学佛的人。所以一样的生命态度，生命态度需要透过不断的学习，学习是灯，努力是油啊，要灯亮就要加油啊，加油什么？加油就是不能懒惰，要努力的意思啦。所以上人曾经开始一句话也很好，五个字而已，法从勤中求啊，当然法是要恭敬中求了，也是一个嘛。好，那这个时候上人开始提醒我们要精进，不要懈怠，要精进，要勤劳一点，就法从勤中求了。你要求法，你不能懒惰，你要很勤劳，意思就是说不要懒惰，要勤劳一点。求法不但要恭敬的，还要精进的，啊，要精进就不能当懒惰虫啊！啊，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嘛！哈，那有心就不难啊。即使自认为自己领悟力不好，也是可以一勤天下无难事啊！而且呢，勤能补拙，熟能生巧。那我们常常讲，哎呀，这件事情没有做过都不会啦，这个不会那个不会啦，哦。像我们有时候要设计海报也是一样啊，我对这个海报没有经验，但是你用心就是专业嘛。你只要虚心的话，哎，甚至是交给你的，你马上照单全收，叫做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就变高手了嘛。没有一个人是具足持戒经验进来持戒里面的，都是来持戒里面啊，怎么做中学，学中做。边走边整队，边做边学习，都是这样子的嘛。啊，本来什么都不会，慢慢的什么都会。啊，然后后来变成什么？因为参加很多活动，开了很多会，越开越会，然后参加很多法会，从中入法，自然就会。啊，培养了什么？培养了聪明、经验跟能力啊。不过上人有特别提醒我们呢，你来人群中做事情，你本来什么都不会。但到最后训练到，哎，有聪明、有经验、有能力，上说这个不是我要的，这个是世间法。我要的是什么？你透过活动里面净化自己的心灵，然后让自己的智慧增长，这个才是我比较在意的啦。好，所以我们不是要来学聪明、经验、能力，那个是世间法。啊，我们要用出世的精神，就是智慧增长了。好，所以。要靠不断的学习，你学习的是什么，你精通的就是什么。这上次我们有讲过，跟各位分享过了，我说你那时候讲到你精通的埋怨，你精通埋怨，埋怨变成你的专长了嘛。你精通的是看开放下，看开放下变成你的专长，什么事都很容易看得开放得下。上次我们讲过，那你学习什么，你精通的就是什么，你精通的是什么，你的专长就是什么嘛。我们这边要解释的就是说，你学习的是应变能力的话呢，你精通的就是什么，都是随机应变，因为你学习的是应变能力啊，你随时接受不同境界的考验嘛，所以你可以什么临机应变嘛，你精通就是临机应变，随机应变啊，这样通权达变，临机应变的变成你的专长了嘛。功夫有了以后呢，就能无论碰到任何的变迁的环境或复杂的状况，我们都能够立即以心物转万境。功夫有了就会心物转万境呢，功夫没有的时候就是心迷万境转了。外面的境界来转我们的心呢，被转到一个心吼，是烦恼很多。而我们心如果是开悟的话呢，我们是转万境，境界不管好的不好的，到我们这边都变成好的，而且
我们是平常心面对的，心情没有起起伏伏的，好的坏的都是一样，碰到佛境也没有特别，没有起起伏伏的，好的坏的都是一样，碰到佛境也没有特别欢喜，碰到魔境也没有起烦恼，

不敢去突破它。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有一种心态叫什么，不做不错啦，或者什么不做至少不会失败啦，对，或者是什么，哎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啦，得过且过的心态叫做什么，叫做鸵鸟心态。这个不是积极的人生观啊，人生如果心智要成长的话，这种心态是会摧残我们的慧命的。鸵鸟心态，得过且过，意兴阑珊，做事情打不起精神，没有朝气，没有活力的。那精进的人都不是这样子哦，懒惰虫就是这样子的，但是精进的人就不会这样子了。我们还记得哦，2011年呐，三月发生一件很大的事情嘛，311嘛，各位应该还记得嘛，日本的复合式灾难，地震加海啸加辐射线外泄，日本的这个史无前例发生一个三大灾合一的三合一的这种大灾难，复合式大灾难，那是三月嘛，311嘛，那三月过后的八月，那就2011年的八月呢，那上人就想借日本的这个311的这个大灾难呢，大转法轮，借力使力，用这样大灾难呢来透过一个法会，什么法会呢？就是水忏入金藏的这个方式呢，来提醒慈济人，发生这么大灾难，我们要借别人的境界修我们的心，叫什么？大忏悔。为什么日本会发生这么严重的灾难？啊，那就跟现在一样，为什么现在会发生新冠状病毒，到现在还是没有办法停止？死了这么多人，确诊也这么多人。从中要去体会如何忏悔，啊，那时候我讲那时候是311的时候，那是八月呢，那上人就希望我们在全台湾呢举办24场的慈悲三昧水忏的水忏入金藏演义啊。以前我们都上台表演手语嘛，一些人嘛，对啊，十几个师姐表演手语啊，后来说现在慢慢的，那个是过渡时期的方便法，现在不是只有上台表演手语的人在演义。在表演手语，而且不叫表演，叫演绎，而且不只是只有那少数几个人上台演绎，台上台下都在录金帐了，台上就是台下，台下就是台上，不分台上不分台下，非台上非台下，大家一起录金帐。我那时候全台湾要举办24场的水上录金帐，哎，演起来是一天就结束了嘛，一个地方一天就结束了嘛，可是之前的铺陈呢，才是上人的诉求所在啊。为什么你要半年啊？半年什么？半年里面要读书会啊！你半年后要演这个水忏入金藏，你半年前就要开始了，开始什么？一个礼拜2次的读书会哦，读什么？读慈悲三昧水忏。你要演绎这个经藏，你要先了解这个经藏里面讲的是什么嘛？对吧？还要什么？你要去演绎这场，心要虔诚啊，要虔诚就怎么样？不杀生啊，不杀生就要斋戒啊，哦，180天前半年就开始如数斋戒，你只要要演的人啊，但是演要很多人嘛，所以要入金藏的人都要如数啊，都要斋戒嘛，哦，然后你不止自己投入，你还要邀你的会众大德一起来，那参加这样一个大法会，哇！那时候大家都呱呱叫了，哇，怎么可能啊，对，一场演艺10000多人在现场，然后半年前就要开始如数斋戒，然后每个礼拜2次的读书会，然后呢读书会里面还要兼练手语，因为那个演进藏里面有很多手语嘛，还要练手语，还要彩排队形，那还要哇，这个可以说每一场的台上需要2000多人演绎啊，只是那个台啊要2000多人呢，所以你那个台就很大嘛，已经没有什么台上台下之分了嘛。台下呢就去邀约10000多会众一起来入金藏啊，时间长达半年呢，那这种活动从未经历过，所以很多人呢感觉压力沉重啊，更何况还要对会众做如此之要求啊。啊，上人，如果对我们这些受证的委员之人要求哦，我们依教奉行哦，还可以神明必答啦。但是我们还要去邀约那些没有在慈济里面的这些会众，那困难度更高啊！哇，大家哦烦恼不已啊，压力沉重啊，困难度可以

0: 非常的高啊，大家都怀疑哦，我们做得到吗？这个以前没有做过这么大型的这样的演绎耶，台上台下这么多人投入呢，怎么可能做得到吗？哇，大家烦恼满心啊，大家困惑于说，从来没有参加这么大型的活动演出了，做得到吗？有可能吗？负面的声音呢此起彼落，连我那时候我在海外啊，我都听到台湾的这种事情碰到这样的问题啊，士气呢可以说十分低落的，表面上说好啦，上人讲的我们就使命必达啊，其实心里还没有调试过来啊，这个士气直接说非常低落。那个时候就是刚311刚发生后，311是3月嘛，这是8月嘛，那时候我回来台湾呢，那很多这个社区的这些一些资深的委员呢，就希望说，那个远来的和尚比较会念经呢，就请我去跟大家激励嘛，那时候我就用那个懒惰虫的故事跟大家分享，因为很多社区呢希望我去激励那些志工嘛，我用懒惰虫的故事跟大家分享，并提醒大家，过去我们参加过无数次的大型的活动，包括急难救灾也好，救灾工作也好，或者大型的活动也好，哪一个是一开始就简单容易做的呢？都不是。很多过去我们认为很困难的事情，如今还不是这样走过来。你看，我们上人当年在没钱、没人、没经验的困境之下，在台湾成立的目前是7家救人救心的培养良医良护的这个慈济医院啊，还盖了一间暴增导正、净化人心的大爱电视台。这才是极度的困难的，没钱也没人没经验的。但是上人有一句近似语，我就觉得说这句近似语是上人的心路历程。我们如果做到了，我们也可以跟上人一样有智慧啊。这句话我也曾经在海外常常跟很多办活动碰到困难的，或者以前没办过这个活动要他办的话，他就觉得困难重重。我能用这句话来鼓励大家，这句话叫什么？困难是踏出第一步之前的感觉而已的。你还没有踏出第一步之前呢，都觉得很难呐，叫做知难行易的，看起来很难，你做了就不难了。所以平常你所学的佛法也好，你平常所学的净思语也好，那这个时候你必须派上用场。不是嘴巴呱呱叫行动不对号，不是啊，你嘴巴讲得出这句话，把这句话落实在活动中。实际里面有这么多活动，随时拿出来结合看看，可以结合跟生活全然结合，跟活动全然结合，这句话变成你的智慧，不只是上人，是你的智慧啊。好，结果呢，这个八月底之前呢，24场的水忏演绎终于圆满顺利的成功的举行，场场万人齐入进藏，人人身心沉浸在这个法海之中啊，身至其中呢，震撼无比啊。我参加第一场，那时候我带了很多新马的回来的那个那些志工们参加在高雄那场，那是第一场，非常震撼，钟鼓齐鸣，哇，那个场面浩大，真的是很震撼人心的，印象非常深刻。也是一样，24场后来圆满顺利完成了。你看，当初大家都觉得很困难重重的，结果你看也是这样子突破了。印证了这句话嘛，困难是踏出第一步之前的感觉而已嘛，本来感觉很困难的，现在变成什么心智成长的喜悦啊。所以才说嘛，短暂的坚忍与坚持，或者短暂的忍耐或约束，终将成为自己心愿的超越与突破。回首当年我们一直在突破，在人群中修行，很多事情以前我没有做过的，大活动、中活动、小活动，一个一个突破了。所以这个是心智成长的一个过程嘛。那我还记得几年前的上人鼓励马来西亚的慈济人呢，百万菩萨大招生呢，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们马来西亚明年这一年呢，你要有超过100个会员的意思啦。那个时候上人跟他们鼓励的时候，他们其实不到50万的会员呢。上人说：“ 你们不到五十万个会员啊，你要达到一百万很容易啊，怎么很容易？你五十万个会员，对不对？每一个要找一个，不是一百万的吗？每一个会员，请他再多找一个有心的人来当慈济的会员，容易不容易啊？很容易，才一个而已耶，一年才一个耶，不是叫你每天一个啊？其实每天一个真的要做也是可以，不是不可以的啊。就是说，叫你明年一百万，其实算起来是很容易的。哇，大家回去就开始烦恼了。哇，怎么可能呢、啊？我们马来西亚推动慈济之业二十几年呢，那时候不到，那时候差不多二十五年了，现在差不多快二十八九年的嘛，啊、哦，那是几年前的事情嘛。哎，我马来西亚推动慈济之业二十几年，才不到五十万个会员，现在一年要我们一百万，哎，怎么可能呢、啊？哇，大家都，哎，不过上人讲的，我们总是要使命必达，对。可是你接下来心里又觉得有可能吗？就跟我们台湾那时候办那个刚刚讲的那个水上路径上的那个演练一样嘛，可能吗？以前没做过，我们能力可能吗？质疑自己没有那个能力，没有信心呢。哇，怎么办呢、啊？啊，大家都这么心困难，事就困难的 啊，心不难，事就不难了、啊，对，那这怎么办啊？哇，怎么样？就要去信心喊话啦。哦，那时候也要信心喊话啦。啊，那我们就跟大家讲什么？这个百万菩萨不是上人给我们的压力耶，你们每个人都有压力，可是这个不是上人给我们的压力，上人也不希望给我们压力呀，对不对？这是上人给我们的祝福耶，祝福你们马来西亚的慈济之业可以突破过去的五十万到一百万的会员，这是给我们的一个期许，给我们的祝福耶，也可以说是上人给我们一个大礼物耶。那这样你要不要接受？哎？如果上人给我们祝福，我们要接受哦，哦，啊，给我们压，上人不会给我们压力嘛，啊，给我们祝福，我们要接受哦，哎，啊，这个上人给我们一个这么大的礼物呢，你要不要接受？啊，当然接受啊，这么难得，上人只给马来西亚，其他国家没有啊。我说，哎，那你们要不要接受？要啊，要接受啊，哎，那要接受的嘛，要做啊，要去把它实践出来，明年要一百万会员呐，哇，这结果怎么样？大家开始信心提升之后，哇，开会。我们怎么样走入街头，走入寺庙，走入印度庙，走入那个菜市场里面，也把那个近世文物的东西放在菜市场里面啊，很多故事啊，等等讲不完啊，很多，哇，大家无孔不入啊，无处不在啊，无人不渡啊，那中间就很多感人的故事跑出来了，还有印度庙叫我们进去里面渡他的会员，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印度庙那边做环保，他们很认同上人的环保，哎呀，你们这个团体不是在传教，我不怕你们。不担心你们会来传教，你们真的是要叫人家去保护地球、做环保，讲一些真人真事的那些好人好事的故事。那他们对我们很放心，他说：“来，你们现在要这个募爱心呢，你进来我们的印度庙里面也是可以啊，超越宗教啊。”就这样子呢，第二年超越一百万会员。那其实现在马来西亚已经不止一百万的了，两百多万了。后来上人看到马来西亚。两百多万啊，再过来三百万会员，哇，怎么可能？哇，一个一个来，以前还没到一百万，你叫我一百万，现在一百万你叫我两百万，两百万达到你叫我三百万，啊，其实上人是什么？上人这个什么？用这个妙权诱引呐，哦，观机斗教，借力使力的，其实上人不执着那个数字的，一百。达到两百，达到三百，达到达不到没关系，到最后已经数字已经不重要了，只要你尽心尽力，这是上人要给我们的教育的。你只要问心无愧，你尽心尽力的，啊，其他多少都不重要，目标只是个过程呢，过程才是修行的目标啊，这样的观念是很重要的，啊，其实哈，兴趣哈是靠培养的。经验，你说我们没有经验呢，所以我们会担心害怕。经验是靠累积的啦，你这个事情没做过会怕，没关系，你做一次以后不怕了，以后有信心了，慢慢累积的嘛。所以兴趣是培养的，经验是累积的，能力是靠激励的。你们做得到不是做不到，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信心喊话，要去激励人心嘛？啊，这个当然是这个啊，那个领众者，或尤其是那个组长啊，那个执行长啊，负责人的责任啊，你要懂得去激励人心嘛。啊，能力是激励的，智慧是靠启发的，靠善知识启发， 啊，所以我们在瓷器里面就靠上人帮我们启发出来的嘛。没有上人当领头羊，给你一个这么大的水善度金藏，给你一个这么大的目标，你要希望你马来西亚百万菩萨大招生，没有这样一个，没有一个目标，你怎么去全力以赴呢？给我们一个努力的目标嘛。所以这个目标不是我们的目的地哦，对，目标只是过程呢。这个达到目标之前的过程才是上人要我们去注意的，修行中那个过程呢、啊，结果是随顺因缘的、啊。所以目标不是我们的目标，不是我们的结果，结果是那个过程啊，过程用心是上人期许我们的。其实很多事情呢、啊，你看起来是不可能、啊，那其实呢是很有可能的。未证明不可能之前呢，一切都有可能，即使现在看起来不可能，未来还是很有可能。所以英文就是 impossible 嘛，对， I-M-P-O-S-S-I-B-L impossible 嘛， impossible 你把它一字把它拆开叫什么，叫做 I am possible， 对不对？不可能 impossible， 第一个是 I 嘛，第二个是 M， I am possible 嘛，对啊，这也是一种一种自我激励的方式啊，好，所以我们要深信呢，老天爷给我们的考验绝对不会超过我们的能力范围的。这句话也很好。同理呢，上人借大因缘推动大忏悔大法会，自有其睿智的慧眼，也是早已深知的，困难度绝对不会超过你们吃鸡人的能力范围了。我请你们要办这个水山路金藏二十四场，看起来这么困难，绝对不会超过你们的能力范围了。要你马来西亚达到百万菩萨道招生，你们看起来很困难很压力，其实我不会让你们做超出你们能力范围的事情。好，刚刚讲嘛，很多事情现在不可能，还没有证明不可能之前，你千万不要讲说不可能，一切都有可能。现在不可能，将来很有可能了。你看我们佛经里不是有个故事吗？麻雀用它的要扑灭森林大火吗？麻雀去河边用它的翅膀去沾那个水，然后飞到那个森林大火的上面，把它滴下去，想扑灭这个森林大火。上次这个例子我们有讲过了哈，我们上次读书有讲过，也是不可能嘛。但是因为他做到了，变成什么？变成不可思议啊！哎，麻雀要扑灭森林大火也可以耶。因为做到叫不可思议嘛？为什么？当然，小麻雀是不可能去扑灭森林大火，但是他怎么？他是尽他自己之力啊，他是尽我所能嘛，所以他感动天嘛，哦，下一场大雨就把森林大火熄灭了嘛。卖梳子，上次也提过，卖梳子给出家人也是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嘛，出家人都落法，都没有头发了，买梳子干什么？但是后来不是嘛？这故事也讲过了嘛，对。有三个 sales 嘛，一个卖一把，一个卖一百把，一个卖一千把嘛，啊，这个各位如果要看以前办哪一集，我都忘记，我也讲过这个事情。卖梳子给和尚不可能，但是最后也是卖出去的啊，不可能也变成可能啊，对，那要把鸡蛋梳理在桌上，可能不可能？啊，这个以前我们都有试验过嘛，对，啊，把一粒鸡蛋呢？把它梳理在桌面上，有没有可能？怎么可能？大家要怎么可能嘛？但是就是有可能啊，怎么没有可能？我举个例子啊，以前那个哥伦布不是发现新大陆嘛？对，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过后呢，举行什么？举行庆功宴。那宴会中就有人跳出来发难了啊，这个哦，酸葡萄心理，他就说啊，哎，发现新大陆有什么了不起的啊？任何人只要哈坐着船航行的，都可以像哥伦布一样啊，到达大西洋的彼岸呐、啊，自然就会发现新大陆了，没什么了不起的。哥伦布呢没有反击哦，让他讲，他就从容站起来，拿起一粒鸡蛋啊，对在场的每一个人说：“各位先生女士，这是一粒普通的鸡蛋，你们谁可以把它树立起来呢？”啊。在座的那些宾客们，一个一个拿那个鸡蛋哦，去试试看，结果都不行，都没办法树立起来，全部倒下去了，没有人成功。 这个时候呢，哥伦布就接过来这个鸡蛋了，他要表演给大家看呢、啊。他的鸡蛋不是长形的嘛，对，那他就拿一边哈、哦，轻轻在桌子上敲敲敲两下，把那个圆的地方把它敲扁了，敲扁一点了，就放下去就怎么站起来的嘛？你看，哎，他说哎，那这样我们也会啊，哎，刚刚你就不会，对不对？哦，看人家看人家做你都会，人家还没有做之前你会嘛？你就是不会。所以啊，你不要说啊，个人不发现新大陆很容易，我要坐船去，我也可以发现新大陆啊。那我还没有去之前，你敢试吗？你也不敢试啊，对不对？叫你把鸡蛋竖起来，你也不行啊。等我把它敲两个，敲把它敲扁放下去，你说啊，这个我也会。可是我不做的时候，你会吗？你不会啊。看人家做都很容易的，自己做就不容易了。哦，所以这个就是啊、哦，这个是不可能，但是还是有可能啊。对，方法对就好了啊。找对，刚刚不是讲嘛，对，方法对就没有烦恼了，方法不对就产生烦恼了嘛。其实啊，人生有许多事情呢，我们都是第一次去做，对不对？我相信在座的，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呢，一生一辈子里面常常会面对第一次去做的事情。人生有无数次的第一次，人呢、啊、更是习惯的动物了，而习惯本身呢，更是许许多多第一次的累积。哎，本来我都不习惯，没做过都不会嘛。可是，一回生，二回熟，一直做，一直做，做到最后，累积多了，经验多了，嗯，变得我们很行了嘛。对，那心智的成长，心智的蜕变也是如此。所以有句话说：简单的事，你重复的做，你就变成专家；困难的事，你勇敢的去做，你就变成赢家。那复杂的事呢，你单纯的做，你就变成佛家。所以我们越是勇敢面对困难呢，困难越有可能变成大力丸呢。只要我们巧妙的克服困难，从而产生无比的力量，这样困难就变成好吃的巧克力了。所以你跟懒惰的人在一起呢，时间久了呢，你也会变成懒惰虫啊！你跟精进的人在一起呢，时间久了，要你做懒惰虫也很难呐、啊，因为精进已经变成你的生活习惯，甚至变成你的人格特质了。哦，这样上人的分秒不空做就人格特质啊！我不知道上次有没有跟各位分享过，上人真正是以他的身教来告诉他的弟子：我分秒不空过，不是嘴巴。呱呱叫行动不对哈，不是这样子哦，身教很够。不知道上次有没有跟各位分享过，大概几个月前呢，那时候还在疫情的时候嘛，那疫情现在没有那个志工不能回来台湾了、啊、那我们很多讲师也不能去海外嘛，那至少靠连线嘛，所以上人就是一直跟全球很多国家的分会据点用连线啊、哦，跟那些干部联系，保持啊师徒之间保持一个密切的联系，让上人了解疫情期间海外的弟子在做哪些事情。那海外的弟子在疫情间碰到什么问题？上人给我们很多人生的开示啊，靠连线嘛。有一次我还记得，上人在跟海外连线的时候，我坐在旁边第一个位置啊。那天上人的不舒服啊，结果那个护士来帮上人打点滴，那上人这样，上人瘦嘛，比较瘦弱嘛，血管可能不容易找嘛。我看那个护士在旁边，在左手上找了差不多至少40分钟，找不到血管了。那你想想看哦，40分钟在找血管，一定针一直扎一直找嘛，还没找到，再换右手再继续找。我在旁边一看，从头到尾大概花了一个钟头10分钟左右了，我刻意去算，哇，找到这个血管打进去，这个点滴打进去的时候，一个钟头10分钟。哎，你想想看，我们去健检或者我们一般去抽血，都是几秒钟就解决的嘛，再怎么样难找也是一两分钟就把你解决掉了。哎，一个钟头10分钟在找那个血管，你看这个差了多少针在上面。结果我特别注意上人的脸，因为护士打护士的啊，上人连他能连上人的线啊，他还是照样听海外分享，然后还跟他们开示，上人的脸就是没有变，没有说哎呦很痛，脸上 脸上的显露出那种哈那个不舒服的感觉，没有。这个不是一般我们生病打点滴，不是在医院，是在家里嘛，因为躺在那边的嘛，对不对？何必嘛，人那么不舒服，在家里休息几天啊，打点滴啊，上人打点滴照样出来开示啊，点滴架推着出来，完了以后再进去，等一下那边又推着架子跑那边去。尽行受献生命，分秒不空过，他用这种身教。所以我们有时候跟干部大家在共修的时候讲说，谁敢讲自己很精进呢？我们自己没有自己的生活，已经是实际的生活了，我们都不敢讲我们很精进的，因为比起上人那种精进，我们差太远了，我们还是很懈怠。不过我们比起那些外面的那个醉生梦死的那吃喝玩乐那些人，我们还算蛮精进的。所以才说这个精进分秒不空过呢，这个我们要跟上人学啊。但是老实讲，那个已经是超越人性了，接近佛性了。那我们还没有超越人性，我们还是凡夫，所以很辛苦，做不到。那刚刚讲嘛，你要跟精进的人在一起呢，你要懈怠也很难。你如果要跟懒惰的人在一起呢，就会慢慢变成懒惰了。
1: 大家好，我是邓波仁医师，美国慈济医疗置业体，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络电台。
2: 是
3: 好朋友，
2: 表演艺术家谭爱珍说：“
4: 我已经吃素30年了，那么跟宗教一点关系都没有。其实啊，我是基督徒。那我为什么会吃素呢？因为30多年以前，我收养很多很多不同的流浪动物，那我可以感觉到出来。”这些动物啊，跟我们人一样，他们呢有亲情，也有爱情，他们会有快乐，当然也会有恐惧。所以我舍不得，因为我自己要吃他们的肉，就会让他们陷入被宰杀的恐惧。那么这30年来，我吃素呢，不但吃的身体很健康，而且心灵也充满了平安跟喜乐。所以相信我，吃素一点都不难，它只会让你越来越好哦。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爱要及时说出来，
5: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台北松山区文素珍，非常感恩我的先生，在我71年进入慈济以后，他全力护持我，那么让我真的是要什么有什么。当我需要参与荣董，参与任何做慈济的事的时候，那么他都是全力的协助我做这件事。那我真的非常感恩他，因为我从来没上过班，可是呢，我都上慈济的班。我也最感恩我敬爱的上人，因为有他，我想我人生有了不同的一个境界。那么敬爱的上人，他对我来说，他是我很重要的生命的一个导师。那么这一生我会好好的追随他，做到最后一口气。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的说出来。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慈济志工李平，我来自广州。从小呢，我就特别喜欢听广播。那个时候啊，每天中午放学都是急急忙忙地跑回家，一边吃午饭，一边收听广播中播出的长篇小说。后来读大学，书包里也总装一台小收音机，随时随地地收听自己喜欢的节目。同学们都说我是报时器，因为我可以根据收音机里面播出的节目内容告诉同学们几点钟了。工作后因为太忙又没有找到自己喜欢的节目，就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再也没有听过电台的节目。到了2006年加入了慈济，开始聆听大爱广播电台。大爱广播让我又重新找回小时候的感觉，它每天早上陪伴我运动，也让我在上班途中不孤单。我尤其喜欢《真心看世界》这档节目，里面分享了很多艰苦知福的感人故事，让我觉得自己是多么的幸福，应该要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它也传递给我很多真知正见，让我天天都很欢喜，几乎没有烦恼。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吃素保健康，爱护动物不杀生。大爱广播诚挚邀请你一起斋戒如素，欢迎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5: 会不会有健康隐忧？小心胆结石上升。早上没有吃，胆汁是没有办法被释放出来的。研究显示，它是真的会在胆囊里面，会比较容易被浓缩，那比较容易被结晶。
0: 由于与胃相邻，因此不少人误以为是胃痛，自行服用胃药效果不佳。
6: 严重的胆结石会造成化脓性急性胆囊炎，那它会合并为败血症，败血症就会全身，全身的话就是细菌会跑到肺部，有的时候会造成肺炎或加重肺炎。
7: 饮食习惯会导致你的胆汁分泌它是不均匀的，也比较容易会产生那个有胆结石的情况。少油少盐少糖，然后水分要多喝，避免就是胆汁变得太浓稠。如果你已经是一个胆结石的病患，是那个黑木耳，然后像南瓜，然后还有生姜，对胆结石的话也会有一定的帮助。
0: 记得要三餐定时，不要吃宵夜，不要任意结石，才不会成为石头家族的一份子。
8: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梅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纳履足迹》。今天要谈到的这个，我觉得下的标题真的很有意思哦，就是为自己着想。这个呢是法号绿箭，在台中的李冠慧师姐呢，每一天都会整理有两则的静思小卡，跟大家来分享。当然也是自己先来受用了哈，所以呢，他就下标题叫做为自己着想。哎，上人为什么会谈到为自己着想这个主题呢？好，上人是这么说的，真正为自己着想呢，要想着自己的人生是要干干净净还是邋邋遢遢，那么要把它调理整齐，或者是任由它乱成一片，决定权在哪里？决定权取决于自己的心是如何选择的，所以这一念心就非常的重要哦。我们是要成为很精纯有价值的人生，那么就要很认真，而且是要很有诚意，并且呢要实实在在。最重要的呢是要方向要把握正确，不能够偏差哦，因为差之毫厘会失之千里。那这个呢是我们方向要很准确，就是不能够偏差。好，那接下来方法呢，就是内修诚正信实，那外形呢则是慈悲喜舍。所以我们能够真正的诚正信实，其实也就是我们对自己的人生真的就是为自己来着想嘛，齁，那对外呢慈悲喜舍。所以如何能够真正的诚正信实，也就是我们内心啊，这个内在是要非常的谨慎，而且呢是要这个常常要用功自修。那么外形慈悲喜舍呢，也就是我们对人处事要放宽心，很乐意的去帮助他人。所以这个是一个方法哈。那诚正信实慈悲喜舍，其实这八个字也是我们对自己一个很永恒的提醒，那跟自我教育了哈。所以呢到底这个我们都说人生学无止境哦，天底下呢其实就是我们最好的大课堂。那我们如何在这个学习的教室当中，那么好好的来书写属于自己的这个生命呢？那是要选择干干净净还是邋里邋遢呢？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你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所以呢就是从那一念心开始哦。所以呢就是在今天节目首先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那当然啦，我们也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梅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要与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个是慈济六十改变系列，在我们大爱电视台就是有报道许许多多人的生命因为慈济而获得改变。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是在20多年前胡香提师姐的先生因为车祸意外往生，那么志工去助念的因缘，让他在抚养三个孩子的过程有了依靠。那现在呢，孩子不仅是品学兼优，也都读到了硕士哈。那同时也发愿要持续在菩萨道上精进，莫忘初衷。我们一起来分享慈济六十改变的系列故事。

0: 去年上人有提醒说，慈济这六十年来啊，其实帮助过很多的人，那希望大爱台啊可以尽量去找出一些他们愿意出来做分享跟见证的，把他们的故事让更多人去了解。
1: 感恩上人创造慈济世界，也感恩师兄师姐一路走来的陪伴，无限感恩。
2: 亲爱的上人，我是大儿子俊杰。那一年妈妈29岁失去了她的先生，我失去了爸爸。很感恩她29岁那一年就要承担照顾我们三兄弟，然后承担了这个家。也很感恩慈济那时候对我们的陪伴和照顾，我才有今天一路走到现在。那慈济对我的照顾其实在那个时候就萌芽了，所以我后来在虎科大的时候也附设了慈青社，担任慈青社的社长，然后带领大学的同学伙伴一起去做环保、做志工、参加营队，希望可以把这个爱传出去。就是受到上人启发讲的慈心非自行，涟漪岂会更，所以很感恩这一路走来就是慈济大家庭的陪伴，未来也会在菩萨道上一直向前走，莫忘初衷，然后继续精进自己。这样
3: 真的是有缘啊，在一起啦，佛法就是觉悟之道，菩萨应该也都是菩提大道，咱共同在行的就是菩提的道路。所以不管是发心立愿呐，就是发菩萨心呐，行呢就是菩提道，菩提一代多啦。所以我们大家慈济已经60年在台湾啦，所以台湾呢是地不大，但是呢台湾啦慈济人多啦，人人呢都是发心付出无所求，还都要多一句感恩啊，感恩慈济人呢互相见面互相接触都是以感恩啊，有很多的接触，很多的理由说感恩。所以呢感恩成为慈济人的口头禅啊，也是大家所做的呢，也都是很令人感恩。但是呢，没有大家一起，单独一个人也无法做到什么好事。所以好事呢，要给人共同一起，才能为人间呢做出了大的事情，而且呢。是利益众生的事，所以我们呢还是需要不断的啦互相勉励啊，这叫做广度众生。一个人有多广啊，广不了，但是呢很多人在一起，人人同时呢都称赞这一条道路，同行这一条道路，自己走得对，说得对，行得对，很自然的，人人会跟着你一起走这一条路。现代啦，这个时代，人口偏多啦，这个时代正是需要宗教。但是呢，你做的代志一定要有心，一定呢要注意哦，不要来。 先爱人人鼓励去行，吼、哦，这都是呢，咱爱注意。我拢是真赞叹，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很有福，科技发达，物资发达，很多的人呐、啊，生活很好。当然啦、啊，就是也有不少人的苦。要不然我们为什么要设立了四大事业？慈善、医疗、教育、人文，这是咱的四大事业。我都拢讲哦，爱讲人文呐、啊，卖讲文化啦，文化是流行啦、啊，流行啦、啊，啊，咱的人文呢是人间最实在啦。诶，迄个形态、形象，你吼、哦，但是讲人文，那就是有人都爱有教育，啊，这个正确的教育就是文，吼、哦，所以人文呐、啊，所以讲吼、哦，不管贫富贵贱，那就是爱真的是要有教育。啊，不是讲一定呢，是学校爱好我文凭。有的人呐、啊，他的心态啦没有开窍，他初读完迄学位摕到，他就是无去伫咧想这个代志，他还是呢茫茫人间啦吼。但是呢，有的啦无读过书。他也可以很明白人间呐、啊、的道理，他该做什么？有的人呐、啊、很穷困，他很努力，苦了自己也要去帮助人。
4: 我是下卖水果，我就是在台，我是用迄两辆的车路的吼，食人个买水果啊，就讲哎呀，人华莲姐师傅吼，我晋阳华师傅去管办酒节，你知影无？啊，看到书遐尼艰苦，阮就真艰苦。记录人就少，记录人就少。啊，我就讲，我加少一分，就互书减一分的负担。啊，就迄份记人就讲，记人就讲。啊，我拢即摆就甲伊讲，啊，我你吼，咱好事大家都来做。我甲你讲，啊，你嘛都爱多做，唔是讲我好事报你做，啊，你嘛都报人做。
3: 高爱，几十年前师傅讲经，他就。来听经，他就是这样，一直听，他就是有信，有信，他是地府的信。我到倒位就是，他就是安尼对调调啦，啊，唔捌跟我讲话，他就是有一心，这就是我的师父啊，我爱安怎，哦总而言之了啊，他对法师嘛拢真尊重，只是他的方向爱主者做主者，认定主者就是安尼两点，很单纯呐、啊。所以讲吼、哦，那一段时间是我出家的最开头出来恭敬的事，确实吼多足侪人诶，这叫做契机啦。我怎样讲哦？爱契机有缘，吼、哦，啊，都契机啦，啊，我都一心咧往这个方向走，这叫做行菩萨道。法华经内底都安尼讲，教菩萨道，一心一心去体会菩萨在人间做啥物。总共一句呢，人佛法。在人间，来用众生的根基来去说法，实际是适合人人的根基，适合时代现在的时代人所需要的。啊，有这个因缘，我跟大家人有缘，所以呢，我来到人间啊，会发安尼的心，所以呢。可证实佛法在人间、啊、 实际就是按了这样的步骤行。所以讲吼，这就是人生，咱呢真正的迄个步骤的如何启发人的爱啊，人的爱呢，就是人人本具，人人本具呢，那就是讲佛所说法，听佛所说法，行佛所说法，这就是吼心教义安尼。真正的认识佛法。

0: 感恩上人开示，佛法在人间，人人本具爱心，此境是适合这个时代，而且是应人所需，启发人人的爱心。因为我们是听佛所说法，行佛所说法，也是说佛所说法，也就是说呢，用身口意来认识佛法哦。那么慈济六十感恩大家一起共行好事。那上人也说了，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广度，所以呢是需要募集更多人一起来的。那这个是没有任何的宗教分别，没有任何的国度，当然也不分贫富贵贱、学问高低哦。只要大家都是有这一念的虔诚心，有智慧的信，那这样子呢就可以了。就像在今天我们听到上人开示有高爱师姑，哇，这个认识高爱师姑啊也已经30多年的时间。因为呢他以前哦每个月都有这个妙音护法菩萨群哦，那一群菩萨来护持我们在北区，就是在台北的民本电台的这个电台费啦。那高爱师姑啊真的是不办的，但是不斗力哦。那遇到人就说慈济，那遇到人就募这一份的爱心，一心一意呢是广邀大家一起来同行菩萨道哈。所以呢以前高爱师姑遇到我都会跟我说，阿美兰啊，你讲的那吼国语我都听有呢。我就跟高爱师姑说，因为我都说国台语啦。所以呢就是有的时候国语，有时候闽南语，就国台语这样子穿插着，他都感觉说我说的国语他听有啦。所以其实真的在我们身边周围有好多这些可爱的菩萨啦，那一路走过来很多人的生命也因为慈济而获得改变呢，那改变了这个生命的轨迹啦。不管是在今天我们听到胡香提师姐，那因为先生车祸意外往生，那么在他抚养三个孩子的过程，那慈济人一路的陪伴，所以呢孩子也发愿要持续行走在这一条菩萨道上精进哦。那当然啦在这个慈济六十改变系列，那在我们这个花莲哦，那您都可以听到我的这个声音呐，非常感恩我们在花莲的几个这个慈济六十改变系列人物的这个报道，那我都有协助配音。那在北区呢有一位，哇，我也是认识他哈，50几年呐，来好姐姐哈，因为是我的邻居，那也有一些亲戚关系，我真的是看到他从台北远嫁台东的太麻里，后来先生也是发生车祸意外，然后呢累植物人，那不管是情绪啦各方面都是没有办法去控制，那为了先生复健，也为了四个孩子哦，他就搬回台北。在921地震的时候，房子也因为地震倒塌，但在那个时刻，因为他曾经接受过慈济人的帮助，他一样带着孩子回我们新店往乌来的山上哈，就是在这个双溪口那边，也都在做环保。那后来呢，孩子比较大之后，那先生也已经走了，他就说：“哎，那他也想要来付出回馈。”结果呢，公司这个工厂又收起来，在这样的一个考验当中，他有打退堂鼓吗？并没有哦，反而是更坚定自己这一条行善的菩萨道。所以呢，我在2011年左右，那时候呢，参加全球华语广播奖，那我就是以幸福的力量，那就有几位慈济志工因为加入慈济改变生命的故事哦，那也获得了第一届全球华语广播奖这样的一个肯定啦。那真的是非常感恩，有无数慈济人那以自己的生命 见证大爱哦。所以在这一条菩萨道当中，真的好需要有您我，那么大家一起来同行。当然也欢迎您的故事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我们生命影响生命，故事影响故事，所以这样的一个叙事传播，这样的一个叙事的疗愈作用，欢迎大家可以持续来收听我们的大爱广播，看我们的大爱电视。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铭。那么在今天节目继续，我们就来进行这是心莲朵朵开的单元。
1: 大爱无国界，大爱广播空中传美善，心莲种子遍洒人心，让全球心莲遍地开。
0: 所有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兰，欢迎来到我们今天心莲朵朵开的单元。那我们在今天呢邀请了这一家爱心店家，听说这个老板很不受控，为什么呢？我们待会跟大家一起来聊。我们今天非常欢喜邀请的这个是经营素食小店的林楚贤。来，楚贤您好。
2: 美兰姐好，秀珍姐好。是慈惠素食的老板，我是医生
0: 医生，听起来。那另外呢，我们今天还有非常欢喜邀请的是我们的孝母妈妈秀珍。
3: 大家好。
0: 是，那我们在今天呢，真的很欢喜看到了医生来。人都说你是不受控的老板，真的吗？
2: 蛮不受控的。
0: 怎么不受控法？
2: 就是你可能在经营店家的时候，你可能会遇到很多各式各样就是来店面用餐的客人、嗯、那其实他们在不管是行为举止或是在用餐的礼仪上面来讲，就是有时候他讲话的方式或是他的言行举止会对你来讲会是造成你这家店的一个威胁性。
0: 哦，是。
2: 对，就是因为我们毕竟做过餐饮也做过饭店，所以其实我们比较不敢说很了解怎么样去跟人去做应对跟交流、嗯、但是毕竟我们人在社会上面，你还是要有基本的礼仪跟一些道德在这样子。对，所以遇到那种不受控的客人的时候，我觉得变成是一个很暴走的一个老板。
0: 好，那既然经营一家这个素食店，我们会觉得说这个老板应该是慈眉善目啦，然后呢有一点点年纪，但是 Eason 哦未满30岁就开了一家这个素食店，什么样的因缘呢？因为是你家里面本来就吃素吗？还是怎么样？所以呢，你才开了这一家素食店呢？
2: 其实在职场上面刚好在转换跑道、嗯、
0: 是。
2: 那因为刚好本身我们自己有一个道场在，那其实我们很多的一些法会可以、嗯、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外面，你在外面上班，我们遇到最困难就是当你今天如果有法会有盛事，你要去协助去办理的时候，你的假尤其是在假日的时候，你像这种餐饮业它是完全没有办法让你一直都在休假日的。
0: 是，
2: 所以后来我们就跟家人讨论之后觉得说，那不然我们与其都是要给人家请，那刚好那是那阵子在转换跑道，那不如觉得我们就是去外面就是看有没有一个机会可以开一间属于自己的店。那可能在不管是时间上面我们也会比较好去做调配这样子。
0: 是哦，那就顶下这一家慈惠素食吗？
2: 那时候本来是自己要开一间，就是都已经有在规划、哦、然后到某一天晚上快睡着了、真的已经快眯起来的时候，然后滑手机就滑到怎么慈惠素食要顶档、然后我们印象当中就是不对啊，我很常去吃啊、uh-huh. 怎么会突然要去做顶档？所以隔一天就马上跟就是那个原本的那个老板娘他们去做联系，然后去了解状况。对、
0: 嗯、
2: 然后后来前前后后不到一个礼拜时间，我就把这间店接下来了。就是算是一个很赶啊，然后所以但是家人跟朋友都觉得说你会不会太着急，我就觉得说已经在空窗期啊，其实我们生活开销你还是要有 一定的支出嘛，
0: 是，
2: 那你把时间浪费在那边，那既然我们确定自己要开店，那跟去承接一家他既有本来就有一些客源的店，我觉得这相对对我们来讲会比较容易上手一点点，而且我们不用花更多时间再去培养客群这样子、
0: uh-huh, 对哦、其实在花莲真的很幸运、哦、有超过70家这个蔬食店、哦、那这个都还不包含就可能、提供同时有提供荤食跟素食，光是素食店、哦、就有70多家、提供同时有提供荤食跟素食，光是素食店、哦、就有70多家、那我们的人口呢、从北花莲到南花莲也

0: 就是宗教的关系，
1: 是，
0: 然后所以他们也慢慢的可能好像也受到女儿的感染，
1: 嗯，
0: 然后所以他们也跟着信奉那个宗教，哦，然后所以后来他们那时候就是又投入了一笔资金把整间店全部改造，然后开始就是经营素食店家这样子。
1: 是，哦，所以你要开始来接手的时候就比较没有那么困难了啦，哦，
0: 对，就是他至少他是一个已经既有的一个店家，只是说我们要花时间去做学习跟那个跟人员上面你要去做一个磨合这样子，
1: 嗯，所以刚开始接手的时候就是原来的老员工继续，
0: 我把他们留下来继续，因为我不到一个礼拜签约，那我不到一个礼拜我又赶鸭子上架，我又把我自己逼上线，就是继续营业，因为我觉得钱都花了，
1: 嗯，
0: 你一直拖下去，你拖一天是一天，你没有收入，可是你要一直不断的要付这些钱出去，那我觉得说与其这样，那既然员工都是既有的员工，嗯，那他们本身就已经对这流程是熟悉的，
1: 嗯，
0: 那其实再来就是只是说是我，因为毕竟我们算是等于是后来才加入这个团队的嘛，
1: 嗯，
0: 那便是说就是我那时候就是胆子很大，我就跟我家长讲说不管就先开店，
1: 嗯，
0: 边开我们就是边学习，然后去跟员工去做磨合，因为我们在承接的时候就是有把所有的秘籍都有，我有讲说葵花宝典，我说葵花宝典我们都有记录下来，那不会我就是翻葵花宝典，再不会的话就是打电话问，
1: 哦，
0: 那其实在后来在料理上面来讲，其实我们对每一道料理后来我都是完全走 SOP 化，
1: 嗯，
0: 就是走一个很制式化的东西，因为人的味觉在每一天都会有所改变，
1: 嗯，
0: 你可能加一样的比例，可是今天尝它就是比较淡，明天尝可能又是比较咸，那时候就是那个老板娘跟老板还有女儿三个人，
1: 嗯，
0: 各教三次，可是重点是总共九次，九次都会是完全不一样的教法，所以到后来是我想说怎么会是这样子，所以到后来我就说不行，这样子完全不行，因为可能今天这个人他可能什么东西调味料他可能加多了，那个可能东西他可能调味料又可能又省略了，
1: 对，
0: 我说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一定的一个标准一个基准，那我们要怎么做把我们的料理的味道去做一个固定，所以后来我就说不行，这样完全不行，所以全部走 SOP 化，我的调味料要加多少，比例加多少，水量多少，通通都把它全部写出来，之后我在煮的时候就是葵花饭店打开，哦，就知道我的水量多少，我的调味料加多少，照就现在就是我们的顾客在喝到汤头的时候，嗯，基本上它的味道是不会有太大的变动，就是
1: 先把它 SOP 标准化流程了哈，这个也是在做料理其实一般人会觉得比较困难的地方啦，
0: 因为毕竟我们是营业店家，跟你在家，啊，或是说像厨师那种都是那种用目测法，
1: 啊，
0: 可是这种目测法就是我目测的适量跟你目测适量，我可能跟你说一点点，那可能我的一点点是半尺，你的一点点可能会觉得说一尺才叫做
1: 一
0: 点
1: 点，
0: 所以每一个人他的标准是不一样，所以与其这样子，所以我就会细到就是我会连汤匙要用哪一种汤匙我都会把它写下去，哪怕今天如果我真的在忙，我可能请员工阿姨帮忙调味的时候，他们一看就说，哦，我这个东西就是要用什么汤匙才能去抓比例，一匙两匙三匙这样子，对，
1: 煮的时候教你的过程都不一样，啊，接下来你要回头再去跟这个现有的员工
0: 是
1: 再做这样的一个磨合，对不对？
0: 对，常常有时候常常会有起争执口角的时候，
1: 哦，对，
0: 对，其实我已经很不受控，就是有时候发现我的员工比我还要更不受控但是还好，因为他们不受控，他们只会对我，他们不会对
1: 客人、
0: 啊，可是他们反而都会看到我，就是我会对客人，他们说老板你不要跟客人这样讲话，等下客人会被你吓跑，我说可是客人这样就是不合理，因为我会觉得说今天他如果这个举动如果我们没有去做制止他或是去帮他做一个纠正的话，
1: 嗯，
0: 他下一次来或是说可能其他客人看到了，
1: 嗯，
0: 你没有办法保证说这些客人不会去一样画葫芦，不会去模仿他，那这客人你不去制止他，下一次他来他一样会用一样的方式，嗯，或是说可能会用更极端的方式来跟你去做应对，所以我觉得说这种客人我没有办法容忍，因为我觉得说客人我觉得就是合则来，不合就散嘛，然后我觉得说如果这客人他真的是喜欢我们的店家那我很欢迎你常来，可是如果这种客人是那种真的很不好处理的，有没有那种会觉得说那我们就随缘吧就随缘就好了，
1: uh-huh.
0: 对，
1: 其实我们都说万事起头难嘛，那你的那个起头三个月应该也是，哦，应该我想 身心俱疲倒说不上，但是那个身体的劳累一定是免不了的。

0: 对？
1: 其实不止三个月，因为我是11月初前月中就开店了。
0: Uh-huh.
1: 那其实一直到过年，其实那一段时间可能因为他们， uh-huh. 因为那时候刚好，因为他们老板娘，其实他最后不接，原因是因为
0: 他
1: 的有那个他的手有扳机手，
0: 嗯，
1: 他没有办法一直长时间的去做炒锅的动作，
0: 是是是。
1: 然后到后来是因为真的不行，所以他们来讲说，那他的手是必须得要做休养了，
0: 嗯。
1: 其实是蛮可惜的。
0: 他是那么累，那我想。虽然你比他年轻了，但累也是必然的，对不对？从采买，从一切要从零开始，这样子大概调整多久你才，哦，比较适应这样的一个开店的节奏呢？
1: 我调整了将近一年，嗯，那时候我是一个班将近配到固定就是要四个人，哦，对我来讲其实我的成本很高，
0: 嗯，对
1: 对。然后到一直到过完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奇怪，明明过年前那三个月，刚开始那三个月明明生意很好，
0: 嗯，
1: 可是很奇怪，过完年的时候开始就哎，慢慢生意慢慢掉
0: 嗯，
1: 然后我说看那样子又不行了，然后刚好又就是有外送平台的出现，
0: 哦，
1: 然后可是家人他们都一直挡，他说你要用外送平台，可是他们抽的，
0: 哦，对，
1: 这个抽成太高了，然后我说，嗯，我们以前我们守着这家店，客人不来你永远你的食材就是浪费掉，因为它就是销不出去，
0: 是，
1: 我说那与其这样子，那我就把它换一个思想，我就说那我们就做薄利多销啊，
0: 哦，
1: 至少我的食材可以去做流动，我可以保持我每一天食材的新鲜度，
0: 对，
1: 所以后来有加入这个外送平台之后，那时候才开始生意又开始又慢慢的回稳，就是说至少是稳定，不要说一直都慢慢的一直掉，所以我们到现在的经营都还是那种我们不敢求说我们可以赚很多钱，但是至少就是说我们不要去做赔本的生意，对。
0: 的确啊，这因为是小吃嘛，对不对？然后所以有的时候那个成本如果没有管控好的话，嗯，其实真的要能够长久经营不容易。
1: 我觉得做素食料理其实大家应该都应该会有感而发啦，因为大部分我们的东西都是跟大豆是脱离不了关系的，
0: 哦，
1: 不管是我们的油，不管是我们的一些豆制品，其实都是跟大豆有关系。那其实台湾这边本身我们
0: 本身自产豆类
1: 很少，都是要靠进口。你看像油的话，其实每一家餐厅不管是素食还是一般这种，尤其是这种自助餐的，他们的油都是用很凶，
0: 嗯，
1: 所以他们每个都说啊，怎么油怎么涨多少。其实油到目前为止我记得印象中已经涨了100多块200块一桶，哦，光一桶，
0: 是，所以原物料其实是涨幅非常的高，主要也是那个船运运费飙涨，所以这个也都无形的这个成本都在里头，
1: 因为像现在的菜价也都是不断的在飙涨，哦，
0: 对，因为风不调雨不顺，
1: 对啊，所以说假设像我的面，
0: 嗯，
1: 红烧面啊臭臭面酸辣面这一碗才70块钱，可是原本还有一点些微的微薄的一些利润，可是你光那个菜涨价都是涨至少一倍两倍在跳的，那根本就是等于是卖一碗不敢说赔一碗啊，那是至少基本上是那个利润又是在少之又少，
0: 嗯，所以真的要能够去坚持齁，
1: 对，
0: 不容易，对不对？
1: 做得蛮辛苦，那朋友他们就讲说啊，你既然都做那么累啊，感觉没赚什么钱，那你干嘛不把这间店收掉？
0: 嗯哼，
1: 他说那你是在做什么意思？我是说就做身体健康啊，就我就觉得说我的客人或者说我的朋友，嗯，他们一踏入我慈惠素食的时候，他们不会闻到那种去到素食店会有那种油腻的味道，
0: 啊，是
1: 加上就是因为我本身其实我们吃素，其实我自己我很怕那种东西吃下去第一口就是很就是那种很油腻腻的味道，
0: 对，
1: 所以其实我很引以为傲，就是我的东西你踏进我店你不会闻到这种油腻味道，再来就是你吃到我料理你不会觉得它是一个油腻的东西，我反而是靠分量取胜，
0: 圆形的这个食物
1: 是
0: 都可以看见它的样子，比方说番茄红烧面，哇，这个看起来就令人食指大动，
1: 就是，
0: 而且这个是你的人气 number one 的商品，
1: 这个大概已经快要跟那种香辣臭豆腐面跟酸辣面，啊，酸辣面现在目前还在，
0: uh-huh.
1: 欸，快要慢慢的追上，啊，而且慢慢主打商品还是以番茄红烧面为主，uh-huh. 因为它看起来会有一点点红红辣辣的，可是其实我已经把它调成就是尽量已经是不辣，因为我本身不吃辣，啊，我有讲说为什么要 SOP 化，因为以前我们在吃慈惠素食的时候，可能今天吃红烧面它是不辣，可是明天你在吃红烧面的时候它又是一个很辣的一个面， 我觉得说，怎么会汤头怎么它的变化太大了？
0: 嗯、
1: 所以后来我们在调整的时候，我要让它就是它的味道还要够、嗯，可是它的辣度我是尽量在辣度上面去做调整、嗯，因为我觉得辣可以依照个人的口味去做调整。可是如果汤头我们可以把它变得是它只是稍微一点点微微的辛辣感，是大部分大众都是可以去做接受的。
0: 嗯、
1: 那至于你吃多辣，我觉得这都是可以另外再用辣椒再去做添加，依照个人的口味去做服务。所以我们在做料理的时候，我不会说部分的少族群，我反而会依大众它都是可以去，因为我们反正我们都要推广素食的嘛。
0: 对。
1: 那我既然做这道料理，那我干嘛把这道料理只局限在某一个族群？除非我今天这道料理就是我要做那种什么麻辣什么的东西之类的，那可能就是特定，就是特别爱吃辣的。可是像我料理，会觉得说，像辣臭豆腐，可是听起来是辣的，可是其实一般的民众，他只要有一次一点点辣，他都可以去尝试看看。其实他没有想象中那么辣，
0: 是
1: 对。然后你又可以吃到就是卤臭豆腐，它每一块都很臭，然后可是又很香，可是又很入味这样子。
0: 是，
1: 对
0: 啊、哦，那个每一口都可以吃到食物的原味就是了。然后那当然啦，那要能够吃到食物的原味，基本上也就是那个食材是要来自天然的，而不是这些化学添加物。调配出来的，
1: 因为我有在外面吃过，那红烧面一来打开来，上面浮了一层红红的，要喝起来汤又是甜甜的，
0: uh-huh.
1: 酸酸甜甜的，所以我们一看就知道说那个就是有添加番茄酱。
0: Uh-huh.
1: 但是我的红烧面完全一滴番茄酱都不加，我们是用牛番茄炒熟之后。Uh-huh.然后跟着中药材一起加到那个汤头里面去做熬煮的、
0: 嗯、
1: 所以那客人吃到有一次那客人他们可能就是刚好来庙里面拜拜，然后可能就来那边吃素食、
0: 嗯、
1: 他一喝他说啊怎么有牛肉面的味道，我说你不要乱讲话呢，因为刚好那天又客满你知道吗、我说你不要乱讲话，我等下旁边客人会吓死，就以为我是不是在卖荤的还是什么的、
0: 嗯、
1: 但是其实牛肉面汤头其实大部分也都是用中药材下去卤的，
0: 对对，
1: 我都会跟我的朋友讲，其实你来吃到看看我东西，你不会觉得你在吃素，你反而觉得说它就是无肉料理，只是你这一顿这一餐你没有吃到肉类而已，
0: 对，
1: 但是你不会觉得说你就是在吃素，因为已经没有那个油腻的感觉、
0: 嗯、
1: 然后再加上汤头我们已经把它做的是它的口感跟它的味道是很丰富很多元的，所以你吃完之后，对，有层次感，所以你吃完之后你不会觉得说啊，我怎么在吃素食怎么很油腻的那种感觉，因为刻板印象就是觉得就是素食就是油腻，然后打开就是会一个油臭味，所以我觉得说其实做素食的人很辛苦，因为我们不像做荤的就是你可以用葱姜蒜、嗯、
0: 对,
1: 对，你可以用葱姜蒜就是说可以去做一个爆香做一个提味，我们反而要用更多的调味的方式或是用更多的食材再去把这个汤或是这道料理的味道才能把它做呈现出来，所以我觉得做素食人他是很辛苦的、嗯、所以每一道料理其实反而比做荤食的成本反而还要高出很多，因为你要添加更多的东西进去这样子，
0: 是，而且这些添加都不是化学的、哦、都是天然食材，然后呢慢慢熬煮，所以真的每一口都要吃进去的叫感恩
1: 谢谢
0: 因为我自己在家里面也熬过那个红烧汤，我知道其实它真的是用中药材、最少要熬2个小时以上，那是滚了之后哦，才2个小时，那如果是大补汤是要熬8个小时嗯，所以我非常清楚、哦、
1: 都是很辛苦的在做料理
0: 是，所以呢有这个番茄的红烧面，
1: 是，
0: 那还有这个香辣臭豆腐，
1: 对
0: 哦，真是可以让足臭之夫吃得很欢喜一边说哦很臭很臭，一边说哦好吃好吃这样子，
1: 真的，那有一次有一个客人来他说因为他们看到招牌，因为明明招牌上面写香辣臭豆腐汤、
0: 嗯、
1: 可是他们都觉得说我就是有在卖炸臭豆腐他每次来说老板我要一份臭豆腐，我说我是汤的就是卤的、嗯、没有炸，他说、啊、你们没有炸的、哦、然后就后来、问的是一个阿姨，旁边又站了一个阿姨，他说啊，臭豆腐是卤汤的、哦、那这样不是比那个炸的还要臭吗，我说既然它都叫臭豆腐，不管你吃炸的还是吃卤的它都一样很臭，就这样讲然后所以我员工听到说老板又在暴走了，因为我觉得臭豆腐不管你今天用炸的用卤的，其实它就是因为毕竟它是经过发酵过的嘛，那其实不管你用卤的用炸其实 它的味道，你要说它臭吗？其实也不尽然。你要说它很香吗？其实我觉得都是见仁见智的。那你说它臭，可是你又吃得津津有味，那我也觉得很奇怪。然后我觉得说，那不管今天是香的是臭的，它还是一道料理啊，还是很多人喜欢。所以我觉得说，为什么那客人要在那边跟我计较说，他是用炸的还是用卤的，哪一个会比较臭？我想说，不管今天是用卤的还是用炸的，它都一样很臭。所以我都自己都会觉得说，我自己是一个不受控老板，因为我只要觉得说客人知道讲什么，我就觉得不对，我就会想要回应他的感觉。
0: 下一次还可以请他吃一下凉拌臭豆腐，哎，我真的尝试过了，还蛮特别的。嗯，那个他的乳酸菌真的完整保存。好，那其实呢，还有就是那个素的鹅啊煎哈，哎，其实很多人都说啊，这个是不是也荤的，对不对？
1: 对啊，一进来说哈，你有在卖鹅啊煎哦？对，啊，你不是要卖素的吗？对啊，我们卖素的。他说。啊、素的还有蚵仔煎，我说啊，我们就是素的蚵仔煎啊。我说你不相信，你点一份来试试看看。就吃完的时候，他们说，哎、欸，今天就蚵仔味，因为新鲜的蚵仔其实大家比较怕的就是它吃起来会一种那种勾勾咻咻，不好下咽的那种口感。
0: 对，
1: 所以其实我在跟我朋友讲说，说你们可以试看看我的蚵仔煎、因为第一个，我们的蚵仔煎它是酥脆的，它不是像那外面那种煎起来就是那种勾勾咻咻那种，就是粘稠状。我们的吃起来就是。酥脆，然后再你又想要吃那个蚵仔的味道，那你就吃我们的素蚵仔，因为吃下去它有一点类似像在吃零食那种那种感觉啊，你一样有咀嚼感，可是至少你不会有像那种吃生蚝那种吃蚵仔那种会有那种很腥的味道。可是我觉得做这种素食加工品，毕竟它算素食蚵仔，它算是一个加工品，做这个素食蚵仔加工品呢，我觉得它也蛮厉害，它可以把这个蚵仔尽量的把它还原至少有 80% 90% 的那个味道出来，这样子
0: 是有海味哈。
1: 对，有那个海味、
0: 那个基本上就是用紫菜。
1: 对对对对对，
0: 都把它给说破了，
1: 没关系。
0: 这些东西呢，我在家里面都煮过，真的很有意思哈。所以其实，推广素食哈，真的很不容易。尤其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能够吃素，然后愿意推广，而且不计成本。哦、真的是要致上最高的敬意。
1: 谢谢。那有时候真的是买到那个菜场说，那高丽菜今天很贵哦，那小白菜今天很贵，我都说多少钱？今天小白菜是大概240-260，
0: 哇，好，
1: 菜价都还很稳定的时候，大概一把才100块，120，最多大概160，今年很紧绷。
0: 对，
1: 现在是那一天，我记得我前两天涨到280。
0: 对，
1: 然后他们就说很贵呢，你确定你要用吗？啊，那高丽菜因为有分。本地的、外县市
0: 的，
1: 因为大部分的菜都是从云林那边过来，或是高山，然后再就是剩下就是进口的。然后就说你要不要用进口？我说我坚持不要。他说你不用高山，我说好像用高山好像又成本又太又修抽啊。
0: 对，
1: 那有时候他们就跟我讲，这一批的吃起来口感可能偏硬、偏软、或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就依照食材它。那一个季节吃起来的口感跟它的特性，我们就去选择说我到底要运用的是本地的还是用外县市的。
0: 对，
1: 我再怎么用就是不是花莲的，不然就云林的，不然就是高山的。但是我坚持绝对我不用进口的，因为进口的它比较便宜，可是其实它煮不烂，
0: 对，
1: 也不好咀嚼，而且吃起来它没有那个甜度在。
0: 是，
1: 所以其实他们就说你确定你要用这么贵的食材，我说因为客人的嘴都是很敏感的，你今天只要食材用的不好，你知道汤头你没有用心去调，很快人家就吃出来味道。我说我宁愿成本高一点点，但是我们尽量把这道料理至少让它的味道是比较美味的。我说你用那种进口的没有甜味啊，又炒不烂啊，这种吃起来只是觉得它脆脆的。我说炒饭来讲，你就要加料理菜嘛。可是炒饭你炒起来，便是说你就没有吃不到这种蔬菜的鲜甜度啊。所以我说我坚持，我不要用进口的。
0: 是，
1: 所以还是会问他们说，哎，现在什么季节啊？什么菜价格？然后再就是炒起来这个时候吃起来它的味道是什么味道？
0: 是，
1: 对，哇。
0: 所以要能够这个坚持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1: 真的很辛苦。
0: 对啊，要坚持这个好的食材。所以呢，大家有因缘的话来到花莲真的不妨这个大家一起来吃吃看，很不一样 你甚至误以为它是荤食啊，其实呢只是无肉料理而已。
1: 我都会说我的料理都叫做无肉料理。 对，
0: 对，但是呢可以吃到食物的原味，
1: 是，
0: 然后吃到全形的食物，真的是好健康好营养，
1: 都是看得到的，
0: 都是看得到 的，
1: 都是看得到的，
0: 吃到肚子里面
1: 你会比较安心，也会比较放心，也会觉得比较健康。
0: 是因为你今天没吃进去嘴巴的一口食物，明天就变成你的细胞了，然后呢长久以来就变成你的这个健康是好跟不好了。哇，那今天真的是非常感恩，
1: 谢谢
0: 听到 Eason 跟我们这样的一个分享了。那不仅是自己推广素食，虽然辛苦但是继续坚持，
1: 谢谢，那会继续坚持的。
0: 是，而且呢一个好姻缘也加入慈济的爱心商店了。 是，那我们请这个在旁边听好久的这个秀珍姐姐啦，我们的莲这个孝母妈妈来分享一下啦。
2: 我在推动爱心商店的过程当中，好几家店或者是那个师兄师姐都会跟我推荐说，哎，那个我去互动那个慈大素食券的时候有跟老板说，哎，你快点去。对，然后后来真的就是因缘到了，我跟光辉就去拜访，然后我们拜访商店之后，我们都会发脸书，那让日后同一年的时间到的时候可以脸书回顾啊，也让更多人知道这一家店。哇，当时冠慧就跟我分享说，他发现同一天慕道的商店里面，哇，那个慈惠素食的那个人气真旺。那个从按赞数跟留言就可以知道说老板的人缘很好。
1: 没有低调。
0: 而且这一次能够发访谈顺利来进行，其实真的是要好姻缘了，
1: 下很多功夫。
0: 而且那是莲花姐姐不放弃，对不对？
1: 真的因为前阵子真的太多事情，因为自己又是筹划又是总召执行，其实我们前前后后大概只有一个月时间可以筹备这场法会，包括我又有写企划案，然后包括我们的采购，然后场地的布置跟人员的去做邀请调配那些的。莲花姐姐真的很辛苦，她说你时间可以吗？我真的很想来，然后可是那阵子真的是我抽不出时间，就是说安排时间再过来。就后来莲花姐姐后来那一次我就跟莲花姐姐拒绝说，我说真的很不好意思，我说下次有机会我一定会来 上电台访谈节目。就第二次敲给我时间，我说姐姐这时间不行，我刚好正在法会，我不可能再去访谈，我一定会被杀死这样子。然后一直到前阵子法会已经结束，然后莲花姐姐说Eason，你可以来参加我们的那个访谈吗？到场事情要忙，店里事情要忙，然后又要再筹备一个新的店，所以其实就是已经忙到 焦头烂额。然后去到一直到昨天晚上，我才把所有资料才交给莲花姐姐，而且是半夜，真的是半夜。我说还好莲花姐姐没有被我吵起来这样子。
2: 我因为我都四点多起床，医生好像是
1: 两点多
2: 才，
1: 我到将近快三点才把所有的那个照片还慢慢挑了一次两次三次，觉得这些照片 OK 了，然后包括那个就是一些文字资料我都一次 send 给那个莲花姐姐。那时候我记得传完都已经大概快将近快三点的时间了，
2: 写得很完整。
1: 然后传出去的时候我还不放心说我到底传得够不够完整，还要不要明天再跟莲花姐姐确认。可是想说不行啊，明天下午就要访谈了，若要再改来得及吗？刚一他进来的时候说，如果等一下变成脱口秀 live show， 可能觉得这样会应该比较实在一点点。我说那文字资料，我说我也没有办法有那个好的记忆力可以记起来。我说用 live show 方式这样访谈，我可能我觉得大家应该会比较听到这种比较劲爆的这种东西吧。像这种什么那种什么暴走的老板啊，不受控的老板，我觉得大家可能比较喜欢听到这种东西。
0: 所以真的能够成就这样的一场好姻缘，也是要姻缘具足啦。那我们今天真是非常感恩Eason 可以特地拨空，然后呢来跟大家一起推广素食。
1: 谢谢你们，谢谢，
0: 邀请大家真的一起来素素看。那从每一口吃进身体的这个食物，其实也是在爱护地球，友善我们的环境。
1: 是。
0: 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 Eason 有一首歌曲要推荐给大家，很特别的歌名叫缓缓。
1: 这一首缓缓它其实是张惠妹所发行的一个单曲。我们都知道阿妹嘛，她出道那么久的时间，那其实不管 很多大部分歌都是写爱情方面、嗯、那其实酸甜苦辣的歌其实他也唱过，大家也都听到，而且几乎都耳熟能详，甚至都可以唱诵出来、嗯、那其实他这一首缓缓他其实给我们一个警惕，说适时的停下来、嗯、去回想你这一阵子做了什么、嗯、放慢脚步去找寻你自己的自我、嗯、看看你自己到底需要什么，而不是一昧的一直冲一直冲一直冲，可是回头来你会发现好像都是一场空，
0: 是你本来想要拥有全世界，但是你连空气都抓不住。
1: 对，所以他就说缓缓的让自己步调慢下来，看看自己需要什么，你错过了什么，你还需要往哪里去做努力，让自己 有一个慢慢可以停下来稍微休息一首歌、嗯、所以让我觉得旋律啊词曲我觉得都做得不错，而且它是一个蛮也不算是慢歌，它是一个很轻快的，所以我就分享给大家听。
0: 是，好，那我们今天呢就送这首缓缓给大家，也祝福每一位好朋友放下脚步放慢一点点，然后可能会发现更多的蓝天。
1: 是，
0: 感恩，
1: 谢谢，感恩你们，谢谢谢谢。

0: 血压主要为心阳虚、肾阳虚，所以主管的器官分别为心脏与肾脏。因此在饮食上，我们应该针对这两个器官来进行饮食保养。
1: 心的话，我们一般会建议喝一些桂圆红枣茶，如果是肾方面的保养的话，可以喝黑豆茶呀，一些偏黑色的食物，像香菇之类的。补肾的药材的话，一般就是什么何首乌啊、杜仲啊，这种都是偏补肾的药材。气虚的人在家里面用保温杯放个三五片生黄芪，冲全热的开水，然后焖个15分钟喝，其实就可以让你不会说常常觉得过了中午就无力，甚至会让你姿势改变的时候也比较不容易出现眩晕。一般来讲，偏寒凉的，像说瓜类也不要，而且通常瓜类的含钾量比较高，它会利尿，尿也是从血液来的，利尿之后身体的血又更少了，你就会更容易晕。
2: 爱要及时说出来，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 Lucy 孙巧培，来自于美国纽约长岛，上人赐予的法号是绿玉。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福报的人，因为我可以做自己的主人，我可以随时想要做慈济就可以做慈济，我想要护持慈济，我又有能力随时捐款，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大福报的人。慈济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善美的团体，你来了就会知道。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感恩。

我是茶人陈薇巧，我吃素。那个时候有八八水灾，慈济就是有很多义卖的活动啊，小小的发愿这样子。那时候刚好差不多一个月吧，其实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吃，然后就一直到现在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吃素对来说蛮简单的。其实我觉得吃跟素跟不素其实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因为其实吃是健康，而不是为了吃去吃。吃了对你更好，然后对你的身体啊有帮助啊，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其实他们后来很喜欢跟我吃素，也是因为说他后来发现其实吃素蛮多东西可以吃的，而且还是吃得很开心。我觉得刚开始吃素的时候，我觉得最好就是我的脾气变超好的，人跟人的那种冲突会减少很多。那喝茶其实很重要，就是它是真的要去品到茶里面的滋味，就是包括树啊，然后你的土壤啊，然后你的做工啊，然后你的存放啊，所以它其实需要一个比较细腻的口腔的一个品味去品尝。所以吃素其实相对会帮助我的口腔敏感非常多，身材啊，然后皮肤都保养得比较好这样子。对，我觉得我的身体的一个机能代谢也是很好，超级健康。不只是吃素，其实做很多事情都是一样，就是我们要先学习怎么让怎么对地球是好的，那我们自然好的事情就会回到我们自己身上。我的 IG slogan， 想要过美好的生活，先学习善待我们的星球。

0: 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1: 天天行善造福，就是最有价值的人生。我是杨芳，来自大陆南京，祝福大爱广播广结众生缘，知音满天下，感恩。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多付出帮助人，就是为自己祝福。
3: 我们是
4: 陈秀秀、
3: 郑明安、
5: 郑凯文，
2: 欢迎每天爱听大爱网路电台。
0: 来充电喽，大爱听够。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您再次收听大爱知音，我是志真。很高兴的我们又在周六的午后与您在空中共度一个小时美好的时光。如果人生是一所让我们不断学习成长的学校，每个人要学习的功课一定不尽相同，所要面对的挑战呢也不一样。当在人生路上遇到困难与挑战的时候，您会选择以什么样的心情来面对呢？其实在我们身边常常有许多生命的勇者，为我们树立了最好的榜样。在今天大爱之音的节目中，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位从出生起就面临身体考验的女孩玉玲的生命故事，看她如何在父母无私的爱与全心的陪伴下，勇敢地接受考验，逐梦人生。节目一开始，请您一起来欣赏这首好听的磁器歌曲《向梦飞行》。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嗨，知音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素珊。今天很开心有这个机会来到一位三谷慈济人文学校的学生玉林的家，然后让我们要来跟爸爸妈妈还有玉林和玉林的弟弟玉杰呢聊一聊玉林成长的故事。那我们先来介绍我们今天的访谈嘉宾，我们先请玉林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1: 大家好，我是玉林，今年已经上了慈济中文学校十年了。我非常喜欢上中文学校，因为那边老师都非常的爱那些同学，然后那个我有交到很多很好的朋友。
0: 好，谢谢玉林。那我们介绍一下玉林的爸爸 Rick。
2: 嗨，我是玉林的爸爸Rick。很开心能参加这个大爱之音的节目。
0: 好，谢谢 Rick。那我们来介绍一下玉林的妈妈 Brenda。
3: 大家好，我是 Brenda， 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谢谢。
0: 还有玉林的弟弟玉杰。
4: 我是陈玉杰，我在中文学校上了七年的，我今年是七年级。
0: 好，非常开心那也感恩玉林一家今天接受大爱之音的访问那玉林从小呢一年级就来到三谷慈济人文学校，而且看玉林成绩一直都很优秀去年就是2025年在学校校内的学术比赛跟在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的学术比赛呢都拿到非常优异的成绩玉林，你要不要先说说你在2025年在校外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拿到什么样的成绩？
1: 所以我就是去参加北加州的双语翻译比赛，然后那个我帮忙翻译一个中文的文章，把它翻成英文，然后再那个再做英文翻成中文，然后我总共只有一个小时可以写，可是后来我很惊讶拿到第一名，那也非常开心。
0: 是的，所以玉林去年2025年拿到 A 组双语翻译的第一名非常不容易，这是整个北加州的比赛所以请问爸爸 Rick 玉林是不是从小成绩就很好，然后都不需要爸爸妈妈担心他的功课呢？
2: 玉林这个小孩子大概从小到大，我们就是我太太跟我几乎是不大需要去操心他功课方面的问题，他都非常的主动，然后很努力的学习。大家知道，因为玉林在身体上有一些限制，就是没有像一般小朋友那么方便。不过他自己都蛮乐观的，也蛮努力的。他知道要怎么把事情做好。他常常都会有他自己的计划，都会把事情先安排好，然后按部就班的去做。所以大概从小学大概二三年级以后，几乎我们就没有再看他的功课成绩。每学期拿回来成绩单总是不会让我们失望，永远都是非常的好的。
0: 是的，所以玉林成绩一向就很好。那坐在旁边的玉杰也是这样吗？
4: 对啊，一般成绩都蛮好的，可是没有比我姐姐好。
0: 没有姐姐好是吗？要跟姐姐学习那所以请问 Rick， 玉林从小成长的过程呢，我相信是有一段很不一样的故事，你要不要跟我们稍微说明一下，叙述一下？
2: 大家知道玉林他有一个遗传性疾病，就是叫做脊髓性肌肉萎缩，所以他跟一般小孩不一样，他需要坐轮椅，所以他做事情要比别人花更长的时间，在我们一般人看起来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可是对我们来讲却不是。例如说我们外出，然后我们要准备很多东西，然后上学我们也是需要先到学校去先做参观就是我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完成一件大家看起来稀松平常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些事情或许看起来是一 觉得有一点，也不能说是麻烦或是困难，就是我们需要比别人投入更多的时间，但是这些东西已经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就是我们不再把这些额外所需要做的事情当作是一件困扰我们的事情，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然后我们一家四口也常常都是会相互扶持、相互帮忙、相互支援，所以我们已经习惯这个所谓的新的我们的生活模式吧。
0: 是，所以玉林是从小有叫做脊髓性肌肉萎缩哈。
2: 玉林大概在出生之后大概五六个月，然后因为身为当妈妈的就是我太太，她就有时候会跟我讲说，我怎么感觉玉林好像动作没有那么灵活，虽然他是我们第一个小孩，说我们也没有其他另外一个小孩可以比较，但是作为妈妈她可能就有第六感，就知道我的女儿似乎有一点不一样。那我们当然就是去求助于医生，然后那时候我们的家庭医生也跟我们讲说每个小孩的成长速度都是不一样，所以也叫我们不要担心。可是随着时间慢慢过去，到了七月八月，小孩子七个月八个月九个月，有的小孩已经会爬会坐，甚至快到一岁有的小孩已经都会站了，可是玉林还没有办法做这些事情。然后于是我们就开始去求助专科医师，然后我们找了很多医师，然后也医师也跟我们提供说很多检查可以去检测，但是好像似乎都是没有办法发现说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然后那时候我太太想说，既然我们来从台湾来的，然后台湾在医疗这方面也是蛮进步先进的，那或许在美国这边我们没办法找出到底玉林身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说不定我们可以回去台湾去试试看。然后于是我太太就自己带着玉林就搭飞机回台湾，然后我们就到台大的儿童医院，然后当门诊的时候叫到我们的号码，然后我太太带玉林一进去，然后那时候的医师看了一眼大概不到五秒钟，就跟我太太讲说玉林根据他的观察，玉林有可能就是得到脊髓性肌肉萎缩，然后他这个疾病可以从抽血然后去做化验就可以检测出来。然后当然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当然是非常难过，因为身为父母亲当然都希望你的小孩有一个不要说有多成功，但总是希望他有一个健康快乐的人生。是，然后两个礼拜后检查报告出来，然后我们就得知玉林有脊髓性肌肉萎缩，然后我们当然也度过那个难过伤心的日子我们伤心了好几个月，就我太太跟我很难过，可是我们讨论结果发现与其伤心难过这样过下去，我想我女儿更需要一个可以陪她一起走下去努力克服困难还有问题的爸爸妈妈。所以大概不到半年一年之后，我跟我太太就想的都是怎么让我女儿可以在她的人生里面可以走得更顺利然后更快乐，所以我们就会把那些不快乐难过的东西都把它丢掉，我们现在所看的都是日子要怎么更顺利的走下去，我们不怕遇到困难，我们都愿意去把它解决掉这大概就是要和大家分享的。
0: 是，感恩 Rick 的分享哈。的确是非常的不容易哈，因为从小呢就有很多的挑战哈。那可是玉林的表现呢都不让爸爸妈妈失望哈，在学校看到玉林也总是脸上挂着笑容哈，然后呢成绩非常的好，所以真的是要感恩爸爸妈妈哈，还有弟弟当然也是哈，一家人的支持。要不要请妈妈说一说 您的心情？
3: 应该就像我老公讲，就是说我们要排除困难，要怎么样帮助他可以跟别人一样的学习成长，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0: 对，所以从我知道的玉林的故事，这个一家人的支持真的是太重要了。那玉林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在学习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你用什么样的心情来面对？
1: 就是通常不会有太多困难，只是我通常都会先那个问一下我旁边的同学或者老师。
0: 你觉得老师跟同学都很愿意帮忙你吗？
1: 对啊，那个我有几个蛮好的朋友都会跟我一起聊天，然后也会那个我们也会帮助那个大家，因为那个如果我的朋友不会一个中文字，我可以教怎么写，然后有时候他也会帮我检查一下那个我自己写的功课。对，
0: 我从跟爸爸聊的过程当中知道玉林非常的自觉，事情总是早早的就把它做好，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尤其是在现在的孩子有很多的干扰，所以你都很早就都把该做的事情就做好，是这样子吗？
1: 对啊，都试着早点把事情做，然后后来也可以再去做一些我喜欢的事情，像是画画，然后那个我也可以跟我的同学聊天。还有
0: 听说玉林画画非常的好，玉林你喜欢画什么样的画？
1: 我喜欢画跟动漫有关的，可是我上年也有参加过那个北加州他们有一个画图比赛，是蛇年的画图比赛，所以不但能让我那个做我喜欢的画画，也可以让我学习一些那个中文的一些新年会做的东西。
0: 对，所以画画好是一个需要非常有耐心的事情。要不要让我看一看你的画？哇，这都是你画的吗？
1: 对。
0: 你最喜欢的是哪一幅？
1: 这个就是我在那个去年画画比赛画的蛇年的海报。
0: 哦，这是一幅2025年迎春挥毫，是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的画画比赛吗？
1: 对。
0: 那这幅画有没有得奖？
1: 有，我也得了第一名。
2: 玉林是参加高年级的，就是新春挥毫的海报比赛，是电子版的海报，它有一般的类似纸笔的，这是电子版的。那刚好玉林喜欢这种做那个电子的画画，所以他就参加比赛，然后就很幸运的就得到第一名，还拿到了奖金跟奖状。
0: 哇，好棒哦！所以这是一个去年的迎春挥毫的比赛，蛇来运转，因为去年是蛇年嘛，对呀。那像玉林这样画这样一幅画要花多少时间？
1: 应该大概要7到10个小时吧。
0: 嗯，
1: 对。
0: 谢谢玉林的分享。
1: 还有我其实也有弄我自己的那个 YouTube， 是跟天文有关，所以我这里都会自己画一些我会放在影片里面的图。然后这个我觉得蛮好玩的，因为那个我可以想我自己想要讲的东西，然后再把它画成个图给观众看，我觉得蛮有意义的。
0: 所以玉林也很喜欢天文。
1: 对。
0: 好，那你要不要给我们一个例子，你的 YouTube video 里面你讲到什么样跟天文有关的知识呢？
1: 其中一个我的影片里面就是在讲我们那个就是地球以外的一些那个星球，所以我讲到说要怎么去用望远镜找一些星球，然后其中一个就是把一个 因为那个有些星球不是在一个很大的太阳前面嘛，所以有时候太阳光太大看不太到。然后有一个方法就是把一个类似黑色的板子的东西放在太空的望远镜上，所以可以把一些太阳的光挡住，然后就只能看到那个星球，欸，就可以拍个很好的照片。
0: 嗯，所以玉玲，你这些天文的知识都是自己从书上或者是网络上学习到的吗？还是说你用什么样，你怎么可以知道这么多？
1: 我从小就看了很多跟天文有关的书，所以很多也都是就从书或是其他影片学来的。那个，可是因为我现在比较大，我知道比较多科学有关的东西，所以我可以自己想出一些那个比较容易让人家理解的方式，然后解释的比较好。
0: 那请问玉玲，你以后想要做什么呢？
1: 我以后是想要当一个在 NASA 的太空科学家，那我的梦想就是帮人类找到一个或是有可能可以的话更比一个还更多的那个别的星球，然后是那种我们以后有可能可以叫一些人去的星球。因为那个我觉得探险太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然后如果可以叫一些太空人去探险在别的星球，我们有可能可以发现我们有可能可以看到一些很特别的植物啊或者别的生物，然后也可以学习到新的科学。而且探险太空也会让我们设计很多不同的新科技，然后这样子也顺便帮助在地球上面的人。对，
0: 太好了，玉玲非常有探险精神哦。希望你的愿望能够成真，成为一个 NASA 的 scientist。好，是，我们也可以听得出来，好，玉玲的中文非常的好。玉姐的中文也很好吗？
4: 早就我的中文跟姐姐大概一样啊，可是就是我姐比较好，她有看书，然后她写字比较漂亮。
0: 是，那我想请玉姐分享一下哈，姐姐在家里面你怎么样帮忙姐姐或帮忙爸爸妈妈？需要的时候，
4: 我会帮姐姐，就是如果她有学校，就是她如果不是她房间如果有东西掉下去，我会帮她从地上捡起来。然后那个我也会帮我把就是礼拜五会把那个垃圾桶拖进来，然后还有对啊，对啊，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子。嗯，
0: 所以玉姐在家里也是一个好帮手哈。
2: 其实玉姐其实帮姐姐蛮多的，虽然他们姐弟两常会在那边开玩笑口角说都没有帮忙，其实玉姐都是默默的付出。就姐姐书包的东西，有时候我没有空去帮她拿，玉姐嘴巴在那边抱怨，可是还是会去做。玉姐其实真的是我们家里的一个蛮棒的一个帮手，我是真心这样觉得的。我想要分享有关玉玲的是，他就刚才讲的，他做事都很有计划，然后常把东西都安排得非常好，常常都让我很压抑，说他竟然有办法这样把事情的像功课考试都早早就把它准备好，真是跟我非常不一样。小时候我都是拖到考试都拖到前一天两天才开始读，然后我女儿她却就是常常在一个礼拜或更早以前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写好，而且不止考试考好，她做的笔记简直就可以当成非常棒的一个参考价值的一个，就是可以简直可以当参考书。就是我记得有时候玉姐她小玉玲三岁嘛，他有时候遇到一些功课上不懂的事情，姐姐常常会教导他之外，之后还会把他拿出他的做的那个笔记本， 然后我常拿出来看，简直就是非常棒的一个教材。所以对玉林这种从小就是有规划有计划，然后慢慢的把事情完成这个认真的态度，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欣慰，觉得非常的觉得非常开心。对，
0: 是。那这点是跟妈妈 Brenda 比较像吗？
3: 我应该也是从小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孩子。
0: 是。
3: 可是我可能也是没有说像玉林这样子就是计划的非常好。他是比较有机会，因为他知道自己身体上有一些限制，所以很多事情他都需要别人帮忙，所以能够提早计划，然后让自己能够按部就班的去执行，其实是对他自己来讲是比较有利的。所以可能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就是在做计划啊，在做执行啊，在读书上面都比较有这个想法吧，就是说要想早一早把它弄好，以免到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不能预期的状况，所以他可能在这方面都做得蛮好的。
0: 嗯，真的很不容易齁。那玉林，你有没有时候自己难免心情有不好的时候？如果有的话，你要怎么样克服？
1: 我通常会听一些音乐，然后我也会画画或是去看个有趣的书。而且那个我知道坏的事情不是永远在那边，所以一定会变好，所以我就不会去想太多。
0: 嗯，就是事情不会一直都不好是吗？对，这是一个非常乐观的态度哈。对，感恩玉林跟妈妈 Brenda 的分享。那请问在玉林成长的过程当中齁，有没有遇到一些温馨的故事齁，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
2: 我可以跟听众分享一些小故事，就是在玉林大概因为玉林大概一岁左右我们就知道他患有这个疾病，所以他需要靠着轮椅才有办法在家里移动嘛。所以当我们知道玉林有这个病，我们就在想说要怎么去购买一台那么小的轮椅供一个一两岁，想说要怎么去购买一台那么小的轮椅供一个一两岁的小朋友使用。所以我太太跟我就开始上

0: 然后当我们正在苦恼的时候，我们有参加一个病友的一个社交的平台，然后我就去问说，诶，像我们这种小朋友一两岁的小朋友去哪边买到一个合适的轮椅。然后查了查了发现，诶，欧洲其实那边有做一些很轻便的轮椅。然后于是我就跟我太太就开始向那个欧洲的那些轮椅厂商联络，然后去询价。然后后来发现其实每个轮椅的价钱都不便宜。然后这时候刚好遇到一个就是因为我已经在那个社交平台有留言嘛，刚好有一位住在波士顿的一个太太，她就主动跟我联络说，诶，她的女儿跟玉玲一样是有这个疾病，可她女儿已经长大了，他们家有一个没有在使用的轮椅，然后她可以送给我。然后当下我就想说，诶，这个轮椅其实要价不菲，然后这个太太怎么那么好心说要免费寄来给我，然后送给我。然后我本来问他说要不要我跟他购买，他就说不需要，他觉得这个轮椅因为他女儿已经不要用到了，如果可以把它给玉玲，让玉玲帮助到玉玲，他就觉得这个东西是有它的价值，他不需要从我身上再说哦卖二手多少钱拿回去，他只跟我讲说他现在帮助我，然后等我以后就是玉玲她长大之后不需要使用这个轮椅，再把这个转交给另外一个需要帮助的小朋友，就是像这把这个善继续传递下去，这是她跟我讲的，这是唯一她需要我做的事情。然后当然我们住在美国这边，加州跟波士顿东岸相隔了非常遥远，然后收到这个太太这个那么善心的帮助，我跟我们全家都就是心怀感恩，就觉得说非常的感谢他们，然后也让我们觉得说这个善意是可以让人家很开心的。所以我们也是从这些东西包括玉玲身上学到，就是说因为我们不时的会接受到陌生人的帮助，然后常常是一个小小的帮助会让我们全家开心的不得了，所以让我们养成说如果我们可以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也非常的愿意就是去帮助别人。这是我从玉玲还有很多帮助我们陌生人帮助我们的身上学到，就是善就是要去做，然后要把它传递下去。
1: 是的，而且我记得您说也有跟这位太太保持联络对吗？
0: 对，就是因为我们一样有在平台上面，就是我跟这位太太就是逢年过节我都会也没有就是送几句就问候的话，跟他讲说我们玉玲现在过得怎样，然后很不错，然后我时常会跟他讲说我们非常感谢你提供我们使用这个轮椅，然后我们已经把这个轮椅又送给另外一个小小的小女孩，然后现在这个轮椅已经传到第三个小女孩身上，然后有发挥到它的价值。对，
1: 是的，这真的是一个善的循环，爱的循环哈，所以这很温馨的故事。那玉玲，我们总是有时候要出门嘛，哈，那在出门在外的时候呢，也记得 Rick 跟我分享过这个很温馨的哈，陌生人都愿意出手相助哈。Brenda 妈妈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块？
2: 就是有一次两年前我们去那个伦敦旅行。然后我们大部分都是坐那个地铁，伦敦的地铁是比较老旧的，但是有一次呢，就是说我们已经到达了我们要去的车站要下车，可是那个缝隙车列车跟那个月台的缝隙非常大，结果玉玲她就要轮椅下去的时候呢，就卡轮子就卡在那个月台的缝隙。然后就进退不得，然后可是大家知道那个捷运啊，就是说地铁的那个开门的时间是非常短的，所以你必须要当下马上反应，所以当时就是其实人很多，但是呢有人看到玉玲就是说她整个轮椅都倾斜，就赶快来帮忙，然后其实玉玲已经蛮重的，再加上那个轮椅也很重，所以大概有 大概有四五个人过来帮忙把他把轮

0: 椅扶正，然后把它抬下去。所以就是说当下就是说哦，有受到一点惊吓，可是就是大家也是很乐意就是伸出援手，所以很快就把这个事情解决了。然后大家好像把那个玉林安全的放到月台之后，他们这些人也就离开了。那我们都还来不及要跟他们说谢谢。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很多人都很愿意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对。
1: 所以这个世界上其实还是有很多很有爱心的人齁，所以是温馨的故事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需要帮助的时候并不寂寞。在这个玉林成长的过程当中，一路上走来当然是非常的不容易，有很多困难要克服。那你觉得在这个经验当中有没有什么样比较深刻的体悟跟学习？
2: 我比较深刻的体会就是人生从来没有是顺利的，总是会有一些挫折跟困难。那我觉得挫折跟困难让我们难过是难免的，但是不要在这个难过的心情让它持续太久，就是打起精神看怎么去面对它。因为把困难解决，面对这些挑战，就像刚才玉林讲的，困难永远不会说一直在那边嘛，就是人生总是有高有低，遇到低潮的时候就把它解决，然后 move on， 然后继续走下去，然后每天都尽量开心快乐的去过着。这是我就是从玉林出生之后到现在我都秉持的这样的想法，就是困难挫折没有什么了不起，面对它解决它，然后继续走下去，开心的过下去没有什么事可以难倒我们，只要我们家人互相扶持，然后当然包括其他有陌生人，很多人都愿意伸出援手，实时的鼓励我们，帮助我们。就像刚才讲的，我太太讲说那玉林轮椅卡在月台，帮助我们那些人只是花他们大概两秒三秒的时间，可是让我们记住的两三年甚至二十年以后，我们都还是会记住我们曾经受到别人愿意这样帮忙我。
3: 所以我学到就是要那个帮助别人，因为那个有时候有人就是没有那个能力可以做一个事情，所以你就要，如果你可以帮他们的话，你就要帮他们做那个事情，
1: 就是要很愿意帮助别人哈，尤其是家人的话更是哈，需要彼此扶持。对，玉姐很好的心得。
0: 我觉得就是说要人生其实没有很长，所以要多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情。
2: Brenda 和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认识就是从滑雪认识的，所以我们两个彼此都很喜欢滑雪，所以我们自从玉林我们知道他有这个疾病坐轮椅，那我们想说我们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去从事我们最喜欢的滑雪这个运动了。然后直到大概三五年前我太太她从那个在一个 conference 就研讨会上面得知说我们这附近的太浩湖他们有一个非盈利机关叫Achieve Tahoe， 他们专门提供一些为有特殊需求的小朋友提供滑雪这项活动。那我们当然是很开心的得知到说我们终于可以回去滑雪，于是我们就跟他联络，然后于是他就安排就是他们有那种很特别的就是可以像雪橇似就是让行动不便的小朋友可以坐下到好像是雪橇那种 ski 的特殊的那个装备，然后他们后面有个教练就可以带着玉林就到山上，然后让玉林享受和一般小朋友一样可以从上面滑下来，除了看到漂亮的湖景跟雪景，他也可以享受那种速度的快感。然后玉林很喜欢这个滑雪的运动，然后自从我们知道有这个运动之后，我们几乎每年冬天我们都会花时间，就是除了我和我太太玉洁都很喜欢滑雪，然后玉林也非常非常喜欢这个他少数可以做的运动之一，所以他也很喜欢，所以我们每年都会回去滑雪。然后包括今年 应该是说去年有他们有举办一个为这种特殊小孩所举办的滑雪比赛，然后玉林也有去参加那个比赛，那虽然没有得到前三名，不过玉林也表现得不错，然后我们明年会继续去回去参加这个比赛。对，
1: 好棒的故事哈！所以玉林记得这个滑雪的经验吗？
4: 记得，那个我很喜欢的速度非常快，然后我那个练习的时候跟比赛的时候都有认识很多其他跟我类似的人，所以我们也可以那个分享一下我们自己的经验，所以蛮有意义的。
1: 是的哈，这个让我想起来我们正言上人有一句近思语哈，要克服困难，不要被难克服哈，这是非常好的例子。
2: 我要感谢我太太，就是当我们遇到有玉林这个特殊需求的小孩的时候，其实我们想的是，我们生活要怎么继续走下去？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是要过着跟别人不一样的生活？可我太太常常是往很积极正向的方面去做，就像旅游，她不会说因为我们有着轮椅，或是我们要额外带很多不同的器具跟我们出游，虽然是很麻烦，但是我太太永远都愿意去挑战它，去做它，包括滑雪旅游，从来没有因为说玉林他身体上不方便，我们就停止去做这些事情。包括对我们对玉林的教养也是一样，就是虽然他身体比较不方便，我们也不会因为他身体上面不方便，我们就把我们的标准放低，然后就随着玉林他去，就是要做不做都可以。我们一样是像对他像对待一般小孩一样，有该做的事都要去做。当然玉林他自己常常都是做得很好，也不需要我跟我太太多关心，但是我要谢谢玉林让我学习到很多，我太太也让我学习到很多，包括我的儿子，虽然他平常都是一副漫不经心吊郎当的样子，其实他该做的时候他也会做，而且我觉得我很幸运就是我们一家四口在美国这边就只有我们四个人，我们也没有爸爸妈妈的帮忙，兄弟姐妹也都在台湾，然后我们彼此帮忙，让我们有勇气继续的走下去。当然我们也从中文学校认识很多不同的家长，然后朋友彼此老师学校也对我们提供非常多的协助，然后我们都非常感谢。
1: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有爱的大家庭哈，这一家人的扶持哈，然后还有社区当中的老师哈，学校的同学哈，都给我们很多的鼓励哈，所以非常感恩玉林玉杰哈和爸爸 Rick 跟妈妈 Brenda 今天接受大爱心的专访哈，我们从玉林的身上呢看到只要有愿就有力哈，而且只要把信心毅力勇气哈拿出来呢，生活上很多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而且这些困难呢其实是让我们学习到很多人生哈很不容易的功课，所以非常感恩玉林跟爸爸妈妈和玉杰的分享哈，那希望我们以后有更多的机会让玉林跟我们分享更多爱的故事。
2: 谢谢
3: 谢谢，
1: 感恩大家。

在剧场《一如阳光》的主题曲《如阳光一般存在》。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台湾大爱广播电台大爱 radio.tw 和北加州湾区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 FM96.1 频道播出。您也可以在 SoundCloud 以及 YouTube 来搜寻北加州大爱之音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或回响，也非常欢迎您拨打我们的专线408-964-4566 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恭敬虔诚的心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台湾，我都常说无以为宝，我们以善以爱为宝。我们台湾真正是吼有善有爱，人心有爱啦，点滴呢可以成为啦这种爱的能量啦，供应给人类，也可以给人类的方便，这要靠发展科技的人，都是爱用好的方向加以做。所以讲起来，现在啦，咱爱多用心，多教育，唔通呢无好的方向去好。下一代，下一代呢？哈，咱爱好好，该传入来呢，爱的环境中，这几天啦，看到咱慈济人有四代同堂哦，这就是嘛，很期待，给团结啦。传家以爱传家，用爱来团结啦，一代传好一代。咱的主祭人这么多，啊，这的主祭人呢，哪个一一传啦？一人传三人，或者是五个人、十个人。过较好吼，这都是伊个爱团结，也是呢，甲咱个地方成为一个呢优先带爱个社会，过较好吼。这是咱现在大家人爱努力啦，似乎已经呢，组织今年啦。行上了六十年咯，六十年的时间啊，我嘛真安慰，也嘛是真感恩啊。我家己自我盘点，六十年的时间，看到了各位菩萨，大家人服装呢，都穿得遐尼清洁啊，过吼。现在啦，祖亲啦，白华人也不少了，看多整齐呀、啊。所以讲起来，咱的家庭，咱吼，都爱搁再，和咱的子孙，搁较认识祖籍，咱。以爱团结吼，这就是福慧的家庭，有智慧啦，才会当安怎来教育子，教育咱的孙，会用爱用爱呢为社会付出，这就是智慧，会要用爱来付出啦，这呢叫做福，所以讲吼。子孙有智慧啦，咱这个家庭都是有福，因为呢，有智慧才会晓造福人群，会晓造福人群呢，咱那不是有福的家庭呢，一定是有福的家庭。所以啊，咱爱多造福哈，多用爱来教育咱的子孙吧，真重要。真正是吼，咱现在啦，普天之下灾难啦，千锤到底呢？这个国家要如何帮助呢？地球才有偌大呢？大水灾啊，大火灾啊，
安尼呢，灾情现在，也阁是呢，伫咧烧，伫咧饮水，看到吼，真烦恼。再那过了后啦，慈济人，我都甲因讲，大家人现在拢爱保平安，注意呢，遐个灾情离恁偌远，大家人爱注意。啊，好好呢！啊，了解灾情是啥物程度？到时阵呢，那是灾灭了后啦。啊，咱都爱准备，准备要安怎去救灾？恁即当阵都开始爱准备咯。我拢安尼讲，叫因讲吼，注意现在灾也未过，家己爱注意。灾那过后啦，开始呢，都爱去了解，去了解，去提名册，啊，咱都开始呢，会当发放吼，这都是咱现在开始爱做的代志吼。所以咱爱用虔诚的心来为天下呢祈求。天下平安呐、啊，祈求呢天下无灾难。所以各位，利用咱的虔诚，大众合我来的虔诚，这叫做众众心。然后是大众，偌尼真多大众共聚一堂。众心合一，虔诚祈祷，这就在上塔诸佛菩萨听，所以感恩，咱好好用心啊！我嘛真期待，大家人吼，大家人，恁一定爱看大爱台，咱家己有大爱。第一，咱若看大爱，咱会知影讲，咱的主祭人因安怎做？咱的主祭人过去也有懵懂的人生，走入瓷器来，如何成为菩萨？这呢是一个教育啦。啊，家家户户成为呢爱的力量，那。在人间呐、啊，在社会，呀，咱这个人间呢，都成为净土。咱定啊，伫咧念弥陀经啦，讲净土，大家人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因为迄个所在是净土。啊，是毋是真正一旦去到西方，拢唔知？咱人间。人间呢，就是净土。只要咱转变一下，过去懵懂的凡夫，咱这当中有因缘，咱转一下，靠近好人，靠近好事，好人好事啦，合起来，咱就是好人。所以吼，咱也会当。把人间好人合作起来啦，这叫做福，造福人间，好人呐、啊，好天气，好地气，所以好人好天气好地气啦，三气合起来呢，这叫做净土吉祥地哈，期待人人呢都。听师父的话啦，好人好事啦，净土人生啦，安尼少不了你一个，你一定也要这样做，就是少不了你一个啦。所以家庭啦，安尼也是安尼的教育啦，那整个家庭都带出来，这呢真正是人间净土。人人啊都是在极乐世界，
极乐的欢喜，极乐的世界哈。那这个咱大家人爱努力哈。

刺激科学成长，有一句近似语说：“人要克服难，不要被难克服。”那在我们今天节目中，我们一起聆听了一位勇敢的女孩玉玲的成长故事。虽然在行动上面啊面临着许多限制，但是玉玲勇敢、乐观、上进，不断地朝梦想前进。而玉玲的爸爸妈妈更是以身作则啊，在困难与挑战中始终并肩前行，一家人彼此守护，相互扶持，让我们从玉玲的生命故事中学习到面对逆境的智慧，也看见了无尽的爱与希望。好了，今天节目又即将进入尾声了，让我们在爱与关怀的歌声中一起用虔诚的心共同祈福，愿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无难。感恩您和我们共度这美好的周末午后，期待我们每个星期在空中相见，祝福您有个愉快的每一天。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我是 PP。 我们努力生活到现在，可能都曾经有过一个期待，就是希望自己也能够成为人生胜利族。但是呢，当我们的起跑点比别人落后，或是总是不被别人看好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所以今天特别邀请到有着丰富的斜杠经验，那同时呢也是运动员生涯规划发展协会的理事长曾全玉来到节目当中。欢迎全玉。
1: 嗨 PP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全玉身上有非常多的头衔，比如说其实是这个作家成为人生嘛这本书，然后呢还有这个广播主持人，也曾经入围过金钟奖，而且还两次，然后同时呢也是这个英国赞博亚洲心智图法的这个受证的辅导师，也是台体大兼职讲师啊，然后刚开始说到的这个运动员生涯规划发展协会的理事长，那同时现在呢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是这个五十岚中区地区的这个 CSR 的副执行长。这么多的身份在别人的眼里应该是非常的多才多艺的哦，可是您自己却曾经说自己是一个不被看好的人，为什么？
1: 因为我们是在一个大家庭长大了，所以家族比较大的时候呢，自然就会有比较多的比较。所以学生时期的时候，就是我的什么舅舅啦、阿姨啊，因为他们都把小孩送出国，所以就会有那种就是喜欢攀比。然后再加上我大考确实没有考好，我考到的是台体大嘛，台体大以升学学校来说就不算是最好的升学学校，这也是个事实。
0: 不是运动员，
1: 对，我不是运动员，所以当然他们就会觉得说啊，你这个在干嘛这样子，所以他们就会有这样的攀比。但是我觉得我自己的父母亲倒是就是会支持我最后做的决定，就他们当然也会说，因为就会有亲戚的压力啊，他的兄弟姐妹的压力，他就来问我说，那你有要重考吗？有要什么？他当然会跟我讨论，但因为我们家本来就是一个会讨论的家庭，我们就会都公开来说，譬如说，我也有聊过这件事情，也有些人觉得很诧异，就是像我们过年过节，我们是会把所有人今年的薪资摊开来，然后去算总账的。
0: 天哪，这也太可怕了吧！
1: 不是，但我们家就不会觉得可怕，我们是所有东西都可以谈的一个家庭，所以像我们家在谈东西，就是哦，那你这个考不好，那你要重考吗？哦，那你这个选的这个工作，哦，你现在要做自由讲师，那你养得活自己吗？这个都是摊开来讨论的，所以我觉得我爸妈算是很支持我最后做的决定。那当我选择之后就不要后悔，那爸妈就会鼓励我说，那你就朝着自己相信的方向前进试看看，反正就试看看，那关键就是把自己到手的事情都做好，然后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然后有逻辑去说自己这么做的想法，然后承担结果。我觉得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0: 所以其实父母亲是支持的，
1: 对，但大家庭
0: 就
1: 不会支持。
0: 那时候心理压力
1: 不会啊，就跟他们切割开了就好了，
0: 不管他们了，随便你们怎么讲，
1: 啊，
0: 反正 我做好自己就可以。
1: 对对对对对，就是跟后来我们就当然你知道每个家庭都有每个家庭的困难的地方，所以大家族就有各种的沟通上的困难啊。如果没办法，那就算了。我至少我们的家人都是可以彼此理解，然后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在做些什么事情，我觉得就可以。
0: 我们常在说，就是人生应该要赢在起跑点。那可是大家印象中的一些好的起跑点，可能是说，有一个好的学历、好的工作当做你的这个跳板，然后呢就可以走到人生的更高峰。您到底是怎么去看待您自己的这个起点呢？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赢在起跑点这件事大家都会这样想。
0: 对，
1: 但因为我觉得人生不是赢在起点，也不是赢在终点，人生是赢在转折点。
0: 转折点，
1: 因为每个人的起点都不一样，你从哪里出生，有什么家庭背景都不一样，每个人终点都一样，就可能就离开这个世界，头尾都不能改啦，那怎么办呢？但其实你生活的每一刻都是转折点，它都可以改变。所以我觉得从学校到职场之间，它其实没有什么捷径可走，怎么样可以有一个好的起点？我认为在职涯规划上要透过掌握到一个关键路径。关键路径就像是在地图上面，有一段道路是所有路径都无法绕过去的，那就叫关键路径。我从这边要走到北车，一定有某一个路段是我一定要经过的，就你搭乘某一个交通工具，它一定必经的那个路段，那就叫关键路径。那你无法绕过它，为什么会说职涯当中找到这个关键路径是很重要的？许多名校的毕业生，他可能就会发现说自己未必比职校毕业的学生来得更有优势。比如说他在建筑工地、装潢水电、开卡车、挖土机，他们赚的钱是更多的。为什么他们赚的钱比较多？因为那些人掌握的是关键路径。你今天如果要修水电、要开卡车，就要有一个人去操作，他掌握的那个位置是关键路径。但你今天就算学历很好、很高， 但其实你如果掌握的位置是一个你没有一技之长，然后养活自己可能都很困难，是因为他身上可能很多东西都是替代方案，就是你会的东西别人也会啊，
0: 就像刚刚你说的，没有找到自己的那个专业，别人不能取代的那个，
1: 对，你没有不可取代的点。然后呢，再加上现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致，所以工作变得越来越简单，能够胜任人就只会越来越多。所以过去可能要累积十年经验才能做好的工作，现在结合科技可能三年到五年有经验一点点就可以胜任。很多人就35岁或者是40岁就会陷入一种中年的危机，主要是因为可以替代他的人太多，因为那个人可能没有你那么厉害有经验，但他结合科技他就可以把你替代掉，那就表示你在职涯当中可能少了一个关键路径的思维。
0: 那我们要怎么找到？
1: 对，这就很重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不同年龄不同岗位的人都有自己的优势，所以我觉得可以问自己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现在所在的就业的职场，那是不是这个产业领域的关键路径？因为产业也很重要，有可能你这个产业本来就在下坡，或他这个产业已经有新的替代方案出来，所以产业整体下坡，就算你个人在这个产业里面是个关键路径，可能也会一起连带的被影响到。那第二个是我有办法持续守住一个别人需要我的，而且可以依赖经验跟依赖时间持续累积的关键路径吗？你那个路径是会随着时间慢慢堆叠上去的，还是其实你就只能站在这边之后呢，就等着别人来超越你？这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工作思维。所以关键路径我认为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有科技有这些东西会加速这件事情的发生。那所以该怎么样找到，或者是该怎么掌握这个原则，或找到这个关键路径？最简单的原则就是那个谢文宪很常说的话，就是宪哥很常说，哎，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关键路径的原则其实也是这样，就是不要去做那种大家一窝蜂都在做的事情。然后呢，哪里是人比较少但是价值很高的地方，或别人没有注意到的，你应该要创造自己的可能性去把它结合。那有三个方法可以思考。第一个就是技能的独特性很高，掌握这个技能的人很少。譬如说我们刚刚提到开挖土机的工人，对整个工地来说它就是个关键路径。那开挖土机的人的这一群人多吗？如果这个拥有这个技能的人一直在下滑变少，那这个技能又一直有需要的话，那它当然会是个关键路径。这是一个思考角度，这是用技能的角度来思考。另外一个是取代性的难度很高，如果你找不到一个可以完全取代你的人或方法，那你就掌握，你就看可不可以说我是一个有远见的，或者是开疆辟土的一个领导者，我是一个有策略的工程师。那这种思维的高度等等，它其实是比较难被取代，因为它需要一点经验，再加上技术，再加上你刚好那个职位权能够发挥出来，所以这叫做取代难度很高，它也可能会是个关键路径。那第三个就是对组织的影响力很大，譬如说你的工作影响着组织的核心发展，或你在发展某一种产品，而那个产品是一个很关键的产品的要点，这就是一个很关键的点，它会影响到你的工作，所以它缺你不可。譬如说你在帮组织正在做创新，帮组织做组织变革、组织转型，这种人他其实就会是在关键路径上的人。基本上别人要 fire 人的时候不会先找你，这其实就是个关键路径。所以不要抢破头去挤那个窄门或大家都在走的路，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说你是不是有走在自己的关键路径上，
0: 就是先去好好的发掘自己到底有什么样的技能，然后知道这个技能以后呢，尽量让它变得不可取代，
1: 对，
0: 而且呢能够发挥自己的影响力，让大家可以
1: 延伸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我找心智图就是我把心智图用在运动领域里面，它就是一个比较少人走的路，
0: 是，
1: 然后这样的结合又可以透过广播透过媒体的方式再把它书写再曝光出去，这种走法也不是一般人的走法，有点是倒过来走，那这样的走法就会不一样，它除了有差异之外，我也有专业，它就可以慢慢的找到我自己的路径，
0: 是，而且也同时能够帮助到很多的运动员去找到未来的路线，
1: 对，然后就跟我们前面聊的都一样，就是我切换起来我也很轻松，就我也喜欢这样做，那你才会做得长久。要不然其实你可以拼着做，但可能做个一两年就觉得天哪好累、哦、
0: 太累了，
1: 对，
0: 就是光是帮人家发局就很累，然后
1: 对自己，或你自己不爱说话但你要做广播，你就会很累，
0: 就会很累、就逼着自己要从爱人变宜人那种感觉，
1: 对没错。
0: 是，那其实到后来像是工作以后也是、就是后来转换跑道，你原本是做了大概10年多的这个自由工作者，
1: 讲师，
0: 对，自由讲师，后来竟然进入一个企业工作，而且选择 择的不是大家想象中的这种主流、大家都会想要去一些这种高科技产业、而且像现在 AI 发展这么迅速，可能都会想要往这块科技产业去走，可是您却选择了民生事业。
1: 我常常这样告诉我自己，就是说这世界上充满着机会，但只是很多机会都不是属于你的，所以你要透过观察调整决策之后再行动。所以纵使在那些很属于就是你可能有机会的地方，你也不用急着就出手，你应该要等待一个更好的机率、更好的趋势发生的时候再去走。譬如说你优势不够，你就先搞个差异化，无法上主线主战场，你就应该占领二线的战场。综合能力没办法胜出，那就比细分的领域。所以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人生在很多的规划的时候可以去找的。也是因为我不是读台大，我读的是台体大，我因为学的走的是体育的路线、所以我反而在体育里面用比较文学、用比较人文的这一个角度去切入，这就比较少人走。它就是细分领域，它就是差异化。那我在我的心智图的领域，如果就一直专攻在讲师领域，当然我可以活下来，那很好。但如果可以把它切到一个很少使用这个工具的领域，民生的这个生活的消费的饮食的这个领域的产业里面，因为大家就认为就做做做就好啦，你就摇茶，你就煮菜，你就做餐饮 就好啦。
0: 一模一样的，
1: 但其实如果你会思考，你如果创造不同的培训流程，可能会产生一些改变，你就可以切入全新的差异化。所以我是觉得这就是我给自己建立信心的方式，或者说是我告诉我自己说，哎，为什么你走的路线跟别人不一样，但你还能够继续走下去的方式。我的想法就是强弱是一种比较值，在一群新手当中的强者不见得是最后的强者，所以我们就要盘点自己手上有的排列组合，你的优势，相对的优势，找到自己这个社会上面适合发挥自己热情还有独特的地方。那如果没有就自己创造一个，那我就比较偏创造。也没有人在体育领域又结合心智图又结合可能口语表达或艺术或广播、那我就做做看，那你就会创造出一个独特的交集点，那这样子其实你就可以找到自己独特的道路。
0: 就我发现你真的就是一直在选择走跟人家不一样的路，而且很少去迎合社会大众的这种印象中的期待。
1: 我的舅舅阿姨我都可以不理他了，就不用再迎合社会大众。
0: 到底怎么做到的？因为其实 我发现现在的年轻人，包括我自己也是，其实我们都会很希望可以去尝试
1: 很多元的东西，
0: 也许是尝试多元的东西，但是呢又会希望不要让别人失望、就是会有这种心情。你怎么去克服，或是慢慢的朝做自己的路线走呢？
1: 我觉得要做自己有一个前提，就是你要有一个拿得出手的核心能力、我觉得那是一个前提。就是你没有这个前提的时候呢，你要别人肯定你就很难啊。所以专业还是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可以先问自己有没有一个可以把自己的技能磨练到有人需要你的程度。这就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我现在手上什么东西是一个别人会需要我的。过去有再多的职位，你再年轻其实都没有用。我公司要聘一个人，就是聘你来解决问题。你只要能够解决我的问题，你不年轻也没关系啊。你可能过去没有曾经这个经验，但是我发现你有一个解决过这个问题的能力，那我就看你的能力，这也可以啊。所以只要你有一个拿得出手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前提条件。那再来才会是你说的，那我怎么不迎合别人眼光呢？我觉得第二个关键就是你要能够在多项工作当中轻松的做切换。轻松是一件很重要的指标，因为工作很多的组合，有些人是主业跟副业差异很大，或有些是各自独立。譬如说有的人主业如果当警察，副业做瑜伽教练，那这就是比较差异大。但有人主业跟副业联动性很高，譬如说主业是记者，副业是网络直播主，这是不是联动性就很高？所以主副业之间两者差异性的大小，原则什么样的工作你去斜杠去多元去跨界都没有关系，但关键是切换的时候很轻松，
0: 自己不要变成有负担的感觉。
1: 你不要有负担，有些人就是不轻松的切换就做不长久。譬如说一天工作就已经累得半死，然后下班之后又还要再做个副业，要三催四请，你觉得你做得下去吗？就是你在做的时候就觉得、天哪，
0: 就好像很想
1: 我没时间休息，
0: 对，然后很想要放弃某一边，
1: 对，那这个时候你就绝对做不好所有的东西，你也没办法让任何人满意，甚至你自己都不满意。所以我觉得做事情就是呢，轻松很重要。副业比较像是一种诱惑或很美好，然后有时候会觉得主业好像很不稳定。就是你可以想象，主业如果是一种农耕，就在务农，四季果菜收成都非常的稳定。那副业就很像打猎， 时有时无，有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猎物，有的时候没有。但副业的东西吃起来好像很甜美，
0: 哦、
1: 或你会觉得那吃起来很满足，
0: 对
1: 对吧？
0: 而且会有惊喜感。
1: 对对对对，你要创造这种但是你也有可能忙碌了一天空手而返，这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你必须要去思考，关键的原则就是可不可以轻松？你可以切换。我有时候种种菜，但偶尔打打猎，有打到没打到，我都很开心。这种轻松感觉是很重要，我觉得这大概是我在掌握多样工作切换的时候很重要的原则。所以你就不能没有自己，你要把握你要的是什么。所以你刚刚会问说，有人会觉得不满意，我没办法让所有人满意，是因为比如说你的父母在看你就觉得，你怎么都在做副业不做主业？
0: 对，都不务正业。
1: 当你在主业的时候，别人又说你怎么又兼着一个副业？你知道你永远都被人家嫌，
0: 对，
1: 那
0: 然后就心情变很差。
1: 对，但是你不如倒过来，譬如说你在跟他说，你怎么都只在做副业不在做主业的时候，你把它换过来，就是你让副业的那个老板他可以去鼓励你的副业在做的事情，让主业老板可以鼓励你说，你虽然身兼有副业，但是你仍然愿意花时间在主业上，你让双方都变成肯定你的点，你要去自己去切换，你要去转换这个看待东西的视角，我觉得它就很重要。
0: 其实也是就是自己的心态上的转变，去让自己在每一份工作里面切换的时候可以更加的顺畅，
1: 它就会有一种满足，会有一种成就感。那这个顺畅的切换轻松是个关键，我觉得这个轻松应该大家可以掌握得到。
0: 对，
1: 就是
0: 需要一点时间去磨合，
1: 对对对，
0: 去发掘，
1: 对
0: 对。
1: 而那个时间就是你还要稍微花一点时间去累积，就是你那个第一个专业的能力一定不能忽略。
0: 是，那其实刚刚有说到，就是您有这么多的工作，我发现就是全玉会一直去不断的突破自己，而且可能做一段时间就会想要，又想要多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
1: 对啊，你看出去奥运就好好玩，还要再兼个什么什么特派记者，就觉得自己真的太闲了。
0: 我看到你写超多篇文章回来的。
1: 对，我就是好像工作，我大概在19天、20天的时候就写了12篇文章。
0: 天哪！
1: 对，就是出去明明就都在，而且我整天都在看比赛。
0: 你把它当日记写吗？
1: 对，我就当日记写。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好像可以花一点时间试看看。
0: 为什么会想要一直突破自己呢？
1: 我觉得很简单，其实就是三个字，就追求个人化，就是个人化的那种自由的追求。它就有点像是说，我今天做一件事情，我可以跟别人大声的说，我活过，我爱过，然后我写过，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我告诉你说，我真的做过，我体验过，我去过巴黎，我体验过奥运，我当过特派的记者。其实对我而言，这样已经很满足了。那它也不用是我的主业。就是你要知道那个副业或者是那个为你带来延伸性的那个工作，你要的满足感是什么啊？达到其实就可以了啊。有些人会觉得达到之后我还要再更多，那个时候你就要去想，那你到底是要调换主副业呢？那叫做轴转，还是你是希望别人更肯定你什么吗？你要对自己有点了解，就是你到底要别人肯定你的什么？
0: 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对自己不太了解，所以也许就在别人一直在质问你说，你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那样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很明确的说出自己心里想要做的事情。
1: 但这个不了解，我觉得有时候讲起来又很抽象，就说你要去了解你自我。我觉得有一个简单的想法，就是你如果今天想要做一个延伸的事情，或你觉得自己现在的生活有点迷惘跟不满足，好想要再做点什么，但又不知道怎么跨出去的时候，你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我想要做的那个延伸的那个事情，这件事情的最小版本是什么？我可不可以切割成一个立即可做现在试试看的东西？你就试一下，你只要试一下
0: 就知道，
1: 你就知道你到底喜不喜欢啊。譬如说我好想要当个厨师哦，那就不要讲那么多废话，今天晚餐就你煮。
0: 今天煮一餐给大家吃看看。
1: 你就不要讲那么多废话，你就试一次嘛。那你就花个3小时、5小时的时间总可以吧。你如果连这个都不愿意试，你在那边讲在干嘛呢？所以我觉得行动仍然是一个检核的唯一指标。
0: 就是不要只想，就是要去做。
1: 你做做看，你就可以降低那个压力，你就不会一直觉得很焦虑。
0: 我知道全玉每一年呢都会透过心智图来画出他一整年的这个目标，并且写下该如何达成。如果说听众朋友呢，您也希望自己的人生可以从此刻变得不一样的话，欢迎锁定人文讲堂的 YouTube 频道。在9月7号，全玉呢会在节目当中分享如何透过心智图活出更好的自己。 那刚刚说了这么多，在最后想问全玉，你到底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
1: 如果今天要来刻一个墓志铭的话，我刻到我自己墓志铭上，我会觉得说，哎，躺在这里的这个人，他是一个会为别人着想，然后会愿意帮助别人的人。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我可以做更多的贡献，因为我觉得付出跟贡献这件事情，它真的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0: 是，那我们今天呢，非常谢谢曾全玉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是自己的人生胜利组，
1: 没错，
0: 不用由别人来定义。所以希望大家呢都可以活出自己更好的人生。那我们就下集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我们上个礼拜呢，就讲到南非，南非其实非常的大哈。那刚刚四号师兄在讲神通哈，这觉得他们每一个神通都用到了哈，没有那一份缘，没有那一份愿，哦，没有那样的一个力行跟精神力量，真的不可能去走出这样子的一个菩萨道哈。我们知道南非其实他们对艾滋病的关怀其实做得很深也很广哈。当然我们看到说，其实南非不知道为什么哈，其实他那个艾滋病是很严重的，最重要是很多的病患他的孩子哈，因为他可能患病往生了，然后孩子就变成了遗孤。所以南非大概从2020年开始，从德本这个地方哈，祖鲁族的志工哈，就碧翠丝史碧西，他其实也是受赠的委员哈，他就先把他自己菜园收成的蔬菜来供餐给这些孤儿们哈。那2004年开始，就这样的一个事情，他就开始就是大家开始做，这本土的志工他就开始组成一个艾滋病患的关怀行列，去协助病患换药啦，清洗伤口，而且他们为了要供餐给艾滋病患的遗孤，他们还做了100多所的大爱菜园。所以其实非洲你觉得它很热，你觉得它很荒漠，其实他们大部分是务农的，只是说他们的地真的很不好长植物这样，因为最主要是因为它的水不够。那因为最主要就是说，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南非的德本成立了这样的一个职训所，自给自足，然后这个职训所很多人来了以后，再加上慈济的理念，它就变成了一个志工。那这一份力量呢，从自给自足就要再往外扩散，所以他们就会去做居家关怀啦，艾滋病患不管是去关怀还是去做这样的一个宣导。所以2002年的10月志工展会上呢，就讲到南非的职训所从1994到2001总共有多少，512所，每一个职训所呢20到30个人，自给自足还可以捐给孤儿所。所以画面上看到了，就说我们就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艾滋孤儿，这些其实都是当地的本土志工，就这些黑人志工他们去认养的，他们把自己的家庭安顿好，扩展大爱，跨到别人的家庭。那他们也很殷勤，会去照顾老人院、孤儿院，每一个星期都有2到3天。所以如果说他们很懒，说他们不愿意工作，其实你看他们在接触慈济之后有一个正确的方向，他们也是非常殷勤的，他们去帮艾滋病患洗澡，那他们也会到艾滋病患大概比较集中的地方，他们就去煮食，而且还去喂他。所以本来这些志工，这些黑人志工是慈济人在照顾的人，然后你一路辅导着，你陪伴着，然后一个一个成就。那再想一想，再回到最早的时候，因为这样的一个暴动，然后慈济人是冒着危险去救黑人，然后去付出，这样一份诚实的真诚的爱感动了他们，所以他们就能够自立自强。所以上次说每一次谈到南非就是很令人家兴奋，因为为什么？因为为什么一定要有本土志工？你慈济人再怎么样都是在别人的国家，你肤色跟人家不一样，语言跟人家不一样，这个力量总是有限的，那你一定要辅导当

0: 地人他自给自足，而且他最知道他们当地的苦难，他们需要的是什么，自助助人，这个力量才是永久，他就会去帮助穷困的人。所以他们，而且他们在发放的时候就完全学台湾，可是他们会稍微就去适应一下当地，他们会先做一个仪式的分享。那这个仪式里面啊，他们就会自己好自制的，他们会去唱，好会去念。他说，如果我们没有做到上人教我们的事，往生之后我们的神会问我们为何没有做到被赋予应负的使命。啊，所以说这个是一个你看多么诚恳多么单纯，虽然是不同的宗教，可是上人教他们的，那他们觉得他们的神应该也是认同的。他们的皮肤是黑的，可是心是亮丽的、哦、很高兴在这样的一个国家我们可以把他们带到这样的程度，真的非常的感恩。2003年8月的志工长，虽然说南非的慈济人把慈济精神原原本本的搬过去了，他们的足迹跟着台湾跟得非常的紧、哦、所以当地的黑人志工就讲，他说我不需要到台湾，因为台湾已经来到我们的南非，这也是神通的一个印证、哦、当然他们也没有这样的经济条件真的能够来到台湾、啊、他们也要在当地定期去做社区关怀、哦、你看他也是蓝天白云，那没有办法穿长裤他们就穿裙子，脚不好、哦、身体吨位太重了，他们还是爬着山坡去关怀艾滋病的一个家庭啊，进到那样的一个家庭，他们就很熟练的把围兜兜围起，那个围起来，然后戴起口罩跟手套，就开始帮他洗澡，帮他做复健。这个就是一个卫教，好、哦、让他们开了这样的一个知识。那尤其是艾滋病患到末期的时候，胃肠很不好，会拉肚子。可是我们的志工菩萨们真的是不嫌肮脏的，照样清理，而且还会教导家属要怎样护理。他们也会去训练、哦、这个就是培训新的志工。这个很像就像医院的主治医师在带住院医师一样，一边做一边解说、哦、这个要怎么做、啊、那个要怎么做，不要害怕，不要拒绝艾滋病人，还有做的时候要怎么尊重，那只要自己能够做好这样的防范。所以那边的艾滋病很多，小孩子是垂直感染、哦、那就举了一个例子、哦、上人就讲说有一个妈妈她就往生了，可是2岁的孩子谁要来照顾？非洲人生小孩是年纪很小的，不是像我们这样晚婚的，就他的阿姨，那阿姨当然不太会照顾，所以志工会去关怀孩子的生活状况，还要去教导这个阿姨你要怎么样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来爱，你要怎么去照顾艾滋宝宝，要怎么去疼他。那这些黑人肤色跟我们不一样，爱心不输于我们，精进也不亚于我们。那当然这里就做了很多的，除了自家的菜园，他们还做了慈济的一个爱心菜园，南非的慈济爱心菜园是本土志工因地制宜的慈善做法。这个做法其实在非洲很普遍，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莫桑比克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做法。那就从1995年这个裁缝训练班成立以后，祖鲁族的志工就开始关怀艾滋孤儿，那他们会去提供这样的一个热食。那早期这个食材都是采购的，然后志工就开始发心，他们的发心他们当然没有钱，可是他们会提供自家菜园生产的一个食材。我看到这里就会想，他们没有说不断的来说本会要给我多少钱，他们会自己去想办法，这个也是自力更生的一个方式。可是真的要耕种虽然在非洲那个地方有好几区都有慈济人，但是地理气候环境种种的因素，那个推动的方式跟做法是不太一样的大概最适合的就是德本的地理环境最适合。所以潘明水居士他有分享，他说最主要也鼓励大家这样做，因为开设这个菜园一来可以帮助贫苦人的一个生计，就自己自助嘛。那第二个是可以招来更多的人间菩萨的啊，这我买也要走啊，这我买也要走，这个我会做啊。那本土志工呢，他就可以去行善帮助人。所以2010年11月7号啊，志工早虽然说德本有那个时候有5000多个志工，他们散在100多个村庄里面，不分宗教的聚集在一起， 可是他们学的是什么？他们学的是净思法，他们也共修啊，而且是持戒行、哦、真的是很用心的在耕耘。那持戒人也教导他们啊，哎，你要克勤啊，你要勤奋，要改变贫穷啊，所以还要教他们，就苦寂拔也还要复为说法嘛，就教他要如何去帮助别人，所以他们就去开辟这个爱心菜园。那、啊、你看他下田耕种啊、哦，他也一样是穿蓝天白云，他也一样是穿的那个白色的裙子，他也没有说这里很脏，这里是土，所以我要改变，没有，全部都跟台湾一样，好，自己可以食用，也可以帮助其他更穷困的人、啊、他们也一样这样的共修哦，净思法脉，他们也很用心的在传承，也是一样有分享行住坐卧礼，那个学礼佛的这种礼仪他们都要学习，他们也有课外的精进哦，就是要内修然后要外行，那外行就做什么呢？当然除了看个案之外，也是一样要带他们出去参观爱心菜园，我们现在也都有出坡嘛，很多各国的还有台湾的回来就出坡、啊、那因为如果志工会教他们、哦、本我们的志工会教他们，你的土地如果放着荒废，你就要教导他们就是要克勤、哦、要克服土地的条件，然后要勤于去这样的一个耕作，人人勤奋，那你就要动，要改变贫穷，然后还要去教导别人、啊、所以上来就讲到、啊、有一位新西亚，这个很像在我们在佛典里面看到佛就会说、哦、某一个人，然后他在哪一个地方，他做了什么，他的遭遇其实很悲苦，因为他嫁了一个先生、哦、花天酒地，本来就已经不太顾家庭了，后来又往生了，那他一个人要当五个孩子一肩扛起，非常的苦，那他怎么进来持戒呢？他是2003年的冬令救济啊，他得到了拿到了慈济人的一个帮助、哦、得到什么，就新的这个毛毯、哦、你看他后来也受赠，还有衣物，这些吃的东西，所以在那个时刻他感受到华人去拥抱着黑人那种真诚的爱的抚慰，他内心其实是非常震撼的，因为这是一个不同肤色不同种族，所以他发心立愿要效法慈济人，就开始去跟邻居募款，他就去跟人家说啊，你每天呢大概就是或者每个月都可以，你就是5毛钱一块钱都可以，那他也再去找出附近的荒废的土地，就开始用心去整理耕耘，然后种菜，他不止自己吃诶、欸，他还帮他们村庄有100多个孤儿还有游荡的孩子来供应这样的食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真的没有所谓的椅子了，就是这样都是在地上，那本来他自己的生活是要到垃圾桶去找东西，有人去教导他，有人去启发他，所以他的心念转变说哦，原来我可以这样的，他就效法慈济人自力更生，还帮助孤儿，然后还教这些孤儿礼仪，好，所以你看到那个孩子们很有规矩哦，你看他给东西的时候他也会鞠躬也会互相感恩，这个在南非是很难看得到的，因为你看到常常听到的就是抢劫，但是在这个地方一点点的食物可以教导这样的一个自立还有这样的一个尊重。好，2011年的4月20号这慈蕾师姐志工早会上人讲到，上人说慈济人的长情大爱不断的在南非撒播，粒粒种子萌芽茁壮，最开心的就是看到德本祖鲁族的菩萨们一直浩荡长的带出来了、哦、那这个慈蕾本身又渡了一个人，就是这个他有一个邻居叫纳季坡的，他很年轻、哦、你看通通受证了，反正你就看到那个蓝天白云，他30出头，那他十几年了，因为就隔壁邻居嘛，每天就看着他进进出出，你看他每天回家出门都很端庄而且很开心哦。啊、刚刚开始看到他进出的时候是灰天白裙啊，那个就是在见习培训嘛，后来呢就看到是蓝天白云啊，那么快乐欢喜，他就很好奇，就去问他，问了以后当然就很羡慕啊，就慈蕾师姐就跟他说怎么做为什么这样，他听了很羡慕，他就很想要做，投入以后很积极啊，去访视关怀艾滋病等等他都跟着去不缺席，他做得很有心得，然后呢很有心得，他就要再去啊布善种子，他就把这个成熟的种子带回他的家乡，把他的妈妈阿姨邻居姐妹啊，就召集来跟他们讲慈济，大家听得很开心啊，那就来支持，说做就做，所以就跟他妈妈说，家里面那一块地，我们来开成爱心农场，在那里做菜，所以他这个，这是他的爱心农场，所以他后来就为当地社区54个孤儿来提供粮食，啊，那他就用他妈妈的家，啊，就这样的这一块地，他是整天开放的，那个孤儿什么时候来，他都供应热食，那孩子越来越多呢，那当然这样的事情做着做着，当地的教会啊或者是社区的人哎，他们发现了啊，所以他们也来支持，也来发挥他们的爱心，这个季纳坡就越做越开心，他就发心要做师父的弟子， 他也受证，他自己也穿蓝天白，他的法号叫慈吉。那他每一次回娘家，你知道他们的讯息不像我们这么通嘛？就算我们即使有手机，他们的物资也不丰，他就会从德本带回那个慈济世界的录影带，还有相关的讯息，就最新的他去开会听到了，他去参与了，回来就原本的去说，然后呢只要有一点点的录影带，有一两个录影带，他就带回来跟大家分享，然后他就在他妈妈的小房子里放，所以这个其实都是上人啊，每一次一次又一次的来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正在善正在蔓延，他在他妈妈的小车库里的满满的人，各位看到哈，真的挤不进去，也都是有图为证，人还蔓延到外面来哈，挤不进去了，大家呢就撑着伞在太阳底下站着听站着看，真的是求法若渴，他们就了解透过这个分享，透过上人的开，他们知道说哦，走进善门是可以这么的开心欢喜，那这个就是他们我们的本土志工啊，在当地啊他们是做这样的一个带动，所以真的是真的上人说当然要很感恩的啦，这个种子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台湾带着那一份成熟的爱的种子，不辞辛劳到了非洲南非十多年的耕耘，像潘明水师兄他们，然后这些菩萨真的是人间之宝。那慈磊，那我们讲到慈磊师姐，就大家就知道他其实本名他有到这个联合国这个妇女大会叫博拉磊，这我们都法号叫慈磊。他跟慈济人的第一次接触，他的环境是不错的，他是在发放的现场，那一次他是看到很多人在排队拿东西，所以他就跑去排队，可是呢人家一看他没有名单嘛，所以他没有得到任何实质的物资，但慈济人很好，就去帮他查说真的没有，还到他家看，就发现说他其实是不需要，也不能说他来乱，他就是好奇，但是他因为这个因缘呢，他这样子看的过程，他就认识了一群啊，就是这一群为穷人付出无所求的好人，所以他很快就变成慈济的一员。好，那我们要看说培训受证，你看这个是他们来到台湾这样的一个受证，在2006年慈济的40周年的 那一年的11月的岁末组，有四位南非祖鲁族的志工他们来参加了这样的一个研习会，所以 Gladys 他就受证，法号就是慈地，他是第一位非洲裔祖鲁族的一个慈济委员，好几位来。那2004年的2月21号和气组队的精进，上人说我常常说我很敬爱南非慈济人、啊、那你到底有多少慈济人，德本、三位，2004年的时候德本的委员三个，龙董两个，慈青五个，志工七个，可以在比台湾大好几倍的土地上面做，他要面对的是不同种族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可是他们仍然可以去付出，我相信相同的语言就是爱，他们走入这样一个动乱的社会去安抚人心，稳定他们的生活，所以南非整个就有将近600个职训所都是在训练黑人，也不止训练生活，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你还要去启发他们的爱心，有440个黑人志工，那第一个志工就是 Gladys， 那他是在正在暴动，就南非暴动的时候啊，他的先生外遇，那这个外遇他是一个很可怜的命运，那个女人还说死他的先生，用汽油弹烧了他的房子，所以这个在无量义法随诵里面有演这一段，幸好他跟孩子及时跑出来没有受伤，所以他心情是很难过的，而且他是很怨的，满心都是怨跟恨，就在他最怨恨的时候他遇到了慈济人蓝天白云，他走入到他们的族群里面，走入这个南非的这个这样的一个非人的黑人的族群，慈济人对他们付出尊重的爱，他很感动，而且呢他也接到潘居士就是对他不断的抚慰跟陪伴，所以有一天他就跟潘居士讲，他说这些蓝天白云的人真的很可爱，也很羡慕这么有爱心的人的一个付出，所以潘明水居士当时就跟他讲，只要你愿意你也可以跟我们一样穿蓝天白云，同样付出你的爱心，如果各位还记得在无量义法随诵里面那个演的那个角色里面，他讲说我可以吗我可以吗，其实演的就是 Gladys、他真的做到了，他打开大爱的心真的去付出，把他心中的怨恨都消除掉，然后他去拥抱从种族的人，那潘居士还有最主要是他会翻译，所以潘居士去说话的时候 他就会出来翻译，那他翻译完了他可以现身说法，好，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2006年的11月21号志工早，虽然说南非四个菩萨回来，好，虽然说我跟大家说，上人跟所有在现场人说，假如环境可以选择的话，有人要选择他们那样的环境吗？大家都摇头，没有人要。对，他们那样的生活的方式啊，每个人都不喜欢，但是他们是不由自己，好，就像六道轮回，就像因缘果报，我们也不知道自己来生会走到哪里去。他们生在那样的环境里，他们人生一层一层的坎坷，受尽非人能忍耐的环境，很苦难，但是他们很快乐。啊，假如可以选择，我们应该选择他们的心境。好，他们在那样的环境，苦难的环境中接触此际以后，环境没有变，但是人生观改变了，他们发挥出大爱的这样的一个毅力，真的是让人家敬佩。那也要讲，因为他们这样的一个努力与付出，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们自己有一天，他们自己没有想过，我们大概也没有想过有一天他们可以到联合国去参加这样的一个妇女的一个大会。2011年的2月20号 Gladys 就是慈蒂跟慈蕾，他们去参加妇女的一个地位的大会，周边的会议，他们分享慈济在南非设立职训班的成功经验，怎么样去扭转南非的妇女在社会的地位跟生活。所以2011年2月20号志工早会，虽然说南非5000多个祖鲁族的志工可以照顾1200多位的艾滋病人，还有5000多位的艾滋孤儿，病人是 成年人，然后孤儿是小的，等于是无限量的潜能的，他们自力更生，有土地他们就去耕耘种菜，然后就可以去帮助那么多的艾滋孤儿，看到他们走出南非耶，就真的能够走出来，不只能够回到台湾受证，还能够到联合国妇女大会的邀请到美国去分享。好，所以这个他们在南非真的是发挥很大的功能，他们去发挥怎么样从最穷困的时候，慈济人怎么走进他们的生活，怎么帮助他们，给他们安定，给缝纫机，给职训，从生活的投入还有帮助，还有陪伴着，让他们走出心灵的贫穷，让他们发挥自己的潜能。好，而且他们从职训啊开始，然后呢最后后来可以接工作，可以接订单，所以这个有了收入以后，他们就能够去帮助贫穷苦难的艾滋病人。所以啊，还有怎么样的去走入慈济世界，怎么样发心要去跟定师父去帮助贫穷的人，这真的是很大的力量。因为他是非常质朴的，所以他的演说他们在现场那个震撼力是感动非常多的人。虽然说他们很活泼，而且他们也很勇敢，很真诚的这样分享。90分钟的会议啊，气氛非常的热络，大家真的见证到慈济无疆界的爱。那当然啊，非洲好多个国家的种子都是从南非跨出去的，就是跨国关怀。所以2012年开始3月24号还是我们的潘明水师兄，他就带着这些本土志工，祖鲁族的，当然也有我们自己华裔的华人，祖鲁族的本土志工24个人啊，就到这个斯瓦季兰，现在改名字叫斯瓦蒂尼，他们就去做关怀。2012年6月20号上人跟中国大陆还有印尼的慈济人座谈，上人说南非的志工已经跨国到斯瓦季兰要去传法啊，第一次呢就两手空空的去，就只带着法去，因为他要先去了解哪里苦啊，然后去跟他们互动，去介绍慈济，当然他们也会把我带去，就他们也会把上人带去啊。怎么带去呢？就是放电脑，电脑一放就知道这个是来自于台湾，然后我们的团体叫慈济，这是精神上的粮食啊。大家听着听着啊，开始就觉得人生有希望，很用心的听啊。第二次再去，人家就想你这次来应该要带一点东西来吧，还是双手空空的去，大家就有一点失望。那上人听到以后也觉得说啊，一直说爱怎么都没有带东西来，那他们也会跟上人讲，上人说他们了解当地人的心态，他们就是希望要去鼓励，要去激发，所以他们说你不能依赖，你的双手可以扶上很多的东西啊，同样的心灵辅导，鼓励他们有心有福有愿有力，少少的东西就可以去帮助别人，最重要是抚慰他们的心，扶着他们站起来，让他们可以自力更生。你看他们也劝导醉酒的男子，能够这样子的一个戒酒，然后他们去那个地方撒播种子，不是靠物资哦，是靠智慧去辅导，把他们从啊贫穷当中拉拔出来，变成贫中之富，就是给他们一个心灵中的一个富的种子。然后2014年的10月25号，这个他们在跑 好，从这个南非德堡还有约堡还有赖索托的两国三地13个志工，他们又组成了组团呢，就到波扎纳，好，到波扎纳去传法，好，所以2015年1月4号志工早上说慈蕾十几年来就跟着潘明水居士到处撒播爱的种，他精通英文呢，可以翻译祖鲁族语，虽然他们信仰天主教基督教，可是他们说假如不听师父的话上帝会发怒，所以很重要的就是他们要听师父，因为用师父的法可以救人间，所以他们很用心身体力行，在很简陋的地方啊，可是真的无处不到场。那去年啊，就前一年啊，因为上人就讲了说非洲有六个国家啊，有时候我们传很多讯息给上人，那潘居士就跟上人讲说，上人没有了，我们才照顾五个国家而已，上人就说我说错，他说没有没有，师父我们今年一定努力，就上人的祝福，我们要让第六个国家出来。果然他们就又跑去传法，就是到波扎纳好去传法。那他的交通工具就是一部很老旧的车辆啊，各位知道那个车辆的载的这些菩萨都是很有吨位的，所以都是超载，所以呢一边有时候边走要边修理，上人看了觉得很危险，要跨国的车实在太老旧，真的是多么的穷困，可是那一部老旧的车就是一部菩萨车，就是大白牛车，它虽然慢慢的开，可是每一个国家都走得通，所以这一群菩萨身体比较有钝数，经济也很差，可是他们刻苦的在生活，快乐的行菩萨道。那最后我们要讲到南非净思堂，终于经过很多年之后，他们终于也有了一个自己的家，2020年11月15号南非的净思堂呢就开始动工，那2022年的6月19号南非的净思堂就启用了。前一天2022年6月18号上人跟南非的慈济人座谈，上人说想到过去从1992嘛，上人说已经二三十年了，那就是当初就一群为了事业家业从台湾到南非去的事业家开始落实，然后那时候的潘明嘴居士啊，张敏辉居士，施宏奇居士啊，这些啊上人大概想到了都可以一一的扶起来，还有像陈美娟啊，郑爱宝等等，上人说真正看到大家的发心立愿，南非的净思堂的道场真的建立起来，所以上人就跟他们说，各位菩萨，上人跟他们连线啊，你们过去用诚恳的爱和和互协分分秒秒的累积，时间虽然看不到，但是成就已经看到的，我们的庄严道场完成了，那庄严道场的完成当然还只是还要往前走更多的路，所以我们从南非这样一路看下来，就看到一点点，就看到那个五毛钱的竹筒岁月，然后到缅甸的一把米，然后再看到南非的这样的一个职训所大爱菜园，都是一点一滴的，这一滴水啊滴入大海就永不干涸，然后也看到这样的大白牛车，我觉得这个大白牛车不只是那一辆车，我觉得光是看他们的体型，他们看起来就很像大白牛车，他们的跨国关怀是真真诚诚的去体现了佛心狮子。那其实有关南非是很多很多的故事，那南非的书籍大概有三本，一个是全
1: 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严伯文，慈济慈善基金会执行长啊。我最想要感恩的是，当然是我的慧命的母亲上人，也要感恩我的母亲，当然也要感恩我家师姐扮演一个非常好的母亲的角色，当然也要感恩所有天下的母亲，让我们的生命下一代可以继续延绵。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家里有一个人生病了，整个生活的步调都不一样。
1: 行动沐浴车，专为行动不便、卧病在床的人提供沐浴服务。
2: 在沐浴的过程当中，他们也很舒服，也感觉到有被尊重。
1: 不止身体的清洁，还有心灵的关怀。
3: 有没有很舒服？毛拉地坐。
4: 所以有时候虽然是很辛苦，可是看到个案的笑脸哈，都很值得。
1: 行动沐浴车，让爱无限。
5: 避免失智症的发生有三大要点，第一个，给予我们脑袋好油，包含 Omega 3的脂肪酸，它的食物来源包含的坚果种子类啦、亚麻仁籽油啦，都有很棒的亚麻油酸。第二个好油呢是 Omega 9的脂肪酸，因为它可以预防血管的发炎，同时它本身也是一个耐高温的好油，所以在烹调上面来讲可以多多使用 Omega 9的，像是橄榄油啦、苦茶油都是很好的选择。第二个要点呢，就是要提高我们的抗氧化的能力，因为抗氧化它保护我们血管的健康。第三个部分还有一些微量元素，一些矿物质来讲，对于身体产生防御能力跟所谓的抗氧化能力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要多吃蔬菜水果，因为五颜六色的蔬菜水果帮助我们提高抗氧化的成分，保护我们的心血管、脑血管不发炎。
6: 营养师提醒，油炸物、烧烤物都会产生有害身体的自由基，造成身体发炎。避免有害身体的饮食或生活习惯，才是远离失智症的根本之道哦。
7: 来充电哦，大爱 Bingo。

0: 您好，欢迎收看7月21号大爱午安新闻，我是刘芳瑜。在台湾的风和日丽蓝天之外，世界各地正在发生各种的水火灾难，焦点要带您关注到南美洲国家智利，因为寒流冷风报道引发了破纪录降雨，造成有多人死亡，大规模的断电停水，道路关闭，政府宣布进入了灾难紧急状态，启动了灾难法，能够动用军队的大量人力以及资金来投入救援。未来几天灾区持续恶劣天候，必须要加快脚步来抢救人命。
1: 滚滚洪流冲毁房屋，智利中部城市科金博遭逢暴雨及洪水侵袭。由于灾情惨重，当局周一已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并依灾难法动员军队加入救灾。
2: Aproximadamente en este momento llevamos 240 personas rescatadas en Cruz del Caño con un equipo de salud desde el FAN、y están siendo derivadas personas a casas de familiares y albergues municipales.
1: 道路中断，路基也被洪水掏空，电线杆更是岌岌可危。路透社报道，这场毁灭性洪灾导致近10万人受困，空军持续派出直升机救援。
3: Muy lamentable, muy grave, porque se vino las quebradas del sector de Cruz de Caña. Bajó todo hacia acá, lo que es el sector Venus, y se inundó todo prácticamente lo que es calle, casa, y no, está la escoba. Pero hoy, gracias a Dios, ahora los bomberos y han llegado, está el ejército evacuando a la gente de Cruz de Caña en helicóptero. Igual hay gente fallecida.
1: 智利当局表示，由于基础设施遭损毁，导致部分灾区无法取得饮用水，救援队将加强补充物资，同时将人员伤亡程度降到最低。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0: 阿富汗东北部也发生了暴雨洪灾，河水夹带了大量的泥沙与巨石，冲毁了沿岸的房屋，造成至少有20个人死亡，80多人受伤，目前仍然有100多人下落不明。土黄色的滚滚洪流奔腾而下，紧邻河岸的商店、市场和旅馆几乎都被洪水给冲毁了，现在只剩下满地的泥泞与瓦砾。等到洪水稍稍退去之后，流向了大量的巨石以及粘稠淤泥，当地缺乏重型机具，灾民只能够徒手在废墟当中找寻失踪的亲友。由于地处偏远山区，救援十分的困难，未来几天多个省份仍将会出现大量的降雨以及雷暴等坏天气。西班牙的野火危机持续的延烧，中部地区熊熊大火短短几天就烧毁了将近一个台北市的面积，是西班牙今年最大规模的火场，超过1200人撤离家园。火光将夜色染成了一片通红，山林烈焰不断地往前推进。火场距离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大约100公里，在高温、干燥以及强风助长之下，火势迅速地扩大。但因为是处于偏远山区，增加了消防人员部署以及防线建立的难度。气象单位更警告，这波热浪至少会持续到23号，尤其东南部内陆地区高温将会上看摄氏40度以上，把野火的风险进一步推高到极端等级。古巴则是持续处于严重的能源危机，全国都是无预警的大停电，仰赖发电才能够维持运作的医院，因为断电随时都可能会危及患者的生命。有这么一艘来自于西班牙的人道救援组织船，终于抵达了哈瓦那的港口，船上搭载的是满满的药品以及太阳能的发电设备，要直送古巴的一间儿童医院。
4: Debo verla aquí ahora. Y bueno, nosotros somos una joven organización. Y bueno, y esta es una de nuestras primeras misiones. De hecho, creo que nadie ha salido y ha cruzado el Mediterráneo, el Atlántico y el Caribe para traer ayuda humanitaria. Si somos los primeros, pues que no seamos los únicos y mucho menos los últimos. Y si no, volveremos. ¿Cuál es la
0: pregunta?这艘帆船跨越了大西洋以及加勒比海，终于抵达了古巴的哈瓦那港边。7公吨重的紧急医疗药品、用品以及发电装备，汇聚了来自于欧洲各国150多个社福组织的助力，希望能够帮助断电的古巴的儿童医院能够维持基本的运作。 在秘鲁中部山区日前发生了两起地震，造成有多间的土砖房屋倒塌，至少六个人死亡，三十多人轻重伤。政府宣布受灾地区进入长达有60天的紧急状态，希望能够加快展开灾后的救援以及各项的重建工作。满目疮痍，大量的民宅建筑倒塌，瓦砾四散，部分的道路也出现了裂缝。居民很担心房屋的安全，因此现在很多人都直接露天席地而睡。而灾区房屋大多都是土砖打造的，耐震力本来就相当的弱，地牛一翻身几乎是不堪一击。目前有50多栋的房屋全毁，4所学校以及3处的医疗院所都受到影响，部分地区持续的停电。秘鲁政府已经调派了人力以及机具来协助清理瓦砾，并且要投入后续灾民的安置。委内瑞拉则是在历经百年强震过后将近一个月，灾区里头出现了这么一位，他才10岁，是年纪最小的搜救队员，身上的装备相当专业。原来小男孩的阿公就是从搜救队退休的，地震后祖孙两人不放弃瓦砾堆下任何生还的希望，他们坚硬的身影被路透社记者记录下来，也感动了墨西哥到当地的搜救队，将他们收编了，集体行动，团结力量大。
5: Que tiene la iniciativa y la intención de ayudar a su comunidad, como él lo ha comentado, ha estado ayudando a remover escombros, no muy adentro porque es muy arriesgado para él。
6: 委内瑞拉强震后，10岁的科罗跟着退休民间搜救队员的祖父热血救援。经过墨西哥鼹鼠搜救队时，因为穿着制服被喊住留下帮忙，因缘际会从业余加入专业队伍，认真投入，荣获小鼹鼠的封号。熟练的与救援队员互击拳头，小志工不仅协助搜救队的医师，还成功从瓦砾堆中救出了一只猫和一只狗。他梦想有一天能加入拉瓜伊拉的海洋消防队，将这份传承自祖父的助人精神转化为终身职业。大新闻李玉芳编译。
0: 国际 NGO 重他社的泰国分部与慈济合作，规划了一系列的青年培育课程，从小学生到大学生都可以报名参加。
7: 泰国年轻人终于从荧幕世界抬起头，来一场坦率真诚的对话。这场青年培育课程由慈济跟国际 NGO 重他社的泰国分社共同举办，有想法就要大胆说，脸皮要厚，不怕点评，舞台才是你的。
8: บางครั้งเป็นเรื่องของการช่วยเหลือคนอื่นเรื่องของความสุขในชีวิตเรื่องอะไรต่างๆซึ่งอย่างเงี้ยเราก็จะพยายามดึงเอากิจกรรมอะไรต่างๆที่มันจะเสริมทักษะแล้วเราจะเน้นเรื่องของ mindset เป็นหลัก
9: มีความรักความสามัคคีในการร่วมทำกิจกรรมแล้วก็ได้ไปสามารถนำสิ่งดีๆไปใช้ในชีวิตประจำวันแล้วก็กับครอบครัวในเรื่องของความรักการดูแลซึ่งกันและกันแล้วก็ความกตัญญู
7: 这天要当体验派，成绩挂帅的学生平常都埋头书堆，其实课本只是工具，行动才是人生。
10: ถ้าเกิดปฏิบัติของทางการศึกษาเนี่ยมันคือการแบบทำแลบทำอะไรแบบนี้แต่ว่าการมาของมูลนิธิเนี่ยเหมือนการที่เราเอาความรู้ในแลบมาประยุกต์ใช้ในชีวิตประจำวัน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นี้ผม
7: 从事志愿服务，学习社会经验，人生得意须尽欢，但面对未来大风大浪，累积实力与资本就要选在最好的时光。带新闻桑瑞莲、苏平提、黄德兴泰国报道。
0: 慈济常年帮助墨西哥边境的移民家庭，提瓦纳慈济小学创办至今30年，今年的毕业典礼祝福上百位学子迎向新阶段。
1: 提瓦纳慈济小学30年的历史，
6: 从一开始全校不到50位学生，到现在每年毕业生超过100人。毕业典礼家长极为重视，慈济职工也一如往例准备礼物。
11: 每一年慈济小学的毕业典礼都会来参加，那其实每一年都有点不同，可是这次回来看到毕业生跟希望教室的学生一起比一家人，其实那种感觉真的很棒，而且我们也一起带动家长来，观礼的家长一起比一家人，真的那种感觉很特别。
12: Soy madre de un niño con discapacidad y han inculcado muy buenos valores en todos los estudiantes para que sepan respetar y ser bondadosos con los niños que tienen alguna diferencia. Desde primer grado siempre lo han hecho sentir incluido.
13: Tienen ustedes en casa.
6: 原本不会说西班牙语的 Angela 为校长致辞时担任翻译，是拥抱自信的一份礼物。
14: I started coming here. I barely spoke Spanish, and once I arrived, the teachers and the students here helped me a lot to learn Spanish. So I give very thanks to this school for helping me with the journey of learning the language here.
6: 两天的毕业典礼分别是上午班和下午班不同教育团队的仪式，除了礼物之外，优秀学生获颁慈济奖学金，不会放弃继续学习。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颜宏源、高明哲、洛淑丽，墨西哥报道。
0: 脑出血其实并不是突如其来倒下，事前有些征兆需要身边人多一些警觉。休息一下再回到新闻现场。
15: 医师知道我饰演万通之后，他只跟我讲了一句话：万通是我遇过最特别的病人。
16: 我想要把我得病的过程、治疗的过程，通通记录下来，然后出一本书。
15: 我上网也看了很多的资料，发现很多的病友他们其实都有看过万通的书或是他的部落格。
17: 你的书总有一天会成为某个人的光之来源，这就是你的书存在的价值。
18: 就是怕以后就再也看不到。
19: 我真的很感谢你那时候建议让玛利亚照顾你。
15: 在万通的这个白血病之殿有非常多的这个很好的一个概念，或是很好的想法。
20: 我好朋友写的文章，他叫黄万通，他的文章我遇到很多人，想说你有空的话可以看一下。
19: 知道。
20: 嗯。
15: 所以我觉得启程医师，后来有帮他圆这个梦，其实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20: 那是一间这么大的出版社，哎，很多有名的作家都想要在那边出书，哎。
16: 上次我们约定好了，你的书店第一本书就是我黄万通的书。
21: 经过了多少的沧桑，跌跌撞撞都是伤。
22: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23: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健康话题。联电荣誉副董事长薛明志日前脑出血进京动刀后，目前呢还在加护病房治疗观察。医生也提醒了，其实脑出血或是脑中风患者都不是突如其来的倒下，而是事前呢都会有许多的征兆，只是患者本身不以为意，或是周遭的家人也都忽略了。尤其是年龄偏大的三高族群，只要出现了这些症状，其中一种都可能是脑出血了。一旦脸部歪斜、视力模糊、单侧的手或脚发麻甚至无力，还有说话开始口齿不清了，患者本身可能第一时间难以察觉，这时候呢周遭身旁的亲朋好友观察力就很重要了。建议发觉之后一定要尽快协助送医，减少后遗症甚至致命的风险。
1: 受了压迫的脑子是这样。
2: 90岁的林姓患者不小心跌倒撞伤了头部，却不以为意，直到走路重心不稳，经过医生检查才发现脑出血相当严重。
1: 发现说他讲话有点顿呆了，就是思考变差，然后觉得他站不起来，一边力气没有力气，然后才去帮他做检查，发现他脑部就是很大一个血块。
2: 所幸经过手术抽出淤血，脑中的压力顿时减轻，患者恢复正常生活。最近74岁的薛明志因为不慎跌倒造成脑硬膜外出血，紧急开刀，也让长辈的安全再度受到重视。
3: 老人家都很吃苦耐劳，所以他以为没事，那我觉得这要靠家里有人在他身边，然后知道他曾经今天一天下来有什么样的行为。
4: 如果看到他在走路的时候有稍微那种倾向的时候，我们要走过去帮他扶一下。
2: 长辈周遭的家人和朋友的关心显得特别重要。除了创伤性的脑出血之外，年纪较大的三高族群则要特别防范自发性的脑出血。
1: 血压因为高，它就容易爆血管。第二个就是年纪大，你们的血管用那么久，它一定也会查。第三个就是你有服用一些特别的药物。
2: 自发性脑出血大多因为高血压或血管病变引起，也就是出血性中风，而创伤性则是因为外力撞击导致颅内出血，都会造成走路重心不稳、脸部歪斜甚至口齿不清，若有这些症状请尽速就医。大爱新闻刘朝阳国际综台中报道。
0: 您听过缠柔运动吗？源自于一位匈牙利受伤的芭蕾舞者，是一种全身性的运动训练系统，是受到舞蹈、瑜伽、太极和游泳运动原理的启发。其实呢，没有办法在家里头做到的，必须要靠专业老师用特殊的仪器一对一的多角度动作训练，能够有效地改善姿势，舒缓关节或者是肌肉的疼痛。而这种运动对长时间久坐的上班族也能够有所帮助，包括像是花莲慈济医院这一位加医科医生，他因为本身长期久坐看诊，饱受了椎间盘突出的困扰，透过物理治疗搭配了缠柔运动，也有所改善。
5: 哎，谢谢医生。
6: 长时间坐在诊间看诊，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
5: 身为医师，我大部分都久坐了，非常的久坐，在一年前左右，那因为我的椎间盘突出一个大的急性发作，对，那当时候是非常的痛苦，包括连上下床，那走路，那或者稍微转个身，那其实都非常疼痛。
6: 不想再受到疼痛制约，除了传统物理治疗，黄辉凯医师也开始接受缠柔运动训练。不同于一般强调肌力或重量负荷的运动，选择透过连续性的动作与身体控制，改善姿势与核心稳定。
7: 双手刷下来，二三，手肘往后往上耸肩，二。
8: 它的动作设计啊，比较多是流动、旋转，比较是圆弧的形状。那这个就跟我们日常生活功能有很多的圆弧的功能性的动作是类似的。
9: 那在日常生活中，即便你不是运动员，如果你有一个良好的核心肌群，你不管是在坐、在站、在走路的时候，你就可以有一个轻松的一个体态。
6: 打开 来双手与孩子拥抱玩耍曾经是那么遥不可及的日常，从医师自身经验提醒久坐族群身体发出的警讯不能忽略，适时活动与训练，找回身体的主动权。当新闻真善美志工黄思琪、徐丽琴花莲报道。
0: 上人今天启程要返回花莲静思精舍，圆满了长达有34天的全台行脚，以感恩作为行脚的起点，也以感恩心画下欢喜的句点。
10: 感觉如果今天我不是做慈济的话，我说不定已经不在人间哈。
11: 放下包袱与成见，感恩时刻，慈济志工们讲出最心底的话。
10: 慢慢由荤转素哈，那在新加坡跟澳洲本来都是荤的，然后开始转素，虽然营业额没有那么多，赚没有那么多，但是做得很华喜。
12: 上人带领我们这么多天，我们无以回报，只有尽行受我们能做的事情，尽力去做。每一个人的领悟力都不一样，但是呢，只要你有心，你愿意做。你可以承担，你当然就可以做得更多。
11: 上任这回行脚前后34天，待在北部的时间最长，永不缺席的是台北慈济医院团队。
13: 每一年我们志工培训哦，有这么多的慈济师兄师姐，他每一个人的行住坐卧，那个品质是一致的。所以我也希望医院里面训练出来的所有职类的老师带领出来的，都像我们志工菩萨一样这么。人家看到台北慈济医院的员工都要这样子，
14: 还是很感恩哦。在慈济的世界里面，因为我有看到很多很多，就是说因为自己人生，然后经过上人法之后，那改变了他的人生之后，他变成另外一个菩萨，一个手心向上菩萨。我想在座的每一位一定都有同样的经验。
15: 医疗这条菩萨道啦，是大道，因为生啊死啊，人生生来就开始是人生啦。人生呢的过程都是老病死，吼，所以有生有老有病有死，这是真自然。但是医疗面对的呢，不一定是老病死，他们有的出生啦就。因啊，就有缺陷呐、啊，或者是呢，一来到人间呐、啊，都是要开始呢，照顾他。
11: 医疗、教育、慈善、人文，上人用一辈子朝世界撒下一大把爱的种子。
15: 哇吼、哦，本来南京花莲啊啦，而且这几天吼、哦，让大家人真无闲。
11: 新教行程结束，但爱的连结永远紧系。
16: 上人，我爱你。上人，我爱你。
11: 大爱新闻旁观林邓应中台北报道。
0: 从严厉的补教界名师转换身份，温柔付出。郑妹芳这位补教名师，因为走入慈济，缓解了常年的工作压力，也变得和颜悦色，为清寒学子开设过客服班，现在更在日照课服务长辈，快乐当志工。
17: 健康鼓开课了，长辈开心挥动鼓棒，眼前的鼓很不一样。
18: 工作好啊，去我操让阿卡丘让我们运动。
19: 它是使用那个牛奶瓶哈，那这是非常环保，而且随手可以取得的物品。自己的娘家是在北部啦，那妈妈也是在所谓的安养中心照顾社区的菩萨。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功德，也可以回向给我的妈妈。
17: 从事补教业的郑妹芳，过去以严格打骂出名，严厉教学与高压曾让自己喘不过气，索性从大爱台上人法语找到答案。
19: 之前自己是家长很爱的严师，对学生非常的严格，因为收看大爱台。后面学习到的方式就是多鼓励，那因为我觉得我们自己也需要人家鼓励。
17: 昔日严师后来免费为社区贫困学子开办新牙克服班，原本高亢咄咄逼人的教学，如今成了轻柔细语，用爱反转教育，重塑人生价值。大爱新闻学院林陈立伟高雄报道。
0: 在新北三重静思堂，有这么一群快乐志工，他们组成点心团队。其中灵魂人物之一朱瑞珠，她是常年深耕新巴威的已故慈济人朱金才的姐姐。团队中每个人都拥有好手艺，生产一条龙，而且特别的是呢，是完全都是 DIY， 包括像是红豆糕，还有像是牛舌饼等等的，都是汇聚众人的爱心。
20: 我们的点心都是真实的材料，啊，都是很好的，啊，所以我们听了就很高兴啊，我们很欢喜的在做点心这样。
0: 拥有好手艺的师姐们精通各种的中西式点心，像是红豆糕、牛舌饼、胡椒饼，从采买制作到包装，通通是自己来真材实料，完全不计成本，都是以义卖爱心作为用途，希望能够把爱继续传出去。接着关心全台各地下午过后详细的天气状况。首先看到北部地区，北北极午后容易有短暂雷阵雨，其他晴时多云，温度介于30到35度。中部除了台中多云，其他晴时多云，温度介于31到35度。南部晴时多云，30到35度，东部也是晴时多云，30到34度。离岛晴时多云，28到31度。今天呢，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全台各地普遍都是偏炎热的。不过在北部地区部分呢，可能在午后容易有短暂雷阵雨，请您外出要记得携带雨具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感恩您的加入。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剧，它的灵魂与它的书店。我是刘芳瑜，我们明天。

0: 心嘛，细声大声，那都细声。
1: 师父讲吼，沙一粒啊一粒接起来，帮助后山的病人安尼。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他的灵魂与他的书店。
1: 正言上人那履足迹，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金霞，为您攻读二月十号，主题修行的起步，静思小语，认清人生苦的源头，才有方法灭苦。为一大事来人间，2024年农历正月初一，岁次甲辰，上人于早课后对众开示。时日匆匆，不觉一年过去了，农历新年从现在开始，时间就是人间的一切，时时要勤精进，何况我们发心出家，知道人生无常，人生难得，佛法难闻，而我们有幸生于人道，又有好因缘发心出家追求佛法，且找到佛陀指引我们走的菩萨道，就要身体力行并殷勤精进，这就是我们生命的价值。人人心中有佛，人人本具佛性，要如何才能接近佛性，就要勤修行，让佛法入心来。首先要了解苦、集、灭、道四谛法。人生本是苦，苦是集种种无明而来，我们要能认清苦的源头，才能运用佛法灭苦，看得开，放得下。入佛门行菩萨道，要勤入人间，清净自己的心，精进佛的道业，教化众生，这就是我们的任务，这就是为一大事来人间的目的。苦集灭道的集就是执着，我们要懂得学着放下，清净自己的心，将佛陀的教法用在人间，也就是行道。苦集灭道这四谛就是我们修行的起步，方向要正，行正道法，还要透彻十二因缘法，才不会受种种烦恼障碍。了解四谛十二因缘以后，就要在人间运用六度，用这六种方法度众生。出家修行不是仅仅独善其身，要入人群度众生，当菩萨僧，要发菩萨心，而且在人群中不被众生的烦恼感染。我们学佛在人间，要永远保持心性清净，大家要时时多用心啊。慈济人的大家庭，上人于志工早会祝福大家新年好，并祝福人人天天都有此时此刻的欢喜心境，时时彼此祝福，互相感恩，这就是人间最美好的景象。人间天天都有过新年的气氛，日日新，心清净，家家户户在过年之前大扫除，清除整年累积的污垢。上人说，如果天天清理生活环境，污垢就不会一天累积过一天，到了年终岁末扫除也不会感到很吃力。同理，人的心灵烦恼也是逐渐堆积，假如今天一件事放在心里，总是看不开又放不下，每天都有一点点烦恼，如此不断的累积，此生有多少天多少年可以累积烦恼无明。修行就是要打开心胸，清理内心的习气，把无明扫除。习性难除，我也在努力训练自己拿得起放得下，放下了心灵要净空，不是只在口头上说放下，真正放得下才是修行的真功夫。不过该提起

你的时候要勇于承担，赶快负起责任，殷勤精进。上人说，一年过一年，体力一年不如一年，自问是否该放下。从内心有一个声音说不可，还要精进。正因为时日不多，多少人间浮云还没有结好，要为来生的修行继续努力，结好众生缘，才能广度众生，达成来人间修行的目标。上人说，此时结了好缘，将来彼此见面就会生欢喜心，听了话就能发心付出，否则见面不欢喜不听话，如何能付出？欢喜发心付出以后，就会法喜充满，这就是甘愿做。看到自己的付出对人间有益，即使身体劳累也欢喜受，这就是价值所在。过年了，国际间的慈济人几天前就陆续回金社，据说有18个国家地区的慈济人回来台湾探亲，也回花莲看师父。金社就是慈济人的家，昨天除夕围炉也有200桌以上，师父走到哪一个角落都听到人人彼此祝福，相互感恩，声音很嘹亮，很欢喜。金社是天下的大家庭，也是精进的法之家，运用佛法精进在人间，人间菩萨回到法的家庭相聚，法喜充满。上人祈勉慈济人用心闻法、行法也传法。今天展开新的农历年，开春也是新春，一年四季以春为起始，大地逢春，万物兴荣，我们也一样，学佛的心就如逢新春，要精进，心地要如春天一般，把法充分吸收入心，菩萨道上勤精进，这就是师父对大家的新年祝福。

慈济起点的历史，上人与花莲台东慈济人座谈，提及自己离家后是先到台东，再落脚花莲，所以与台东结缘最早，与台东慈济人有很深的缘。请资深师兄师姐共同回顾整理慈济起点的历史，且每一位也有各自认识慈济、投入慈济的起点，从认识而发心投入，身体力行，才会一路走到今天。佛陀来人间是为了教育众生，教人人慈悲济世，这也是慈济所要做的事。为了做慈济，就要投入人群，即使素不相识，也要做得让大家欢喜快乐。其他人看到我们做慈济做得这么快乐，而且慈济人行仪整齐庄严，也会来了解我们如何做，听我们如何说，受到感动而乐于投入，这就是我们渡人的方式。要渡人就要真正身体力行，不是只用说的。师父若只是坐在这里讲话，大家听师父讲话觉得很有道理，很好听，又有故事，此时听得欢喜，不久就忘了。师父总是告诉大家，曾经到哪一个地方做什么事情，这其中就有法，大家听了也会学习效法，这样说法才能够渡人，否则无法渡。所以你们也要身体力行去付出，心中有法，就能发挥智慧，用方法去做好事。上人表示，慈济是一个天下的菩萨大家庭，这个家的人彼此是法亲，慈济人若能接引自己小家庭里的孩子孙子投入法亲大家庭，让善法在自家代代相传，积善之家有余庆，除了自家和乐幸福，还能让善法在社会上扩展开来，越来越多人懂道理、守规矩、同行菩萨道，就有越来越大的力量净化人心，佛陀的正法也能不断传承下去。上人勉励年长的资深慈济人，要对未来的人间怀抱希望，再接再厉，还有很多事可以做，同时接引中生代年轻人发挥智慧，力行佛法在人间。佛陀想将觉悟的道理传给众生，但是在2500多年前受限于时间、空间、交通不便、地广人稀，难以广传佛法。看到西马慈济人在佛陀故乡诵《无量义经》，师父很欢喜。无量义经是师父年轻的时候从日文版法华经大讲座抄写出来，慈济人拿这本无量义经回到佛陀故乡诵读，将大圣菩萨法传回佛陀故乡，意义殊胜。上人也提到，台湾各地慈济人为了无量义法水诵，不断共修练习彩排，才能在每一场经藏演绎，几百人、千多人，动作整齐，整体道气庄严。师父从去年底行脚各地的入经藏菩萨，有很多是全家投入，就会想象这个家庭、那个家庭、隔壁邻居，或是整个社区，一整群带动起来，家家户户入经藏，让师父觉得很感动。上人提到，早会开始之前，小小孩子唱祈祷，声音很嘹亮，盖过全场大人的声音，孩子心地清净，唱出发自内心的虔诚，大家要把这群孩子照顾好，让他们维持清净的心，深入经藏，了解天地万物的真理，感恩台东花莲慈济人用爱传法，要铭记此时的至诚发愿，生生世世做慈济。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今天要谈到的这个，我觉得下的标题真的很有意思哦，就是为自己着想。这个呢是法号绿箭，在台中的李冠慧师姐呢，每一天都会整理有两则的静思小卡，跟大家来分享。当然也是自己先来受用了哈，所以呢，他就下标题叫做为自己着想。哎，上人为什么会谈到为自己着想这个主题呢？好，上人是这么说的，真正为自己着想呢，要想着自己的人生是要干干净净还是邋邋遢遢，那么要把它调理整齐，或者是任由它乱成一片，决定权在哪里？决定权取决于自己的心是如何选择的，所以这一念心就非常的重要哦。我们是要成为很精纯有价值的人生，那么就要很认真，而且啊是要很有诚意，并且呢要实实在在。最重要的呢是要方向要把握正确，不能够偏差哦，因为差之毫厘会失之千里。那这个呢是我们方向要很准确，就是不能够偏差。好，那接下来方法呢，就是内修诚正信实，那外行呢则是慈悲喜舍。所以我们能够真正的诚正信实，其实也就是我们对自己的人生真的就是为自己来着想嘛，齁，那对外呢慈悲喜舍。所以如何能够真正的诚正信实，也就是我们内心啊这个内在是要非常的谨慎，而且呢是要这个常常要用功自修。那么外行慈悲喜舍呢，也就是我们对人处事要放宽心，很乐意的去帮助他人。所以这个是一个方法哈。那诚正信实慈悲喜舍，其实这八个字也是我们对自己一个很永恒的提醒，那跟自我教育了哈。所以呢到底这个我们都说人生学无止境哦，天底下呢其实就是我们最好的大课堂。那我们如何在这个学习的教室当中，那么好好的来书写属于自己的这个生命呢？那是要选择干干净净还是邋里邋遢呢？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对呀，你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所以呢就是从那一念心开始哦。所以呢就是在今天节目首先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那当然啦我们也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要与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个是慈济六十改变系列，在我们大爱电视台就是有报道许许多多人的生命因为慈济而获得改变。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是在20多年前胡香提师姐的先生因为车祸意外往生，那么志工去助念的因缘让他在抚养三个孩子的过程有了依靠。那现在呢孩子不仅是品学兼优，也都读到了硕士，那同时也发愿要持续在菩萨道上精进，莫忘初衷。我们一起来分享慈济六十改变的系列故事。

0: 去年上人呢有提醒说，慈济这六十年来啊，其实帮助过很多的人，那希望大爱台啊可以尽量去找出一些他们愿意出来做分享跟见证的，把他们的故事让更多人去了解。
1: 感恩上人创造慈济世界，也感恩师兄师姐一路走来的陪伴，无限感恩。
2: 亲爱的上人，我是大儿子俊杰。那一年妈妈29岁失去了她的先生，我失去了爸爸。很感恩她29岁那一年就要承担照顾我们三兄弟，然后承担了这个家。也很感恩慈济那时候对我们的陪伴和照顾，我才有今天一路走到现在。那慈济对我的照顾其实在那个时候就萌芽了，所以我后来在湖科大的时候也附设了慈青社，担任慈青社的社长，然后带领大学的同学伙伴一起去做环保、做志工、参加营队，希望可以把这个爱传出去。就是受到上人启发讲的慈心非自行，涟漪岂会更，所以很感恩这一路走来就是慈济大家庭的陪伴，未来也会在菩萨道上一直向前走，莫忘初衷，然后继续精进自己。这样
3: 真的是有缘啊，在一起啦，佛法就是觉悟之道，菩萨应该也都是菩提大道，咱共同在行的这些菩提的道路。所以不管是发心立愿啦，就是发菩萨心啦，行呢就是菩提道，菩提一代多啦。所以我们大家慈济已经60年在台湾啦，所以台湾呢是地不大，但是呢台湾啦慈济人多啦，人人呢都是发心付出无所求，还都要多一句感恩啊，感恩慈济人呢互相见面互相接触都是以感恩啊，有很多的接触，很多的理由说感恩。所以呢感恩成为慈济人的火陀禅啦，啊，也是大家所做的呢，也都是很令人感恩。但是呢，没有大家一起，单独一个人也无法做到什么好事。所以好事呢，要大家人共同一起，才能为人间呢做出了大的事情，而且呢。是利益众生的事，所以我们呢还是需要不断的啦互相勉励啊，这叫做广度众生。一个人有多广啊，广不了，但是呢很多人在一起，人人同时呢都称赞这一条道路，同行这一条道路，自己走得对，说得对，行得对，很自然的，人人会跟着你一起走这一条路。现代啦，这个时代，人口偏多啦，这个时代正是需要忠告。但是呢，你做的代志一定爱有心，一定呢爱注意哦，不要来 先爱人人鼓励去行，吼、哦，这都是呢，咱爱注意。我拢是真赞叹，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很有福，科技发达，物资发达，很多的人呐、啊，生活很好。当然啦、啊，就是也有不少人的苦。要不然我们为什么要设立的四大事业？慈善、医疗、教育、人文，这是咱的四大事业。我都拢讲哦，爱讲人文呐、啊，卖讲文化啦，文化是流行啦、啊，流行啦、啊。啊，咱的人文呢是人间最实在啦。诶，那个形态、形象，你吼、哦，但是讲人文，那就是有人都还有教育，啊，这个正确的教育就是文，哦，所以人文嘛，所以讲吼、哦，不管贫富贵贱，那就是爱真的是要有教育。啊，不是说一定呢，是学校爱让我文凭。有的人啊，他的心态啦，没有开窍。他初读完那学位摕到，他就是无记伫咧想这个代志，他还是呢茫茫人间啦吼。但是呢，有的啦，无读过书。他也可以很明白人间呐的道理，他该做什么？有的人呐、啊、很穷困，他很努力，苦了自己也要去帮助人。
4: 我是诶卖水果，我就是在打，我是用迄两辆的车路的吼，食人个卖水果啊，就讲哎呀，那花莲姐舒服嘛，我竟然话输给个款板舅姐，你知影无？啊，看到书遐尼艰苦，阮就真艰苦。记录人就少，记录人就少。啊，我就讲，我加少一分，就互书减一分的负担。啊，就迄份记人就讲，记人就讲。啊，我拢即摆就甲伊讲，啊，我你吼，咱好事逐个都来做。我甲你讲，啊，你嘛着爱多做，毋是讲我好事报你做，啊，你嘛着报人做。
3: 高爱，几十年前师傅讲经，他就。来听经，他就是这样，一直听，他就是有信，有信，他是地府的信。我到倒位就是，他就是安尼对调调啦，啊，唔捌跟我讲话，他就是有一心，这就是我的师父啊，我爱安怎，哦。总而言之了、啊、他对法师嘛拢真尊重，只是他的方向爱出者做出者，认定出者，就是安尼两点，很单纯呐、啊。所以讲吼、哦，那一段时间是我出家的最开头出来恭敬的事，确实吼多足侪人诶，这叫做契机啦。我怎样讲哦？爱契机有缘，吼、哦，啊，都契机啦，啊，我都一心咧往这个方向走，这叫做行菩萨道。《法华经》内底都安尼讲，教菩萨道，一心一心去体会菩萨在人间做啥物。总共一句呢，人佛法。在人间，来用众生的根基来去说法，实际是适合人人的根基，适合时代现在的时代人所需要的。啊，有这个因缘，我跟大家人有缘，所以呢，我来到人间啊，会发安尼的心，所以呢。可证实佛法在人间、啊、 实际就是按了这样的步骤行，所以讲吼，这就是人生。那呢，真正的迄个步骤的如何启发人的爱啊，人的爱呢，就是人人本具，人人本具呢，那就是讲佛所说法，听佛所说法，行佛所说法。这就是吼，心就义，安尼真正的认识佛法。

0: 坛上人开示，佛法在人间，人人本具爱心，此境是适合这个时代，而且是应人所需，启发人人的爱心。因为我们是听佛所说法，行佛所说法，也是说佛所说法，也就是说呢，用身口意来认识佛法哦。那么慈济六十感恩大家一起共行好事。那上人也说了，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广度，所以呢是需要募集更多人一起来的。那这个是没有任何的宗教分别，没有任何的国度，当然也不分贫富贵贱、学问高低哦。只要大家都是有这一念的虔诚心，有智慧的信，那这样子呢就可以了。就像在今天我们听到上人开示，有高爱师姑，哇，这个认识高爱师姑啊，也已经30多年的时间。因为呢，他以前呢、每个月都有这个妙音护法菩萨群哦，那一群菩萨来护持我们在北区，就是在台北的民本电台的这个电台费啦。那高爱师姑啊，真正是不办的，但是不斗力哦。那遇到人就说慈济，那遇到人就募这一份的爱心，一心一意呢，是广邀大家一起来同行菩萨道哈。所以呢，以前高爱师姑遇到我都会跟我说：“阿美兰呐，你讲的嘿吼。”国语我都听有呢，我就跟高爱师姑说、因为我都说国台语啦所以呢就是、有的时候国语，有时候闽南语，就国台语这样子穿插着、他都感觉说我说的国语他听有啦。所以其实真的在我们身边周围有好多这些可爱的菩萨啦，那一路走过来、很多人的生命也因为慈济而获得改变呢、那改变了这个生命的轨迹啦。不管是、在今天我们听到胡香提师姐，那因为先生车祸意外往生，那么、在他抚养3个孩子的过程，那慈济人一路的陪伴，所以呢孩子也发愿要持续行走在这一条菩萨道上精进哦。那当然啦，在这个慈济六十改变系列，那在我们这个花莲哈、那您都可以听到我的这个声音啊，非常感恩、我们在花莲的几个这个慈济六十改变系列人物的这个报道，那我都有协助配音。那在北区呢、有一位，哇，我也是认识他哦，50几年啊，来好姐姐哈，因为是我的邻居，那也有一些亲戚关系，我真的是看到他、从台北远嫁台东的太麻里，后来先生也是发生车祸意外，然后呢累植物人，那不管是情绪啦各方面都是没有办法去控制，那为了先生复健，也为了4个孩子、他就搬回台北。在921地震的时候，房子也因为地震倒塌，但在那个时刻，因为他曾经接受过慈济人的帮助，他一样带着孩子回我们、新店往乌来的山上、就是在这个双溪口那边也都在做环保。那后来呢孩子比较大之后，那先生也已经走了，他就说哎，那他也想要来付出回馈，结果呢公司、这个工厂又收起来。在这样的一个考验当中，他有打退堂鼓吗？并没有哦，反而是更坚定自己这一条行善的菩萨道。所以呢我在2011年左右，那时候呢参加全球华语广播奖，那我就是以幸福的力量，那就有几位慈济志工因为加入慈济改变生命的故事哦，那也获得了第一届全球华语广播奖这样的一个肯定啦。那真的是非常感恩，有无数慈济人那以自己的生命 见证大爱哦。所以在这一条菩萨道当中，真的好需要有您我，那么大家一起来同行。当然也欢迎您的故事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我们生命影响生命，故事影响故事，所以这样的一个叙事传播，这样的一个叙事的疗愈作用，欢迎大家可以持续来收听我们的大爱广播，看我们的大爱电视。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节目继续，我们就来进行这是心莲朵朵开的单元。
1: 大爱无国界，大爱广播空中传美善，心莲种子遍洒人心，让全球心莲遍地开。
0: 所有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兰，欢迎来到我们今天心莲朵朵开的单元。那我们在今天呢邀请了这一家爱心店家，听说这个老板很不受控，为什么呢？我们待会跟大家一起来聊。我们今天非常欢喜邀请的这个是经营素食小店的林楚贤。来，楚贤您好。
2: 美兰姐好，修真姐好。是慈惠素食的老板，我是医生
0: 医生，听起来。那另外呢，我们今天还有非常欢喜邀请的是我们的孝母妈妈秀珍。
3: 大家好。
0: 是，那我们在今天呢，真的很欢喜看到了医生来。人家说你是不受控的老板，真的吗？
2: 蛮不受控的。
0: 怎么不受控法？
2: 就是你可能在经营店家的时候，你可能会遇到很多各式各样就是来店面用餐的客人、嗯、那其实他们在不管是行为举止或是在用餐的礼仪上面来讲，就是有时候他讲话的方式或是他的言行举止会对你来讲会是造成这家店的一个威胁性。
0: 哦，是。
2: 对，就是因为我们毕竟做过餐饮也做过饭店，所以其实我们比较不敢说很了解怎么样去跟人去做应对跟交流、嗯、但是毕竟我们人在社会上面，你还是要有基本的礼仪跟一些道德在这样子。对，所以遇到那种不受控的客人的时候，我觉得变成是一个很暴走的一个老板。
0: 好，那既然经营一家这个素食店，我们会觉得说这个老板应该是慈眉善目啦，然后呢有一点点年纪，但是 Eason 哦未满30岁就开了一家这个素食店，什么样的因缘呢？因为是你家里面本来就吃素吗？还是怎么样？所以呢，你才开了这一家素食店呢？
2: 其实在职场上面刚好在转换跑道、嗯、
0: 是。
2: 那因为刚好本身我们自己有一个道场在，那其实我们很多的一些法会可以、嗯、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外面，你在外面上班，我们遇到最困难就是当你今天如果有法会有盛事，你要去协助去办理的时候，你的假尤其是在假日的时候，你像这种餐饮业它是完全没有办法让你一直都在休假日的。
0: 是，
2: 所以后来我们就跟家人讨论之后就觉得说，那不然我们与其都是要给人家请，那刚好那是那阵子在转换跑道，那不如觉得我们就是去外面就是看有没有一个机会可以开一间属于自己的店。那可能在不管是时间上面我们也会比较好去做调配这样子。
0: 是哦，那就顶下这一家慈惠素食吗？
2: 那时候本来是自己要开一间，就是都已经有在规划、哦、然后到某一天晚上快睡着了、真的已经快眯起来的时候，然后滑手机就滑到怎么慈惠素食要顶档、哦、然后我们印象当中就是不对啊，我很常去吃啊、uh-huh. 怎么会突然要去做顶档？所以隔一天就马上跟就是那个原本的那个老板娘他们去做联系，然后去了解状况。对、
0: 嗯、
2: 然后后来前前后后不到一个礼拜时间，我就把这间店接下来了。就是算是一个很赶啊，然后所以但是家人跟朋友就觉得说你会不会太着急，我就觉得说已经在空窗期啊，其实我们生活开销你还是要有 一定的支出嘛，
0: 是，
2: 那你把时间浪费在那边，那既然我们确定自己要开店，那跟去承接一家他既有本来就有一些客源的店，我觉得这相对对我们来讲会比较容易上手一点点，而且我们不用花更多时间再去培养客群这样子、
0: uh-huh, 对哦、其实在花莲真的很幸运、哦、有超过70家这个蔬食店、哦、那这个都还不包含就可能、提供同时有提供荤食跟素食，光是素食店、哦、就有70多家、嗯、那我们的人口呢、从北花莲到南花莲也不过30万所以相较起来可能比其他外县市还来得幸福啦。那以前这个慈惠素食听说也是从荤食由荤转素的一家店、哦，
2: 据我所知他们最早之前是算是一个庙口小吃店、uh-huh. 然后他们是还有包括就是做那种卡拉 OK 的、
0: oh.
2: 然后后来是因为那个老板娘他们的女儿、uh-huh. 后来开始就是宗教的关系，然后所以他们也慢慢的可能好像也受到女儿的感染、uh-huh. 然后所以他们也跟着信奉那个宗教、uh-huh. 然后所以后来他们那时候就是又投入了一笔资金把整间店全部改造，然后开始就是经营素食店家这样子。
0: 是、哦、所以你要开始来接手的时候就比较没有那么困难了啦。
2: 对，就是他至少他是一个已经既有的一个店家，只是说我们要花时间去做学习跟那个跟人员上面你要去做一个磨合这样子、
0: 嗯嗯、所以刚开始接手的时候就是原来的老员工继续、
2: 我把他们留下来继续，因为我不到一个礼拜签约，那我不到一个礼拜我又赶鸭子上架我又把我自己逼上线、嗯、就是继续营业，因为我觉得钱都花了、
0: 嗯、
2: 你一直拖下去你拖一天是一天，你没有收入可是你要一直不断的要付这些钱出去，那我觉得说与其这样，那既然员工都是既有的员工、嗯、那他们本身就已经对这流程是熟悉的、
0: 嗯、
2: 那其实再来就是只是说是我因为毕竟我们算是等于是后来才加入这个团队的嘛、
0: 嗯、
2: 那便是说就是我那时候就是胆子很大，我就跟我家人讲说不管就先开店边、
0: 嗯、
2: 开我们就是边学习然后去跟员工去做磨合，因为我们在承接的时候就是有把所有的秘籍都有我有讲说葵花宝典，我说葵花宝典我们都有记录下来，那不会我就是翻葵花宝典，再不会的话就是打电话问、
0: 哦、
2: 那其实在后来在料理上面来讲，其实我们对每一道料理后来我都是完全走 SOP 化、
0: 嗯、
2: 就是走一个很制式化的东西，因为人的味觉在每一天都会有所改变、
0: 嗯、
2: 你可能加一样的比例可是今天尝它就是比较淡，明天尝可能又是比较咸，那时候就是那个老板娘跟老板还有女儿三个人就是比较咸，那时候就是那个老板娘跟老板还有女儿三个人、
0: 嗯、
2: 各交三次，可

0: 不走 SOP 化、啊、我的调味料要加多少，比例加多少、
1: 嗯、
0: 水量多少，通通都把它全部写出来之后，我在煮的时候就是葵花饭店打开、哦、就知道我的水量多少，我的调味料加多少，
1: 是
0: 照就现在就是我们的顾客在喝到汤头的时候、嗯、基本上它的味道是不会有太大的变动、哦、就是
1: 先把它 SOP 标准化流程了哈，这个也是在做料理其实一般人会觉得比较困难的地方啦，
0: 因为毕竟我们是营业店家，跟你在家、啊、或是说像厨师那种都是那种用目测法、
1: 啊、
0: 可是这种目测法就是我目测的适量跟你目测适量，我可能跟你说一点点，那可能我的一点点是半匙，你的一点点可能会觉得说一匙才叫做
1: 一
0: 点
1: 点，
0: 所以每一个人他的标准是不一样，所以与其这样子，所以我就会细到就是我会连汤匙要用哪一种汤匙，我都会把它写下去。哪怕今天如果我真的在忙，我可能请员工阿姨帮忙调味的时候，他们一看就说：“哦，我这个东西就是要用什么汤匙才能去抓比例，一匙、两匙、三匙这样子。”对。
1: 煮的时候教你的过程都不一样啊，接下来你要回头再去跟这个现有的员工
0: 是
1: 再做这样的一个磨合，对不对？
0: 对，常常有时候常常会有起争执口角的时候、
1: 哦、对,
0: 对，其实我已经很不受控，是有时候发现我的员工比我还要更不受控但是还好，因为他们不受控，他们只会对我，他们不会对
1: 客人、
0: 啊、可是他们反而都会看到我，就是我会对客人，他们说老板你不要跟客人这样讲话，等下客人会被你吓跑。我说可是客人这样就是不合理，因为我会觉得说今天他如果这个举动，如果我们没有去做制止他或是去帮他做一个纠正的话、
1: 嗯、
0: 他下一次来或是说可能其他客人看到了、
1: 嗯、
0: 你没有办法保证说这些客人不会去一样画葫芦，不会去模仿他，那这客人你不去制止他，下一次他来他一样会用一样的方式、嗯、或是说可能会用更极端的方式来跟你去做应对，所以我觉得说、嗯、这种客人我没有办法容忍，因为我觉得说客人我觉得就是合则来，不合就散嘛，然后我觉得说如果这客人他真的是喜欢我们的店家，那我很欢迎你常常来，可是如果这种客人是那种真的很不好处理的，有没有那种会觉得说那我们就随缘吧就随缘就好了、
1: 嗯、
0: 对、
1: 哦、其实我们都说万事起头难嘛，那你的那个起头三个月应该也是哦，应该我想身心俱疲倒说不上，但是那个身体的劳累一定是免不了的，对不对？
0: 其实不止三个 月、
1: 哦、三个月，
0: 因为我是十一月月初前月中就开店了、
1: uh-huh.
0: 那其实一直到过年，其实那一段时间可能因为他们、uh-huh. 因为那时候刚好因为他们老板娘其实他最后不接，原因是因为
1: 他
0: 的有那个他的手有扳机手、uh-huh. 他没有办法一直长时间的去做炒锅的动作，
1: 是是是，
0: 然后到后来是因为真的不行，所以他们来讲说那他的手是必须得要做休养了、
1: uh-huh.
0: 其实是蛮可惜的，
1: 他是那么累，那我想虽然你比他年轻了，但累也是必然的，对不对？从采买，从一切要从零开始，这样子大概调整多久你才比较适应这样的一个开店的节奏呢？
0: 我调整了将近一年、嗯、那时候我是一个班将近配到固定就是要四个人对我来讲其实我的成本很高、
1: 嗯、对
0: 对，然后到一直到过完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奇怪，明明过年前那三个月，刚开始那三个月明明生意很好、
1: 嗯、
0: 可是很奇怪过完年的时候开始就慢慢生意慢慢掉、
1: 嗯、
0: 然后说看那样子又不行了，然后刚好又就是有外送平台的出现，然后可是家人他们都一直挡，他说你要用外送平台，可是他们抽的这个抽成太高了，然后我说我们以前我们守着这家店客人不来，你永远你的食材就是浪费掉，因为它就是销不出去，我说那与其这样子，那我就把它换一个思想，我就说那我们就做薄利多销啊，至少我的食材可以去做流动，我可以保持我每一天食材的新鲜度，所以后来有加入这个外送平台之后，那时候才开始生意又开始又慢慢的回稳，就是说至少是稳定，不要说一直都慢慢的一直掉，所以我们到现在的经营都还是那种我们不敢求说我们可以赚很多钱，但是至少就是说我们不要去做赔本的生意，对
1: 的确啊，这因为是小吃嘛，对不对？然后所以有的时候那个成本如果没有管控好的话、嗯、其实真的要能够长久经营不容易。
0: 我觉得做素食料理其实大家应该都应该会有感而发啦，因为大部分我们的东西都是跟大豆是脱离不了关系的、
1: 哦、
0: 不管是我们的油，不管是我们的一些豆制品，其实都是跟大豆有关系。那其实台湾这边本身

0: 我们
1: 本身自产豆类
0: 很少，都是要靠进口。你看像油的话，其实每一家餐厅不管是素食还是一般这种，尤其是这种自助餐的，他们的油都是用很凶，所以他们每个都说啊，怎么油怎么涨多少。其实油到目前为止我记得印象中已经涨了100多块200块一桶，光一桶。
1: 是，所以原物料其实是涨幅非常的高，主要也是那个船运运费飙涨，所以这个也都无形的这个成本都在里头。
0: 因为像现在的菜价也都是不断的在飙涨，
1: 对，因为风不调雨不顺。
0: 对啊，所以就是说假设像我的面，红烧面啊，臭臭面，酸辣面，这一碗才70块钱，可是原本还有一点些微的微薄的一些利润，可是你光那个菜涨价都是涨至少一倍两倍在跳的，那根本就是等于是卖一碗不敢说赔一碗啊，那是至少基本上是那个利润又是在少之又少。
1: 嗯，所以真的要能够去坚持齁，
0: 对，
1: 不容易，对不对？
0: 做得蛮辛苦，那朋友他们就讲说啊，你既然都做那么累啊，感觉没赚什么钱，那你干嘛不把这间店收掉？他说那你是在做什么意思？我是说就做身体健康啊。就我就觉得说我的客人或说我的朋友，他们一踏入我慈惠素食的时候，他们不会闻到那种去到素食店会有那种油腻的味道，
1: 是
0: 加上就是因为我本身其实我们吃素，其实我自己我很怕那种东西吃下去第一口就是很就这样很油腻腻的味道，
1: 对，
0: 所以其实我很引以为傲，就是我的东西你踏进我店你不会闻到这种油腻味道，再来就是你吃到我料理你不会觉得它是一个油腻的东西，我反而是靠分量取胜，
1: 圆形的这个食物
0: 是
1: 都可以看见它的样子，比方说番茄红烧面，哇，这个看起来就令人食指大动，就是，而且这个是你的人气 number one 的商品，
0: 这个大概已经快要跟那种香辣臭豆腐面跟酸辣面，啊，酸辣面现在目前还在，快要慢慢的追上，而且慢慢主打商品还是以番茄红烧面为主，因为它看起来会有一点点红红辣辣的，可是其实我已经把它调成就是尽量已经是不辣，因为我本身不吃辣，啊，我有讲说为什么 SOP 化，因为以前我们在吃慈惠素食的时候，可能今天吃红烧面它是不辣，可是明天你在吃红烧面的时候它又是一个很辣的一个面，我觉得说，怎么会汤头怎么它的变化太大了，所以后来我们在调整的时候我要让它就是它的味道还要够，可是它的辣度我是尽量在辣度上面去做调整，因为我觉得辣可以依照个人的口味去做调整，是，可是如果汤头我们可以把它变得是它只是稍微一点点微微的辛辣感，是大部分大众都是可以去做接受的，那至于你吃多辣，我觉得这都是可以另外再用辣椒再去做添加，依照个人的口味去做服务，所以我们在做料理的时候我不会说部分的少族群，我反而会依大众它都是可以去，因为我们反正我们都要推广素食嘛，
1: 对，
0: 那我既然做这道料理，那我干嘛把这道料理只局限在某一个族群，除非我今天这道料理就是我要做那种什么麻辣什么的东西之类的，那可能就是特定就是特别爱吃辣的，可是像我料理会觉得说香辣臭豆腐可是听起来是辣的，可是其实一般的民众他只要有一次一点点辣他都可以去尝试看看，其实他没有想象中那么辣，
1: 是，
0: 对，然后你又可以吃到就是卤臭豆腐它每一块都很臭，然后可是又很香，可是又很入味，这样子
1: 是，
0: 对，
1: 那个每一口都可以吃到食物的原味就是了，然后那当然啦，那要能够吃到食物的原味基本上也就是那个食材是要来自天然的，而不是这些化学添加物调配出来的，
0: 因为我有在外面吃过，那红烧面一来打开来上面浮了一层红红的，要喝起来汤又是甜甜的，酸酸甜甜的，所以我们一看就知道说那个就是有添加番茄酱，但是我的红烧面完全一滴番茄酱都不加，我们是用牛番茄炒熟之后，然后跟着中药材一起加到那个汤头里面去做熬煮的，所以那客人吃到有一次，那客人他们可能就是刚好来庙里面拜拜，然后可能就来这边吃素食，他一喝他说啊怎么有牛肉面的味道，我说你不要乱讲话呢，因为刚好那天又客满你知道吗，我说你不要乱讲话，我等下旁边客人会吓死，就以为我是不是在卖荤的还是什么的，但是其实牛肉面汤头其实大部分也都是用中药材下去卤的，
1: 对对，
0: 我都会跟我的朋友讲，其实你来吃到看看我东西，你不会觉得你在吃素，你反而觉得说它就是无肉料，只是你这一顿这一餐你没有吃到肉类而已，
1: 对，
0: 但是你不会觉得说你就是在吃素， 因为已经没有那个油腻的感觉、然后再加上汤头我们已经把它做的是它的口感跟它的味道是很丰富很多元的，所以你吃完之后对有层次感，所以你吃完之后你不会觉得说啊，我怎么在吃素食怎么很油腻的那种感觉，因为刻板印象就是觉得就是素食就是油腻，然后打开就是会一个油臭味，所以我觉得说其实做素食的人很辛苦，因为我们不像做荤的就是你可以用葱姜蒜、
1: 对
0: 你可以用葱姜蒜就是说可以去做一个爆香做一个提味，我们反而要用更多的调味的方式或是用更多的食材再去把这个汤或是这道料理的味道才能把它做呈现出来，所以我觉得做素食人他是很辛苦的，所以每一道料理其实反而比做荤食的成本反而还要高出很多，因为你要添加更多的东西进去这样子，
1: 是，而且这些添加都不是化学的、都是天然食材，然后呢慢慢熬煮，所以真的每一口都要吃进去的叫感恩
0: 谢谢
1: 因为我自己在家里面也熬过那个红烧汤，我知道其实它真的是用中药材、最少要熬2个小时以上，那是滚了之后哦，才2个小时，那如果是大补汤是要熬8个小时所以我非常清楚、
0: 都是很辛苦的在做料理
1: 是，所以呢有这个番茄的红烧面，
0: 是，
1: 那还有这个香辣臭豆腐，
0: 对
1: 哦，真是可以让足臭之夫吃得很欢喜一边说哦很臭很臭，一边说哦好吃好吃这样子，
0: 真的，那有一次有一个客人来他说因为他们看到招牌，因为明明招牌上面写香辣臭豆腐汤、可是他们都觉得说我就是有在卖炸臭豆腐他每次来说老板我要一份臭豆腐，我说我是汤的就是卤的、没有炸，他说他你们没有炸的、然后就后来、问的是一个阿姨，旁边又站了一个阿姨，他说啊，臭豆腐是卤汤的、那这样不是比那个炸的还要臭吗？我说既然它都叫臭豆腐，不管你吃炸的还是吃卤的它都一样很臭，我就这样讲然后是我员工听到说老板又在暴走了這樣子因为我觉得臭豆腐不管你今天用炸的用卤的，其实它就是因为毕竟它是经过发酵过的嘛，那其实不管你用卤的用炸，其实它的味道你要说它臭吗其实也不尽然，你要说它很香吗、其实我觉得都是见仁见智的、那你说它臭可是你又吃得津津有味，那我也觉得很奇怪然后我觉得说那不管今天是香的是臭的它还是一道料理啊、还是很多人喜欢，所以我觉得说为什么那客人要在那边跟我计较说、它是用炸的还是用卤的哪一个会比较臭，我想说不管今天是用卤的还是用炸的它都一样很臭，所以我都自己都会觉得说我自己是一个不受控老板，因为我只要觉得说客人知道讲什么我就觉得不对，我就会想要回应他的感觉
1: 下一次还可以请他吃一下凉拌臭豆腐，哎，我真的尝试过了还蛮特别的，那个他的乳酸菌真的完整保存好，那其实呢还有就是那个素的蚵仔煎，其实很多人都说啊，这个是不是也荤的对不对，
0: 对啊，一进来说哈，你有在卖蚵仔煎哦，对、你不是要卖素的吗，对啊我们卖素的，他说啊、素的还有蚵仔煎，我说啊，我们就是素的蚵仔煎啊我说你不相信你点一份来试试看看，就吃完的时候他们说哎，真的就有蚵仔味，因为新鲜的蚵仔其实大家比较怕的就是它吃起来会一种那种勾勾咻咻、不好下咽的那种口感，
1: 对，
0: 所以其实我在跟我朋友讲说你们可以试看看我的蚵仔煎、因为第一个 我们的蚵仔煎它是酥脆的、它不是像那外面那种煎起来就是那种勾勾咻咻那种就是粘稠状，我们的吃起来就是酥脆，然后再你又想要吃那个蚵仔的味道，那你就吃我们的素蚵仔，因为吃下去它有一点类似像在吃零食那种那种感觉啊，你一样有咀嚼感，可是至少你不会有像那种吃生蚝那种吃蚵仔那种会有那种很腥的味道、可是我觉得做这种素食加工品，毕竟它算素食蚵仔它算是一个加工品，做这个素食蚵仔加工品呢，我觉得它也蛮厉害，它可以把这个蚵仔尽量的把它还原至少有 80-90% 的那个味道出来这样子，
1: 是有海味哈，
0: 对，有那个海味、
1: 那个基本上就是用紫菜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都把它给说破了，
0: 没关系，
1: 这些东西呢我在家里面都煮过真的很有意思、所以其实、推广素食、真的很不容易、尤其又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能够吃素然后愿意推广而且不计成本、真的是要致上最高的敬意
0: 谢谢，那有时候真的是买到那个菜场说那高丽菜今天很贵哦，那小白菜今天很贵，我都说多少钱、今天小白菜是大概240-260，
1: 哇，好好，
0: 菜价都还很稳定的时候大概一把才100块、120，最多大概160，今年很紧绷，
1: 对，
0: 现在是那一天我记得我前两天涨到280，
1: 对，
0: 然后他们就说很贵呢，你确定你要用吗？啊，那高丽菜因为有分本地的、外县市
1: 的，
0: 因为大部分的菜都是从云林那边过来，或是高山，然后再就是剩下就是进口的。然后就说你要不要用进口？我说我坚持不要。他说你不用高山，我说好像用高山好像又成本又太又修抽啊。
1: 对，
0: 那有时候他们就跟我讲，这一批的吃起来口感可能偏硬、偏软、或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就依照食材它那一个季节吃起来的口感跟它的特性，我们就去选择说我到底要运用的是本地的、还是用外县市的。
1: 對，
0: 我再怎么用就是不是花莲的，不然就云林的，不然就是高山的、但是我坚持绝对我不用进口的，因为进口的它比较便宜，可是其实它煮不烂，也不好咀嚼，而且吃起来它没有那个甜度在。
1: 是，
0: 所以其实他们就说你确定你要用这么贵的食材？我说因为客人的嘴都是 很敏感的，你今天只要食材用的不好，你知道汤头你没有用心去调、很快人家就吃出来味道。我说我宁愿成本高一点点，但是我们尽量把这道料理至少让它的味道是比较美味的、我说你用那种进口的没有甜味啊，又炒不烂啊，这种吃起来只是觉得它脆脆的。我说炒饭来讲，你就要加料理菜嘛。可是炒饭你炒起来，便是说你就没有吃不到这种蔬菜的鲜甜度啊。所以我说我坚持，我不要用进口的。
1: 是，
0: 所以还是会问他们说，哎，现在什么季节啊？什么菜价格？然后再就是炒起来这个时候吃起来它的味道是什么味道？
1: 是，
0: 对，
1: 哇。所以要能够这个坚持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0: 真的很辛苦
1: 对啊，要坚持这个好的食材所以呢，大家有因缘的话来到花莲真的不妨这个大家一起来吃吃看，很不一样你甚至误以为它是荤食啊，其实呢只是无肉料理而已。
0: 我都会说我的料理都叫做无肉料理。
1: 对，
0: 对，
1: 但是呢可以吃到食物的原味，
0: 是，
1: 然后吃到全形的食物，真的是好健康好营养，
0: 都是看得到的，
1: 都是看得到 的，
0: 都是看得到的，
1: 吃到肚子里面
0: 你会比较安心、也会比较放心，也会觉得比较健康。
1: 是，因为你今天没吃进去嘴巴的一口食物，明天就变成你的细胞了然后呢长久以来就变成你的这个健康是好跟不好的。哇，那今天真的是非常感恩，
0: 谢谢
1: 听到 Eason 跟我们这样的一个分享了那不仅是自己推广素食虽然辛苦，但是继续坚持，
0: 谢谢，那会继续坚持的
1: 是，而且呢一个好姻缘也加入慈济的爱心商店了。 是，那我们请这个在旁边听好久的这个秀珍姐姐啦，我们的莲这个孝母妈妈来分享一下啦
2: 我在推动爱心商店的过程当中，好几家店或者是那个师兄师姐都会跟我推荐说，哎，那个我去互动那个慈大蔬食券的时候有跟老板说，哎，你快点去对，然后后来真的就是因缘到了，我跟光辉就去拜访然后我们拜访商店之后，我们都会发脸书那让日后同一年的时间到的时候可以脸书回顾啊，也让更多人知道这一家店哇，当时冠慧就跟我分享说，他发现同一天慕道的商店里面哇，那个慈惠素食的那个人气真旺那个从按赞数跟留言就可以知道说老板的人缘很好
0: 没有没有没有，低调
1: 而且这一次能够发访谈顺利来进行，其实真的是要好姻缘了
0: 下很多功夫
1: 而且那是莲花姐姐不放弃，对不对？
0: 真的真的真的因为前阵子真的太多事情，因为自己又是筹划又是总招执行其实我们前前后后大概只有一个月时间可以筹备这场法会包括我又有写企划案，然后包括我们的采购，然后场地的布置跟人员的去做邀请调配那些的。莲花姐姐真的很辛苦，她说你时间可以吗？我真的很想来然后可是那阵子真的是我抽不出时间，就是说安排时间再过来。就后来莲花姐姐后来那一次我就跟莲花姐姐拒绝说，我说真的很不好意思，我说下次有机会我一定会来 上电台访谈节目。就第二次敲给我时间，我说姐姐这时间不行，我刚好正在法会，我不可能再去访谈我一定会被杀死这样子。然后一直到前阵子法会已经结束，然后莲花姐姐说Eason，Eason，你可以来参加我们的那个访谈吗？到场事情要忙，店里事情要忙，然后又要再筹备一个新的店，所以其实就是已经忙到焦头烂额。然后去 到一直到昨天晚上我才把所有资料才交给莲花姐姐，而且是半夜，真的是半夜。我说还好莲花姐姐没有被我吵起来这样子。
2: 我因为我都四点多起床，医生好像是
0: 两点多
2: 才，
0: 我到将近快三点才把所有的那个照片还慢慢挑了一次、两次、三次，觉得这些照片 OK 了，然后包括那个就是一些文字资料，我都一次 send 给那个莲花姐姐。那时候我记得传完都已经大概快将近快三点的时间了，
2: 写得很完整。
0: 然后传出去的时候，我还不放心说，我到底传得够不够完整，还要不要明天再跟莲花姐姐确认？可是想说不行啊，明天下午就要访谈了，若要再改来得及吗？刚一他进来的时候说，如果等一下变成脱口秀 live show， 可能觉得这样会应该比较实在一点点。我说，那文字资料，我说我也没有办法有那个好的记忆力可以记起来。我说用 live show 的方式这样访谈，我可能我觉得大家应该会比较听到这种比较劲爆的这种东西吧。像这种什么那种什么暴走的老板啊，不受控的老板，我觉得可能大家可能比较喜欢听到这种东西。
1: 所以真的能够成就这样的一场好姻缘哈，啊，也是要姻缘具足啦哈。那我们今天真是非常感恩哦，伊森可以特地拨空，然后呢来跟大家一起推广蔬食，
0: 谢谢你们，
1: 邀请大家真的一起来速速看。那从每一口吃进身体的这个食物，其实也是在爱护地球，友善我们的环境。
0: 是。
1: 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伊森有一首歌曲要推荐给大家，很特别的歌名叫《缓缓》。
0: 这一首《缓缓》它其实是张惠妹所发行的一个单曲。嗯，我们都知道阿妹嘛，她出道那么久的时间，那其实不管很多大部分歌都是写爱情方面，那其实酸甜苦辣的歌其实她也唱过，大家也都听到，而且几乎都耳熟能详，甚至都可以唱诵出来。那其实她这一首《缓缓》它其实是给我们一个警惕，说适时的停下来，去回想你这一阵子做了什么，放慢脚步去找寻你自己的自我，看看你自己到底需要什么，而不是一昧的一直冲一直冲一直冲，可是回头来你会发现好像都是一场空。
1: 是，你本来想要拥有全世界，但是你连空气都抓不住。
0: 对，所以他就说缓缓的让自己步调慢下来，看看自己需要什么，你错过了什么，你还需要往哪里去做努力，让自己 有一个慢慢可以停下来稍微休息一首歌。所以让我觉得旋律啊词曲我觉得都做得不错，而且它是一个蛮也不算是慢歌，它是一个很轻快的，所以我就分享给大家听。
1: 是，好，那我们今天呢就送这首《缓缓》给大家，也祝福每一位好朋友放下脚步放慢一点点，然后可能你会发现更多的蓝天。
0: 是，
1: 感恩，
0: 谢谢，感恩你们，谢谢谢谢。

0: 质疏松症已经是全球第二大流行病。根据国健署调查，7.6%的国人患有骨质疏松症，而骨质疏松症患者男女比率为4.6%与10.5%。
1: 所谓的骨质疏松呢，就是我们年纪越来越大了之后呢，我们的骨质呢会一直流失，尤其是在停经前后的妇女，大概50到60岁这个区间的人，她骨质流失的速度会特别的快。
0: 不论是男性或女性，骨骼生成作用都会随着年龄弱化，也就是耻骨作用强过生成作用，导致骨头出现孔洞，而出现孔洞的骨头则会提高骨折发生率。
1: 因为年纪比较大的老人家，他容易造成髋部的骨折或是脊椎的骨折，他们只要一发生这样子的骨折，他们就必须躺在床上没有办法起床，接下来就会产生褥疮啊、尿道感染啊、肺炎啊等等的疾病，那接下来就容易造成败血性休克然后死亡。
0: 根据研究显示，如果髋关节骨折，男性的死亡率是13.98%，女性是11.21%，与乳癌末期相同。
1: 所以对这样子的族群，一旦有发生骨折的话，我们都必须要提高警觉，甚至做更积极的骨质疏松的治疗。第一个是食物的补充，钙质的补充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像奶制品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得到一些钙质的补充。那另外呢，晒太阳是相当重要的维他命 B3 的来源，维他命 B3 呢可以让钙质的吸收更好。另外呢，适度的运动，不管是爬山啊、健走啦，这些都是不错的运动。
0: 最后要提醒您，要避免可能危险因子，例如抽烟、喝酒、过量的咖啡或茶，降低骨折的几率。
2: 油脂其实最主要的功能是在提供必需脂肪酸，去帮助身体里面荷尔蒙的形成。我们一天油脂的摄取量建议在总热量的25以下是比较好的。一般比较健康的方式取向是油醋酱概念，就是说你用适量的油脂搭配一些比较美味果醋类的食材，让你的沙拉变得更加的可口。一般人会用优格加果酱，其实我们可以把果酱的量减半，然后适度的加一些些油脂的部分，也可以增加食物的营养。像橄榄油，它对于心血管疾病预防就有帮助。南瓜籽油里面还有非常丰富的锌跟南瓜籽素，对于男性射护腺肥大有帮助。月见草油的话，对女性经前症候群的保健也有帮助。亚麻仁油，它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发生，同时呢，它可以帮助脑部的发育。像小朋友或老人家，也可以选择用亚麻仁油来保养。
3: 要及时说出来。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美国芝加哥设计界，我真的非常感恩我们的上人，给我的慧命。当然非常感恩我家的师姐雅美师姐，把我带进实际世界，让我成长我的慧命。我同时也非常感恩我的儿子 CEC， 我的媳妇 Pamela， 他们把家过得很好，让我们 很安心的做慈济，也不要操他们的心，感恩他们。在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的常驻师傅德静。从小呢，因为家里的工作环境啊，都会听广播，所以呢，我很喜欢听广播。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因缘，我在1989年，在一个听广播的因缘下呢，听到了慈济世界的广播，然后就认识了慈济。慈济世界里面的上人开示啊，还有慈济人慈济事的那个报道啊，对我来讲就像一个大宝藏这样子，可以常常从里面得到很多的薪资，得到了很多的人生哲理这样子。后来呢，也因为工作环境，然后慢慢接触的层面越来越广。听广播的好处就是它不会受到时空的限制。那现在呢，因为整个科技不断的改变，慈济广播也跟着环境随着科技也做调整了。它不仅是做我们所谓的这种实体广播，它现在连网络的广播的这种讯息传递，透过网络来传达也都做到了。所以像透过电脑、透过手机，这些也都可以收听到了。而且呢，现在广播的运作也非常多元，不仅是上人的开示、慈济人慈济事，还有师兄姐的心得分享，包括一些职业薪资啊、一些社会的动态啊、知性的内容啊，通通都含括在里面，包含一些现在年轻人，比如学英文、社会的潮流这些都有包含在里面，所以它就变得非常非常多元。我现在因为随着科技的调整呢，有时候也会用手机听广播，虽然有时候时间没有办法很充裕的说哦，从头听到尾，或者是每天都听这样，但是只要有音乐我都会听，因为我觉得它对我们来讲都是一种精神的资粮，可以随时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一些信念，还有一些修养。你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你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您再次收听大爱知音，我是志真。很高兴的我们又在周六的午后与您在空中共度一个小时美好的时光。如果人生是一所让我们不断学习成长的学校，每个人要学习的功课一定不尽相同，所要面对的挑战呢也不一样。当在人生路上遇到困难与挑战的时候，您会选择以什么样的心情来面对呢？其实在我们身边常常有许多生命的勇者，为我们树立了最好的榜样。在今天大爱之音的节目中，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位从出生起就面临身体考验的女孩玉玲的生命故事，看她如何在父母无私的爱与全心的陪伴下，勇敢地接受考验，逐梦人生。节目一开始，请您一起来欣赏这首好听的磁吸歌曲《向梦飞行》。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素珊。今天很开心有这个机会来到一位三谷慈济人文学校的学生玉林的家，然后我们要来跟爸爸妈妈还有玉林和玉林的弟弟玉杰呢聊一聊玉林成长的故事。那我们先来介绍我们今天的访谈嘉宾，我们先请玉林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1: 大家好，我是玉林，今年已经上了慈济中文学校十年了。我非常喜欢上中文学校，因为那边老师都非常的爱那些同学，然后那个我有交到很多很好的朋友。
0: 好，谢谢玉林。那我们介绍一下玉林的爸爸 Rick。
2: 嗨，我是玉林的爸爸Rick。很开心能参加这个大爱之音的节目。
0: 好，谢谢 Rick。那我们来介绍一下玉林的妈妈 Brenda。
3: 大家好，我是 Brenda， 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谢谢。
0: 还有玉林的弟弟玉杰。
4: 我是陈玉杰，我在中文学校上了七年的，我今年是七年级。
0: 好，非常开心那也感恩玉林一家今天接受大爱之音的访问那玉林从小呢一年级就来到三谷慈济人文学校，而且看玉林成绩一直都很优秀去年就是2025年在学校校内的学术比赛跟在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的学术比赛呢都拿到非常优异的成绩玉林你要不要先说一说你在2025年在校外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拿到什么样的成绩？
1: 所以我就是去参加北加州的双语翻译比赛，然后那个我帮忙翻译一个中文的文章，把它翻成英文，然后再那个再做英文翻成中文，然后我总共只有一个小时可以写，可是后来我很惊讶拿到第一名，那也非常开心。
0: 是的，所以玉林去年2025年拿到 A 组双语翻译的第一名非常不容易，这是整个北加州的比赛所以请问爸爸 Rick 玉林是不是从小成绩就很好，然后都不需要爸爸妈妈担心他的功课呢？
2: 玉林这个小孩子大概从小到大，我太太跟我几乎是不大需要去操心他功课方面的问题，他都非常的主动，然后很努力的学习。大家知道，因为玉林在身体上有一些限制，就是没有像一般小朋友那么方便。不过他自己都蛮乐观的，也蛮努力的。他知道要怎么把事情做好。他常常都会有他自己的计划，都会把事情先安排好，然后按部就班的去做。所以大概从小学大概二三年级以后，几乎我们就没有再看他的功课成绩。每学期拿回来成绩单总是不会让我们失望，永远都是非常的好的。
0: 是的，所以玉林成绩一向就很好。那坐在旁边的玉杰也是这样吗？
4: 对啊，一般成绩都蛮好的，可是没有比我姐姐好。
0: 没有姐姐好是吗？要跟姐姐学习那所以请问 Rick， 玉林从小成长的过程呢，我相信是有一段很不一样的故事，你要不要跟我们稍微说明一下，叙述一下？
2: 大家知道玉林他有一个遗传性疾病，就是叫做脊髓性肌肉萎缩，所以他跟一般小孩不一样，他需要坐轮椅，所以他做事情要比别人花更长的时间，在我们一般人看起来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可是对我们来讲却不是。例如说我们外出，然后我们要准备很多东西，然后上学我们也是需要先到学校去先做参观就是我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完成一件大家看起来稀松平常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些 事情或许看起来是一觉得有一点，也不能说是麻烦或是困难，就是我们需要比别人投入更多的时间，但是这些东西已经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就是我们不再把这些额外所需要做的事情当作是一件困扰我们的事情，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然后我们一家四口也常常都是会相互扶持、相互帮忙、相互支援，所以我们已经习惯这个所谓的新的我们的生活模式吧。
0: 是，所以玉林是从小有叫做脊髓性肌肉萎缩哈。
2: 玉林大概在出生之后大概五六个月，然后因为身为当妈妈的就是我太太，她就有时候会跟我讲说，我怎么感觉玉林好像动作没有那么灵活，虽然他是我们第一个小孩，说我们也没有其他另外一个小孩可以比较，但是作为妈妈她可能就有第六感，就知道我的女儿似乎有一点不一样。那我们当然就是去求助于医生，然后那时候我们的家庭医生也跟我们讲说，每个小孩的成长速度都是不一样，所以也叫我们不要担心。可是随着时间慢慢过去，到了七月八月，小孩子七个月八个月九个月，有的小孩已经会爬会坐，甚至快到一岁，有的小孩已经都会站了，而玉林还没有办法做这些事情。然后于是我们就开始去求助专科医师，然后我们找了很多医师，然后也医师也跟我们提供说很多检查可以去检测，但是好像似乎都是没有办法发现说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然后那时候我太太想说，既然我们来从台湾来的，然后台湾在医疗这方面也是蛮进步先进的，那或许在美国这边我们没办法找出到底玉林身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说不定我们可以回去台湾去试试看。然后于是我太太就自己带着玉林就搭飞机回台湾，然后我们就到台大的儿童医院，然后当门诊的时候叫到我们的号码，然后我太太带玉林一进去，然后那时候的医师看了一眼，大概不到五秒钟，就跟我太太讲说，玉林根据他的观察，玉林有可能就是得到脊髓性肌肉萎缩，然后他这个疾病可以从抽血，然后去做化验就可以检测出来。然后当然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当然是非常难过，因为身为父母亲当然都希望你的小孩有一个，不要说有多成功，但总是希望他有一个健康快乐的人生。是。然后两个礼拜后检查报告出来，然后我们就得知玉林有脊髓性肌肉萎缩，然后我们当然也度过那个难过伤心的日子我们伤心了好几个月，就我太太跟我很难过，可是我们讨论结果发现，与其伤心难过这样过下去，我想我女儿更需要一个可以陪她一起走下去努力克服困难还有问题的爸爸妈妈。所以大概不到半年一年之后，我跟我太太就想的都是怎么让我女儿可以在她的人生里面可以走得更顺利然后更快乐，所以我们就会把那些不快乐难过的东西都把它丢掉，我们现在所看的都是日子要怎么更顺利的走下去，我们不怕遇到困难，我们都愿意去把它解决掉这大概就是要和大家分享的。
0: 是，感恩 Rick 的分享哈。的确是非常的不容易哈，因为从小呢就有很多的挑战哈。那可是玉林的表现呢都不让爸爸妈妈失望哈，在学校看到玉林也总是脸上挂着笑容哈，然后呢成绩非常的好，所以真的是要感恩爸爸妈妈哈，还有 弟弟当然也是哈，一家人的支持。要不要请妈妈说一说您的心情？
3: 应该就像我老公讲，就是说我们要排除困难，要怎么样帮助他可以跟别人一样的学习成长，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0: 对，所以从我知道的玉林的故事，这个一家人的支持真的是太重要了。那玉林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在学习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你用什么样的心情来面对？
1: 就是通常不会有太多困难，只是我通常都会先那个问一下我旁边的同学或者老师，
0: 你觉得老师跟同学都很愿意帮忙你吗？
1: 对，那个我有几个蛮好的朋友都会跟我一起聊天，然后也会那个我们也会帮助那个大家，因为那个如果我的朋友不会一个中文字，我可以教怎么写，然后有时候他也会帮我检查一下那个我自己写的功课。对，
0: 我从跟爸爸聊的过程当中知道玉林非常的自觉，事情总是早早的就把它做好，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尤其是在现在的孩子有很多的干扰，所以你都很早就都把该做的事情就做好，是这样子吗？
1: 对，我都试着早点把事情做，然后后来也可以再去做一些我喜欢的事情，像是画画，然后那个我也可以跟我的同学聊天。还有
0: 听说玉林画画非常的好，玉林你喜欢画什么样的画？
1: 我喜欢画跟动漫有关的，可是我上年也有参加过那个北加州他们有一个画图比赛，是蛇年的画图比赛，所以不但能让我那个做我喜欢的画画，也可以让我学习一些那个中文的一些新年会做的东西。
0: 对，所以画画好是一个需要非常有耐心的事情。要不要让我看一看你的画？哇，这都是你画的吗？
1: 对。
0: 你最喜欢的是哪一幅？
1: 这个就是我在那个去年画画比赛画的蛇年的海报。
0: 哦，这是一幅2025年迎春挥毫，是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的画画比赛吗？
1: 对。
0: 那这幅画有没有得奖？
1: 有，我也得了第一名。
2: 玉林是参加高年级的，就是新春挥毫的海报比赛，是电子版的海报，它有一般的类似纸笔的，这是电子版的。那刚好玉林喜欢这种做那个电子的画画，所以他就参加比赛，然后就很幸运的就得到第一名，还拿到了奖金跟奖状。
0: 哇，好棒哦！所以这是一个去年的迎春挥毫的比赛，蛇来运转，因为去年是蛇年嘛。对呀， yeah， 那像玉林这样画这样一幅画要花多少时间？
1: 应该大概要7到10个小时吧。
0: 嗯，
1: 对。
0: 谢谢玉林的分享。
1: 还有我其实也有弄我自己的那个 YouTube， 是跟天文有关，所以我这里都会自己画一些我会放在影片里面的图，然后这个我觉得蛮好玩的，因为那个我可以想我自己想要讲的东西，然后再把它画成个图给观众看，我觉得蛮有意义的。
0: 所以玉林也很喜欢天文。好，那你要不要给我们一个例子，你的 YouTube video 里面你讲到什么样跟天文有关的知识呢？
1: 其中一个我的影片里面就是在讲我们那个就是地球以外的一些那个星球，所以我讲到说要怎么去用 望远镜找那星球，然后其中一个就是把一个，因为那个有些星球不是在一个很大的太阳前面嘛，所以有时候太阳光太大看不太到，然后有一个方法就是把一个类似黑色的板子的东西放在太空的望远镜上，所以可以把一些太阳的光挡住，然后就只能看到那个星球，就可以拍个很好的照片。
0: 嗯，所以玉玲，你这些天文的知识都是自己从书上或者是网络上学习到的吗？还是说你用什么样，你怎么可以知道这么多？
1: 我从小就看了很多跟天文有关的书，所以很多也都是就从书或是其他影片学来的。那个可是因为我现在比较大，我知道比较多科学有关的东西，所以我可以自己想出一些那个比较容易让人家理解的方式，然后解释的比较好。
0: 那请问玉玲，你以后想要做什么呢？
1: 我以后是想要当一个在 NASA 的太空科学家，那我的梦想就是帮人类找到一个或是有可能可以的话更比一个还更多的那个别的星球，然后是那种我们以后有可能可以叫一些人去的星球，因为那个我觉得探险太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然后如果可以叫一些太空人去探险那边的星球，我们有可能可以发现我们有可能可以看到一些很特别的植物啊或者别的生物，然后也可以学习到新的科学，而且探险太空也会让我们设计很多不同的新科技，然后这样子也顺便帮助在地球上面的人。对，
0: 太好了，玉玲非常有探险精神哈、哦！希望你的愿望能够成真，成为一个 NASA 的 scientist。好，是，我们也可以听得出来哈，玉玲的中文非常的好。玉姐的中文也很好吗？
4: 早就我的中文跟姐姐大概一样啊，可是就是我姐比较好，她有看书，然后她写字也比较漂亮。
0: 是，那我想请玉姐分享一下哈，姐姐在家里面你怎么样帮忙姐姐或帮忙爸爸妈妈？需要的时候，
4: 我会帮姐姐，就是如果她有学校，就是她如果不是她房间如果有东西掉下去，我会帮她从地上捡起来。然后那个我也会帮我把就是礼拜五会把那个垃圾桶拖进来，然后还有对啊，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子。嗯，
0: 所以玉姐在家里也是一个好帮手哈。
2: 其实玉姐其实帮姐姐蛮多的，虽然他们姐弟两常会在那边开玩笑口角说都没有帮忙，其实玉姐都是默默的付出。就姐姐书包的东西有时候我没有空去帮她拿，玉姐嘴巴在那边抱怨，可是还是会去做。玉姐其实真的是我们家里的一个蛮棒的一个帮手，我是真心这样觉得的。我想要分享有关玉玲的是，他就刚才讲的，他做事都很有计划，然后常把东西都安排得非常好，常常都让我很压抑，说他竟然有办法这样把事情的像功课考试都早早就把它准备好，真是跟我非常不一样。小时候我都是拖到考试都拖到前一天两天才开始读，然后我女儿她却就是常常在一个礼拜或更早以前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写好，而且不止考试考好，她做的笔记简直就可以当成非常棒的一个参考价值的一个，就是可以简直可以当参考书。就是我记得有时候玉杰她小玉玲三岁嘛，他有时候遇到一些功课上不懂的事情， 姐姐常常会教导他之外，之后还会把他拿出他的做的那个笔记本，然后常拿出来看，简直就是非常棒的一个教材。所以对玉林这种从小就是有规划有计划，然后慢慢的把事情完成这个认真的态度，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欣慰，觉得非常的觉得非常开心。对，
0: 是。那这点是跟妈妈 Brenda 比较像吗？
3: 我应该也是从小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孩子。
0: 是，
3: 可是我可能也是没有说像玉林这样子就是计划的非常好。他是比较有机会，因为他知道自己身体上有一些限制，所以很多事情他都需要别人帮忙，所以能够提早计划，然后让自己能够按部就班的去执行，其实是对他自己来讲是比较有利的。所以可能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就是在做计划啊，在做执行啊，在读书上面都比较有这个想法吧，就是说要想早一早把它弄好，以免到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不能预期的状况，所以他可能在这方面都做得蛮好的。
0: 嗯，真的很不容易哈。那玉林，你有没有时候自己难免心情有不好的时候？如果有的话，你要怎么样克服？
1: 我通常会听一些音乐，然后我也会画画，或是去看个有趣的书。而且那个我知道坏的事情不是要到那边，所以一定会变好，所以我就不会去想太多。
0: 嗯，就是事情不会一直都不好是吗？对，这是一个非常乐观的态度哈。对，感恩玉林跟妈妈 Brenda 的分享。那请问在玉林成长的过程当中齁，有没有遇到一些温馨的故事齁，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
2: 我可以跟听众分享一些小故事，就是在玉林大概因为玉林大概一岁左右我们就知道他患有这个疾病，所以他需要靠着轮椅才有办法在家里移动嘛。所以当我们知道玉林有这个病，我们就在想说要怎么去购买一台那么小的轮椅供一个一两岁的小朋友使用。所以我太太跟我就开始上网去查询，然后不晓得我们在这边找到的轮椅都是儿童轮椅，都是很笨重，然后对于一个患有那个脊髓性肌肉萎缩的小孩来讲，他们力气本来就比较小。然后这边可以购买到的美国当地的轮椅都常是比较笨重，比较不是那么轻便可以使用的。然后当我们正在苦恼的时候，我们有参加一个病友的一个社交的平台，然后我就去问说，诶，像我们这种小朋友一两岁的小朋友去哪边买到一个合适的轮椅。然后查了发现欧洲其实那边有做一些很轻便的轮椅，然后于是我就跟我太太就开始向那个欧洲的那些轮椅厂商联络，然后去询价，然后后来发现其实每个轮椅的价钱都不便宜。然后这时候刚好遇到一个就是因为我已经在那个社交平台有留言嘛，刚好有一位住在波士顿的一个太太，她就主动跟我联络说，他的女儿跟玉林一样是有这个疾病，可他女儿已经长大了，他们家有一个没有在使用的轮椅，然后他可以送给我。然后当下我就想说，这个轮椅其实要价不菲，然后这个太太怎么那么好心说要免费寄来给我，然后送给我。然后我本来问他说要不要我跟他购买，他就说不需要，他觉得这个轮椅因为他女儿已经不要用到了，如果可以把它给玉林，让玉林帮助到玉林，他就觉得这个东西是有它的价值，他不需要从我身上再说卖二手多少钱拿回去，他只跟我讲说他现在帮助我， 然后等我以后就是玉林他长大之后不需要使用这个轮椅，再把这个转交给另外一个需要帮助的小朋友，就是像着把这个善继续传递下去，这是他跟我讲的，这是唯一他需要我，就是像着把这个善继续传递下去，这是他跟我讲的，这是唯一他需要我做的事情。然后当然我们

0: 帮助别人，这是我从玉林还有很多帮助我们陌生人帮助我们的身上学到，就是善就是要去做，然后要把它传递下去。
1: 是的，而且我记得您说也有跟这位太太保持联络，对吗？
0: 对，就是因为我们一样有在平台上面，就是我跟这位太太就是逢年过节我都会也没有就是送几句就问候的话，跟他讲说我们玉林现在过得怎样，然后很不错，然后我时常会跟他讲说我们非常感谢你提供我们使用这个轮椅，然后我们已经把这个轮椅又送给另外一个小小的小女孩，然后现在这个轮椅已经传到第三个小女孩身上，然后有发挥到它的价值。对，
1: 是的，这真的是一个善的循环，爱的循环哈，所以这很温馨的故事。那玉林，我们总是有时候要出门嘛哈，那在出门在外的时候呢，也记得 Rick 跟我分享过这个很温馨的哈，陌生人都愿意出手相助哈。Brenda 妈妈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块？
2: 就是有一次两年前我们去那个伦敦旅行。然后我们大部分都是坐那个地铁，伦敦的地铁是比较老旧的，但是有一次呢，就是说我们已经到达了我们要去的车站要下车，可是那个缝隙车列车跟那个月台的缝隙非常大，结果玉林他就要轮椅下去的时候呢，就卡轮子就卡在那个月台的缝隙。然后就进退不得，然后可是大家知道那个捷运啊，就是说地铁的那个开门的时间是非常短的，所以你必须要当下马上反应，所以当时就是其实人很多，但是呢有人看到玉林就是说他整个轮椅都倾斜，就赶快来帮忙，然后其实玉林已经蛮重的，再加上那个轮椅也很重，所以大概有大概有四五个人过来帮忙把他把轮椅扶正，然后把他抬下去。所以就是说当下就是说有受到一点惊吓，可是就是大家也是很乐意就是伸出援手，所以很快就把这个事情解决了。然后大家好像把那个玉林安全的放到月台之后，他们这些人也就离开了。那我们都还来不及要跟他们说谢谢，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很多人都很愿意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对，
1: 所以这个世界上其实还是有很多很有爱心的人，所以这温馨的故事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需要帮助的时候并不寂寞。在这个玉林成长的过程当中，一路上走来当然是非常的不容易，有很多困难要克服。那你觉得在这个经验当中有没有什么样比较深刻的体悟跟学习？
0: 我比较深刻的体会就是人生从来没有是顺利的，总是会有一些挫折跟困难。那我觉得挫折跟困难让我们难过是难免的，但是不要在这个难过的心情让它持续太久，就是打起精神看怎么去面对它，因为把困难解决，面对这些挑战，就像刚才玉林讲的，困难永远不会说一直在那边嘛，就是人生总是有高有低，遇到低潮的时候就把它解决，然后 move on， 然后继续走下去，然后每天都尽量开心快乐的去过着。这是我就是从玉林出生之后到现在我都秉持的这样的想法，就是困难挫折没有什么了不起，面对它解决它，然后继续走下去，开心的过下去没有什么事可以难倒我们，只要我们家人互相扶持，然后当然包括其他有陌生人，很多人都愿意伸出援手，实时的鼓励我们，帮助我们。就像刚才讲的，我太太讲说那玉林轮椅卡在月台，帮助我们那些人只是花他们大概两秒三秒的时间，可是让我们记住的两三年甚至二十年以后，我们都还是会记住我们曾经受到别人愿意这样帮忙我。
3: 所以我学到就是要那个帮助别人，因为那个有时候有人就是没有那个能力可以 做一个事情。

0: 所以你就要，如果你可以帮他们的话，你就要帮他们做那个事情，
1: 就是要很愿意帮助别人哈，尤其是家人的话更是哈，需要彼此扶持。对，玉姐很好的心得。
2: 我觉得就是说要人生其实没有很长，所以要多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情。
3: Brenda 和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认识就是从滑雪认识的，所以我们两个彼此都很喜欢滑雪，所以我们自从玉林我们知道他有这个疾病坐轮椅，那我们想说我们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去从事我们最喜欢的滑雪这个运动了。然后直到大概三五年前我太太她从那个在一个 conference 就研讨会上面得知说我们这附近的太浩湖他们有一个非盈利机关叫Achieve Tahoe， 他们专门提供一些为有特殊需求的小朋友提供滑雪这项活动。那我们当然是很开心的得知到说我们终于可以回去滑雪，于是我们就跟他联络，然后于是他就安排就是他们有那种很特别的就是可以像雪橇式就是让行动不便的小朋友可以坐下好像是雪橇那种 ski 的特殊的那个装备，然后他们后面有个教练就可以带着玉林就到山上，然后让玉林享受和一般小朋友一样可以从上面滑下来，除了看到漂亮的湖景跟雪景，他也可以享受那种速度的快感。然后玉林很喜欢这个滑雪的运动，然后自从我们知道有这个运动之后，我们几乎每年冬天我们都会花时间，就是除了我和我太太还有玉杰都很喜欢滑雪，然后玉林也非常非常喜欢这个他少数可以做的运动之一，所以他也很喜欢，所以我们每年都会回去滑雪。然后包括今年应该是说去年他们有举办一个为这种特殊小孩所举办的滑雪比赛，然后玉林也有去参加那个比赛，那虽然没有得到前三名，不过玉林也表现得不错，然后我们明年会继续回去参加这个比赛。对，
1: 好棒的故事哈！所以玉林记得这个滑雪的经验吗？
4: 记得很喜欢的速度非常快呢，我那个练习的时候跟比赛的时候都有认识很多其他跟我类似的人，所以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下我们自己的经验，所以蛮有意义的。
1: 是的哈，这个让我想起来我们正言上人有一句静思语哈，要克服困难不要被难克服哈，这是非常好的例子。
3: 我要感谢我太太，就是当我们遇到有玉林这个特殊需求的小孩的时候，其实我们想的是我们生活要怎么继续走下去，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是要过着跟别人不一样的生活。可我太太常常是往很积极正向的方面去做，就像旅游，她不会说因为我们有着轮椅或是我们要额外带很多不同的器具跟我们出游，虽然是很麻烦，但是我太太永远都愿意去挑战它，去做它，包括滑雪旅游，从来没有因为说玉林他身体上不方便我们就停止去做这些事情。包括我们对玉林的教养也是一样，就是虽然他身体比较不方便，我们也不会因为他身体上面不方便我们就把我们的标准放低，然后就随着玉林他去就是要做不做都可以，我们一样是像对他像对待一般小孩一样，有该做的事都要去做。当然玉林他自己常常都是做得很好，也不需要我跟我太太多关心，但是我要谢谢玉林让我学习到很多，我太太也让我学习到很多，包括我的儿子，虽然他平常都是一副漫不经心吊郎当的样子，其实那其实他该做的时候他也会做，而且我觉得我很幸运就是我们一家四口在美国这边就只有我们四个人，我们也没有爸爸妈妈的帮忙，兄弟姐妹也都在台湾，然后我们彼此帮忙， 让我们有勇气继续的走下去。当然我们也从中文学校认识很多不同的家长，然后朋友彼此老师学校也对我们提供非常多的协助，那我们都非常感谢。
1: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有爱的大家庭，所以一家人的扶持，然后还有社区当中的老师学校的同学都给我们很多的鼓励，所以非常感恩玉玲玉洁和爸爸 Rick 跟妈妈 Brenda 今天接受大爱心的专访。我们从玉玲的身上呢看到只要有愿就有力，而且只要把信心毅力勇气拿出来呢，生活上很多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而且这些困难呢其实是让我们学习到很多人生很不容易的功课。所以非常感恩玉玲跟爸爸妈妈和玉洁的分享，那希望我们以后有更多的机会让玉玲跟我们分享更多爱的故事。
3: 谢谢
2: 谢谢，
1: 感恩感恩大家。

在剧场一如阳光的主题曲如阳光一般存在。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台湾大爱广播电台大爱 radio.tw 和北加州湾区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 FM96.1 频道播出。您也可以在 SoundCloud 以及 YouTube 来搜寻北加州大爱之音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或回响，也非常欢迎您拨打我们的专线 408-964-4566 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恭敬虔诚的心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台湾，我都常说无以为宝，我们以善以爱为宝。我们台湾真正是有善有爱，人心有爱啦，点滴呢可以成为啦这种爱的能量啦，供应给人类，也可以给人类的方便，这要靠发展科技的人，都是要用好的方向加以做。所以说起来，现在啦，咱爱多用心，多教育，唔通呢无好的方向，去予下一代、下一代呢学，咱爱好好改传入来呢爱的环境中。这几天啦，看到咱慈济人有四代同堂哦，这就是嘛，很期待，给团结啦，传家以爱传家，用爱来团结啦，一代传好一代。咱的主祭人这么多，啊，这的主祭人呢，哪个一一传啦？一人传三人，或者是五个人、十个人，过较好吼。这都是伊的爱团结，也是呢，把咱的地方成为一个呢。优先带爱的社会更加好，这是咱现在大家人爱努力啦。似乎已经呢，组织今年啦，走上了60年了，60年的时间啦，我嘛真安慰，也嘛是真感恩啦。我家己自我盘点60年的时间，看到了各位的菩萨，大家人服装呢，都穿得遐尼清洁啊！过吼，现在啦，祖亲啦，白华人也不少了哈，看多整齐呀！所以讲起来，咱的家庭，咱吼，都爱搁再，啊搁再，和咱的子孙，搁较认识自己，咱以爱团结吼，这就是福慧的家庭，有智慧啦，才会当安怎来教育子，教育咱的孙。会用爱用爱呢，为社会付出，这就是智慧。会要用爱来付出啦，这呢叫做福。所以讲吼，子孙有智慧啦，咱这个家庭都是有福，因为呢有智慧才会要造福人群。会要造福人群呢，咱乃不是有福的家庭呢，一定是有福的家庭。所以啊，咱爱多造福吼，多用爱来教育咱的子孙吧，真重要。真正是吼，咱现在啦，普天之下。灾难啦，真多。到底呢，这个国家要如何帮助呢？地球才有偌大呢？大水灾啊，大火灾啊，
安尼呢，灾情现在也阁是呢，伫咧烧，伫咧饮水，看到吼，真烦恼。在那过了后啦，慈济人，我都甲因讲，大家人现在拢爱保平安，注意呢，遐个灾情离恁偌远，大家人爱注意，啊，好好呢，啊，了解灾情是啥物程度，到时阵呢，那是灾灭了后啦。啊，咱都要准备要安怎去救灾？临时当阵都开始要准备了。我拢安尼讲，叫因讲吼，注意现在灾也未过，家己要注意。灾那过后啦，开始呢，都要去了解，去了解，去提名册，啊，咱就开始呢，会当发放吼，这都是咱现在开始爱做的代志吼。所以咱爱用虔诚的心来为天下呢祈求天下平安呐、啊，祈求呢天下无灾难。所以各位。利用咱的虔诚，大众合我来的虔诚，这叫做众众心。然后是大众，偌尼遮侪大众共聚一堂，众心合一，虔诚祈祷，这叫做上塔诸佛。菩萨听，所以感恩，咱好好用心啊！我嘛真期待，大家人吼，大家人，恁一定爱看大爱台。咱家己有大爱，第一，咱啊看大爱，咱会知影讲，咱的主祭人因安怎做，咱的主祭人。过去也有懵懂的人生，走入瓷器来如何成为菩萨，这呢是一个教育啦。啊，家家户户成为呢爱的力量，那在人间啦、啊，在社会，呀，咱这个人间呢，都成为净土。咱定啊，伫咧念《弥陀经》啦，讲净土，大家人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因为迄个所在是净土。啊，是毋是真正会当去到西方，拢毋知。咱人间，人间呢，就是净土，只要咱转变一下过去懵懂的凡夫。咱这当中有因缘，咱转起来，靠近好人，靠近好事，好人好事啦，合起来，咱就是好人。所以吼，咱也会当甲人间好人合作起来啦，这叫做福，造福人间，好人呐、啊，好天。去哈好地气，所以好人好天气好地气啦，三气合起来呢，这叫做净土吉祥地哈。期待人人呢都听师父的话啦，好人好事啦，净土人生啦。啊，呢少不了你一个，你一定也要这样做，就是少不了你一个啦。所以家庭啦，啊呢也是啊呢的教育啦，那整个家庭都带出来，这呢真正是人间净土，人人呐、啊、都是在极乐世界。
极乐的欢喜，极乐的世界哈。那这都咱大家人爱努力哈。

刺激科学成长，有一句近似语说：“人要克服难，不要被难克服。”那在我们今天节目中，我们一起聆听了一位勇敢的女孩玉玲的成长故事。虽然在行动上面啊面临着许多限制，但是玉玲勇敢、乐观、上进，不断地朝梦想前进。而玉玲的爸爸妈妈更是以身作则啊，在困难与挑战中始终并肩前行，一家人彼此守护，相互扶持，让我们从玉玲的生命故事中学习到面对逆境的智慧，也看见了无尽的爱与希望。好了，今天节目又即将进入尾声了，让我们在爱与关怀的歌声中一起用虔诚的心共同祈福，与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无难。感恩您和我们共度这美好的周末午后，期待我们每个星期在空中相见，祝福您有个愉快的每一天。

0: Hello，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非常开心哦，邀请到目前慈大校园哦相当走红的一位校园偶像哦。为什么说走红呢？就是什么活动都会看到他哦。为什么会这样哦？我也很好奇。来，欢迎我们慈济大学学士后中医学系二年级的林世峰，你好。
1: 世峰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哇，听说你也是累到不行哦，因为活动参加太多。
1: 对啊，他也不善于拒绝了。
0: 我记得你有参加过我们的戏剧课程啊，老师教你怎么拒绝，有没有？
1: 哦，好像是，
0: 是
1: 我应该拿来用的。
0: 怎么样跟你说 please， 你都应该说 no。
1: Yeah， 先 no 再说。
0: 是不是先 no， 没有，你要看自己的状况。其实我们很多这个电台的主持人同学也很多遇到这种状况的。反而我们电台节目叫不出来，为什么？因为他参加了很多的活动，甚至很多的攻读。我是说，你怎么不去衡量一下？哎，你有没有那么多时间啊？他说，可是人家找我啊，我就想说，好啊，应该可以，应该可以。他没有想到说，他还要做作业，他还要上课，他还要打工，他还要来做节目，那他要答应别的活动做干部、社团，哇。
1: 哇，他其实不可以，但是他答应了，
0: 跟
1: 我
0: 一
1: 样。跟
0: 你
1: 一
0: 样。你也是，你知道学后中医，就课业可见很重，对不对？
1: 对啊。
0: 然后你还参加很多社团，
1: 对、啊，
0: 还参加很多工作坊课程，都可以看到你。说真的，
1: 哎，真的有点太多了。
0: 啊，在这个来录音当中哦，还一直讲，一直跟老师 delay 时间，为什么？我说，哎，奇怪，怎么有学生一直跟我延时间？啊，他也不是故意的啦，他真的太忙了。
1: 嘿呀、啊，
0: 哎，我只担心你是出什么事而已啊。
1: 对，四面八方都在催我。
0: 突然觉得自己太红了，不是好事就对了。
1: 对呀、
0: 啊，好为难哦。好，今天为什么请他来呢？不是来问他走红的秘诀啦，哈，其实有点可怜的感觉，而是因为呢，最近应该说，世峰参加了我们一个电台举办的活动，哎，拿下第一名，这个后面再讲。我们要先来讲讲，在我们起初哦，就已经有一个比赛啊。哎呀，我们电台的团队成为你的手下败将，一样的打败了我们的相关科系的人啊。
1: 好，
0: 这个是创新创业计划比赛。
1: 对
0: 啊，我们校内的第一名就是我们世峰带领的团队草木精灵，是吗？
1: 本草精灵，
0: 本草精灵啊！哎呀 ，sorry 啦，本草精灵团队
1: 哈，
0: 好来，本草精灵团队凭什么可以拿下我们全校第一名呢？你们的计划是什么样的？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好，我们是靠着一个傻劲还有运气好啦，才有办法拿到。
0: 你这样讲，
1: 完全是我的意料之外
0: 哦。
1: 对，
0: 也不是你自己本来想做的了。
1: 就是那时候老师有两位指导老师来找我，问我没有兴趣。
0: 其实你们本来就有相关的社团，对不对？
1: 我们叫杏林食药社。
0: 啊，杏林食药社。
1: 对，其实就是中草药社。
0: 中草药社。他们这个杏林食药社、哦、在学校每次办活动都非常受欢迎，大排长龙、啊、我常常觉得我们学校没什么学生，可是每次到你们办活动，哇，怎么通通多学生？我说，哎，原来我们学校很多学生呢，从四面八方涌出来。为什么呢？就想让他们把个脉啊，或者是、哎、做个体验啊，喝个本草有什么药草茶、啊、什么的。
1: 是，
0: 真的
1: 是大家很感兴趣，在把脉的桌子前面排了快十个人。对啊，
0: 本来不会拔都会拔了，是这个意思。
1: 对啊，就是要坚强起来，大家的期待很高。
0: 哦，累积了很多的经验，是真的。
1: 对，累积经验、主要是跟大家互动的过程很开心。
0: 哇，真的很棒哈、好，来回到我们的创新创业计划第一名，
1: 这个本草精灵，我们的
0: 本草精灵
1: 叫身心灵疗愈，
0: 身心灵疗愈。
1: 那疗愈呢是教育的愈。
0: 嗯哼，
1: 对。那要先声明一下，其实我们这个创新创业计划跟杏林食药社啊，或者是我们的学士后中医学系比较没有直接的相关、我们组成的成员只有我是中医系的、对，其他呢还有来自这个医学工程系、分子遗传学系、护理系还有医学系。对，我们等于是来自医学院
0: 五个科系，
1: 每个成员，对，都是不同科系，五个科系。
0: 请问一下，这是怎么组起来的？
1: 哦，
0: 好厉害啊、哦！
1: 就是
0: 本人，你
1: 我去找这些伙伴，
0: 都是你的朋友，
1: 对，来自四面八方不同场合，
0: 你也才
1: 认识的人，
0: 你也才来一年多，你就可以认识各科系的朋友，也很了不起。
1: 哦、我可以稍微分享一下， 会认识医工跟分子遗传系是我当有机化学的助教
0: 哦，
1: 对，他们是那堂课的学生，
0: 我、哦、是
1: 有来上我的客服课
0: TA 就对，
1: 对，我是 TA、
0: 嗯、
1: 对，然后医学系那位同学是透过指导老师认识的，
0: 嗯，
1: 好、
0: 嗯，社团的指导老师，还是说这个比赛的指导老师？
1: 比赛的、
0: 哦、
1: 就是
0: 比赛指导老师张恒元老师是什么系？
1: 他也是中医系。
0: 哦，那至少那个老师是中医系，请你去组起来的。
1: 对、嗯、对，然后老师是鼓励我尽量找不同科系的。
0: 啊、哦、哈，
1: 对。那另外护理系是透过社团活动认识的、嗯，总之就是各种机缘。然后这些同学都是我跟他聊过中医啊。或者他有常常在看中医啊、嗯、或者他曾经来问过我找我把脉、嗯、我就想说哦那他应该会有兴趣，
0: 是
1: 我就去问他们，然后他们就加入了这个团队、
0: 嗯、
1: 对，那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常常听大家说亚健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亚健康就是说我们虽然还没有生病但是也不能说很健康，他就是在这样一个阶段、
0: uh-huh.
1: 其实大学生应该很能体会、
0: uh-huh.
1: 对，就是你如果期中考都没有读书啊，然后读了个通宵啊，去考完试
0: 整个虚脱，
1: 对，那一天虚脱的感觉
0: 就是亚健康的感觉、
1: 哦、可能会持续个两三天、
0: 哦、了解、哦、
1: 那我们会说诶那这样就是好像又生病又还没生病但你觉得你快生病了，这种亚健康，这是年轻人的亚健康。那其实不管各个年龄层都有亚健康，
0: 我从年轻到现在都是亚健康，
1: 真的老师辛苦了
0: 一直没有真正健康过、哦、
1: 只是疲累嘛，
0: 一直疲累，
1: 工作压力、啊、
0: 对对对对对，一直是工作造成的疲累，一直没有恢复，这样、
1: 哦、就有点工作过度的感觉、
0: 欸、很奇怪是放假也不会恢复、欸哦、为什么哈、
1: 啊欸、有时候其实现在的人啊，放假比工作更累。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会规划我们的假期要去哪玩、啊、
0: 出去玩，
1: 然后舟车劳顿啊、哦、又要烦恼订什么餐厅啊，订饭店啊，跟谁玩啊，照相啊、哦、其实那还蛮累的。
0: 其实我如果放假回到家里要陪妈妈、嗯、要干嘛，要去买东西， 要当那个哦，你知道，所以很多事情做，不是说你就可以好好的睡觉，不是这样。
1: 真的就每个人都是身兼多职、嗯、
0: 对对对
1: 对啊、
0: 哦、所以年轻的时候不健康，老了更不健康，
1: 对，
0: 不会忽然健康起来，对不对？
1: 就是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
0: 所以你们是希望大家可以认识这个方面，让大家在年轻的时候就健康起来，是这个意思吗？
1: 嗯，不一定要从年轻的时候，什么时候都不嫌晚、
0: 哦、
1: 但第一步觉察自己是亚健康的，这个很重要。
0: 好，
1: 就是、
0: 然后呢
1: 我们不怕生病，生病会有医生，会有中药，但是我们怕是我们没有那个警觉性、嗯、
0: 没有察觉到，
1: 对，没有察觉到，有时候小毛病累积久了会变成大问题，
0: 对
1: 对，那我们中草药的特色就是预防医学，
0: 嗯哼，
1: 我们希望可以从日常生活着手，好，透过茶饮啊或是一些盆栽，好，这个手植栽，
0: 嗯哼，
1: 好，然后还有结合一些关于中草药的、哦、我们还有足疗啊、哦、一些精油啊等等，有不同的各种产品，
0: 是，
1: 然后有、各种的跟中医相关的活动，养生健康的概念啊，
0: 是、
1: 哦、心理疗愈体验啊这些的，我、哦、希望透过这些微小的累积、哦、让大家知道诶我现在的状况是什么、
0: 嗯、
1: 我可以有什么样的方法来调理我自己，
0: 是
1: 有一点点不舒服不平衡就赶紧用很自然很愉快的方式把它恢复平衡的状态，我觉得是现在的人很需要的。
0: 哦，所以你们的创新创业计划里面最主要是举办一些活动，推广一些产品，然后让他们、从参加当中体会到或感受到自己的身体其实有一些状况，然后去重视这个情况、
1: 哦、可以这么说，但也不一定要让大家觉得我好不健康
0: 哦，就是他，可是他如果可以知道自己哪里不健康，不是很有帮助吗？
1: 对，是很有帮助。
0: 对，
1: 但是这当然是我们希望做到的。
0: 嗯哼嗯
1: 哼，可是这牵涉到很多医疗相关的法规
0: 哦、
1: 我们要做任何事之前，我们会先看，有哪些是我们不能做的。
0: 对，
1: 特别是诊断， 我们不会在里面有关于诊断，因为那个是医生才能做，或是我们不会推荐大家用一些中药、一些方剂，甚至我们也不会有一些推拿的行为，因为这些都是属于医疗行为、是有法规的、除了相关执照的专业人士之外，我们只能在更前沿的地方、譬如说我们去跟他们说，我们会取叫疗愈教育的愈，其实就有这样的概念、我们是观念的推广，
0: 是
1: 對，
0: 就像我们以前医院常讲卫教卫教一样，
1: 对 对, 對，卫教，对、但也对，我们也是没有像医院的卫教这么的这么的专业，或者是卫教好像是要让你认识什么疾病、怎么预防，
0: 是
1: 我们不会从疾病为出发点，我们出发点是养生健康概念，
0: 养生健康的概念、
1: 对，举例来说，现在大学生几乎十个会有八个半熬夜，
0: 对
1: 对啊，有两个不熬夜吗？可能是有一个是失眠，然后有半个呢是他是日夜颠倒，等等，几乎大家好像都熬夜，那通常都是超过一点啊两点睡觉，
0: 是
1: 对。但是有一个观念是，其实在中医里面呢，十一点后就算熬夜，
0: 是
1: 对，十一点后、中医讲子午流注，我们一天身体的气血呢在不同时段会走到不同的经络脏腑、对，在十一点到一点是走到我们的胆经，一点到三点是肝经，
0: 是
1: 十一点到三点这段期间一定要让身体睡觉休息、最好能平躺、对，那很多人的观念是说，我只要睡满譬如说八小时啊好像就可以了，所以他会在他期末考前一天都还没念书，从晚上就念到十二点超过，再念到三点，念到四点，哇太阳起来了，哦好累哦，去睡觉，三点睡到八点去考试，这样有些人的想法是这样，或者是我之后再补眠、但有一个观念很重要，其实这样是补不回来的，只要这个时段十一点到三点半夜没有睡到的话，身体就会启动一些代偿的机制，它会有一些紧急处理的很多资源会被调动起来，那这样的状态要让身体完全平复的话至少需要三天以上，对，所以我们说熬夜要补回来是很困难的，
0: 我长期都三点以后才睡，
1: 对对对，所以老师就是像是这样的观念，
0: 我早上起不来，
1: 对对对，就是会需要让更多人知道有一个做法是可以折中的，对，以我的经验来讲，我也常常要抱佛脚，临时抱佛脚，毕竟读慈济佛很近，这样要抱紧一点。那我的抱佛脚的方式，譬如说我明天要考试，明天早上九点，我现在的时间譬如说是晚上十点，好，那我什么都还没念，
0: 赶快去睡，
1: 我赶快去睡，我会十一点洗澡，好，然后就去睡觉，然后我闹钟会设三点，对，我就睡到十一点到三点，
0: 起得来吗？
1: 就一定要起来，设那种最吵的那种闹钟。
0: 你不会被室友打？
1: 不会，因为我住外面。对，这也受限于你必须要有善解人意的室友，
0: 可以去住外面。
1: 对 对, 對，或是你住外面，对，就是把十一点到三点睡到，好，三点爬起来，你一定来得及。明天九点考试嘛，
0: 是
1: 好，你还有六个小时，你就开始念念念，好，然后念完去考试。来得及但是重点就是十一点到三点
0: 一定要
1: 让自己休息、
0: okay、
1: 因为分配是不平均的，
0: 是
1: CP 值是不一样的，好，晚上十一点到三点睡觉呢，比起你睡个某个下午一整个下午都在睡或一整个早上都在睡都还要重要，还要 CP 值更高
0: 哦，这个方式，对对对，这其实很多人都告诉过我了，所以你应该、因为都读书在学校嘛，都读书人，大家都说你应该早上起来，你不要熬夜。可有时候是一种 feel， 你知道吗？
1: 是 feel， 没错。所以我们会说身心灵，对，有时候大家的熬夜真的是不得已，就是这个网络上流传一句话：哥熬的不是夜，是一种自由。对，我完全可以理解。
0: 有时候是一个时效性。 来不及，
1: 来不及，可能像老师广播的工作要交稿啊，
0: 对对对对对，
1: 交
0: 节
1: 目
0: 啊，对对对，
1: 那个是很困难，
0: 是，
1: 所以大家真的都辛苦了，
0: 是，
1: 不过至少我们会知道，哎，什么是健康的，然后我可以怎么调整，好去做折中，有时候就是一个观念的转换，
0: 嗯，
1: 然后如果你真的深刻去认识它，好。给予他足够的注意力，其实我们会有动力去改变我们的日常习惯。
0: 嗯，
1: 对。那如果我们这一步概念观念上都还没有建立好，其实我们要去动到我们的习惯是非常的艰难的。对，就是要真的是十分的认同，
0: 是
1: 百分之百相信，我们才有多余的力气动力去改变这个习惯。
0: 嗯，
1: 对，因为有时候就是一个惯性。
0: 是。
1: 然后有一本书叫《原子习惯》，
0: 嗯
1: 哼，好，就是不用设想说一次要真的，我明天就要十一点睡，好，三点起来，没有办法，慢慢的从微小的你能够做的一点点开始啊，譬如说晚上十一点，原本可能我们都习惯在写报告啊，或是在用电脑啊，那可以就是说，哎，十一点我们就设定一些让自己放松的事情。那譬如说原本我听音乐的时间是下午，我把它挪到这个时间，好，听一些比较缓和的音乐，让自己身体自然而然有疲累的感觉，然后就去睡觉。对，
0: 你过得好精致哦，你还有安排听音乐的时间。
1: 这跟老师推荐，睡前可以有个仪式感。
0: Uh-huh.
1: 有时候十一点要去睡是很难的，你直接躺下去其实就睡不着，
0: 是，
1: 你可以透过一些音乐，好像有一首绿钢琴大家应该都听过，
0: 对
1: 对 ，Kevin Kern 的，
0: 嗯、
1: 有一首叫《走过绿林》，那一首钢琴曲，
0: 《走过绿林》，
1: 对对，就是 Through the Arbor， 英文就纯粹是钢琴，然后那首曲子会让你一种心里有一种感恩之情，然后有一个稳定的感觉，然后他好像在告诉你说、哦、啊，这一天辛苦了、啊
0: 哦，
1: 然后你可以放心睡觉，因为一切。明天醒来都很美好，
0: 哇，
1: 这样，然后那首歌我只要播完我就睡着了，
0: 哇，
1: 对对对，
0: 谢谢你的分享，
1: 对，
0: 我要找到这首钢琴曲睡前来放一下，让自己进入那种放松的时候，感恩这一天的付出，这样，
1: 对对，就是特别睡前的 那一个关键时候很重要，我们说不要生气入睡，
0: 对，
1: 因为那跟潜意识有关，
0: 是、
1: 哦、睡前的那个情绪呢在睡觉的时候会被无限的酝酿放大、
0: 哦、
1: 对，所以你睡前如果是感恩的状态，你隔天醒来会很自然而然的会觉得，哇，这一整天我很有活力，我很有信心去完成很多事情，面对很多挑战、
0: 嗯、是，
1: 对，那如果睡前是带来一种悔恨啊、
0: 嗯、
1: 或是哇事情还没做完啊，然后不得不就去睡觉啊这种感觉
0: 是
1: 它会跟着你，它有时候是一个潜意识的，
0: 哇，
1: 对，
0: 果然是好疗愈哦，我知道为什么你们这个团队会第一名了，因为呢首先你们是为了健康、
1: 嗯、
0: 然后再来呢你们这感觉可行度很高，每个人只要改变自己的行为就好了、嗯、
1: 对，就是改变别人是最困难的，
0: 对，改变自己比较快，
1: 对，改变自己比较快，我们希望的是，我也没有说要去改变所有人的日常生活、
0: 嗯、
1: 就是希望给大家一些可能性，
0: 是，
1: 原来我可以做过一些，做到一些小小让自己更好的一些，
0: 对，就是告诉他你为什么会亚健康，因为你很多生活习惯都会造成你亚健康，
1: 嗯，
0: 或者甚至真的不健康，对不对，
1: 嗯，
0: 好，可能大家都有一点知道，但就是不知道怎么做到，那你们社团可能办的一些体验活动可以帮助大家，
1: 对，我们有四个步骤、
0: 嗯、
1: 第一个步骤我们会希望是养生概念的推广课程，对，那这种课程会是有点像公益性质，
0: 会请老师来上，
1: 对，我们要邀请讲师、
0: 嗯、哼，
1: 各个专业的讲师，好，
0: 再来
1: 是跟中医有关的，
0: 是，
1: 好，那再来呢，第二个步骤，我们会根据这个课程上，我们会吸引一些有兴趣了解的人，然后这些人呢，我们会让他们可能会有一个固定的互动的平台，那、
0: 嗯、
1: 这个平台上，我们希望是定期释出一些跟健康有关的资讯，好，中医的卫教分享、
0: 哦、
1: 等等，
0: 可能脸书方面也可以，
1: 对，脸书，嘿，那。进一步呢，我们会在课程中带领他们去觉察， 我们不做诊断，我们让他们自己觉察，哎，我这里哪里不舒服，自己的身心状况评估一下，一到十分你觉得你是几分，好，那你现在的快乐程度一到十分，好，你现在身体哪边疼痛吗？疼痛了一到十分几分，评估一下，然后我们再会给他们可能可以对应的一些计划，譬如说他如果是有一点最近过得比较沮丧，好，快乐程度可能只有三，好，那我们可以推荐他一些关于手植栽园艺的心理疗愈，对，就是有时候他可能最近是太忙了，
0: 是
1: 他需要静下来，
0: 是，
1: 那我们会有一些手植栽，譬如说像左手香，左手香非常好种，有水有阳光它会长得很好，长很多，长很大，
0: 是，
1: 而且左手香呢它是一种草药，你种完之后体验完，哎，你看到它长大，其实你会有小小成就感，而且你在看这个绿色的东西，你身体会比较平静愉悦这样子，然后它长起来，左手香本身你在采摘完之后你拿去洗干净，你都可以去做很多运用，你拿去泡酒精它可以做消毒，好，你拿去呢磨碎，进一步还可以制作各种产品，
0: 是，
1: 对，像是一些防蚊膏啊，等等，
0: 哇，
1: 对，然后我们就把种的这个东西变成你需要的东西，对，希望可以这样子结合，
0: 是，
1: 所以第四步，好，刚刚第三步是对应的活动，第一步是养生概念课程，第二步是自我觉察跟健康计划，好，第三个就是呢体验活动，好，身心灵疗愈体验活动，好，第四个呢进一步可能会有一些产品，对，那这些产品呢可能是你适合的茶饮，比如说你如果长期熬夜有上火的状况，口干舌燥，我们就会推荐你喝菊花茶，
0: 是，
1: 对，那你如果呢有一些酸痛啊，好，我们可以推荐你一些适合去做的一些养生操
0: 哦，等等，还有养生操，
1: 对对对，就是，哎，
0: 听说你也是个武林高手，也是有练过一些的哈，
1: 是，有在练习太极拳，
0: 我们这个听着世峰这样侃侃而谈就会知道了，真的口才非常好，难怪啊，我刚一开始就讲到他还拿到我们电台举办的另外一个奖啊，我们的校园美声比赛的第一名， 哇，竟然是我们传播学系全体被打败，这样，真的不容易，大家说每个评审都说，没有办法，他真的是太会讲了，而且呢大家都很自然而然就会相信你说的
1: 哦，
0: 因为你讲的是你的专业嘛，
1: 是，
0: 所以呢
1: 那天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办到的，
0: 你怎么办，你自己也不知道，
1: 有点误打误撞，
0: 可是你很投入对不对，
1: 我还蛮投入的，因为我平常就在做类似的事情，
0: 是，因为这次比的是你的个人的专长比较相关我们是讲临场发挥嘛哈，
1: 对，
0: 然后又是假装你是个主播来跟我们的现场的或是网络上的观众做互动，结果你都做得非常好，我们每个评审都被你折服了，
1: 真的吗
0: 还帮评审把脉你知道吗，
1: 那天也是很谢谢大家的配合然后都给我很多鼓励耶，我讲的那个劳宫穴我在这个舞台上跟大家分享按摩一些穴道，现场的人如果会紧张，
0: 是
1: 参赛者或是评审冷气太冷觉得手脚冰冷了按这个手心的劳宫穴，
0: 是，
1: 结果我讲完后面的好几个参赛者要上台前主持人都在 cue 说哎，会紧张啊，可以按按劳宫穴，就觉得哎，大家真的有吸收进去这样子用有趣的方式，大家真的
0: 是
1: 可以很快的记得，然后很快运用到自己的生活，我觉得很开心，
0: 我们也觉得与有荣焉，既然有这个其他科系的同学报名来参加我们的这个比赛，甚至还有慈济科技大学护理系相关的同学也来了，都好棒哦，
1: 他们很有人会讲笑话，我在底下笑到不行，
0: 他很多会唱歌，
1: 会唱歌跳舞的，
0: 所以多才多艺对不对，
1: 多才多艺，主要是这次的主题是身历其境，
0: 对
1: 对，我觉得我可能是误打误撞有把这个主题结合到我的，
0: 是的，没错，就是老师也讲说，评审也说你是这个把这个主题结合的最好的，大家可能还会有自己的一些可能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创意，但不见得都有符合我们的标题，我们的主题，
1: 对，符合主题互动啦，
0: 啊，对对 对, 对，
1: 我完全都是跟大家互动，
0: 是，而且你都是真材实料，没有随便乱讲，也不心虚，所以就感觉你很自在。然后我们在下面听的也很自在，就被你吸引了，就是第一名是 众望所归。
1: 也感谢老师那时候临门一脚，我本来要放弃的，那阵子太过忙碌。
0: 放弃是因为忙碌，我就说你就来一下没关系，不用怎么准备，果然不用准备就来了。
1: 对，我那个 idea 真的是天外飞来一笔。
0: 没有，因为你的社团的那个后中一周刚结束了，
1: 对对对，
0: 所以感觉就是那一套通拿来放口袋就好了。
1: 哎，对对对，我的那些都是我当天放进我的医师跑的。
0: 是是是，
1: 对，我是那一天要走去现场比赛现场，我想我什么都没准备，我至少衣服换一下，然后就把我的医师跑穿在我的衣服里面，想说有点效果这样。
0: 是，效果非常好。
1: 对
0: ，OK， 今天也非常感谢世峰哈，百忙之中哦，真的很忙哦，走来走去还走到我们电台来哈、哦嗯。虽然说有点。这个欲罢不能，但是希望有机会哈，你把自己的工作时间、课程时间都调整得很好，那早日在我们电台开个节目，好不好？
1: 哦，很期待耶。
0: 对，自由发挥多好，你这样没有自己的节目就很可惜了哈。OK， 谢谢世峰。
1: 好，谢谢世峰老师，感谢大家的收听，
0: 拜拜。
2: 走不过生死，走过聚，走过散，走不尽悲喜。

0: 正式开始咯。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后第二人生的运动员生涯规划发展协会理事长曾全玉来到节目当中，欢迎全玉。
1: 嗨 ，PP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学生时期的时候总是会比较迷惘一些，但是呢，全玉却在学生时期就很能够把自己的这个生涯规划就规划的非常好，包括就是不跟家里拿钱，嗯，这个我觉得像现在
1: 家里没有钱，就这样而已
0: 啊，是因为这样吗？这么简单
1: 啊？其实有时候人都是被逼的嘛，
0: 嗯，被逼着长大是吗？然后还能够出国六次。嗯，都不是自己出钱，公费出国，毕业前还能够推甄上了这个台艺大图文传播学系的硕士班。怎么去做到这样的事情？然后包括生涯规划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1: 我觉得我就比较幸运，就是我们不是一个有钱的家庭，但是就是因为你在生涯的早期遇到挫折，他在后期就会变成一种幸运，
0: 早一点面对这件事情，
1: 你面临过这些低谷，然后走过一些试错的道路，所以我知道我自己要什么，然后你就会比较知道说生涯当中保持一种能动性是很重要的，你可以自己选择，然后你拥有我能选择，我能动，我能够调整。那有些人他会觉得我自己都被卡住，是因为他要的也很多
0: 啊，但是因为他要的太多吗？
1: 有时候你手上抱着都是东西的时候，你就会移动就会比较慢啊，
0: 不知道应该怎么减轻负重。
1: 对对对对对，有些人是这样，或者是那个负重有时候是家庭的，有人都说含着金汤匙出生好像很好，
0: 对，
1: 但其实你就要背负着一整个企业的压力嘛，所以这是各有优缺点。可能我现在不是一个最有优势的，但我仍然有我现在有优势的地方。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都是，每个个体都是，所以我就可以创造我自己个人的经验，而且是有逻辑的把自己的经验整理成知识，然后再不用跟人家攀比，然后不会变成一堆无效的堆叠。那我认为我自己能够这样做，包含说有一些出国的机会啊，然后拿到公费等等的，其实它就是一种经验的累积。譬如说我去能够增强自己思考深度的经历，我觉得它就会是一种对我而言很有累积的经验，或者说是可以帮助我开拓视野，或帮我主动获取与时俱进的这些经历，都会是一些好的经验。我很鼓励大家做志工，因为志工就是一种主动获取与时俱进的经历。有些经历其实是永远不会变成经验的，我举例，譬如说没有意义的经历、重复的经历跟失败的经历。
0: 没有意义、重复跟失败，
1: 对，它不会变成经验。
0: 人家都说失败为成功之母，为什么失败不会有变成经
1: 验？你今天告诉我说你失败过十次，所以我现在第十一次很可能会成功哦，你可以投资我。别人会投资你吗？不会的，别人看的是你的成功经验。就是你不能做一件事情都一直是失败。你说失败为成功之母，那个是我们自己可以反刍。但如果站在别人看待你的经历可否使用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不会看你的失败经验，
0: 还有你特殊的经历，
1: 你要有做到过啊，你要做到过、达成过、完成过一件事情。那以及重复的经验也是，有些人重复在一个地方职场重复了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但他都在做一样的事，所以他是堆叠了很多个一年，但他并不是累积了十年，
0: 他只是做的可能比较快了一点而已，
1: 甚至也没有，因为现在结合科技啊，他可以加速啊，你就变得没有优势啊。无意义的经验就是譬如滑手机的经验，我就这样滑滑手机，就是有很多很休闲的订餐、找餐厅，这些经验虽然它都是一种经验，但是你从无意义的经验当中累积经历，然后变成可以用的东西，它就像是在垃圾堆里面你想要捡出一点有价值的东西一样，它可以找得到，但它的应用的效能很低。所以我会觉得你在找经验当中，时间分配还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所以你要懂得分配你的时间，然后去找到对你而言有累积的经验。我觉得我在学生时期也不是说多聪明的人，只是我知道哪些环节会是关键可以获取到经验的可能，然后你主动去获取那些点，就这样而已。
0: 为什么你会从学生时期就有这种想法、啊、
1: 没有，
0: 真的很好奇。
1: 因为你就是大考失利，然后被全家族的人然后都在骂你的时候，你就会想办法说我一定要用尽这些学校全部的资源证明给他们看我一定做得到，
0: 就是因为想要证明而不是自暴自弃。因为很多人都会说反正我都已经失利了，干脆就放弃人生，
1: 好像现在就会
0: 大学开始躺平。
1: 我觉得也可能跟大家思考东西的角度有关系。就我也不是一个多积极的人，但我就是在思考东西，我会觉得我就
0: 不服输。
1: 对啊，我就觉得你如果都已经这样了，难道我就只能这样吗？我不会觉得我就说那我就躺平好了，我就给你看证明，我就如你说的那样，我不会这样想，我就会觉得我可以不一样。所以这也是一个念头的转变，就一个念想转变就过去了。
0: 就是这躺不躺平就是一念之间，
1: 我觉得那是一念之间啊，
0: 真的一念之间，而且一念之间就可以有这么多的差异。你看从、不被看好变成现在这样，大家都非常抢着要
1: 也不见得说大家都抢着要，但就是说我觉得可以从不被看好变成大家会觉得说你好像有做出点什么，虽然也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0: 就是，但是我没有在意别人知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嗯，我就是做我自己开心的事情。嗯，每一个人他可以从他自己的历程当中去得到他那个养分，嗯，所以我觉得关键就是你怎么去思考，你要去辨识什么东西对你而言有累积、有持续，然后又为自己透过行动，我们刚刚一直在说的，嗯，然后去产出一点结果，那就会变成一个好的经历、成功的经历，然后它就变成有价值的经验。
1: 刚才你有提到很鼓励大家去做志工，那全玉这一次呢也有报名参加巴黎奥运的志工，您最近才刚从这个巴黎奥运回来。
0: 嗯，对，没错没错，
1: 对，距离上一次您参加这个里约奥运相隔了8年，这两次的志工经验您觉得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呀？
0: 我们从2016年去当里约奥运的志工，然后2024年相隔了8年，那因为中间东京奥运也想要去，但就遇到疫情嘛，就没办法出发这样子，哦，那我觉得差别也蛮大的。我16年当的是机场接驳的志工，哦，然后所以你等于是在机场你会遇到很多的选手，但其实就是他们就擦肩而过，他们就拿着行李这样，
1: 没有太多深入了解，
0: 没有交流。那我这一次是在跆拳道馆的技术组协助选手的暖身区还有最后赛事呼叫区的工作，那他就可以近距离，看到选手的上场前的预备，这其实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情境，然后我觉得可以很贴身的在这种运动比赛的现场，然后看着运动员的准备，那种视听触味嗅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是很珍贵。我们这次那个跆拳道比赛在大皇宫，所以是一个知名的就是走秀的景点啊，各种高级奢侈品牌的走秀的地方，然后来办运动，那是一种很不一样的感受。心态上的转变呢，我觉得心态上的不同就是，我觉得当志工就是去享受那种生命中的不可预测性，就把所有的事情可以转个念头，然后来想想看。譬如说当志工，因为我们不能自己选工作嘛，你被分配到扫厕所的工作，你就可以转念想想看说，哎，为什么有个厕所需要有人来扫呢？要有人来顾呢？其实有这样的工作啊，嗯，志工工作什么东西都有，你也要拖地啊，你也要顾门卫，你甚至要在门外，譬如说人家在排队，你要在外面等8个小时，在那边引导排队动线，因为奥运是全世界人都过来看比赛，所以那个引导的路线非常的长，你8个小时在那边，你要怎么去转换你的工作的想法，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什么样的厕所会需要派一个人去顾，欸，说明就是给明星给官员上的厕所才会去顾，你如果没有做这样的转念，其实你很容易会没办法接受在你身上发生的事情，或者是你就没办法接受别人给你的安排。嗯，那我觉得这个转念对于旅行、交朋友、生活跟工作都是一样重要的，所以不要给自己有太多的预设立场，就稍微有一点点保留一些不可预测性，然后不用算得太精，不带目的性，我觉得就可以享受生命中每个发生。
1: 所以其实等于说就是去享受那个突然出现的不可预测的事情是一件蛮幸福的事情了。
0: 我是觉得是这样子，就很像因为这次去法国嘛，是巴黎嘛，就像那个小王子圣修伯里，他的主角小王子他就要特地离开自己的 B612 的星球，他也不只是探索而已，不只是好玩而已，那是一种爱，是一种责任，所以他就跨出他的舒适圈去尝试，这个时候他必须要包容很多的可能性，他不能觉得说，哦，哪个就一定是对的，哪个就是错的，你出国就是要去感受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服务别人做志工，它就是一种主动跨出舒适圈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当志工是一个蛮可以学习到东西的
1: 哦，嗯，去享受那个过程其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0: 没错。
1: 其实我也有看到您前阵子有去参加人文讲堂的录影，然后就是在里面分享到你怎么用你的心智图去活出更好的自己。
0: 对，
1: 那您自己本身也是这个心智图的辅导师嘛，就是我其实很好奇你在大学认识心智图以后，其实把它运用在生活里面的各种层面，这样子的心智图在您的生活当中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0: 我自己看待心智图，就是心智图它是一个我自己的思考轨迹的视觉化的工具，我手画我想，有点像这种感觉，就是它把我的想法视觉化。我从大学才开始学到心智图，所以我很羡慕现在国小就可以学到心智图的人，他一定可以得到更多的突破跟可能性这样子。那我一画图画了14年，我是用它学习思考跟表达自我，但也用它来生活决策跟做一些影响力的沟通，所以我觉得心智图对我而言，它就像是一把万能的钥匙，它帮我开启认识这个世界五彩缤纷的大门，也帮我打开很多的机会，然后连接出很多的可能性。一个东西好用，其实有的时候你自己默默的用就好了。比如说赚钱，我赚得到钱，我就自己默默的赚就好，
1: 就
0: 不需要去炫耀，不需要跟别人说。但为什么我会想要分享心智图？我觉得那是因为 我觉得我有一种想要表达的欲望，就我会觉得说，哎，这个东西应该我这样用可以用，连我都能够用，好，就我也不是一个多聪明的人，然后我的大考也没有考得很好，嗯，但我就透过这样子学习，还是可以帮我找到一些切入点，那或许可以帮到一些人。
1: 所以是这样子的原因让你想要去就是一直去深入研究心智图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运作方式，能够去用在哪些地方，是这样吗？
0: 对啊，我觉得也有一部分是因为我开始自己研究，然后就因缘际会下就接触了像是亲子天下翻转教育的平台开始写作，我就把自己应用的一些应用方式，因为翻转教育比较是写一些应用方法，所以我就把应用的方式书写出来，看看有没有人要读。哎，发现你看这也是一种行动嘛，做了之后发现哎有人要读，哎，
1: 有人想学，
0: 那有人想学，然后他们觉得流量也不错，哎，那很好，就开始写。一年两年之后呢，就跟像好好啊的好学校合作。嗯，天地人，然后亲子天下的学习平台就开线上课程，我就开了三门心智图的线上课程，那就发现哎，也有人愿意买单，愿意上课，那就表示这个东西是有一个需求，所以我就把曝光量慢慢增加之后，就累积一些影像跟图文的资料，就可以帮助到更多人，那就顺顺的就觉得可以帮助到别人，就可以上一些增能培训，然后帮忙做一些课程的教学，或协助企业拆解一些问题，然后就变成一个教心智图的老师跟教工具的老师。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你会在自己的累积跟应用堆叠当中又有人看到，那你就去把它曝光，试着写写看，转换不同的媒材跟素材。像人文讲堂邀请我去做一个影像的录影，那我们这边又可以有一个 podcast 的录音，我觉得这就是素材的变化，它会贴到不同的受众。作为一个老师，就也应该试着去把它跟更广泛的人沟通，大概是这种感觉。
1: 所以其实心智图对你整个人生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0: 我觉得是啊，因为它就是一个钥匙，它就有点像是一个万用刀，像一个钥匙，它帮你打开看到很多的可能性。那因为我可以套用在不同的情境去输出，然后去活用去应用，我都会说要先应用，就你要先应试去套用看看，
1: 不是那个运用的那种应用，是
0: 对，你要先
1: 应试的那个应用，
0: 应试把它用用看，你之后就能够做出很多元的应用。
1: 嗯，一直说到我们要先去行动，才有办法把这个好的东西能够继续的把它发展下去。
0: 对，
1: 其实如果对于心智图很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收看我们的9月7号上架的人文讲堂，里面有非常详细的教学，让您知道如何能够透过心智图去认识更好的自己。其实刚刚我们一直有说到运动员，因为全玉他也是在协助运动员去做生涯规划发展这一块。您怎么会开始想要去协助他们做这些生涯规划的发展？
0: 哦，这个其实就是我自己就是台体大毕业的学生嘛，所以我自己从台体大运健系毕业之后，然后我又玩一些铁人三项啊，做一些运动，所以我过去因为在媒体工作，所以我访谈了150多位的运动员跟教练，那就发现所有人都会提到自己的生涯的担忧，对长期的生涯，
1: 从运动员职业结束以后，
0: 对，就是我在访谈他，访谈到最后他们就说，那你对未来有什么期待？他说
1: 没有期待，
0: 我有点担心我未来，但我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可以做个什么，就他们会有一些，但是就是很模糊的一个未来的轮廓，几乎每一个人都讲到。那如果每个人都谈到，我就会在想，哎，每个人都谈到，那台湾有没有一个单位在做这样的事情？有没有一个单位在做这样的推广跟推动？就发现没有，就是我们都会补助，我们会有一些计划，但我们不会长期的推动，因为这件事情很难看到效果，所以他会说，那这个长期推动就交给各协会去推动。那你也知道协会有很多业务要忙，所以他要什么时候有时间可以推动。我就想说生涯规划这件事情至少也要有一个单位可以来倡议，来推广，来做教育的建立，或者是来写教材，这都很重要啊。所以我就成立了一个运动员生涯规划发展协会，就在做生涯长期发展的培力机构。然后我们也透过一个线上的会员的平台，就叫做运动员生涯教育学院，然后在线上的方式用会员平台让学生可以快速的沟通，有一些线上学习的资料。然后我们就希望可以立志用教育来培育出更多有影响力的运动员，然后用方法跟策略陪伴运动员度过生涯的难关。这就是我们在做的事情。因为选手他是一个很正面能量，你看奥运就知道了嘛，
1: 对，
0: 他们很正能量，
1: 积极，
0: 很坚毅，很有韧性，
1: 非常的激励我们。
0: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运动员他们是一群很激励人心的人，但是他们退役进入社会之后，却面临到生涯的失意、失落、困难，甚至精神的抑郁，甚至失去生活的目标。我觉得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我们投入大把的资源，然后他也投入大把的时光，但到最后无法变成一个好的 媒合连接起来，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协会希望可以变成一个连接运动员跟社会的桥梁，然后整合这个资源跟机会，让彼此可以相互关注，然后让运动员在场外也可以发光发热，这就是为什么会做的原因。
1: 是，其实您也很鼓励就是运动员在现在的职业生涯当中就开始慢慢的去培养这种斜杠力。
0: 对啊，
1: 对，为什么？
0: 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要以终为始的来做思考。
1: 但他们已经很忙碌，就是在训练其实已经很忙的时候。
0: 其实每个人都很忙。譬如说，哦，你忙，你要知道你为何而忙。譬如说我们每天都很忙碌， 对， 对不对？上班下班，然后每天都很忙。你做菜市场的人，半夜进货，然后一整天忙碌完毕之后已经很累了。但是其实你可以每天都很累，每天忙，但你至少每个礼拜或每个月都一定要空出一小段时间，或你放假时间去想，我这些忙碌，我的长期的目标是什么？你才知道你每天忙碌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你在忙的时候你可以尽量的忙，但是你必须要去想说，哦，如果这件事情或工作的内容我做到退休我也愿意吗？我愿意这样一直做吗？一直做到退休吗？这个问题要问自己，
1: 不能再动的那一刻。
0: 对啊，我愿意吗？那如果我今天要骄傲的，假设明天有一个记者要采访我，我会愿意骄傲的跟记者说，分享我现在所在做的工作，为社会所做的贡献，然后我这个新闻稿上面的亮点会是什么呢？你能够说得出来吗？如果你都说不出来，你没有亮点，那你为什么还要一直做？你不时你要回头检视自己，你做的原因是什么？那就叫以终为始。
1: 是，
0: 所以运动员也都一样，他都要去想，我为什么一直在运动？我这个运动，我的长期发展，我要追求什么？无法坚持下去的原因太多了，但是人生是有一个定义的，就是法国哲学家卡缪说过的，人生有一个定义，就你现在的人生就是你此前所有选择的总和。就是你一直在选择，
1: 对，
0: 然后你就想说，那我就继续瞎忙，或者继续忙，但是我不知道我长期好像这也不是我要的，
1: 对。
0: 但你不如每个礼拜、每个月检视一下，那发现这就是我要的时候，你是不是会忙得更有动力？
1: 你会更愿意去，愿意去做。
0: 所以这个思考不用花很长时间，但反而会很大幅度的帮到你。而那个思考就是生涯规划，就是生涯规划又不是只是在做就业，它其实是一种思考，它是一种对生命的反思的能力。所以我其实很重视学生在上生涯规划课的时候的阅读的能力，他写东西的能力，他想东西的角度。我反而不在乎，你不要硬交一个作业给我看，
1: 抄别人的，
0: 你应该去想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的思考点是什么，这会是最关键的。这样，
1: 所以您开始让他们去培养这个斜杠力，都怎么去让他们去做思考呢？
0: 就譬如说，我们会透过阅读，然后让他可以做出一个思考上面的建构。譬如说阅读，我们都会有先广泛的截取，然后统整解释，再到形思评鉴。它其实是一个阅读的广，由底层往上堆叠的过程，所以它会一层一层的，所以它必须要针对一个议题或一个事件，我们就发给他很多的情境。譬如说我就给运动员很多情境，如果你接下来遇到一个什么什么的事情的时候，请问你会怎么判断？你要先从很广泛的资料搜集开始，然后再来就你要统整解释这些资料显示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最后你去反思。所以如果是我遇到这个状态，基于这些资料的解释，我会怎么说明？这其实是一种思维建构的过程。你越常在做这样的建构，来来回回，来来回回，你就可以把你想要建构思考这个历程实践在自己的生活当中。
1: 其实运动员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这样，就是什么只是四肢发达而已，其实他们
0: 他必须要头脑不简单，
1: 头脑非常的
0: 灵活，因为你必须要很灵活才能够站到奥运的舞台。你必须要是一个懂得思考跟规划有策略的人，才能够在自己现在这个运动大环境不被看好，或者说是运动还是一条窄门，或者是大家觉得那个推广上面你需要花很多心思才能够达到某个顶尖成绩的这条路上继续坚持下去。你必须要够聪明，你必须要找到自己的切入角度，这才是运动员。
1: 哇，所以其实运动员真的非常的不简单。
0: 对，
1: 那其实就算不是运动员的我们，如果想要去尝试斜杠人生，或是想要去把自己这个斜杠的能力培养起来的话，您会给出什么样的建议？
0: 如果最后要给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当然我都觉得这都是个人经验了。最后要给什么建议，就是看产出物跟持续性。就是你做事情总是可以画出一个象限，右边是高产出，左边是低产出。纵轴指的上面是高持续性，下面是低持续性，你是不是可以画成一个十字？
1: 对。
0: 那当一个东西它是有产出，产出我先定义一下，产出就你可以赚到钱，你可以带来结果，你可以做出一个作品。持续性就是这件事情你会继续愿意做，它跟你的长期的以终为始的目标有一致性的。所以高持续性又高产出物的东西，那就优先做。所以你的判断就是 高持续性高产出就优先做，我就在做教学，我就在做教育训练，我就在做心智图。如果今天有人说哎、那我可不可以帮你开心智图的线上课程，那就开啊，又有持续性，又可以赚到钱，又做出作品，那就是优先做。所谓的优先就是你要排开一切这件事情先做。但如果是高持续性但产出物很低呢，那就是慢慢做，你不能急。有些人就是这一块应该慢慢做的他优先做，既没办法赚到钱或没办法养活自己，但又觉得自己跟理想冲突，原因是因为你判断错误。那只是一种判断值，但最难的都不是上面，最难的是下面这个，就是跟你的持续性无关的事情，因为诱惑太多了。譬如说产出物很高，可以帮你赚到很多钱，但是低持续性。譬如说你现在做的是广播，但今天有一个请你去走秀的一个活动，给你很高的pay，你要不要做？我跟你说，这种事情很有诱惑力。天啊，我只要做一次，走个几秒钟，我就可以赚到多少钱？我去啊！你去久了，你就会放弃原本的工作。这才是最有诱惑的地方，因为低持续性的东西，它的诱惑力很高，因为它高产出。所以这个时候，你应该要更有意识，我为什么做？大部分人都会在这边迷失，
1: 就没有问自己为什么，然后就去做了。
0: 对，然后最难的还不是这个。最难的是最后一个，它既是低持续性但又低产出物哦。你说什么东西又没有产出又低持续性，但是你还会想做，我跟你说那就是你真正的兴趣。我就非常喜欢煮菜，我甚至想要去蓝带来学怎么料理这样。但我跟你说我很清楚知道，在我现在这个年纪，我还有协会的伙伴，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放下一切，就说我说走就走，然后我就去追求我的梦想，我就追求我的兴趣。但我知道这件事情可以做，但它又没有时间的急迫性的时候怎么办？我把它转换成我的第二座山、第二人生、第二曲线再去做。其实你一样可以做啊，但是你要压住这个冲动。所以我不时就要出去旅游一下，然后在外面大秀厨艺，这样让自己可以舒压一下、放松一下。其实这是很重要，你要去调和，你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但你也知道什么时间点做什么事，这很重要。你不能说我知道我自己喜欢什么，我在追求我自我，但我就不管现在这个时间点其实不适合，但你就硬要说你自己想说的话，这其实就不世切嘛。
1: 对，
0: 人还是活在社会当中的，你还是要找到一个应对的法门。我觉得这就是生涯规划。
1: 是，所以其实如果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生命当中能够更了解自己，自己到底喜欢的是什么，又能够持续的去做它，那它其实就是一个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选择。那我们今天呢非常谢谢曾瑄瑜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非常多的跟生涯规划有关的事情，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人生中的目标。那我们就下集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瓷器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

请翻开第296页，平惠永老太太慈悲护席。小木屋所处位置是山地管制区，得有入山证才能进入。山区佛法不兴，却建议年轻女子独自来此修行，因此引来村民好奇，有人对她指指点点。那个女孩可能受到感情打击才会那么消极，甚至还有人为她编织了一段罗曼史。应顺导师虽赐名正言，但回到花莲普明寺附近的人还是习惯称他修参师。普明寺信徒平婉仪老太太法号惠永，儿子平孝清是台湾电力公司东部发电区管制处副处长。64岁的他日子过得安适，但不忍见修参师独居林中小屋，遂搬来普明寺旁的小屋住，以便就近照料。每天凌晨一点多，平老太太见小木屋的窗子透光，就知道修参师已经开始拜经了。见他如此精进，每天只睡2小时，平老太太暗中和他拼，常常半夜12点多就起来诵地藏经，连续诵完一整部。此外，金刚经、梁皇宝忏也是他每日固定功课。这一僧一俗，一少一老，居处相隔50公尺，就这样默默彼此勉励精进。平老太太信佛虔诚，从早到晚念珠不离手。她常与修参师说起家族与佛教结缘的故事。平家在大陆是望族，有许多田产租给佃农。一位叔公辈生活糜烂，风流成性，过世当天，佃农家的母猪生了一群小猪，其中一只背上的毛像被剃过般，出现3个字，佃农不识字，招呼大家去看，竟然是叔公的名字，在当时造成轰动，亲族都觉得脸上无光，却也因此相信因果，全家都皈依了佛教。平老太太又说了一个关于活功德的故事。一位沈辈笃信佛教，乐善好施，70-80岁了，身体还很健康。有一天他问儿子，我往生后你们要怎么替我办后事？孝顺的儿子回答，母亲怎么交代我们就怎么做。老母亲说，好，我希望你们帮我做活功德，也就是要让我看得到，否则等我往生后，你们到底做了什么，我都看不到了。儿子很纳闷，请问母亲，要怎么做呢？母亲要他连续49天救济贫困人，并请法师来讲经。儿子于是遵照母亲所说，请来法师，做了49天法会，而且每天一早煮粥供应村庄里的贫苦人，还让他们带米回去。老母亲则穿戴整齐，坐在一旁专心聆听法师讲经。49天圆满后，老母亲满意地说，你们很孝顺，将来我往生时，只要把我放进棺材默默地埋了，我就满足了。台湾民间习俗在人往生后做法事，名为超度做功德，佛教俨然成了为人送死的宗教，这点一直让修参师为佛教感到很冤枉。佛教明明是智慧的教育，却被人如此误解，因此这个老母亲活功德的智慧让修参师深有共鸣。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人应该在活着的时候及时付出，而不是等到死后靠子孙借由佛事来做功德。
后山母女会，当年不告而别离家，曾写信告诉母亲，如果出家不成功，绝不回丰原。一转眼已经两年多了，如愿出家的修参师到台北受戒前，曾回丰原故乡。受完戒回到花莲几个月后，俗家母亲王沈月桂从丰原坐车到屏东，再转搭小飞机到花莲军机场等候修参师来接。从小木屋所在的嘉明村搭公车到花莲市区要1.5元车资，到军机场更多。修参师身无分文，决定走路去。在午后炎炎日头下，沿着乡间小路疾行，走了2个小时来到军机场，发现飞机乘客早已散去。没看到母亲，修参师赶紧往回走，步伐加快，汗也层层流下，前后走了将近4个小时，终于走到徐老居士家。原来王沈月桂一下飞机，看到军机场四周都是凤梨田，不见女儿踪影，于是到机场附近的计程车行询问嘉明村地藏菩萨庙，车行老板便派车把他载到了普明寺。来到普明寺后方的小木屋，女儿修行的所在，四周杂草丛生，薄板涂上沥青就是墙面，屋子既窄且矮，伸手即可触到黑色油纸覆盖的屋顶。王沈月桂从木板缝隙往里望，阴暗的室内除了佛龛，就只有一块破榻榻米和旧竹席。确定女儿不在屋里，王沈月桂请计程车司机载她到花莲市区许聪明老居士家，终于等到走了4小时路赶来的女儿。昔日丰腴白皙的女儿，此刻成了又黑又瘦的修参师，王沈月桂一时无言。两人坐上计程车回到小木屋，在那又闷又热的屋里，修参师分享修行点滴，两人叙话直到别离时刻。王沈月桂看着洋溢法喜的修参师，是女儿又不是女儿，尽管不舍不解，但清觉寺一别，他就已知无法撼动女儿的决心。

小屋放光，静是自修的岁月，身心清净自在，却不知屋外的世界山雨欲来。小木屋前面是嘉明派出所宿舍，一天黄昏，派出所黄所长来敲门，修禅师请你到外面来一下。黄所长告诉他，山上原住民说夜里看到他的小屋屋顶发光，大家怀疑里面有妖怪，很害怕。我跟他们说没有这种事，应该是临近海军营区的灯光反射，但刚刚我找了一位原住民孩子骑脚踏车上山，请海军营区暂时把灯关掉，结果还是一样。你看，依黄所长所指，他回头看自己的小屋，自己也惊讶地呆住了。不止屋顶有三团光，屋角边缘也都是光芒，然而这时屋内并未点蜡烛啊。这时骑车上山的原住民孩子回来了，跟黄所长说，我从山上看下来，小屋还是有光。黄所长继续说，其实不止山上的人看到，我有时候半夜起来上厕所，从窗户看过来，你的屋顶会出现整排光，有时直的，有时是横的，像三盏电灯排成一列，而且每个月有一天特别亮。小木屋发光之事让村民议论纷纷，许多人认为修禅师有奇特能力，要求为他们诵经消灾，然而修禅师坚持不为人做经忏。世俗人之心态，越无法看到的越想要看，传说也就越传越玄奇。平老太太护持年轻的修禅师搬进普明寺，说是要修行，其实是为了阻挡好奇人们到小屋打扰。每年农历七月三十号是地藏菩萨诞辰纪念日，也是普明寺最热闹的时候。1963这年庆祝法会早早就开始，众多信徒来礼拜地藏菩萨，也涌向后面那个传奇的小木屋，想进去一探究竟。人潮杂沓，平惠勇一个老人家挡不住，普明寺和小木屋中间那片番薯花生园就这样硬是被踏平了。那些循着传说寻路来此的人们，终于见到传说中的修禅师，原来并非神奇异人，只是一位修持佛法的比丘尼。既然人群来了，修禅师就随缘为他们讲述地藏菩萨精神，村民们听得津津有味，对他也渐渐的由好奇转为尊敬。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我本来今天要分享那个莫桑比克，不过四月三号突然来了一个这么大的灾难，其实脑袋里面一直在想的就是一个地震，这样一个相关的，所以想到上人他不断的去讲到世间无常，国土为脆，这个其实是八大人觉经里面的第一人觉，然后这个苦空无我。那其实我们也知道说报纸新闻不断的在讲说，这是921大地震之后25年来最大的一次在台湾的一个地震。那土耳其的救难队也在星期天的晚上来到花莲，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空拍来做后面的一个协助，所以在这都让我们想起台湾跟土耳其这样的一个因缘。所以这两件事情其实同时在1999年，所以我们就来回顾一下。其实土耳其那一次的大地震7.4级，但它非常的严重，它带10000多人的往生，超过100000栋的房屋倒塌，300万人无家可归。那当时其实我们有很好的因缘，所以当时上人接到土耳其大地震的时候，上人说他赶快用电话就追踪，那时候就是在科索沃的4个同仁，问他们在哪里，然后叫他们赶快要直接转机到土耳其，这个是很短的时间，就是36个小时就直接转机到土耳其，这个是很短的时间，就是36个小时就进到了这样的一个土耳其。

激动的，为什么？因为灾难发生，日本、德国、美国，人家很多国家都派员来了，他期待台湾派人去，可是没有消息，心里面很急，就看着别人的国家，人家纷纷多少人去派多少救难队去，痴痴的等台湾的消息，所以一直等到20多个小时，接到慈济人，他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兴奋。那这个是慈济人已经到了，可是8月22号，胡光中师兄却在这个台湾联合报写了一个援救土耳其，台湾在哪里，就是这样的一篇，其实很小的一段就看到，而我们慈济人其实已经在那里。所以在9月4号，因为上人行脚，9月4号的时候，上人就其实就提到说，哎，我们发生不到40个小时，同仁就已经进去，那台湾居然还有一个土耳其大地震，台湾在哪里？所以上人看到报纸就想，慈济在那里啊，那是不是台湾人有权利知道，也应该安心，所以上人就拿来看了全文，他觉得有，可是好像没有，所以上人说就是爱心动起来，要全球齐步走，所以这台湾就是需要爱，就是要提高警觉，从那个时候，那是817哦，天灾不可抗拒，所以一定要把爱启发起来，就是福。那没有人想得到，因为在这样的上人的忧心的之后，就是也是同一年的921，9月21号凌晨1点47分，我想刚刚北区的师兄师姐，还有我们花莲的师兄师姐，我们同样都经历了那个天灾地变，瑞士规模7.3的强烈地震，当时2000多人往生，10000多人受伤，那么多的房屋倒塌，还有那么多的学校毁损，所以这个就是，所以921的早晨，上人的志工早会马上就讲了，这个是台湾近百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全台湾震动。那所以上人说最近，那这个就从土耳其大地震开始，上人说我不断的呼吁要居安思危，台湾是一个海岛，也有地震带，要时时提高警觉。好，所以上人说平常常常谈无常，这个就是无常。那个大地震多少人在睡梦中惊醒，有多少的房屋倒塌。那这一次花莲的大地震其实非常幸运，因为他在早上快8点的时候，如果他在半夜，今天东西砸下来一样是有很多人要受伤的，所以当时就集中，而且南投是唯一不靠海的，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它的这个震度其实是非常的大。那也在这同一天，其实慈济的动员是一样快的，当时的仁医会还有我们慈济医院医护人员医疗团就陆续就进去了，当时交通也是很难入，然后慈济马上就发起集集大地心系乡亲爱心总动员。所以22号早上，就那2-3天上人不断在心系这件事情，痛定思痛，上人说心都空了，就那个上人说整个心都空了，虽然虔诚的心来祈祷地震中的往生者临安自在，希望他们随缘发愿再来。那当时上人也下了一个指令，救难者没有离开，慈济人绝对不离开，也就是说我们要支持着在前线的这些人。那当时也有很多的慈诚队就投入灾区做救援，别人没办法去的最危险的地方他们都去了，所以23号上人大概这边的事情处理了，然后上人就到了台中分会坐镇指挥，只是救灾的原则重点，因为实在灾难太大，所以呢相关的问题上人做了指示，然后就慈济就开始开启了。那因为这个世间无常国土为脆，其实是8大人绝经，那上人总共讲了3次8大人，1984年上人讲了一次，那可以想见民国73年，其实那个时候当然没有那么多的这种现实上的一些实际的事情，还有所谓的我们慈济人的地涌菩萨。但在2002年的时候，上人又重讲了一次8大人绝经，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出版的这一本。那刚好这里面相关的，我就摘录几段来跟大家分享。上人说啊，常常警惕大家人生无常，哪一个国家水灾，哪一个地方土石流，哪里地震家破人，大家都说我知道了，但是听懂与体会好像有一段距离，知道只是借指指月，因为距离很远，你要自己用心去体会，只是知道这些事情会就跟我们没有关系，就知道那里有灾难，那里有怎么样，不论无常或国土为脆，其实都要借势来探究道理。四大苦空是比较维系的，那什么四大，大家说知道了知道，师父你一直讲嘛，就地水火风要调和，一不调和很多毛病就会发生，大家都知道。上人说知道以后有没有警觉性呢，在时间跟空间里面其实没有一个是长的，有物质有形态的东西都没有长，大地万物随着时间运转
不断的生灭，没有停留，这个就是国土为脆。那上人也提到说，你考古学家、地质学家就透过科学证实，真的是移山为海，倒海为山，没有一刻地没有在变。

动。所以这是2002年讲的时候，上人就开始回顾，他说1999年国际间有许多的国土变动，维脆不安的事件，就如土耳其8月17号瞬间家破人亡，亲爱的人天人永隔，全世界都震惊。那那个时候就平行的这样的一个时空里面，南斯拉夫跟科索沃是战争，真的是很惨烈，很多的难民要有人去救济，当然也需要医疗，所以慈济才会派人去在法国，跟法国的世界医师联盟来合作签约，所以当时签完约了，慈济的签约小组正要回台湾，在马其顿转机，刚好接到土耳其的地震，所以上人说我赶紧请他们去马其顿，转往土耳其，遥远的土耳其受了灾难，台湾所有的慈济人都走上街头巷尾劝募，这个大概就是我来了，你安心。那这个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来说，希望唤起人人的爱心。那那个时间呢，金色所有的修行者不论老少都不忍心土耳其这么大的灾难，有情世界启动同情心跟爱心，连猫跟狗也动员起来，金色的猫啊，胸前也挂着救济土耳其的牌子，他也在劝募啊。那个时候我们的大宝也在劝募啊，有人启发爱心，可是啊，也有人对慈济在国际间的救济不以为然，不为所动，还发出负面的声音。上人说，那一波声音让我很担忧，担忧劝募受到阻碍的影响，更加担忧的是心力。新的力量，假使善念不生，就怕恶念生，因为我们没有人知道921会悄悄的来。如果把心导向善的社会方向，社会就会祥和，常常说要自我祝福，如果每天启发善跟爱，那自然跟人互动就会懂得关怀，能跟人关怀互爱造福，这个就是善的循环，那你造福的动作就叫做福业，业就是一股气，台湾人说 Hoki 啦， Hoki 就是佛教讲的福业，气跟业，这个解释是一样的，世间在破坏，不赶紧用福来共聚力量，会坏得更坏。所以同年的9月20号，就是921的前一天，有慈济列车回来花莲。那因为我们为土耳其的这样的一个募款招致了很多非议的声音，所以上人就不断地跟大家讲说，为什么要去救土耳其的理念，要鼓励人人向善，警惕人人世间无常，土耳其大地震在台湾不是不可能发生，这个是当时上人不断不断不断地讲，结果当天太阳还没有亮，就1点47分，凌晨1点多，天摇地动，国际间震撼的大灾难发生了，世间无常，国土为脆的形态就在刹那间展现出来。从那个时刻开始，慈济跨出了921地震救灾历史的脚步，展开大规模的赈灾工作。不止台湾的慈济人投入灾区，上人也向全球的慈济人呼吁，台湾需要救济。921的灾难很严重，请大家用爱的心力来付出。有些人会说，那个年代现在比较少人讲了，他说为什么不救台湾，那这个就是诅咒，上人说这个口业要赶快结束，所以上人跟海外慈济人呼吁，就在侨居地为台湾来做劝募。3年以后，所以我们看到台湾很多建设重建起来了，慈济援建的50间学校全部都完成了，可见真的有很多的爱心人士。那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成果，上人从那个1999年到从1966到1999就是30几年，上人说这个就是慈济30几年来的耕耘成果，30几年前若没有那念善，也就没有今天的慈济。那我们先把它转一下，50几年前如果没有那念善，也就没有今天全世界关注到慈济的这样的一个善。那么也用上人这一段国土为脆的最后几句话来作为这样的结尾，上人说善念要在人间在社会不断的拓展，不断的进化，爱心要越早培养越有福，要觉悟世间无常，国土为脆，这简单的两句话要常常的放在心里。好，感恩。

0: 痛经一直是很多女性长期困扰的问题。如果要舒缓月经期间可能出现的症状，平时除了要注意均衡的饮食、作息正常、规律运动外，还可以自己在家里做简单的穴位按摩，来达到缓解疼痛的效果。
1: 痰湿凝滞型的，我们可以用血海穴，用我们的手心大拇指摸得到的地方就是血海穴，那一次就是30下点状的按摩就可以了。心悸血瘀型的人呢，我们会建议他找太冲穴。太冲穴的找法就是大拇指食指往上推的这个穴道，那我们平常呢可以在骨缝这个旁边轻轻的按摩30下，对于一些平常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就可以按摩这个穴道。对于气血虚弱的病人，我们可以用三阴交穴。三阴交穴的找法呢，就是先找到我们的内踝，加上4根手指头的位置，画个横线，骨头旁边这个穴道就是我们的单阴交穴。我们可以单点按压30下，在经前一周就可以开始做按摩了。
0: 另外，也可以依据自己的生理周期或者是症状，来挑选适合自己的保健茶饮，让月经乖乖的来，也乖乖的走。
1: 气滞血瘀型的，通常会在经前一周就建议病人用3钱的香附、2钱的玫瑰花下去煮，当做一般的开水来使用，可以减缓那个收缩型的疼痛。第二个是寒湿凝滞型，它本身偏虚寒，我们会用一点点桂枝，用一点姜，用一点点艾叶，它都有温通子宫的效果。那对于气血虚弱型的病人呢，我们就可以选用一些像当归啦、川穹，甚至补充一些铁质的红枣，可以来改变它气血虚弱所造成经痛的程度。
2: 芦荟呢，对身体有益而无害的啦，而且对大地、对气候呢，都是有帮助。
3: 素食新风潮，运动员吃素，健康100，体力满满。台南的芦素娥来做见证。
4: 我来自台南医疗志工，非常开心看到世大运的选手吃素。我们全家都是运动员，我们全家都吃素，儿子也是胎里素，他在体能素科考试的时候还拿到满级分。很多人对于吃素会质疑，但是我们一点都不怀疑，吃素是又有耐力，耐挫力又高，不怕挫折。这一点我觉得吃素人是比别人更有耐挫力，然后越挫越勇的勇气。我觉得运动员就是这样。
0: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力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今天要谈到的是缘。圆形的圆哦，那上人是如何来看待这个圆呢？好，上人说做事要做得圆满圆融，这是我们要去学习的。因为这个圆啊，就是天地之间的真谛，理相要圆融，也就是说不能有这个尖角来刺人，而且呢，这个形状如果一旦不规则，就没有办法涵容一切，因为它总是会有这些空隙哈。那这个圆呢，它是可以无限扩大包容一切的，而且方与圆是可以合在一块的哈。不过呢，在这个复杂的人间，我们是要下功夫去修的。那么怎么样去修呢？就是修得该方的时候，就是要方；该圆的时候，则能够圆。那这个真理啊，是很单纯很简单的，没有方圆之分，就是一片的这个真空嘛，哈。但是呢，我们常就是在争这个有啦，或者是争论这个方还是圆。其实呢，只要有尖角都不能够圆满。所以上人请大家用心去想一想，如何能够妙善方圆，让方与圆可以彼此包容，那都能够圆满。我们可以去想一想哈。其实在这个中国呢，就有这个形容水哈，可以随方就圆，而且这个水那如果是高温的时候，它会变成水蒸气，一旦低于零度，那么它又会结成冰，那我们在常温下呢，它是水哈。所以你看这个水，它是会随着温度，随着外面的这个形状，如果是在山谷之间，它会顺流而下，那在我们的杯子里面，它会适应容器的不同，所以才会有一句说上善若水。所以这个善呢，其实不是随波逐流，而是我们能够随时随地来做调整。那但是这个水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哦，只是随着温度随着这个环境而有所不同哦。所以我们是否也都能够来成就这样的一个人间的圆满与圆融呢？我想还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哦，所有的人事物都是可以给我们最好的这个学习，所以天地就是一个大道场，我们彼此互勉咯。 OK， 好，那我们也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
1: 感恩您，
0: 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好的，那么在今天我们节目继续要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那就是要为大家安排的这个是人间菩提上人的开示。那么上人就提醒我们做慈济，那能够对的事做就对了，但是呢，不是只有日常的勤务哦，我们是要放眼天下来观望怀人间。那我们如何能够真正扛起慈济人的使命？为何而做？为谁而做呢？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这段上人的开示。

师父真感恩啦、啊。其实吼、哦，嘛真期待啦。主持咱除了讲日常的生活，平常的活动是真重要。我有时阵会安尼感觉啦，人生的生活，敢干那为着透早起来食饭、煮饭、食饭、买菜啊、上班啊等等，敢干那安尼尔定？其实呢，咱嘛真需要了解一寡吼天下事。啊，咱住这天下事吼，是值得人人吼去了解。我真期待啦，期待人人对天下的代志爱真通透。不是有什么目的，人生若敢若知影咱的家的范围，敢若知影咱今仔日要做的代志，安尼真狭窄。咱若是吼，会当讲，主宰，天下的主宰人伫咧做啥物，咱敢若起一个欢喜心，赞叹一个，这呢，佛陀讲也是功德。看人行善呐、啊，赞叹一声也亲像呢，念万声佛。自这人伫咧做诶，一动都是拢真侪真大，吼、哦。所以讲吼，遐大诶代志，哎，遐侪人伫咧做，安尼会赞叹呐。虽然咱无去参加，也等于咱吼真赞同。赞同就是同样的功德，他在做身 心真欢喜，我们无法度去做，但是呢，咱也有介认同的欢喜，因为呢，该做的就是爱做，只是咱这回欠少无去做，不过别人做呢，咱。也是同款个赞同，就等于咱介意参加，有参与啦，所以我们要赞同，介意鼓励，介意吼称赞，这呢也是有功德吼。所以跟咱大家人呐、啊，互相勉励，啊，不是师父安尼讲讲，啊，师父都叫我坐厝里介赞叹都好，不是哦，是你无法度去。所以呢，不是故意的不去，总是呢有安尼因缘啊。咱组织咧做啥，出去甲人讲。阮组织吼有师姐有师兄，现在去倒一个国家，啊，迄、那个国家安怎需要人，需要组织帮助。阮组织已经去啊呢，难。总是爱讲予人听，咱有伫咧做哦，吼、哦，即安尼呢，予大家人对自己啦，也有共同的欢喜、赞同，这都是吼、哦、菩萨赞叹菩萨行。我《华经》啦，安尼讲，看到人做福做善啦。爱会晓甲人赞叹，哪怕呢是游戏啦，游戏伫咧佚佗，会当甲赞叹，安尼也是功德。或者是呢，哪怕是动作戏，囡仔伫咧游戏啦，囡仔呢底下伫咧坐榻，坐伫涂骹底下咧耍，啊伫咧游戏啊，甲迄个刷。安尼家堆关起来，安尼呢？这囡仔若感觉讲，我安尼是伫咧做庙呢，我安尼是伫咧做塔，那有安尼的心啦，犹如动珠戏啦，自杀成佛塔，真呢功德啦，也是真大，因为囡仔
什么都还不晓，但是他有心，有这个心，赤子之心，他会知道说，我要供佛，我要供经，我要做他等等啦，有这个心啦，赤子之心，这样呢，他也有功德。这就是佛经里面讲的啦，吼。既然佛经是安尼讲，当然呢，咱嘛是会当知影讲，对啊，这就是佛陀劝人做好事，不只是劝人家己做，还要劝人讲吼，教育人爱赞叹人伫咧做好事的代志。这就是讲以小而看大。咱呢，都是爱做吼，尤其是相信大家人讲啊，看到什么人伫咧做啥，我嘛真欢喜。这拢是真实心啦，真实心，啊，都自然彼此赞叹，啊，都自然呢，这个团队啦，就会很美吼，那就是真善美，真感恩。期待大家人，咱真有缘啦！在这个时代，有组织，从小甲大，从小甲大啦，有听到，有看到，有参加的，不管是别人做，咱家己做，咱呢，拢会当来片段片段，提出来听，提出来报。这波呢，组织的历史从台湾开始，一直到这全球，啊，这是咱大家人人生来世间啦，在世间走一转啦，这个菩萨团体，咱也有伫内底过啦。安尼呢，咱老和子孙的价值。有价值啦，吼！人人自我盘点，恁都爱吼脑力激荡啦，爱回忆啦。师父听人讲，动动脑筋，要无吼脑细胞会睡着啦。人拢讲吼啊，老来吼啊，记忆会衰退，就是咱无要去改用，咱家己拢一直讲啊，我老啊啦。我都定下甲大家同讲，唔通人老。我即当初嘛无要人老呢，吼、哦。所以感觉讲吼，人的价值啊，无咧甲咱讲老也是有啦。就是讲吼，有做代志无？有做代志都有价值啦。无做代志，通通无价值，干那消费尔啦，吼、哦。来人间营营吃饭穿衫乞讨，安尼吼，那有啥价值呢？所以大家人盘点盘点，多多少少都对人间有贡献。

0: 感恩上人开示，上人也勉励大家要珍惜因缘，传承此际的精神，让善的力量可以从台湾走向全球。的确我们来了解慈济，那了解之后我们才能够对准方向，对的事情做就对了，才知道说哎，我们是为了什么而做，为谁而做，那我们的视野就会更加的宽广，来投入这个利益众生的事业，而不是三心二意没定性，四处游荡又不专精，然后有个风吹草动哦，可能自己这个心就七上八下受到影响了。那当然啦，这个就是我们要就是平常的勤顾之余，我们还要来关心全球慈济人的足迹跟使命。那这个呢是上人殷殷叮咛了哈。那我们了解之后，哎，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看见他人行善，我们也要懂得随喜赞叹。因为这个赞叹呢，就是共行成就来行善，那赞叹一生就像是念千万佛一样哦。所以呢，法喜要多分享，然后听到别人在分享的时候啊，我们也是要欢喜赞叹哦。所以好话多说，然后呢，把这个好的故事，这个慈济的故事好好的说好，这个也是弘法利生哦。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哎，您有什么样的自己的生命故事，您的改变，也欢迎您都可以跟我们来联系哦。那我们来采访，或者是哎，您有这个分享的这个音档，也都可以传给我们哦。然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跟更多人一起来分享哈，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够像这个童子的赤子之心呐、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份纯真善念。那我们心存善念，那也愿意行善，这个呢也都是富有大功德哦。所以在大愿力当中会有小功德，但是如果没有愿呐、啊，真的很难有功德了哦。好，那这个。什么是功呢？内能自省，外能，哎，这个谦让了哈。好，那这个是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人间菩提》上人的开示。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这个是健康100分。
1: 健康养生，
2: 乐活人生，
1: 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3: 健康100分。
0: 大家好，我是美兰。在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可能每个人都有这种身体可能不舒服的情况啦，那突然间不舒服，不想说您会怎么做呢？是自己先观察看看，还是说哎呀赶快冲到急诊哦？那其实现在的这个医疗资源虽然是非常的方便，但其实它也很有限哦。到底什么时候应该去急诊？其实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应该要有一个，应该说是基本功啦哦，因为很多人会把急诊当成快速看诊的捷径哦，那也有人可能就是犹豫啦，结果就错过了黄金治疗的时间哦。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花莲慈济医院急诊科的陈坤泉医师来到节目的现场。陈医师您好。
4: 您好，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
0: 是，我们要先来厘清哦，到底急诊它主要的功能是什么？它跟门诊最大的不同，希望您跟我们稍微解析一下这样子。
4: 急诊跟门诊就是医院的两大的医疗入口，那民众可以借由急诊或门诊来咨询医师，然后得到他需要的医疗这样子。那门诊我们说就是比较慢性化的稳定的病情，那这样的病患适合来到门诊，那可以做长期的追踪。那急诊是一个24小时持续在服务的单位，那这个单位它可以给 人们的，就是说它还是一个有限的资源，然后、嗯、那什么时候是一定得到急诊的，就比如说有一些紧急的病况突然发生的、嗯、没有办法忍受的疼痛啊，或是身体上的不适，那或者是已经有一些实质器官的伤害，比如说
0: 车祸意外
4: 或者是说脑部、哎、可能是脑部的病变造成这个人已经意识不清楚了，手脚不方便了、嗯、那讲话讲不出来了，或者是呼吸喘得很厉害，然后或者是很严重的疼痛，比如说大家常常知道胸口痛、肚子痛，或是肢体有严重的外伤这样子、嗯、这个都是急诊的范畴。当然我们也不乏有一些个案，有一些病人其实真的不清楚自己到底怎么了，他只知道自己很不舒服、嗯、那也是可以来到急诊，那我们都可以视情况，所谓的视情况就是看病情的严重程度来给他适当的医疗。
0: 嗯嗯，因为急诊是24小时，一年365天，天天不打烊，然后呢就是没有分日夜，只要你来了哇就可以赶快来抢救生命、啊、所以呢它是一个及时救命一个很重要的科别啦。
4: 对对对对，
0: 但是很多人就会觉得啊，我醒来我要赶快先处理、嗯、但其实在急诊它不是这样子做减伤分类的、嗯、对不对？
4: 对，当然我们在急诊有减伤分类的程序，然后就像刚才我们提及的，就是减伤分类这个事情就会来对这个来诊的病人的病情做区分，哪一些是紧急的，有严重到影响可能会造成一些长期的后遗症的，哪一些是就是当下不太舒服，那可以稍微治疗一下就可以改善，就可以离开医院。那当然他们我们要去照顾这个病患的时间可能也会有所不同，有一些病人你是马上要到他身边，然后要帮他维持他的呼吸，要维持他的稳定血压，然后休克的时候要稳定血压，甚至要输血。那有一些病人哦，他就是拉肚子或者是发烧、嗯、他可以稍微缓一点点，当然不急的时候我们都是第一个时间尽量去照顾他，可是所谓急的时候就是说我同时有5-6个病患在我们面前，那我们当然是先对那一些比较危急的个案，可能会留下后遗症，可能有实质器官损伤的个案先做处理、
0: 嗯、
4: 那相对比较不是那么紧急，即使是他身体有一些不舒服，那我们可能晚一点，或者是当我手边有腾出空来的时候，我就会去照顾这样的个案。
0: 是因为我自己 也曾经有家人朋友就进急诊啊、嗯、比方说小孩就是因为打球然后就脱臼了。
4: 脱臼、
0: 嗯。脱臼这种他就可以等待，然后呢也有就是朋友的小孩出车祸骨折了，因为他是闭锁性骨折嘛，所以这个也是可以等待、嗯、但是呢也有就是家人在家里面就失去意识、嗯、然后送到急诊、嗯、那这边就赶快一直做急救、嗯、那半个小时之后就没有办法，那后来我们是选择做大体捐赠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自己都有曾经身边周围的人有这样的一个就诊经验，所以我就会比较清楚，但是我们一般民众真的很常去误解急诊，对不对？那常见的这些误解有哪些呢？
4: 常见的误解就是说他觉得急诊比较快啊、嗯、因为我来到急诊是不是我挂号了我优先啊，因为这是紧急就是我其实是心急啊、
0: uh-huh.
4: 不是病情很急哦。比如说有一些新闻上发生过的纠纷，比如说他赶着去当搭飞机啊，他发烧了，他来到急诊、uh-huh. 然后希望医疗可以救他的时间的限制上面给他需要的东西这样、uh-huh. 那最后他比较感谢的是飞机上的那个空服员在整个航程里面无微不至的照顾他、
0: 嗯、
4: 然后可是对于在急诊的过程他不是很满意这样子、嗯、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就是一个不是那么
0: 讲
4: 心理期望值没有达到的程度啦、
0: 嗯、
4: 那我们必须要说当然医师也愿意说我手边没有什么事我先替你处理，可是我想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应该是当时的医师 或者是当时的医疗团队可能手上有数个不是很稳定的个案、
0: 嗯、
4: 那需要先去处理那一些个案，然后没有办法及时的让民众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好，比如像这样的急诊就好像就没有办法第一个时间满足病人的需求，这样子、
0: 嗯、
4: 对，类似这样。
0: 嗯，那在这个急诊常常就是要快很准，要很紧急的做判断，所以其实你们的压力也非常的大。
4: 有有，但如果遇到一些紧急的状况，我们是三步并作两步跑啊。啊，你应该有时候听到一个急诊室内的广播说、嗯、啊，某某地某某急救室有一个紧急的病患，你就会注意到哈，好多医师跟护士都跑小跑步向那个地方前进，这样、嗯、就是大家赶快去那个地方，然后赶快评估病人的情况，赶快把它稳定下来。有时候人就是差那一口气、
0: 嗯、
4: 或者是说就是差那一个心跳、
0: 嗯、
4: 那你要尽快把它稳定下来，你才有办法争取时间去帮他做一些诊断、
0: 嗯、
4: 做完诊断以后才有办法给适当的治疗。那如果那个危急的状况你没有办法及时的把它稳定下来，那有可能他还等不到、哦、诊断或是等不到治疗，他就可能有生命的危险、
0: 哦、
4: 那我们常常在坊间、啊、或者是在亲友的叙述里面常常听到有人说啊，那个医生说我们送太慢了或者是什么、哦、那送到医院我们也是尽快的去处理啦、哦啊、不过就是当然 我们不排除说、啊、有些个案真的在家里不舒服了一段时间，可那大家都觉得再看看再看看，等到真的要来医院的时候就变得很紧急，这样当然也有这种情况，这样
0: 是。不过一般民众真的很难自行去做判断到底什么样的状况我要赶快急诊送医这样子呢。
4: 哦，就是在我们评估假使从头到脚的话，我们稍微系统性的稍微说一下，那假使一个人他有一些意识不清楚的状况、
0: 啊、
4: 或者是已经说话也表达也表达不出来、哦、就是代表这个、欸、脑部的功能、哦、可能有一些缺损、哦、比如说中风啊、脑出血、
0: 嗯、
4: 或者是四肢不太方便、哦、手脚不太方便、
0: 嗯、
4: 那中风脑出血我们不断的在宣传，就是说最好在一发生的当下尽快到医院来，确实是
0: 黄金救援时间，
4: 对对，确实是有黄金救援时间 的差别的影响这样。那另外一个很严重的大出血，肉眼可见的很严重的大出血，比如说一些口腔啊、咽喉啊，比如说有一些癌症的个案很严重的大出血，它可能会阻碍到呼吸道、
0: 嗯、
4: 那讲到呼吸道就是说有时候有一些老人家可能吃东西不小心
0: 啊，异物梗塞，
4: 对，梗塞到了、嗯、就呼吸不过来，吸不到空气，那有一些人他呼吸道突然出问题，比如说他感冒咳嗽一段时间觉得呼吸喘不过来这样子、
0: 哦、
4: 那不明原因的胸痛也是一个重要的来源、
0: 啊、有可能是不是心肌梗塞
4: 这一类的情况、啊、是我们心脏科在我们医院王忠副院长就多次在不管是影像上或者是在广播里就提醒说这样的个案胸痛的个案可能尽量叫救护车到医院来，因为说不定真的突然发生一些致死性的心律不整的时候，说不定随时需要电击这样子、
0: 哦、是。
4: 那其他很严重的疼痛、啊、很严重的不适，真的有时候是暗示是说真的有身体器官实质器官的损伤，这种损伤可能也是这个急诊的一个范畴里面大家去找说到底什么原因造成这个病患这么疼痛这么不适这样子、
0: 嗯
4: 啊、这个也是我们主要天天在面对的。那另外包括视力也算是一种实质器官的受损嘛、
0: 哦、是是是，
4: 有的人会眼底会有一些 那个视网膜的剥离啊、哦、那一些也都是急诊的范畴，不过这个当然在诊断在治疗方面我们会再找眼科医师协同一起来帮忙、嗯、
0: 是
4: 类似啊，或者是听力突然听不见啊、嗯、这一类的情况，这个都是一些比较危急的情况。
0: 是，那当然这个都还是属于我们大人自己可以去表达、嗯、
4: 对对对对，
0: 但是有的时候呢婴幼儿啊他只会哭、
4: 啊、
0: 然后那个哭你不晓得他是尿不湿了肚子饿了还是说他身体不舒服、
4: 啊、
0: 有时候婴幼儿他可能像是发烧、啊、这个可能就要提高警觉、啊、是吗？
4: 是，婴幼儿发烧哦，这一些确实是像主持人说的哦，有时候不是那么好判断了、啊、哈、嗯。那当然，他发烧了以后有没有合并一些刚才我们说的症状？然后比如说啊、小朋友本来很活泼，变得嗜睡哈，嗜睡，然后变得很虚弱，变得没有办法进食，变得呼吸喘哈、哦，这个也是一些症状这样子。
0: 是，
4: 当然如果你觉得好像也还好哈、哦，情况也、不一定说一定要急诊，特别是在白天的时候，在白天还有这个夜间还不到那么晚的时候哈、要下定决心啊哈、哦，如果会担心的话，就赶快就近到附近的那个诊所啦，或者是比较小型的医疗单位啊，吼，可以先做一个初步的评估啦、
0: 啊。
4: 我们急诊也接收很多，经过初步评估以后，那他觉得还是有问题，需要到大型的医院来，这个我们也接收很多。啊、所以你不要担心，就是说，假使你觉得好像都在模棱两可的情况之下，你想说是不是可以到就近先做初步的评估，再考虑有没有需要到医院去？我想在台湾这个部分应该还算很方便啊。当然，过了夜间十二点，这个时候就比较辛苦了嘛。
0: 嗯、
4: 其实不只是医院，就是值班这些很辛苦，爸爸妈妈也是很辛苦啦。这个过了时间，当然第一个是及早做决定啊，这个是可以预防的。你不要等到三更半夜才觉得好自己好急啊，好紧急啊，
0: 是是是
4: 这样。你可以早一点做决定，赶快带去先做初步的评估。那你真的夜间真的是临时遇到没办法，那当然我们这个也都是我们服务的范围啊。
0: 是因为急诊嘛，就代表他是有急重症、
4: 啊、
0: 然后呢有危急生命，我们要赶快到这个急诊来就医。但是呢偏偏我们现在因为台湾的医疗资源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啦，很多人一股脑都涌到急诊了、哦、所以有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护理人员大量的不足啦，所以我们常常又关病房，急诊常常都是人满为患啊，走道啊，真的很多很多病人全部都塞到急诊。那到底有哪一些、哦、我们不一定要去急诊，自己可以先在家里观察一下下呢，哪些状况
4: 啊，如果只是很明显就是啊几天的感冒，或者是、
0: 啊、
4: 比如说你长期就腰痛嘛、啊、长期就背痛嘛、啊、可能这个可以稍微先处理腰痛嘛、啊、长期就背痛嘛、啊、可能这个可以稍微先处理一下，这样自己先再观察看看、啊、那另外

0: 到两三点遇到一个个案说他的视力不太好，
1: 嗯，
0: 已经两个礼拜了这样。有时候我们都要再多询问一下是什么原因让他在这两个礼拜以来就是没有特意的去看医生，为什么会在半夜，有时候不小心还是会问到一些比较特别的情况，然后真的是病情有变化。不过大部分像这种情况大家自己都知道说应该不太需要这样子做了。那 我不得不说其实我们在急诊遇到大部分来医院的病患大部分都还是符合那个急诊的条件，
1: 是
0: 很少说那一种完全不符合的。
1: 啊、
0: 那有如果只能说如果有一些慢性长期的情况哈、哦，这个那而且也有固定在某一些科别就医的个案哈、嗯哦，就是遇到有情况的时候还是要把握，因为很多医师他在医院的看诊是固定的时间，
1: 对，
0: 那你有时候拖延两次或者是你去看医生的时候没有讲、嗯、等到你想到的时候跑到急诊来，人家急诊的团队医疗会问你说哎呀、欸啊、这个昨天有门诊啊，为什么你不去给原来的医师看、
1: 啊、
0: 这样子，
1: 是
0: 因为那个医师他排除万难，他在那个时间点就坐在那个位置等你来这样子啊，这个像这一类的情况在来到急诊有时候不一定比较快、
1: 嗯哦、
0: 你就是如果你要对那个医师的如果有一些长期慢性的情况你对那个医师的门诊的时间有一点了解、欸、就要把握时间、
1: 嗯、
0: 就是要也照在尽量在情况没有拖到恶化，对不对？在情况还算稳定的时候尽快到原来就医的医生来做评估，
1: 是的确啊，这个医疗资源其实是真的非常珍贵也很有限、哦、那如果说大家滥用急诊的资源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0: 某种程度现在大家在说的就是在考虑一些护病比的问题嘛，这、
1: 嗯
0: 就是这几个月、嗯、这几个礼拜相当大家蛮耳熟能详的一些议题啦、
1: 嗯、
0: 那如果大家把可以在门诊可以在诊所先初步处理的情况全部跑到急诊室来，那有一些个案真的是需要住院，他不得已他得去接受说可能会在急诊室等待床位、
1: 嗯、
0: 那可能病房不是那么容易随时有空位让你住上去、
1: 嗯、
0: 那个还算是不得已的情况，可是有时候来到医院然后被评估说可能不是那么紧急的问题，结果你在看诊然后在就医的期间然后在领药在那个在结账的时候你被迫要跟其实这个一个很混乱的现场共处、
1: 嗯、
0: 那其实整体算下来不一定说看急诊就会比较快、
1: 嗯哼
0: 嗯、如果你有特定的问题找到特定的专科、
1: 嗯、哼
0: 有的人认为说、啊、去门诊坐在外面等二三十号好像很久、哦
1: 嗯、
0: 那其实会不会去急诊快一点呢、啊、其实不一定，其实你被迫在你如果一个比较稳定的情况然后有一个特定的问题你被迫跑到急、嗯、你跑到急诊去被迫与一些真的需要住院的人在那里一起等待这个过程其实不一定会比较快，
1: 是、啊、一个是这个自己可能真的不见得省时，然后呢也不见得获得比较好的一个照护啦，
0: 是是是，
1: 而且呢这样子也很容易造成医疗拥塞啦，然后有一些真正急重症的患者可能就因此而延误了，
0: 是是是，
1: 其实也难免会有、
0: 嗯、
1: 再加上现在护病比哇真的是这么的紧张的时刻真的会增加医护人员很大的一个负担。
0: 对啊，我也很感谢其实大部分的民众都是蛮体谅、
1: 嗯哼
0: 在急诊工作的人员有一些不得已的情况、嗯、但其实他自己稍微也知道啦、
1: 嗯、
0: 进来都会说啊，不好意思啦，我真的是遇到什么问题以至于没有办法在原本约定的时间或者怎么样、
1: 嗯、
0: 当然我们也是尽量就是帮忙啦，
1: 是
0: 那当然可是某种程度来说在特定的疾病在特定的医师在就医一般来说可以得到比较全面或者比较好的照顾，
1: 是
0: 对。
1: 那平常我民众可以做什么样的一些准备，有一些医学的先辈知识，那这样子才能

0: 够避免慌乱、疾病乱投医这样的一个情形呢？
1: 其实人难免偶尔就会遇到可能需要去急诊的场景，
0: 是。
1: 那现阶段大家就是对于自己的疾病还有自己正在用的药物、还有自己的状态其实没有一个很好的掌握这样子、就是这个是一个我们在临床上遇到相当棘手的问题，就是说
0: 一问三不知。
1: 对，问他说啊，以前生什么病啊，吃什么药啦，什么时候吃啦，是哪一些药啦，那大家其实都不太清楚，特别是家庭的照顾者，对家里的老人家，就是有两种极端，一种就是巨细靡遗什么都知道，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什么都不知道，医师自己查电脑说是有健保的那个线上的一些云端的资讯请医生自己查。不过相对来说，你要请医生看完你这个过去的资料，然后再做个总结，这个都需要时间了。
0: 对，
1: 你的就医的时间会拉得
0: 比较
1: 长啊。对啊，那其实现在大型的医院或者是诊所都会有药袋，我们没有要看那个药是什么颗粒啊，白色、黄色。什么？我们要看那个药袋有药名的标示，
0: 正确评估，然后判断你现在可能疾病的一个状态。
1: 对啊，最好还是知道说自己本来有什么疾病啊，然后再配合说一些药物的咨询。我想这个应该对我们很有帮忙，对医生快速的这个接住你的病情，然后快速的反应。会很有帮忙，
0: 是，所以背妥你可能相关的病史啊，是不是有家族遗传的这些疾病啦，或者是说你平常就已经在用什么样的一些药品的资讯。那再来呢，如果说平常就有就是家庭医师的观念，不过这个在台湾真的好像一直都没有建立
1: 蛮困难的，制度会引导大家大家怎么做这个事情嘛。事实上目前这是大家就医是说听到哪里好就到哪里去这样哪一个诊所看感冒看得好啊，哪一个诊所看什么看得好，大家几乎都是分散的就是说都分散了。那分散的情况之下，有时候病患或者是家属也搞不清楚这些药从哪里来，然后该怎么吃，
0: 是，
1: 对啊，那这个那以至于说大家确实这个相关的资讯是比较混乱的对，
0: 是可能挂了很多的科别，然后又不同的这个诊所医院，结果那个药品有的都重复了，
1: 也有可能发生
0: 是，所以怎么样有这个正确的就医概念，甚至其实在急诊有时候也都会去推广一些基本的急救常识嘛，让民众可以真正有遇到的时候，我自己可以怎么样先行处理，或者是有黄金救援时间，我可以怎么样做 CPR 啦，还是异物梗塞的，赶快帮他就是做急救的动作，对不对？
1: 对，就是如果有一个我们现在定义做旁救者，就是从旁救治的人不一定一定是大家在坊间也有看到或者是在学校也有做 CPR 加 AED 的训练那这个都可以让那个急救的品质提升那 因此而救活的比例是提高的那这个都是被证实的那现在如果你不知道有什么情况比较危急，打119他们现在也在推广说从电话里面询问的资料判断这个病人是不是已经没有心跳了这个也是一个专业就是他要问一些问题来看看现场的人怎么样冷静的回馈他这些答案，如果确定病人是没有心跳了，他就要指挥那个在旁边的人怎么样开始做 CPR
0: 是
1: 当然那个如果旁救的人就是在旁从旁可以救治的人，如果过去就学过，那电话指示你可能就做得出来那即使过去没学过也没关系，我们现在甚至有人尝试发现十几岁的小孩都可以听着电话的指示然后做出正确的 CPR 的动作这个也对这个救治的那个品质会有所 改善这样子。
0: 是是 是，这个我也真的是要非常感恩啦，因为我们现在就全民几乎也都有在推广这样的一个急救教育，所以当年我妈妈就是昏迷的时候，那我的孩子真的就在十几岁的阶段，国中阶段，他就是透过119然后这样子指导，那帮阿妈做这样的急救，虽然说送到医院还是没有办法真正救回来，但是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哈，也是有人陪伴这种陪救者，其实让他的心是更加的安定的。那所以这个真的是需要大力推广啦，尤其像这个 AED 的使用啦，还有就异物梗塞，因为常常都有看到一些新闻啊，异物梗塞在那个如果他梗住的时候，你没有赶快把那个可能是摩吉或者是果冻等等的赶快把它排除的话，其实就在那短短的时间，可能大脑缺氧，他甚至抢救回来之后是不是就脑部受损了哈？
1: 对，
0: 那这个都是
1: 这样的案例，
0: 所以这个都是我们现在在急诊之余哈，那我们可以真正自己去多学习一些急救的概念哈，都可以让生命可能愈后或者说未来的生命品质是会比较好的哈。那其实走到这边呢，我想很多的听众朋友哈，对于怎么样的一个情况要去急诊，怎么样可以自己在平常就医的时候多做一些准备了哈，那可能大家就更清楚了。那最后您还有什么要特地再提醒我们的一般民众，那我们可以怎么样真的去珍惜资源也好好的守护生命呢？
1: 如果在某一天你真的遇到有一些需要去急诊的场景，然后那第一个就是像我们说的，也许我们在急诊的状况之下，我相信现场的人员只要不是说手上有什么事情或者是有什么事情耽搁，尽量还是会让民众尽快得到需求被满足这样。那如果在某一个很杂乱的急诊啊，那我们遇到这个病情在现场判断是没有那么严重，也许作为就医的人可能就会需要等待一段时间。那需要等待的时候，老实说过去的纠纷更多，现在因为有3C的陪伴，有时候等待的时间变得没有那么难熬，可是在等待之中就会不耐烦，就会心情会很急躁，再加上病情当然就会整个就是会大家都处于一个很混乱很急躁的情况之下。那我觉得在沟通的时候有一些民众还是会来沟通，我觉得可能真的要先把情绪放在一边了哈。那如果真的是身体很不舒服，你可以先跟检伤的人员先反映，那我们其实可以再次的检伤这样子，就是可以再评估一下后看病情有没有什么改变这样子。那另外一个我鼓励大家就是有必要的话还是可以跟就是现场的人员做反应啊，这个不过不要是一种很情绪的很催促的一些语气，现在在大家这个忙碌的情况之下被催促啦，被什么大概大家都不会说心情很美丽大概在这都会心情不美丽，难免都会有不必要的冲突这个适当的表达，不带一些不好的情绪的一些需求，我想说这个应该都是可以接受的做法了。那所以就是还是希望急诊是一个比较有序，就是说紧急的个案可以得到照顾，那相对不紧急的个案也可以在一定的时间之范围内得到他们初步的处理，那有一些不是那么有需要的情况是回到本来的门诊或者是相关科别的医生做处理，那希望现场是一个有序然后大家都可以得到满意结果的地方，这可是一个时间上面的压力。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有的人会希望在急诊会有各方面问题都要得到解决，那我不得不说这个在急诊通常就是处理单一最让你困扰的问题，什么事情让你今天来到急诊大概就是处理这个问题，不太可能说全包，全包就是肚子痛顺便看一下香港脚或者是说胸口痛顺便看看感冒啊，或者是外有遇到就是不小心外伤跌倒小朋友顺便看一下感冒这样子，对，类似这种情况，这个 不是，就是是有一点为难的啦，哈、嗯，就有一点为难的、嗯。事实上没有那么多的，就是包山包海一条，它事实上也不是那么专门，比如说你要看香港脚，一定要 看皮肤科医师嘛，就不可能有一个医师他专精这个急救的项目，可是他却很会看香港脚，大概很难啊。比如哈，
0: 是，
1: 对，
0: 所以呢，急诊其实它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啊，
1: 是是是，
0: 它不是万能的捷径
1: 哦。
0: 所以我们更了解急诊到底在扮演的这个医疗的角色是什么，才可以在关键的时刻哈、哦，把医疗资源留给最需要的人。那当然啦。也是大家要有一个概念哦，不是生病了就往急诊去跑啦、嗯、而是在对的时候做对的选择哈、哦。那这样子让医疗资源可以回归专业哈、哦，那让生命也可以有一份多一份被守护的机会。那我们今天真是非常感恩陈坤泉医师跟我们所做的分享，感恩你，
1: 感恩感恩，谢谢。

谢谢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要跟大家一起来空中共修，这个是《无量易经》讲述的有声书，我们一起来分享《无量易经》讲述。欢迎收听《无量易经》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无量易经》讲述前言，请翻开24页。佛七法会修福修慧，慈济功德会在东台湾发展做救济的工作。若不是大家的辛苦努力，不能成就这么大的功德。我没有什么能力答谢，就以每年一次的念佛法会，以虔诚念佛的心智乃至讲经的功德回向给大家。感恩大家不但对慈济功德会热诚，尤其对学佛更认真。认真做救济的事业是修福，精舍打佛七，能踊跃参加念佛精进、听法修慧，是三样俱修。一方面修福，一方面修慧，一方面精进，这就是觉。能够这样做菩萨，成佛的日子就不远了。大家都是心发意菩萨，是开始学做菩萨的人。有这种热诚菩萨精神，将慢慢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显现。在佛七中，大家要专心持佛念名号，心不散乱，详细谛听。我们是凡夫，法不可能全都听完全部实行。七天之间，若能渐渐了解佛法，慢慢改进心念，就已经很了不起。最后要拜愿，拜愿是一种很好的法门。若去受戒，不论哪一个戒场都注重拜愿。拜愿一方面忏悔业障，一方面祈愿。拜愿要虔诚，要有真正悲切的心。拜愿时东般拜下去，西般念佛号，要观想佛在面前，恳请佛陀再来人间，为我们开启智慧，让我们依靠。菩萨道立大愿，行大行。学佛的人有两部经必学。古德云：开慧楞严，成佛法华。一部是开智慧的楞严经，一部是能成佛的法华经。若要开智慧，就要研究楞严经。楞严经教育我们如何去掉烦恼。若要成佛，就要研究《法华经》，因为《法华经》所说的教理是教人行菩萨道，如何做菩萨。成佛以前要先学做菩萨，菩萨道若成，佛道就成。所以说成佛法华，而要达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境界，唯有一个法门，名为无量易，就是无量易经。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无量易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持
1: 好朋友。
2: 汽车零配件业者王家生说，

0: 吃素食的原因哦，是因为我身体方面新陈代谢不好，啊，当吃素食了，新陈代谢有改善，啊，我为七十了，开始吃素食，吃到近三十几年啊，啊，有人讲吃素食会紧腰，啊，佫无体力，佫无体力哦，对我来讲无啥影响，啊，紧腰呢？做一个饼来做补充，所以吃素食对我来讲是真赞的，啊，欢迎大家来吃素食。
1: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2: 证照专家，救术不打针，不用药。
3: 我们都不在术的身上寻求利益，于是我们只最精准的不使用药剂，我们友善大地的方式来用无毒的方式来医治术，所以它的意义是多重的。
2: 独创水稻疗法，只给术需要的空气跟水，让术找回自己的生命力。
4: 有没有？非常的漂亮，都是新养出来的根，好，所以目前这个根的状况都不错。这棵树哈，它曾经在半年左右哈，整个都换皮，可它经过了三年以后，它又开始停了。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有些洞可能塞住了，所以它没有停的。
2: 这是一个接力赛，必须一代接一代。
4: 未来的保养是一个接力赛，上一代人传这个树给我们，接着我们怎么样把这个传承给下一代，变成一个课题了。
2: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5: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个亲戚送我们家一头鹅，又养在我们家后院里面，然后每天就喂菜给他，放学的时候他就会很开心的迎接我。有一天呢，回家的时候那只鹅不见了，就打开冰箱发现它冰箱里面，我眼睛看着我，我心里很难过很难过，然后呢那一餐我根本不敢吃饭。高中大概民国75年的时候，姐姐带我去参加一个法会，在法会当中我听到了一堂课叫做持斋的意义，第一次意识到说，哦，原来动物也有家人也有眷属。那我就在想，哦，原来我是把人家眷属吃掉那个怪物。当下我很震撼，我觉得我的生命需要牺牲动物来成就我的话，我就想到那一头鹅我就吃不下。1996年的时候，我认识了 Internet， 然后那时候我想要开一家素食餐厅，可是我发现我自己能力不够，所以遇到 Internet 之后，我就心里想，我如果把我知道素食餐厅资料放在网络上，然后告诉别人，那也邀请别人告诉我，那彼此我们就认识更多素食餐厅，我们就可以吃素就更方便。大概前前后后办了十几年，后来又开始创立了购物啦，然后素食旅游啊，带他们出国去玩等等，哦，真的是想尽各种方法让素食朋友的生活呢变得多彩多姿。我是林宏瑞，素食真的很容易。

0: 胃溃疡跟十二指肠溃疡合称消化性溃疡，顾名思义，它就是胃跟十二指肠的黏膜因为发炎而产生了一个深度的伤口。最常见的原因不外乎就是幽门螺旋杆菌，这样的细菌会让我们的胃处于一个慢性发炎的状况。假设近期你又使用非类固醇的消炎止痛药，就会加重整个溃疡的发作。
1: 根据统计，台湾民众约有一半的人体内都有幽门螺旋杆菌，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2: 因为这个菌，是跟我们的胃癌，或是胃淋巴癌，是有相关性的，所以在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它是第一级的一个致癌的一个物质。
0: 如果体内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就会非常容易持续性的刺激胃的黏膜异常的分化，而产生胃癌的发生。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上好，大家晚安。非常感恩各位来参加我们今天晚上的读书会。那今天晚上读书会的主题呢，是出门要提醒，回家要反省。提醒呢是自我警惕啊，反省呢是自我验收。提醒跟反省如果能够运作得很好的话呢，那我们就能够每天快快乐乐出门啊，欢欢喜喜回家了。大圣的佛法呢是无处不到场，无人不是法。人群中每一个人都是我们学习的对象，叫做三人行必有我师啊，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而改之啊。什么意思啊？看到别人不善不好不对的时候要改之，不是要对方改，不是这个不善的人改，而是看到这个别人不善的，看到了这个人自己要改。哎，那这样有没有弄错啊？哎，怎么他错呢他不改，而是看着人来改呢？其实有一句话也是一样的道理，叫做什么？见贤思齐，见不贤内自省。哎，看到人家好的部分，思齐看他看齐，向他学习；见不贤内自省，看到别人不好不对的地方，内自省是他要自省，还是我们要自省呢？是看到的人要来反省自己，这叫什么？叫借别人的镜啊，修自己的心呢，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方式，很正向的思维啊。因为一般人呢，只要看到别人犯错了，就会拿别人的错来惩罚自己，不但不高兴呢，还要教训别人一番呢。所以出门要提醒，不是提醒别人，是提醒自己啊。回家要反省，也不是反省别人，而是反省自己。有一位师姐志工啊，她很喜欢呢，以自己的想法跟观点呢去仗义执言，替大家打抱不平的意思啊。那甚至呢，她心直口快，她的去直谏啊，直接讲她的组长或其他志工啊，你这个不对啊，这个不好啊，应该怎么做怎么做，下指导期的意思的。因此呢，对他不满的声音呢，时有所闻。那这个志工呢，他也发觉自己的人缘呢，不是结得很好，他算是有自知之明了。虽然如此哦，人家在怪他的时候哈，在排斥他的时候，哎，他不但没有怪罪别人哦，他还会时时把握机会，虚心请教别人呢。哎，为什么我这样子讲啊？那一个人会对我反弹呢？哎，他也会这样子来请教人哦。他不会说，哎，为什么你对我反弹？我讲的很有道理啊。他不会，哎，为什么别人对我有这么多的声音呢？他会请教，你还有这种反省的心，为什么？他不会去怪罪别人，他时时还会请教别人。当善知识提醒他，哎呀，因为你不懂得直话圆说，你是心直口快是好事，是没有错，但是你不能直话圆，你没有直话圆说，或说话的时机跟对象不对啊，这个人你不能这样直话跟他讲的，他听了他会受伤的，他会不高兴的，他好像你跟这个师姐讲的时候，他还会以感恩心的立即醒悟，对哦对哦，我有时候讲话就是这个毛病啊，他马上会反观自省，这样的人也算不简单了。但是很奇怪哦，事过境迁之后呢，他又是重蹈覆辙。虽然他会马上自我反省了，可是他就是改不了。后面再来的时候，他还是重蹈覆辙，故态复萌，好像是看起来好像是心不由己啊。我们昨天那天也讲过，这个心如平原走马，意放难收了。那天有讲过，在草地上放一匹马出去很容易，可是要把这匹马呢找回来就很不容易的，心不由己的意思的。有一天呢，这个师姐她就问我，我这个缺点要如何改善呢？问我的意见呢？她也算不错了，她还不耻下问，还会问人家，她不但自己会反省，她还会问别人的，算不错了。有的人还打死不认错嘞，那我就用上面这个上人的法语跟她共勉了。我就以上人的这个法语跟他共勉了。上人曾经开示过，讲一句话非常好，
一般人都会犯这个错。为什么？他仗义执言啊，很会替人家打抱不平啊。这种是一种有正义感的人。但是上人说，有正义感的不如有使命感。为什么？因为有正义感是很好，但是正义感很容易让人呢义愤填膺啊，造成什么言行的意气用事啊。因为义愤填膺，所以很容易意气用事啊。所以人要有自知之明啊，一个道理必须自己先了解也做到了，才有力量去影响别人啊。所以叫做改变自己是自救，影响别人是救人啊。这句话是近似语嘛，也叫做什么自度度他啦，自觉觉他啦。先改变自己就是自救嘛，再去影响别人教化别人啊，都是救人嘛。啊，什么是使命感呢？使命感是自己要先能约束自己，鞭策自己，尽到本分也有本事了，也就是有了身教之后呢，啊，才有说服的力量去教化去导正别人嘛。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孔子说的，他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就是这个道理。自己本分是自己的使命、自己的责任、自己的义务做到了，你才来要求别人的意思啦。哦，自己做不到或还没有做到的事情，却想要去苛求别人、改变别人，这叫做己所不欲施，己所不欲施施于人。我们一般是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你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你不要加在别人身上嘛。可是这样的这个情形叫做什么？己所不欲施施于人，自己还没有做到的事情全部要求别人做到啊，这个叫做己所不欲施施于人。熟悉的悉啦，不但别人听不进我们的话而对我们反感呢，我们自己也会有挫折感啊。说我婉转的跟这个师姐讲啊，我说反过来啊，如果别人也这样的以这种心态来苛求你的话呢，要你改变的话，你的感受如何啊？啊，这个师姐她很有反省的能力哦，她只是能力上做不到而已嘛。她马上说啊，她恍然大悟啊，原来对呀对呀，如果别人这样子对我的话，我也是很不高兴啊。哎，离开的时候呢，我送她一句话，跟她互相共勉呐。啊，我说哈，出门要提醒，回家要反省。哎，让这个师姐当作座右铭的，随时警惕师姐。那现在这位师姐呢，在慈济里面已经修炼这么久了，磨练这么久了，哎，现在哈，老实讲，已经脱胎换骨了，已经改变她的整个的那个心态了。所以佛法修得好的人呢，自觉力会比较好。自我觉醒的能力比较好，觉性比较高，也就是我们所讲的什么感觉很敏锐啊，感受很清楚了 啊这个是佛法修得好的人会有这种现象。那感觉很敏锐，感受很清楚，这样子的人呢，他对自己及自我的缺点、个性以及生活周遭的人事物呢，会了解得很清楚，因为他会观察入微啊，因为他感觉敏锐嘛，感受清楚嘛，所以他会观察入微，他会了解得很清楚，他一定也会对自己的苦恼的原因有所了解，叫做自知者明，就是刚刚那位师姐也是一样嘛。虽然他有他的习气，但是他很容易看见自己有这样的问题，然后再来虚心请教别人。所以这叫做自知者明啊。我们上次也有分享过嘛，就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人，一旦能够反观自照、自我省察，才想到要用什么法门来修，在哪里修，该怎么修，怎么调整自己的观念跟习气，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哎，我想提升自己了，就是我想修炼，我想修行的这种动机的。如果说对自己不清楚，不知自己的问题在哪里，也不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只是漫无目标，到处听经参加法会，最多也不过是声闻缘觉了，已经在修学，在修行跟学习的，就要明其体，知其法。拿沙去煮，煮一千年也不会变成饭了。磨砖再怎么磨也不会成镜子了。砖再怎么磨不会成镜子啊，因为镜子的主体是什么？它的离体是什么？是玻璃嘛。啊，你要煮饭，饭的离体是什么？是米嘛。所以你拿沙去煮不会变饭，要拿米去煮才会变饭了。
啊，这叫名知其体，名其法，或者知其法，名其体也可以。啊，同理的，刚刚讲嘛，磨砖不能成镜子啊。同理呢，你离开人群就没有什么法好修了，所以学佛不能离开人群的。啊，这个清楚理解这样的一个理念呢，也清楚要身体力行去实践。才不会我们忙得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没有重点，忙到最后一切的努力也只不过是什么盲修瞎练。这个是大多数人学佛呢无法进步的原因之一啊。上次也有跟各位分享过，佛法不怕众生的烦恼很重，在深重的烦恼呢，佛法都有办法化解，但是佛法偏偏对一种人是没法度，没法度，就是什么一生的懵懵懂懂的，浑浑噩噩，对自己完全不清不楚，不知不觉。这个就好像说病人如果说不出自己的病痛，甚至已经病了但是讳疾忌医啊，不想去看医生了，这再好的医生在你旁边也没有用啊，也没办法给你下药啊。对，一个人会感觉不敏锐，感受不清楚，通常两个原因嘛。我们刚刚讲学佛学得比较好的人，他会感觉很敏锐，感受很清楚啊。但是有时候我们会说有些人不是这样子哦，他会感觉不敏锐，感受不清楚，根基比较钝的啦，比较钝一点的人。那这个通常有两个原因呢，第一个是什么昏沉，第二个是什么散乱。一个是昏沉，一个是散乱。什么是昏沉呢？生活习惯不好，生活作息不正常，睡眠不足，甚至还有更严重的沉迷于酒精呢，喝酒或者药物嗑药啊，或者呢偏好感官上的刺激，有一种人他喜欢偏好感官上的刺激啊，如大吃啊、大喝啊、音乐开得大大声啊，这种人就是昏沉的人才会做这些事情。第二个是散乱。什么是散乱？头脑胡思乱想，思绪混沌不清，做事精神无法集中，注意力分散，佛法上叫做调举啊。好，我们修行五个敌人嘛，贪嗔昏沉调举疑。贪嗔昏沉，我刚才讲昏沉，调举就是散乱嘛，疑，这五个是我们的敌人，那这两个是其中两个敌人啊。所以他注意力啊，做事无法集中，注意力无法集中，很分散啊。一个人如果经常处于昏沉跟散乱呢，他的心基本上是软弱的，软弱无力的，无法克服烦恼的。昏沉跟散乱也是我们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两个因素。但是我们可以去观察一天到晚昏沉的人比较不多，但时时处在散乱状态的人就很多，这个很奥妙。同样的昏沉跟散乱，昏沉人比较少，散乱的人比较多。为什么？散乱就是不定嘛。所以为什么禅定心离境叫做禅呢？心不跟境界沾染叫做禅呢？心不乱叫做定，心不乱不散乱叫做定，禅定，这两个意思嘛。所以散乱就是心不定，定的功夫呢是不宜修炼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生活中诱惑太多了，财色名食睡啦，这些六根所对的这些六尘真的是诱因太多了。那我们人呢，在这种五欲攻心呐，或者加上心没有正念的摧残下呢，要心不贪念，意不颠倒，实在是不容易的，不容易的。昏沉跟散乱呢，就刚刚讲嘛，是修行中五个敌人其中的两个啦。这个叫刚刚讲五个叫五盖嘛。贪嗔昏沉调举疑，也就是住在我们心中的五个恶魔。我们心中有五个恶魔，心中的恶魔比较难防啊，外魔易躲啦，心魔难防啦。明明知道这五个魔、五个敌人是来捣蛋的，偏偏我们又很好客，
他们一来我们就开门让他进来，然后他进来之后呢就大肆破坏家具装潢等等，我们好不容易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呢把他们赶出去哦。第二天他们还会再回来哦，可是第二天呢他们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又忘记了，觉得好还不错，哎，好客的我们呢，哎，让他们又再继续进来，那这五个敌人呢又继续破坏，这什么意思啊？这是我们的心啊被这五个敌人围困的情形。我相信这种现象很多人都有，包括我自己也有啊。所以为什么要降魔识佛经，要训练自己的力量去抵抗这些诱惑啊？就这样子嘛。那这个就是要提早修炼及培养啊，并要时时自我提醒跟反省啊。很多事情呢，人生中呢，都要时时去提醒跟反省，然后调整我们的脚步。那要提醒什么？其实生活中很多东西要提醒的，提醒自己，待人以宽，律己以严呐。就什么意思啊？就上次我们有分享过嘛，降低别人的标准，提高自己的水准呐。要严的话，就对自己严一点，对别人宽一点。但是平常我们很多人是这样子哦，对自己很松啊，对别人很严哦，很会要求别人的啊，然后自己犯错很能原谅自己，但是别人犯错他不能原谅别人的啊，所以我们要学习提醒自己，要严严自己，律己以严呐，待人以宽呐。还要提醒什么？心宽路就宽呐，心平路就平呐。啊，事情不顺利啦，人际关系不顺遂啦，在团体里面常常跟人家意见不合啦，啊，想法不同啦，哦，啊，走这边跟人家撞，走那边也自在难行，感觉人生的路好像很窄很难走，那不是路不够宽呐，是自己的心不宽呐，心不宽所以路也不宽呐，那感觉自己人生的路崎岖难行啊，有些人觉得我的人生路好像走得很辛苦，对，然后在修行路上又感觉菩萨道好像磨练考验特别多，坎坎坷坷很难行，好像修行的路很不平顺很不平坦，其实那不是外在的路不平，是自己的心路不平，心有心路啊，心路不平，所以才有近思语嘛。什么近思语？心宽路就宽呐，心平路就平呐，心通路就通了。不是路不通，是自己的心不通，心不通路就不通，心通路就通。这个也是要提醒的。那还要提醒什么？出门的时候啊，哎，这次出门了 要去上班啦，要去跟人群互动啦，哦，是非当教育，赞叹当警惕，也是近思语。警惕自己什么啊？警惕自己，我如果心是开悟的，我如果心是心宽念存的，则碰到是非呢，是非当教育。我如果心不宽念不存的话，心是迷的话呢，是非就变成烦恼。哎，人家对我们的赞叹，哎，大家都喜欢被赞叹嘛，哎，喜欢听好话嘛，人性的弱点嘛，人家对我们的赞叹，要警惕自己哦。那是同情的鼓励，因为不能跟你说真话，其实你做的不是很好，但是跟你讲你做的不好你又受伤嘛，对啊，只好怎么样，哎，用赞叹啊，赞叹啊，用赞叹的方式啊，所以说赞叹要当警惕啊，人家赞叹我是因为人家不敢跟我说实话，所以干脆就怎么样啊，就用好话激励你啦，啊，那是人家对我同情的鼓励啊，提醒自己啊，不要人家对我们赞叹马上就那么得意忘形了，啊，同理啊，人家对我们的批评呢，哎，他本来用赞叹的，后来用批评的啊，批评也可以啊，那批评什么？那是善意的鞭策。一般我们不喜欢被人家批评跟责备嘛，跟数落都不喜欢嘛，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开始提醒自己啊，人家对我们的批评啊，没关系，那是善意的鞭策啦，啊，这个也要提醒。还要提醒什么？哪人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呢？这句话是应顺师公的同辈的，叫做博元长老，马来西亚的国宝，现在他也是已经是圆寂的了，他也是九十几岁圆寂的，我叫他叫师公，因为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我是皈依他的弟子，那他弟子我这个师父的师父叫做博元长老，他提一个字给我，
我把它挂在我工厂的那个办公室里面，永远记得很清楚啊。哪人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呢、啊？问心无愧跟心安理得就是最好的自保。你怎么保护自己？你怎么讲怎么讲，我都不会对号入座。我自己很清楚啊，我是心安理得，问心无愧。哦，这是我保护自己最好的、巩固自己最好的方法。哎，我做事情也是公正无私，没有私心的。哎，这是自立最好的支柱，自立自强，不会轻易动摇的，对自己很清楚啊。但这个你要有自省的能力，我确实是如此。所以你怎么讲的时候，可能你误解了，我跟你解释啊。你如果没有机会给我解释，我也没关系啊。我有自知之明，我很清楚，好的我会维持，那不好的我会改善，我自己很清楚。他刚刚讲嘛，自知者明嘛啊，自知者明。那还要提醒什么？哎，只见己过，不论人非啊。天天见己过，不见他人过。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哎，这几句话都很好哎。只见己过，只看到自己的过错，不去讨论别人做错的。每天都看到自己的过错，检讨自己。天天见己过，不见他人过。别人即使有犯错，我看到了，我也不放在心上，但是我也不去批评他，去讲人家。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真的要修行的人呢、啊，他不见世间过。人家犯错，我们看不到，不是眼睛看不到，不刚不是讲，不是观察敏锐嘛？对，看看巧，不会放在心上。上人曾经也讲嘛，真要修行的话，哈，连那种说，哎，怀疑别人，哎，他怎么有这种想法啦？哎，他怎么会做这样的啦？做这个做法出来啦？真正要修行，连这种心念都不能有啊！你看看，哇，那真的是境界很高。我们真的要努力学习啊！哦，那常常会看到别人的缺点或过错，心里不高兴。我常常听到负面的讯息，无所适从。常常我们人群中常常有这样的人，包括我们自己也会啊。哎，怎么他常常做错事情呢、啊？啊，怎么我们常常听到那种奇奇怪怪的那种负面的讯息都会有啊？当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马上要怎么样提醒自己？那是自己的业障。会听到，会看到，眼根跟耳根不清净啊。好，看看就好，听听就好了，心里有数就好了，不要放在心上，随时净空自己的意识。好，还要再提醒，哇，提醒还蛮多的嘞。君子挡，君子群而不挡。小人挡而不群、啊、什么意思啊？君子很合群，也会跟人家和睦相处，不挡，但是他不会结党营私啊，这是君子的风范、啊、小人挡而不群，哎，小人也会合群的、啊，不是不会合群，但是他只跟少数人合群的、啊，跟大团体呢、啊，他就没办法合群的。要知道，这个不叫合群，这个、叫结党营私啊，搞小圈圈的意思啊，啊，所以君子不会，小人就会这样子。好，再来，被冤枉就淡忘，被误解就善解。那这个也是我的心路历程哦。因为我过去写书的时候，有这篇文章，被冤枉就淡忘啊，被误解就善解了。这个是我自己的心路历程。我曾经也被冤枉过啊，我曾经也被误解过，我就不是这样子啊，所以我才有一句话。随时警惕我自己，叫做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嘛。我记得好像上次有跟各位分享这句话，这句话永远放在心里。人不知而不愠，人家不知道我，不了解我，而误解我、哦、或者伤害我，或者冤枉我，凌迟我都好。而不愠啊，愠我们要广义解释，愠就是生气的意思了，但长心旁嘛，左边右边一个温暖的温的右边那个嘛，愠就是生气，但是这个地方我们要广义解释。我们不但不生气动怒，我们也不怨天尤人，我们也不急着解释，不亦君子乎？哎，这个是君子的风范了、啊，我们要学这个了。所以变冤枉我就淡忘了。我觉得哎，不是这样子啊，有机会就解释，没有机会就算了啊，淡忘，自久见人心呐、啊。对，被误解啊，有误解的话，哎，我有机会跟你解释就跟你解释，没有机会解释，好像算了，就善解嘛。
你要解脱，就要懂先懂得善解。佛陀跟上人都是很会善解，所以他们是解脱之人啊。如果你不能解，你不能，如果你不能这个误解啊，你不能善解，也不能淡忘的话呢，那这个就跟这个乱境呢捆绑在一起，纠缠不已啊。所以啊，上人常常面对这些弟子啊，碰到人我是非的啦，那些困难逆境那些哦，上人都会跟他们开示说什么：碰到不愉快的事情，过了就好，不要再去回想它，一切往前看，好的不好的都看开放下啊，并且说什么心上无痕，不自心中，是最美的心地功夫啊。这是以前就开示的，人心里面最美的心地功夫就是什么？心上无痕，船过水无痕呐、啊，不管好的坏的经过啊，就过了啊，在心中没有痕迹的，没有放在心上的啊，这个是最美的心地功夫、啊、好，还要再提醒什么？勤居终日，言不及义啊，难移哉啊！孔子讲的，讲他的弟子啊，一群人呐、啊，整天聚在一起啊，喝咖啡聊是非啊，讲的都是一些五四三的无聊话，要不然就是讲一些没有营养的，要不然就是东家长西家短。你要注意哦，聊天呢、啊，没事不要聊天呢、啊，聊天也是一种善心杂话哦。善心杂话也是一种口业哦，啊，我是不要没事这么聊天呢、啊。你要从聊天中聊到什么佛法真理也很难的、啊，聊天就是东家长西家短的啦，啊，你要聊就是聊跟身心灵有关的，但是很难的、啊。所以多说无益，少说为妙啊。水深不语，人稳不言呐、啊。这上次也跟大家分享过了。哎，还要再提醒什么？人不智而不愠，不亦君子？刚刚讲过了。还要再提醒什么？碰到承担就上，碰到荣誉就让。哎呀，这个是哈、哦，一些古圣先贤呐、啊，那有一些人呢是这个胸襟非常，胸襟气度非常的大。哦，那一种的气度跟心量都非常的大了。啊、哦，他当仁不让于师啊。哎，好事跟该做的事情啊。即使老师在，我也不让给老师啊，我也善竞争的、啊，我对的事情做就对了，就上人讲的嘛，啊，这个叫什么？就是做事高调。哎，这个事情我应该做，哎，这个灾难我应该要去救灾的，哎，这个灾难那么严重，上人，我想过去，我以前我也是这样子啊，上人，我要去救灾，嗯，这个可以高调没有？但这么多人在，我也是举手，我要去啊。可是，一旦去的时候，哎，做事是高调，哎，但是呢。做人就要学习低调一点了，做人要低调了。上台颁奖啦，被赞叹奖赏的啦，啊，这个让给别人没关系的，叫什么？做人低调了，哦，也叫什么？功成身退，急流勇退，成功不必在我。啊，这个是做人低调，哎，做人做事低调，这个是智者之人的人格特质之一啊。啊，我记得上次有讲过嘛，智者之人呢、啊、有四个人格特质，今天没时间讲啊。但是我们也不必担心说，哎呀，我做人很低调哦，会不会我的才华会被人家淡忘或遗忘呢？你放心，低调不会掩盖一个人的才华啦，你放心的。好，还要再来，哎，每天出门的时候提醒一下，哎，不争不食是迷信，人云亦云是无知啊。哎，这句话也是近似语啊！很多近似语放在生活中变成生活的智慧。不争不食是迷信，人云亦云是无知啊！所以真人真事合情合理就是真理，否则不争不食就是迷信了。什么是迷信？就好像有人在汽车挡风玻璃上贴上佛陀的法照啊，结果行车超速发生车祸了，腿撞断了、啊。他问上人了、啊，上人。我这么虔诚的信佛，我这么虔诚的拜佛，挡风玻璃也贴着佛陀的法照，为什么我发生车祸的时候佛陀没有来救我呢？上人跟他讲，有啊，你发生车祸的时候佛陀马上赶去救你啊，但是你车子开那么快，佛陀根本就追不上。哦，这个什么？这迷信。
啊，不是在门口贴个八卦啊就可以辟邪的啦，啊，对，啊，上次讲嘛，现在不是七月吗？快结束了，七月快结束了啦，拜好兄弟，啊，好，什么是好兄弟？好兄弟就是鬼啊，哎，哪有人在拜鬼的道理啊？对不对？现在还有很多人在这样子拜好兄弟嘛，好兄弟是鬼，哪有人拜鬼的道理？这不对的，啊，哦，所以这个是迷信嘛。那个上次有讲过嘛，不是运气不好，哎，你发生车祸不是运气不好，是你驾驶习惯不好，所以不是改风水，不是改名，不是改名字改风水，是改观念跟改什么改习惯呐，啊，驾驶习惯不好改好，哎，命运就很好，哎，啊，观念不正确，哎，好事也变成坏事啊，对，好，还要再提醒什么？哦，出去外面工作也好，入人群也好啊，哎，理直要跟人群互动，理直要契合，得理要饶人，哎，这句也是近似语，有的很好，不要理直气壮，得理要饶人，不要得理不饶人。你很有理，理直没有错，但是气要和啊。你说话很有道理，但是声色有点失礼，如此道理再好，难进别人心里啊。你讲的话很有道理，你的声色我看得很反弹的，对，啊，原觉得不好啊，看你看着就不顺眼了，啊，怎么会听见你的话呢？做人不讲理，啊，当然要理直，先要有理嘛，讲理嘛。那有些人是做人不讲理，做人不讲理是一种缺点。但是有些人是什么？做人硬讲理，那是一种盲点的，强词夺理是硬讲理的。啊，这是一种四字变冲，是不好的，不要学这种伶牙俐嘴，啊，不要什么事都爱变，理直气壮的结果是什么？啊，你口才很好，你很会变的，啊，啊，赢了战争怎么样？失去和平了，啊，这个是夫妻之间也是如此啦，啊，赢了战争的失去和平了，你变赢了又怎么样？对，所以理直要契合，得理就要饶人。我们出去外面跟人群互动，在公司里面，在人群里面，在修行团体里面，都是一样的。这个放在心中提醒自己，回家以后反省自己，我今天这碰到这个事情，我有没有做到这句话？做到了，就是你的人生智慧了嘛。好，还要提醒什么？辛苦一阵子，快乐一辈子。啊，今天出去碰到很多事情很辛苦，人家不做，都多给我做，困难的。都丢给我啊！简单的别人拿去做没有关系啦。困难的都丢给我啊！简单的别人拿去做没有关系啦。我们先苦后甘呐，苦尽甘来叫。

不敢吃苦，不敢承担，就失去学习的机会。没有学习，经验不丰富，能力不好，信心不强，碰到什么事情又很畏怯，啊，就不敢去承担了。哦，所以你不敢辛苦一阵子，你怎么会快乐一辈子呢？那为什么要先苦后甘，苦尽甘来，导致甘蔗的意思？好，再来，人群中啊，哇，很多人很有个性，包括我们自己是很有个性的。没有个性不是人啊，但是太有个性难做人啊，个性寥寥啊，我的个性就是如此啊，就怎么样，很任性啊，很率性，做事很随性，这样不好。所以好的个性叫做本性，不好的个性叫做习性。所以我们常常讲啊，你要修行也好啊，你要做慈济也好啊，你要跟人家相处也好啊，要用本性来做人处事，不要用个性来做人处事。因为本性呢是清净的，人人就有如来智慧与德相，人人都有清净的本性，只是被后天的环境污染而已嘛。所以本性是清净的，那个性是污染过后叫做个性。好，再来，哎，我们出去外面啊，我们自己的言行举止啊，哎，放松而不放纵啊，轻松而不轻浮，哎，这个也是差一点就差很多啊。对，放松过头就变成放纵了，轻松过头就变成轻浮啦，方便过头就变成随便了。甚至人家对我们客气，我们把它当作福气；人家对我们轻佻或者轻浮，那是我们自己轻松过头而招惹来的呢。所以不是有一句话说“君子不重则不威”吗？该庄重的时候你不庄重，很轻佻，人家跟你开玩笑，结果玩笑过头了，自己招惹来的，对吗？不对。但是不是叫你很严肃了？该严肃就要严肃，该轻松就要轻松，但是不是一轻松过头就变轻浮了啊？这个分寸也要掌握得很好，应对进退跟分寸的拿捏要恰到好处，稍一不慎就会自废武功啊，稍一不慎就会自取其辱啊！哎，我们人生都有这种经验嘛，对，人家对我们不尊重，那是因为我们讲话轻佻，自己不庄重，就人家变得哎也这样跟你互动。自己招惹来的嘛，啊，所以放松而不放纵，轻松而不轻浮啊。哎，还有一句话，这个不知近似远啊，这是我的自己的体会啦。放下包袱何等幸福啊，放下布袋何等自在啊。放下包袱，放下布袋是什么东西啊？包袱跟布袋代表什么？哦，人生有很多的负担，人生有很多的包袱，是什么？烦恼、埋怨、忧愁、比较、计较、贪恋、仇恨、执着、嫉妒、恐惧、害怕等等，这些都是我们人生生活中的什么包袱跟什么跟布袋啊，一直往上背，你没有把它化解掉，它一直累积，啊，变成包袱越走越重啊，包袱越来越重的时候，脚步就越走越沉重，人生会很辛苦在这里嘛。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些包袱跟布袋放下的话，人生就什么？人生就会很轻安自在了。所以有一位弟子问他的师父说：“师父，我跟你学佛这么久，我也没得到什么，我们到底得到什么呢？”师父说：“你不要问我得到什么，你不要问我说你跟我学佛你得到什么，你先问自己你失去什么啊？我不是得到什么，我还问我失去什么？”啊，你有没有失去刚刚讲的这些东西？学佛之后，这些东西都没有了，就失去了嘛。烦恼、埋怨、忧愁、比较、计较、贪恋、执着、嫉妒、恐惧、害怕等等，你这个有没有化解掉啊？化解掉就是失去了嘛，就没有了嘛。没有这些包袱跟布袋，何等自在，何等幸福啊！所以有时候不要问得到什么，你要问失去什么。学佛之后，这失去什么就是什么，就是放下的意思了嘛。失去的嘛，这放下就没有了嘛。好，再来，要提醒自己什么？放下之见，烦恼再见。那为什么烦恼不跟我们再见呢？烦恼跟我们如影随形呢？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放下之见。

0: 放下之见就是什么？就是解脱之见呐、啊。什么都可以给解脱，解脱烦恼也慢慢在解脱了，解脱生死。哎，学佛之后也知道，哎，不知生呢、啊，因知死啊。好、哦，生死皆自在。哎，开始刚刚开始接触这些生跟死的问题，哎，已经有了了解。慢慢有了解，就比较不会害怕嘛。哦，但是有一种事情很难解脱的，烦恼也解脱不少了，对，生死也开始解脱了，了生脱死的意思嘛，学佛嘛，哎，但是有一种解脱解脱不了，知见解脱不了，来人群中行善造福，不为名不为利无所求，但是给他一个头衔之后，他就很难了，哎，我是执行长，我是负责人，我是组长，我是总协调，我是什么什么什么，我。啊，你要听我的啊，我很资深啊，啊，怎么样怎么样啊，哎，我执我见我相深重，所以这个知见放不下，我才说放下知见，去除我见，心空无见，烦恼才会跟我们说再见。所以知见也要放下了，所以意思是说不要勉强别人接受我们的意见了。我们该提意见我们提，要用就用，不用就随缘，就是如此，可进可退，这样才会放下知见，就是解脱知见的意思了，烦恼才会跟我们说再见。那还有一个这句继续警惕下去，还有求法要严肃，用法要轻松，这句话不是近似语，这是也是我自己的体会，求法要严肃，闻法的时候要怎么样，要庄重，要恭敬，佛法在恭敬中求了，但是用法呢要轻松，才会通权达变，千变万化，度什么人就用什么法，观机斗教，先投其所好，再善用其心，尽其在我之后就顺其自然，先动之以情，再晓以大义，之后再说之以理，最后就把它绳之以法。绳之以法不是真的像这个一般人讲神之以法，神之以佛法，就把它渡进来的意思啦。啊，这个用法要懂得轻松用法。你看球队比赛也是一样嘛，压力很大，球队表现不好。轻松比赛的，哎，那种球队就会表现呢，哎，就会有佳作。所以用法也是一样啊，哦，用法不能僵化用法，只要对机，小法就变妙法。不对机的话呢，大法也没办法，那这个要怎么样，就要轻松善巧，轻松善巧的用法，但是你用法就是下化嘛，下化的时候就很轻松，因为你面对的是不同的对象，不同的人，你要对机的话就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观机斗教，你说用法嘛，可是用法之前要什么，要求法嘛，你下化之前要什么，要上求嘛，上求下化，下化上求，这两个 是循环的嘛，哎，你上求就是什么，就是求法闻法啊，这个叫什么，这叫恭敬，所以恭敬求法轻松用法，哎，这样子嘛，如行云流水啊，可进可退啊，我还要再提醒什么，这句话也是我自己的体会了，沉得住气呢，耐力变定力了；沉不住气呢，前功会尽弃了。做人处事啊，如果要避免轻举妄动，要避免行事草率，要避免顾此失彼，或者说要避免的毛躁冲动等等，那就要学习什么谋定而后动啊，先想想好再动，三思而后行啊。所以我在慈济哈，一开始就投入很多活动，很多活动嘛，那我要带领很多志工来做嘛，我的心得我跟大家分享说只有四个字而已，尤其我们要做决策的人呢，头脑要很清楚，慎思跟慎死永远忘不了的，成功的关键因素慎思跟慎死，谨慎的思考，慎死呢谨慎的开始，三思可以 啊想了以后再想啊，就是谋定三思而后行的意思啦。由谋定跟三思，才能做出仔细的分析跟精确的判断，以及睿智的决策。而在这样的过程中呢，耐心沉住气呢，是成败的关键。就是耐心要等待因缘呐，时间还没有到，你不要急，你不要急。 人生有些事情是要慢慢来才会快一点的，因为 你欲速则不达，你为什么要这么快，沉不住气。所以积极精进是没有关系啊，积极啊，但是不要着急啊，精进很好，但是不要冒进啊，差一个字差很多啊，很多要警惕的。哎，再来要警惕什么？哎，能招天魔方铁汉呢、啊，不招人忌是庸才啊。什么意思啊？能遭受别人的磨难，受别人嫉妒都是好事。一般人都觉得这怎么会是好事啊，这心里很辛苦啊，被人家冤枉误解，被人家磨难，被人家嫉妒，这怎么是好事呢？但是你要学习，你就要开始转心念的。被磨难被嫉妒说明你是有本事的人，如果你是个窝囊的话，没有人会嫉妒打击你的啦。为什么？那代表你也没什么了不起嘛，你也没什么用嘛，所以不招人忌是庸才嘛。对，这样一转就知道说，哎，这句话是好话，能招天魔方铁汉，不招人忌是庸才啊。哎，再继续警惕下去。我记得上次拿这个当主题的，好像把前两集的这个读书会里面，我跟大家分享过嘛。只要还可以，有什么不喜欢呢、啊？哦，啊，好像是前两集的读书会里面呢、啊，什么意思啊？哎，这个比上有比下不足，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意思了、啊。啊，什么意思啊？物资的话就比下有余就好，不要比上不足，不要要求无止境了、啊。比精神的话就要比上不足，永远学无止境啊！不要比下有余啊！我比那个烂的我就变很好了，你不要去比那个烂的，精神要往上提升啊！啊，所以这个什么也是对别人，就是对降低别人的标准呐、啊，提高自己的水准呐、啊。那父母对自己的孩子就是要降低孩子的标准，你才会提高父母的水准。很多父母很苦很辛苦很烦恼，因为对孩子要求很严，要求很高，而孩子达不到我们的要求，造成父母求不得苦，孩子也非常辛苦啊！千万不要这样子。上次讲过嘛，孩子不爱读书那乖就好嘛，孩子不爱读书又不乖那健康就好嘛，孩子不爱读书又不乖又不健康啊，会生就好了。很多人还生不出来了，很多孩生不出孩子很辛苦很烦恼也有啊，对啊，这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啊，这叫凡事往好处去想，叫做什么？常想一二，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八九嘛，你不要想那个八九，想一二你就很舒服啦，对。所以对孩子父母都好，双赢啊。再来警惕，警惕什么？靠别人重用不如自己自重。哎，我们哎呀，我怀才不遇啦，哎呀，此处不打打东家不打打西家啦，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啦，这都是负面的语言，这都全部负面的。你要回归正念，靠别人重用不如自己自重，即使别人对我们不重用，只要我们自己很自重，则无用之用也是妙用，因为天生我才必有用，对不对？哎，不要说哎呀哎呀，那这边怀才不遇的啊啊，这怎么样讲些负面的啊？此处这怎么东家不打打西家这样子，这个都负面的，不好。好，再过来，一半尽其在我，一半顺其自然。哎，这个是很好的人生哲理哦。凡事尽心尽力之后，就要一切随顺因缘。偏偏我们凡夫就不一样啊！我越是尽心尽力，我越要把它做到尽善尽美。没有尽善尽美，我就很辛苦了。吹毛求疵，有这么完美主义的嘛？哎呀，我在我们的实际工作里面，常常看到有这样的人哦。他责任感很重，所以他希望哦完美吹完美主义，希望这完美主义就责任感很重啊，就希望吹毛求疵，鸡蛋里面挑骨头，自己很辛苦，别人也是很困扰。对，我们尽心尽力去做。做完之后就放下一切随缘，啊，缘生就把握当下，缘灭就看开放下，啊，这样就是真有两下子嘛。上次有提过嘛，提放之间是了了分明呐、啊，不该提的，不会该提的提不起啊，该放的放不下，了了分明，或者怎么样，一提起就放不下。有些人是这样子的，叫他提啊，他提不起啊，好不容易提起了，一提起就放不下了，啊，叫他当组长。 哎，好，他本来不要，一直鼓励他做了做了，多做多得了啊，好了，我就提起来当组长。哪一些因缘不因缘到了，哎，换别人做，哎，他又放不了了。你叫他把这个组长名字放掉，哦，他又是这个很辛苦哦，放不下哦，不行。有些人就是一提起就放不下，啊，有些人叫他一放下就提不起，啊，叫他一动啊就他就进不了，啊，叫他进他就进久了他就动不了，啊，这是我们凡夫的人性的弱点呐，哦，该动就动，该进就进，动中修静，哦，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哦，这样子。事来即应，应过即放，这句话也要提醒自己。事情来了就应付它，不管是问题烦恼都来了就应付它，应对过后就放下。但是凡夫常常又相反了，对，事情来了应付它，应付完了不管应付的好或不好，心中啊怎么样，异动的心啊难以平伏啊，就是还在余波荡漾。事情处理完了，尤其是不好的事情、困难的事情处理完了，或者很棘手的问题处理过后还没有处理好，余波荡漾，影响自己整天、整个礼拜、整个月的心情。那我们不要这样子啊！事来即应的，应过即放啊！应对过后就放下，事来即应，即应啊！那即放啊，干净利落，不会拖泥带水了。什么意思啊？前脚走，后脚放啊，不会你侬我侬牵扯不完呐。佛法上叫做什么？随起随灭呢？这个我们要学习。接下来再继续互相提醒。哎，这句话叫做“事烦心闲”呢，忙而不乱呢。事烦心闲，这个烦的不是烦恼的烦，是繁重的烦呢。事情很繁重，内心还是很悠闲的。好，忙而不乱哦，各位听得懂吗？哈，很忙但是不乱啊。其实人是不怕忙，只怕烦。一旦心烦呐，做什么事都很累的，所以要提醒自己，事情虽然很繁重，但内心要保持很悠闲，忙中有序啊，忙中不乱，忙而不乱呢，叫做什么？身忙心不忙啊，身累心不累啊。3岁小孩听得懂，但是80老翁做不到，真的很难做得到吗？也不会了，有心就不难了，啊！其实，在慈济里面，你可以看到很多志工是身忙心不忙的，身累心不累的，身体会累没有错，躺下去很好睡。哎，你心累了，心烦了，你不做事情，躺在那边也是很累的，啊！好，再接下来，有缘就共修，无缘就自修，啊！有缘就群聚，无缘就独处；有缘就分享，无缘就独享；有缘就共勉，无缘就自勉。刚刚讲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有缘就群聚，无缘就独处。好啦，有缘在一起，我们大家共修啦，群聚在一起啊，办活动啊，读书会大家在一起啊。哎，无缘就独处啊，跟你们不合啦，哦，干脆我回家哈，哦，哎，怎么样？哎，关闭自己啊，封闭自己啊，不是这个哦。无缘就独处，这个独处呢，菩萨道了，以菩萨道上来讲呢，独处还是处在人群中哦，没有离开人群哦。独处不是隐居山林哦，还是处在人群中。你刚刚讲了，有缘就共修，无缘就自修。啊，这个自修不是说独觉，然后我自己自度就好啊，自己自觉就好，不是，而是自我沉淀。白天我有缘共修，晚上呢，哎，群聚的缘没有了，变成独处的缘了。我回家自己独处沉淀静思啊，叫做自修啊。有缘就分享，无缘就独享。哦，像现在有缘，我就分享，靠直播跟大家分享嘛。哎，早上清晨起来的时候，我一个人我要独享啊。哎，把我过去直播的拿出来听听看，把过去上人开示的心得，再来听，再来温习一遍，温故知新。好，哦，啊，上人开示的，我注意听，听好好听，听有领悟的，赶快把笔记打下来，就叫做。这叫做自修，这叫做独享啊，自我回向啊。好，还再来继续提醒，人比人气死人，心比心更贴心啊。 人比人会气死人的、啊，不能比的、啊，比较计较两个，这两种教不能信啊，哦，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叫做什么同理心呢、啊？啊，对别人有同理心，才会让人感到很贴心、啊、
1: 在台湾，立冬这一天有个习俗，就是所谓的补冬。但是要强调的是，进补是因人而异，并不是所有补性食材都适合任何体质的人。若服用不当，反而会适得其反。所以进补的时候，除了要注意药材的选择外，时机是否适当，以及饮食的搭配也很重要。
2: 如果家里有慢性病，比如说肝肾疾病、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或痛风的人，要特别注意，就是不宜进补，因为会摄取过多的油脂、盐分还有嘌呤。另外就是有急性感染者或者是自体免疫有问题的人，比如说感冒、伤口感染、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人，也不太适合吃过多的补品，因为身体的发炎反应会更严重。再过来就是肠胃功能比较虚，比如说他容易腹胀腹泻，也要特别注意，就是不要吃一些滋腻的补品，这样子可能会引发消化不良的情况。然后进补的同时，不宜选择大白菜、白萝卜、瓜果类或者是柑橘类等凉性食材。
1: 冬至前后是滋补的最佳时机，但是谈到冬令进补，就容易在不知不觉中摄取了过多热量。到底怎么吃才能吃出健康呢？
2: 进补掌握的四大原则就是低热量、低油、低盐、高纤维，然后尽量不要摄取太多的热量还有高蛋白质的食物，反而我们要增加蔬菜跟水果的摄取。另外在进补的同时，我们可以选择多糖体还有维生素矿物质丰富的菇菌类，来增加蔬菜的一个变化性，然后尽量选择有包装的食材。然后我们要注意到中药材是否有发霉、长虫、变色的情况。
3: 对我来讲是困难的，因为当时我们还有几个品牌是做荤的，那我每天都要试菜，所以呢不容易。我有一条血管阻塞了，那曾经本来是要去装这个一个支架，那医生说他阻塞了大概70%，那我就改变我的饮食，那心里总有这个担忧啊，所以后来我大概经过一年的时间，那决定要去装支架的时候，那医生告诉我，哎，你现在不用装了，你的阻塞大概现在只有30%，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我当时是一日一餐到一日两餐，那到变成是窝边素，到后来转过来，其实当我在转的这个过程，我就发现其实家人也慢慢的适应，也慢慢的习惯。我们的理念有两个，一个叫吃素不言素，因为让吃荤的客人也容易吃素食的时候心里面没有负担。第二个理念叫待客如亲，倘若我们要做一餐料理给自己的父母亲吃，一定会用很好的材料。那如果把客人也当作像家人一样，我想我们就可以做出一道一道比较美味，然后用好的材料来对待他。素食是一件利己、利他、也利终身的事情。素食也是投资自己健康、投资环境健康最好的选择。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黄思贤，在美国洛杉矶。说说你想感恩的人，不管是父亲、母亲、孩子，当然还有我们上人或者佛陀。相信很多人呢、都是把自己爱的人说出来。不过我现在想的实际呢，是以大爱长情。很多美国人甚至外国人问我，你们的大爱 Great Love 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没有条件的爱 Unconditional Love。 所以在这里呢，对于我们完全没有条件付出的爱要怎么说出来呢？我忽然想到，假如我们要爱佛陀或者爱上人，其实佛陀跟上人是最爱我们，那我们要用一种超越的态度来爱自己的话，那相信人人如此，世界一定和平。这个就是一个没有条件无求付出的爱。当然心中想的都是为别人，但是相信假如我们人人自爱，人人做一个上人好弟子，甚至三宝弟子，我相信也是今天我想说，真的你要大爱自己，因为人是今生最大的敌人。我们好好爱自己，要好好自爱，这个就是爱所有天下人的另外一种说法。所以爱要说出来，更是要做到我们所爱的人。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委内瑞拉强震后，10岁小志工跟着爷爷穿梭灾区，还在瓦砾堆中救出小猫小狗。偌大国家，一个华人女子越过山头，只为了给偏远孩子送粮食跟课桌椅。农产生活，处处是慈悲道场。金丝精舍的农耕，如何在弯腰中实践修行的清净与智慧？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7月21号大爱新闻，我是陈竹琪。这几天呢，台湾天气很热，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有感，走在街上好像快要被烤焦了。到底能够热到什么程度呢？现在是暑假，很多人以为到纬度高一点的日本可以避暑吧，事实则不然，因为今年的日本竟然也热出了新高度，温度突破摄氏40度了，包含了日本的岐阜在内，好几个城市的表头温度都超过摄氏40度。日本气象厅今年才启用的一个新的气象标签叫做酷暑日，没有想到这么快就派上用场。
1: 定めてからは初めての観測となります。今日は太平洋高気圧が勢力を強めて、西日本や東日本を中心に非常に暖かい空気に覆われています。
0: 日本不止岐阜县测到了摄氏40度高温，爱知县更突破了40度，来到40.1。而台湾民众非常旅游的观光胜地，像是东京、京都、福冈、名古屋，温度也来到了37到39度。日本气象厅定义，只要摄氏40度以上，就叫做酷暑日。没想到这个标签才刚刚启用，马上就派上了用场。好，要说热，今年真的有一个苦主叫做欧洲。今年欧洲的热浪也是一波一波的逼人，因为太热了，导致直接或间接死亡的人数也攀上新高峰。主要一个原因就是欧洲有很多的地方都没有安装冷气，冷气至于欧洲人现在出现了一种又爱又恨的奇特的情感。我们透过一张图带大家来看，世界地图摊开来，同一个纬度的气候条件应该是差不多的，可是你看美国、欧洲、日本是情感大不同，因为美国的冷气普及率来到90%，日本更高，有91%，相对差不多纬度的欧洲平均只有23%。如果以欧洲国家进一步去看的话，冷气安装率最低的是英国，因为英国的天气是又湿又冷，以前一点也不热，根本不需要冷气，所以它的普及率只有5%。比较高的是南欧的希腊，高达70%。至于欧洲中部的，像是比利时、法国、德国，冷气安装率也都不高。而比利时有一个城市，它在夏天更喊出了一个口号，叫做最好的冷气就是种一棵树，意味着如果大家都能种树的话，气温就能降低了。这个口号也象征了欧洲人对于装冷气始终有一种要与不要之间的挣扎，因为欧洲人都知道啊，假如多装一台冷气就会多排碳，气候暖化的状况就会越恶化了。相对的来说，就是室内可能凉快了，但是户外会越来越热，所以到底要不要装冷气对于欧洲人来说是非常非常挣扎的。可是现在也有一个现象，它是恶性循环了，因为天气很热加上干燥，也就引发了森林大火。欧洲今年有好几个国家熊熊燃烧的大火，到目前为止没有办法扑灭，烧毁的面积超过了16.7万公顷，相当于是6个台北市的大小。而这样的烧毁面积也创下了欧洲20年来的新高峰。
2: 野火烧不停，法国南部面临高温挑战。瓦尔省气温一度飙上摄氏40度，助长大火，烧毁了4栋房屋和15辆汽车。
3: On a essayé, on a mis des bulles 2 heures ce matin. On a du mal à faire passer les camions parce que c'est très pentu, et donc on est en train d'établir encore. Donc par sécurité, pour l'instant, on l'annonce pas fixé.
2: 地方当局表示，野火在强风及干燥植被的助长下迅速燃烧，导致数十户民宅的居民被迫撤离。当地出动超过600名消防员与一个空中灭火机队，共投入11架消防机，全力遏止火势蔓延。
3: Même si étant l'évolution très favorable, par contre sur l'avant du feu, lorsqu'on rentre dans les maisons et toute la partie impactée. Là, il y a des camions partout autour des maisons, donc là, on a plus de soucis sur les maisons.
2: 消防机队不断从空中洒水，替火场预警降温。 希望能让撤离到学校及地方避难中心的100到150位民众尽早安全返回家园。但新闻维珍编译。长期苦于能源不足，甚至最近好几度发生全国大停电的古巴，现在迎来了一个国际人道的援助。这有一艘来自西班牙的帆船，上头搭载了欧洲好几个国家共同捐赠的，包含了物资、医药用品相关的设备，还有最重要的是太阳能发电的装置。在这一艘船上，他们从欧洲出发，跨越了海洋，经过了很远很远的路途，终于是抵达了古巴首都哈瓦那的港口。而这艘船上的所有的物资要送进当地的儿童医院，因为在大停电的情况之下，所有医院里的病人都面临更高的生存风险。他们希望不要有孩子，是因为能源不足而在生死关头挣扎。
4: Y bueno, y esta es una de nuestras primeras misiones. De hecho, creo que nadie ha salido y ha cruzado el Mediterráneo, el Atlántico y el Caribe para traer ayuda humanitaria. Si somos los primeros, pues que no seamos los únicos y mucho menos los últimos. Y si no, volveremos.
0: 船上有7公吨的救援物资，最重要的是太阳能设备，因为古巴的日照时间很长，有了太阳能设备之后，至少能够自主发电，减少对于能源短缺带来的风险。 再看委内瑞拉，上个月的24号发生了双强震，导致于当地的毁损房屋非常的多。一位阿公带着他的孙子穿梭在瓦砾堆中。这个阿公本来是搜救队的成员，现在虽然退休了，但是把这份的热血传承给他的孙子。
5: Tiene la iniciativa y la intención de ayudar a su comunidad, como él lo ha comentado, ha estado ayudando a remover escombros, no muy adentro porque es muy arriesgado para él.
6: 委内瑞拉强震后，10岁的科罗跟着退休民间搜救队员的祖父热血救援，经过墨西哥鼹鼠搜救队时，因为穿着制服被喊住留下帮忙，因缘际会从业余加入专业队伍，认真投入，荣获小鼹鼠的封号。
7: 熟练的与救援队员互击拳头，小志工不仅协助搜救队的医师，还成功从瓦砾堆中救出了一只猫和一只狗。他梦想有一天能加入拉瓜伊拉的海洋消防队。
0: 将这份传承自祖父的助人精神转化为终身职业。大新闻李玉芳编译。也是满腔热血，法国的巴黎有一位年仅24岁的拳击教练，创办一个慈善机构，专门教导身障者打拳击。
2: 在拳击馆里热心指导唐氏症学员，24岁的拳击教练希望透过一己之力，让身障人士融入社会，能够更不费吹灰之力。
8: Ce sont des personnes malheureusement pour qui on a beaucoup de préjugés, beaucoup de clichés, qu'on se dit qu'ils peuvent pas. Je me dis non. En fait, toutes ces valeurs que la boxe m'a apportées, je vais leur apporter. Et je vais leur apporter, pas en me disant ah ils sont sur un handicap. Non, je vais leur apporter.
2: 热身过后，准备上场。 教练希望学员透过拳击培养自信，以强大的心理素质拒绝外界的异样眼光。
9: Moi j'aime ça chez Bingo. Ce que j'aime chez Bingo, c'est ça. Il apporte la lumière de la vision des personnes en situation de handicap à tout le monde.
10: En vrai, je pensais pas qu'il pouvait faire ça. Là, comme j'ai vu ce qu'il faisait, bah, je me dis que c'est bien. Après, c'est parce que Bingo il fait aussi, parce que c'est pas partout qu'on voit ça. Il y a des gens qui ne prennent pas le temps de faire ça avec eux. Ils disent ouais, ils ne sont pas capables, alors qu'ils peuvent.
11: Oh,
7: 尽管规模不大，拳击教练表示希望借此抛砖引玉，让社会对生障人士有更多同理包容，少些轻蔑歧视。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0: 日本有一位 DJ 艺术家武藤先生，在事业高峰的时候突然被宣判他罹患了渐冻症，身体是越来越僵硬，但他现在透过眼球追踪技术还有脑波的 AI 判读，依然能够回到舞台，把他最爱的音乐带给大家。
2: 日本 DJ 武藤将印在渐冻症宣导音乐节上戴上脑波感应器，用意念操控舞台上的机械手臂与无人机，把大脑的舞动指令实体化。
11: 音楽もファッションも僕にとっては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なので、障害者という枠を超えてボーダレスに世界とつながれる大切な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方法なんです。
2: 武藤将印27岁时罹患渐冻症，全身肌肉萎缩，透过眼球追踪技术与 AI 语音，把眼球变成滑鼠与键盘，创作音乐，设计演出服装，也成功复制患病前的嗓音。
11: このフラワーは家族を描いたものなんですよ。
2: 武藤的身体持续退化，已经影响呼吸，最终恐怕连眼球都无法转动。但他把握每一秒，完成泰国演出，下一个目标是前进洛杉矶。武藤用科技证明，生命的极限不该由疾病决定。大家新闻不信编译。
0: 一群孟加拉原住民的后代住在印度，他们因为不懂英文，无法融入主流社会。透过课堂的学习，让孩子能够学习语言，走向世界之窗。休息一会儿，三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6: 美善剧场女法官大人，人生不怕错，只怕不改过。忙碌奔走于工作之间，与家人的情感渐行渐远。
12: 何に怒ってるの？
13: 喜んでもらおうといい子なふりをしてる、わかる？
14: 大丈夫だよ。
15: こうしてで、ここもこうすればいいんじゃない？
16: あ、もちろん。テストの点数をごまかすのは悪い。でもユミはお姉ちゃんの顔色を伺って、ズルしてでもいい子のふりをしてる。
6: 停下脚步，反思自己，把爱留给最重要的人。
12: ダメな母親でごめんなさい。お母さん頑張るから、生まれ変わるから。だから一緒に新潟についてきてください。
13: 行ってきます。行って
12: らっしゃい。
6: 人生不怕错，只怕不改过。美善剧场女法官大人。

0: 风灾后，整座城市满目疮痍。
1: 加油帮！
2: 加油！
0: 慈济跨海而来，出手相帮，灾民以劳动换取报酬。Cash for Work， 让灾民在混乱中重建家园，在绝望里换回尊严与希望。
3: 联合国目标：和平、正义，还有健全的制度。

0: 有些故事一下子说不完，所以我们用了60年。我们看见一个善念能走多远，我们明白微小从来不是渺小。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在绝大多数的国家地区，说起慈济两个字，代表的可能是一群人，一群有心要做好事的人。可是呢，在有一个国家，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整个国家里只有一位穿着蓝天白云的慈济志工，但他没有放弃做好事的念头。这个国家在非洲的东南角，叫做史瓦蒂尼。当地已经受证的慈济委员其实只有一位，他来到这片土地上播下了自己的爱与慈善。他的名字叫做李厚玉，本身是马来西亚籍，原本跟先生家人是住在澳洲，因缘际会之下，他来到了史瓦蒂尼这个非洲东南角的国家，也许是看见了这个国家的苦与难，让他决定留下来。史瓦蒂尼确实需要帮助，尤其是孩子。当地因为艾滋病猖獗，所以艾滋遗孤非常多，45%的儿童被列为脆弱的一群，也就是他们也许没有双亲的照料，是孤儿。另外22%的史瓦蒂尼孩童是营养不良的。今天我们的地点要到史瓦蒂尼中部的一所学校，叫做布鲁昂小学。2023年，一个叫做弗莱迪的飓风侵袭了这个国家，布鲁昂小学受到严重的毁坏，这也就牵起了慈济人来到这里援助的一个因缘。这个小学的学生人数400多人，老师只有10位，学校受损很严重，而且孩子多半是贫穷的。于是李厚玉师姐带着一群史瓦蒂尼的本土志工来到这所学校，进行2个重要的计划。一个叫做自力更生，他们带着10000棵的种子、花苗、果菜来到这里种植，教导老师带着孩子能够自力更生。等到蔬果收成之后，他们至少可以不用饿肚子。透过画面，我们可以看到了，在这个农耕计划当中，有很多的本土志工穿着黑色衣服，他们带着种苗来到这里，教导当地的孩子能够播种耕耘，然后就可以有自己的收成。这里头种着菠菜、甜椒，还希望他们靠着这片农场能够免于挨饿。而对于这片农地带来的改变，孩子们得以温饱，校长的感受是最为深刻。
1: Thank you, Foundation. These are our true partners, our family, because family. They come here, they demonstrate true love. Bring seedlings to us here, we grow vegetables for the children to feed at home and for our kitchen here. The kitchen, the cook and have a wonderful, delicious meal, a balanced meal, because vegetables are important in our bodies. They also fight diseases, so the immune of the means more strong our vegetables.
0: 其实呢，李厚玉师姐带着本土志工要来到这所学校也不简单，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很偏远，直线距离大概60-70公里。可是根据师姐的描述，她说他们翻越了5个山头，走了无数的黄沙土地，才来到这所学校。而他们长期陪伴这里的孩子，除了农耕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计划，就是缝纫植训。看看这个孩子手上的这个爱心抱枕，是他自己做的哦，因为缝纫呐，教导这里的小学生自己做抱枕、做靠垫，还能做自己的铅笔盒。而小朋友做着做着也做出了兴趣。
2: I love this so much because I make it myself, and it is my green color favorite. I going to show my mother first in home. I make this because I'm very happy and I like this color.
0: 孩子们的赤子之心啊，他们虽然小小年纪，但是学起针线活一点也不马虎，个个都能缝出自己心爱的靠垫和抱枕，当然还包含了铅笔袋可以装自己的文具等等。而且不只是学校里的小学生，孩子们的家长也来学习缝纫。当他们有了一技之长，他们就有机会改善自己贫穷的生活。其实每一个孩子哦，真的都特别特别的重要，因为他们将来长大之后是足以影响整个社会的。再者，我们看的依旧是教育，不过镜头要转到印度了。在印度的菩提迦耶，有一群来自孟加拉的移民，他们是孟加拉的原住民，叫做查克马族，来到这里定居也超过半个世纪了。可是呢，很多的孩子并不会讲英语，所以无法融入印度的主流社会，当然也就影响了他们将来的就业。所以慈济跟学校合作开办英语课程，孩子们在成果发表这一天用演话剧的方式展现自己的学习成果。
3: 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浓浓教科书为英语，不，这场学生英语成果发表会上绝对听不到。
2: This clothing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our culture.It reflects our history, identity, and way of life. The traditional dress of Chakma women consists of two main pieces of clothes.
3: 含瓜单词跟完整的句子，模拟新闻语速，英语小主播架势十足，够厉害吧？这些印度学生五官更贴近东亚人。其实他们是动荡年代从孟加拉移居印度的少数民族查克马人。
4: From initially in my mind that.Who is the Chakma? But today class, I have seen them and know them by showing, seeing the pictures, what dress they wear, what type of tradition and what in cultural event or program or...
3: 除此之外，一口流利英语还是工作晋升的敲门砖。英语作为印度官方用语，却不是人人随口就能说。师资不足，英语教学体系落后，印度偏乡少数族裔形成教育阶级化，很多学生日后难有更好发展。
5: What are you doing?
2: We are planting. The soap came from organic plant.
3: 学英语最大痛点就是字字如鲠在喉，需要环境推一把。这些查克马族学生算是幸运儿，他们就读的爱丽丝学校与慈济有长期合作，教育资源不断挹注，协助他们早点达标。
4: Now we have more than 30 students in Alice Project from Arunachal, Chakma student. I have seen the children.They gain so much confidence with this event and with these classes.
3: 慈善教育是用包容跟耐心给予养分的百年大计，敲开经济绊脚石，为弱势生开教育大门，走上学习大路。带新闻达纳王晨轩印度报道。
0: 一份善念能够跨越世代，被儿孙辈记忆而且传承，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我的阿公阿嬷这个单元要说的就是这样的故事。今天我们要带您认识这位阿嬷，她的名字叫做王凤娥，住在花莲，是很资深的慈济志工。别看她满头白发，她可是30多年前就投入志业当中。王凤娥阿嬷主要做的是人文真善美工作，她呢总是大街小巷的用笔用摄影镜头记录下人间美善的故事，而且呢，阿嬷还把这样的善念传承给自己的女儿跟自己的孙女。在孙女眼中啊，阿嬷有两根魔法棒，一根是笔，一根是她的锅铲。因为阿嬷呢教导孩子从小就要书识，孙女说这个笔就像魔法棒，能够带给大家正能量。孙女的心愿是将来也要成为真善美志工。
6: 我是就读花莲慈济国小的苏恩慈，我曾经得过说故事比赛的冠军，很热爱表演。其实我更想做的一件事情是成为跟我外婆一样的人。
7: 这一题
5: 一点四的位置是？
6: 这是我的外婆王凤儿，她最常陪我写功课。外婆比我还用功，也会用网络查资料。原来外婆是帮慈济写历史的人文真善美之工。
7: 我昨天第一次感受到花莲的地震，对吗？
8: 挑十张，然后把它写图说这张照片。
6: 外婆采访过好多人的故事，光是外婆写过的文章和志工一起出过的书就有20几本。她的笔就像魔法棒，带给大家正能量。
8: 这次地震你家有没有受灾啊？
9: 没有。
8: 所以说我们都很感恩啦，就是那么大的地震我们都很平安。
6: 外婆的魔法棒还有这只。小时候我很爱佩佩猪，但有一天外婆说，
8: 那个佩佩猪的爸爸妈妈被人家杀来吃，你会怎样？
10: 很伤心。
8: 很伤心哦。所以我们要爱护动物啊，所以我们要怎样？
10: 要吃素。
8: 对，
10: 我以后要当人文真善美。
6: 所以我从2岁开始吃素，还有妈妈的咖啡店也提供素食糕点。因为外婆，我们都知道所有的生命都需要被珍惜。
11: 不要紧张，不要怕，不要怕，没事。
6: 这次花莲7.2大地震，外婆第一时间直接冲往救灾中心，持续记录也关怀乡亲，连续10天没休息。妈妈也亲手制作点心送给灾民，我也到安置点帮忙。
12: 我们把幸福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6: 嗯。为什么想要做慈济？
8: 因为施工上人说啊，我们记录是为时代做见证，为慈济留历史。我们都不是说要素食共善吗？你知道吃素有什么好处吗？
6: 长大后我要跟外婆一样，做个慈济志工，把爱传出去。
0: 金色的家黄田刚刚播种了，稻壳撒在田埂间，是敬天爱地，也是自然农法。稍后回到新闻现场。
13: 僕はいつも一人ぼっち，
14: 内心封闭，没有朋友。
15: 最大斜度 20% の激坂，
16: この坂をママチャリでって
17: 勝負だ。
14: 敞开心胸，踩踏出新的风景。
18: 何なんだこいつ。
19: 自転車部で待ってて。
20: 僕に可能性があるんだったら。
19: よろしくな。
21: お待たせ。これが君のロードレターです。
20: 楽しい。誰かと走るって。今の僕には仲間をつなぐ道具がある。
14: 坚持勇气，不再孤单。
22: お前が全力で出せ。
23: ファイト！
21: 登りで100人抜けます。そしたら追いつく。
23: はい。
24: いけ！
14: 大影展。雕塑宅男。

0: 米铺满村，日存一把米，原是起于助人。七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1: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负责任的实业家，坚守绿色透明的承诺。当我们照顾好地球，地球也会照顾好我们。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天气状况，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田志忠阿丁。
1: 气象看待陪您聊天气，大家晚安，我是阿丁。有被午后的雷雨淋到吗？从卫星上可以看到，目前台湾地区是被太平洋高压影响，所以呢附近的云量比较稀少，所以上半天都是比较稳定的天气，而中午过后在热力作用影响下有明显的对流云系发展。另外呢，要特别留意，在菲律宾东方海面这边有一个热带扰动正在发展，未来呢有机会发展成热带性低气压，往巴士海峡跟吕宋岛前进，预计在周五周六这天会从台湾南方的海面通过。而接下来周三周四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大部分都是多云到晴，降雨呢还是以午后雷阵雨，范围大概是以桃园以北地区、南投还有云林以南靠近山区跟各地的山区为主。而到了周五周六，受到热带性低气压外围云系的影响，在华东地区还有恒春半岛降雨会比较明显，而山区还是会有些午后雷阵雨的情形。温度方面，周末以前还是相当高温炎热，在整个西半部地区高温都会在35度左右，而东半部也在33、34度，尤其呢是在大台北地区、中南部靠近山区还有花东纵谷，还是会有机会来到36度以上的高温。所以阿丁咖喱讲，天气炎热，请做好防晒，多喝水，避免中暑。而中午过后容易有雷阵雨，出门带着雨具还是会比较安心。山区天气变化很快，前往活动要注意安全。空气品质方面，宜兰、花东还有澎湖是良好等级，其他地区则是普通等级。接着来关心明天的天气数据。北部地区明天气温在26到36度，而双北、桃园有午后雷阵雨，降雨几率高达50%。而基隆、新竹、苗栗则是晴时多云的天气。而中部地区气温在26到35度，各地都是以多云或多云到晴为主，降雨几率都在20%。感受上会比较闷热，请多补充水分。而南部跟东部气温在26到36度，屏东午后有短暂的雷阵雨，台南、高雄还有宜花东地区都是晴时多云，降雨几率在20%。外岛气温在26到31度，澎湖是多云时晴，金门、马祖则是晴时多云，降雨几率0到20%。接着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0: 好的，谢谢阿丁。接下来今晚的封面故事叫做《守在忘川的渡口》。台湾高龄失智的长辈已经接近70万人了。当我们家里的长辈突然有一天失去他的记忆，似乎什么都忘了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在忘川的渡口温柔地陪伴他们呢？今天的故事要从一对80多岁老老相顾的夫妻开始说起。有一天，妻子突然失忆了，他真的忘了一切。半夜出门就走不回家里，老先生很担心他再次走丢，于是拿着一根绳子把两个人牢牢地绑在一起。这一份深情的牵挂怎么听都觉得有点酸楚，因为台湾超高龄失忆的人口将会越来越多，需要的是更多的资源跟力量，才能让这些照顾者真正的松开彼此之间的绳索，卸下心中的牵挂，让照顾者心中不再有负担，也让被照顾者能够更加安稳地与病共处。
2: 我叫侯杰嘛，活动的有没有？
3: 83岁的邱先生。

0: 五十几年了，从来没吵过架。
1: 照顾病人啊，真的，总得批驳我啦。你恰人哦，就算免费来放，未必比我们自己好了。
2: 邱先生照顾妻子从不含苦，但医生建议必要时可向外求援。
3: 在医疗方面的知识可能没有到那么的完善的时候，对，所以就是找一些外援。那政府部分的，或者是像申请巴士量表，或者是说一些专业看护的这部分。那像医院也有这种就是失智据点，或者是社区的失智据点，这都是一些希望可以帮忙一起照顾社区失智老人的方式。
2: 根据卫福部数据，台湾65岁以上长者失智症盛行率为7.99%。2024年，全台失智人口已突破38万人，到了2031年将超过47万人，2041年将逼近68万人，数据逐年攀升。民众可拨打1966专线进行询问，引进长照资源。
4: 希望说我们要把这些长照人员把它当成是一个新家人的关系，他们可以进来陪伴使用这些资源，然后让资源跟生活一起结合，让我们的照顾者白天也可以找机会喘息。
2: 内政部统计，台湾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已突破20%门槛，跨入世界卫生组织所定义的超高龄社会。伴随而来的失智症问题势必成为国家公共卫生和长照的挑战。大爱新闻刘朝阳、廖雪信台中报道。
5: 社会福利就是希望照顾到更多需要的家庭。接着，这个家的故事来自于一个勇敢的妈妈，她从大陆江苏嫁到台湾10多年的时间了。婚后生下了双胞胎，无奈孩子被诊断患有自闭症，而先生又在这个时候罹患了癌症，等于是一个妈妈照顾两个孩子跟自己的伴侣，经济的重担、生活的苦劳可想而知。她很勇敢地撑过了这一段艰难的岁月，现在孩子逐渐长大了，先生的病情也稳定，他接受专业的培训，成为一位家庭收纳整理师。对他来说，帮助弱势家庭把家里整理干净、收纳好，好像是扫地扫心地一般，去除了心中的尘埃。当家里干净了，能够生出力量，他认为这也是他回馈社会的方式。
6: 结婚之后就怀孕了，双胞胎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带。两个小朋友刚开始就是进幼稚园的时候就疑似是发展迟缓。
7: 现在我都被他秒杀，
8: 真的。
9: 即使常年照顾患有自闭症的儿子，邵江燕依旧像一道不息的光，但一路走来可是熬过风雨与苦涩岁月。
6: 一边就是惩罚他，就是类似于像打手心这样子的，然后自己一边掉眼泪。
10: 因为我后来我就是小孩子生出来没多久就得癌症了，重担就落在我太太的肩膀上。
7: 那个蛋他会自己煎，
11: 如果肚子饿自己煮
7: 啊。
12: 我的发面里面
7: 对啊，他是，那你看可不可以办呢？
9: 他看见自闭儿的特性，用爱陪伴。母子间成了最有默契的同行伙伴。
6: 在陪着小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我自己本身也得到一种成长，觉得我能够掌控这一切，我能够面对就是所有生活带给我当中的各种的挑战。
7: 然后这个是透明胶带，有时候会帮他们装箱。
9: 他本身还是整理收纳师，除了接清扫工作外，还常到弱势家庭中协助打扫。
6: 感受到一个妈妈在家庭里面真的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做整理师的时候，就是很多时候就是要从案主自己本身他的心理层面来出发。
7: 我们一般都是直立摆放，这样子就是表面一眼看上去就知道这里面是什么东西。
9: 扫地扫心地，从工作疗愈了自己，江燕更用妈妈心想拉住身旁更多人。
6: 因为我觉得家是算是一个人的港湾，你在外面打拼不管多辛苦多累，但是你回到家，那这个家就是给你一个正向力量的地方。
9: 大爱新闻李嘉欣、萧红树高雄报道。
5: 每年的6月份是静思精舍的农禅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姜黄播种的时刻。播种之后很重要，就得要除虫，也要施肥。但是精舍的农禅生活是尊重

0: 救生命不伤害小动物的，这时候得用自然农法来在田埂间施作。于是呢，碾米之后产生的废弃稻壳就成了最佳的帮手。把这些稻壳铺在田埂之间，一来可以除虫，二来也是天然的堆肥。最近在精舍来了很多大大小小的帮手，放暑假期间，很多是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一起来体验农禅生活。当他们俯仰于天地之间，这种自然农法是一种修行生活的最佳体验。
1: 这样子扎这个稻谷，它可以保湿跟防止杂草嘛。这个稻法就是要如何让它均匀，又不要害，又不要盖到农作物。
2: 两分半的姜黄田，六月份才刚种下，正是夏天杂草生长旺盛的时候。自学大爱农场碾米后剩余的稻壳再次回到土地，弯腰铺撒，一趟趟来回，天气渐渐爬满金黄。有人是第一次走进田里服务，也有妈妈带着孩子一同挥汗付出。
3: 我觉得这样子很好，因为不用用那种除草剂，那种的比较天然。
4: 啊，就很欢喜，我也不知道，那种内心的啊，内心发自发自己造出来的，就欢喜。你不看我一直种，一直种，我就欢喜的呀。规身躯干，我嘛就欢喜的呀。
5: 今天大概有将近30位，还有一些那个随缘自来的菩萨，所以还有几位没有报名的菩萨一起来。然后看到师父们跟我们一起和和互协，很开心。
6: 这是第一次的尝试，主要是我们是用有机的种植的方法。那我们完全不用任何的那个除草剂，照顾好土地的健康，然后也照顾好植物的健康，然后最重要就可以照顾好人的健康。
2: 姜黄生长期长达2年，在初期尤其需要拔草照料。这一次新的尝试，循环利用自然资源，也期待借由无毒农法找到更友善的种植方式。大安新闻徐立芬、刘宏志花莲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新闻，感恩您的参与，稍后请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陈竹琪，祝福您平安身心，我们明天再会。

0: 高爱这个角色，我确实是有一点担忧，就是觉得自己跟这个角色的距离有点远。但是因为我后来见过高爱本尊，然后高爱师姐，其实不识字不表示他没有智慧。我也觉得跟郑胜导演合作很舒服的地方是他很在意生活感，让演员进入到那个氛围、那个空间，很自然的发生对话，很自然的发生行为。
1: 你什么舒服啦？你何里安尼心卡卡的？
0: 你找我来去演舒服啊？
2: 我虽然无读册，唔捌字啦，啊，不过我捌道理。

0: 人生游戏，游戏人生。
1: 你那真是要给搬出去哦！你永远莫甲转来啦！
2: 我那哦无赚到大钱哦，我嘛绝对袂阁转来。
3: 你到底要安怎的结果？这一切拢看你家己啊啦！
0: 锣声一响，好戏登场。
4: 游老师的幸福联络部第36集，先知加油。

0: 师母啊，啊，我知道你们讲的也有道理啦，哈，啊，只是我哈，哎呦，啊，我老就烦恼我们阿德哈，是不是又去找他以前那些猪朋狗友啦？啊哦，已经足久无安尼啊呢。
1: 建德婶婶，你不要乱想啦，来，先喝点茶，你看，茶都已经凉了。
0: 啊，谢谢啦。
1: 建德婶婶，我常听有老师称赞建德，哎，说他现在很有责任感，常常帮忙同学，尤其是陈文彪。我想他或许是跟同学去哪里了吧？
0: 哎，是啦，啊吼，迄个陈文彪啊嘛，常常来阮兜写功课呢。啊，对吼，啊，我应该要先去问问那个陈文彪啦。哎，阿英爸爸开的迄个面摊是伫倒位啊？哎呀，我已经有甲讲过咧。哎呦，啊，我来安尼一条街，我都想袂起来啦。
1: 是的，那个家长的面摊，有老师常去，还是等他回来好了。我刚打到学校问他，同事说他已经回家了，你再等等啊，他应该就快到家了。
0: 啊，那安尼上好啦，师母啊，拍死啦，给你添麻烦呢。
1: 别这样说。哎，振清啊，你终于回来了。
2: 哎，怎么了？我不是跟你说过要开会吗？
0: 尤老师。
2: 哎，谢太太，你怎么来了？有事吗？
0: 拍死啦，尤老师。
2: 嗯，
0: 啊是吼，阮阿德啊，啊，伊个即马拢阿袂转来呢。
2: 啊？
0: 啊，我实在唔知道要去倒位找囡仔，啊，所以只好来甲你问一下啦。
2: 谢建德还没回家？
0: 哎，嗯，
2: 哎，他会不会去陈文彪家了？
1: 我们刚刚也正在讨论。对了，振清
2: 啊，
1: 陈老师也打电话来说，蔡美芳也没有回家。哎，
2: 什么？蔡美芳也还没回家？
1: 是啊，不过蔡美芳是跟陈老师他说他要去同学家做功课，但因为蔡美芳以前从来没有去过同学家做功课，所以陈老师打来想问你是哪一位同学。
2: 难道他们还在学校里面？
1: 我已经打去学校问过了，值班老师说已经没有学生留在学校了，我看还是先打电话去陈文彪家里问问看。
2: 嗯，对对对，可是陈文彪全家这个时候应该都还在面摊里忙啊。我看我跟谢太太直接到面摊去看看好了。
0: 啊，好好好，啊，我都唔知所在，那无吼，我都自己先去看啦。尤老师啊，
2: 嗯，
0: 啊是讲吼，你告诉我在哪里啊啊，不要麻烦你再跑一趟啦。
2: 哎呀，没关系，学生也是我的责任，一起去看看我才能够放心。来来来，谢太太，我们走吧。
1: 哎，小心骑车，我在家等你电话，你那边如果没事也先打个电话回来啊。
2: 好好好，学生没事我就回来啊。
0: 师母恭喜来提哈。
2: 我带这个班级升上六年级，还是第一次碰到家长找孩子找到我家里来。过去常常翘课翘家的谢建德，他的婶婶更是担心他一不小心又走上回头路。虽然我对现在的谢建德还挺有信心的，但是对于他放学没回家也觉得很不妥当，因为我在班上一直跟学生强调让父母安心的孩子最有福。幸好最后发现这些担心只是一场美丽的误会。
3: 哎，来，兰克，来这坐哦。
4: 好，谢谢谢谢。
5: 哎呦，
3: 好多吧？
5: 啊，你今天可以
3: 教
5: 小朋友
3: 这样子哦。哦，对啊，你
6: 折纸鹤。
3: 哎，帮我
6: 把碗。我们
7: 才好一点。
6: 哎，光
7: 你
6: 这样子。
8: 怎么这么慢啊？
9: 对呀，都已经快七点了，你们动作快一点啦！
3: 好啦好啦，知道了啦。
10: 手好酸哦。
3: 可是我肚子好饿哦。
10: 啊！我被蚊子咬了好几包。
11: 哦，对不起，我去点蚊香。
10: 哎，不用啦，陈文彪，反正蚊子都被班长打得差不多啦。
12: 嗯，谁叫蚊子只咬我一个？
5: 吃的好累。
6: 哦哦哦，走一下，
7: 来来来来来，大家辛苦了，啊，先休息一下哈，吃完面再坐。
0: 哦耶！
7: 啊，来来来，
12: 谢谢陈伯伯，
13: 谢谢，
14: 好香哦。
7: 哈，尽量吃。啊，陈伯伯今天请客，啊，你们爱吃多少就是多少哦。
15: 谢谢
7: 什么？
16: 好好吃啊！
7: 啊哈，好吃就多吃了。嘿，难得哦，这么多同学，他来找我们家的阿彪、哦、啊，欢迎欢迎欢迎啊！哈
15: 哈
7: 哈哈哦啊，我再去切点小菜。
15: 谢谢。
7: 哦，就搞这样哩。
17: 哎，陈文彪，你爸爸煮的面好好吃哦。比我阿健煮的还要好吃哎！
18: 废话，陈贝贝是卖面的，不好吃怎么招得到客人啊？而且赶那么多客人，就知道生意很好啦。
19: 对啊，不过我们占了一张桌子，不太好意思就是了。
20: 哎呦，我阿爸说没关系啦，难得嘛，反正我们好像也快折完了吧？
17: 对啊，现在已经折了。哎，等我一下，我看一下。折了826只，1000减826等于174，
19: 174只啊，那应该再折一个钟头就可以折完了
17: 啊，还要一个钟头、哦，那我今天回去也没时间温习功课了。
19: 嗯，不然大家先回家，我自己再慢慢折，应该也可以折得完。
17: 哎，不行啦，哎，李金美。你爸爸妈妈都不会担心你吗？我看你也没有打电话回家啊。
19: 我有打电话去，只是你没看见而已啊。
17: 可是都这么晚了，我不敢自己一个人回去。我看大家还是折完在一起折好了。
18: 那我们赶快吃饱，赶快继续做吧。
17: 嗯，嗯，好好吃哦。
21: OK 啦，
17: 我们
21: 这高富人呢，想到就勇敢。
0: 哎呦！在那啦，尤老师啊，啊你看你看，啊那丁囡仔真正在家呢。
2: 对耶，哎，谢建德，你们都在这里做什么？
22: 老师来了。
0: 阿德啊，啊你哪会走来家啦？啊谁那拢无拍电话甲阿静讲一声？哦，你敢知啊？我烦恼到要死呢。
17: 阿静，我有留纸条告诉你啊。
0: 纸条？啊，什么纸条啊？啊，我嘞拢无看诶。
17: 我贴在门口，跟你说我在这里啊。
0: 啊，安尼哦，啊，你可能是阿静无注意到啦。啊，不过吼，啊，你这么晚无回去厝诶，啊，你是伫遮咧做啥啦？
2: 哦，老师知道了。你们想要赶快折好1000只纸鹤，送给周先知，对不对？
19: 老师，都是我不对。是我坚持要早点折完，他们才留下来帮我的啦。
2: 嗯，那你们都有跟你们的爸爸妈妈打过电话，说你们在这里吗？
18: 有啊，老师，你不是说让父母安心的小孩最有福，所以我们都有打电话。
2: 那蔡美芳，你打电话跟你妈妈说你在哪里？
17: 我是没有说在这里，不过我也没说谎啊。我真的有做完功课才帮忙折纸鹤的。
2: 你哟、
7: 哦，尤老师啊，哎，啊，你还来关心这些孩子哦？啊，放心啊，我有煮面哦，要给大家吃。啊，你也来一碗好不好？
2: 啊、哦，不用了，不用了，谢谢你，谢谢你。我只是来了解一下状况。
7: 了解一下状况？啊，他们有做错事吗？他们哦，只有跟我说想折纸鹤，啊，要去探同学的病，啊，我就叫他们在这里做啊。我可以顺便看着他们呐、啊，啊，难道事情不是这样吗？文彪，你跟阿平哦。
20: 啊，我没有啦，阿爸，我说的是真的。
2: 陈先生，你先不要急，文彪没说错，只是谢建德的婶婶没看到他的纸条，所以造成了一点误会。不过时间也晚了，我怕学生的家人都会担心，所以各位同学，老师还是先送你们回家好不好？
17: 可是纸鹤还有174只还没折哎！
2: 大家放心，老师后天才会去高雄探望周先知， 你们还有一天的时间可以折完这些纸鹤。
19: 那我们作为大卡片，可以让全班同学写完祝福后再送给周天之了。
2: 没问题，纸鹤还有卡片，老师都会帮你们转交给周先知。现在你们可以放心回家了吧？
18: 啊，可是老师，我好像还没吃饱哎。
2: 好好好，先吃饱，先吃饱啊！
7: 啊对啦，啊吃饭方便多，啊还是要把面哦吃完再回家，哎不可以浪费哦。
5: 好。
7: 哎老师，啊谢太太，啊你们也一起来吃吧。
2: 那好吧，哎。不过这一餐老师来请客啊！
7: 哦，不行不行不行，我都已经跟他们讲好是我请客的。啊，老师，啊你只是顺便而已啦。
2: 啊，这样啊？好吧，那就谢谢陈先生喽。
0: 还谁呢？都笑
7: 啊！不麻烦不麻烦，嘿，我煮面很快哈、哦，啊马上来哦。哎，小朋友，
20: 老师请坐，阿静请坐。
2: 文彪，谢谢你啊。好了好了，大家快吃吧，面冷了就不好吃了。

0: 简直怎么越来越……
1: 周先生，
0: 尤老师，谢谢您常来看我们。
1: 应该的。手术的日子确定了吗？
0: 就这礼拜六了。对了，这两天有几位高雄的师兄师姐来探望贤侄，他看到师姑师伯来看他，心情才好一点，真是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们才好。
1: 哎，你不要那么客气，我知道你们很心疼贤侄，但是你们要对医生有信心，既然可以开刀，贤侄就有康复的希望。
0: 我知道，这个医生都跟我们解释的非常详细，包括肿瘤的大小、位置、怎么切除、术后的怎么复健。其实我和孩子的妈已经比较放心了。
1: 那就好。哎，那先知的心情还好吧？
0: 哎，刚刚还跟我在闹脾气呢，一直吵着不要开刀。
1: 毕竟是个小孩子，要动这么大的手术，心里当然会害怕。如果换成是我们大人要开刀，也会害怕的，不是吗？
0: 尤老师，先知很听您的话，麻烦您帮我劝劝他，乖乖听话。
1: 你们不用担心，我今天啊带来了一件法宝，也许可以先治好先知的心病哦。
0: 真的吗？那我们进去吧。
1: 好好好。
0: 贤侄，看谁来啦？
2: 老师，你终于来看我了。
1: 贤侄。
3: 尤老师，我贤侄哦一直在念着你呢。
1: 我知道，不过今天不止老师来看你哦，老师还带了全班同学要给你的祝福。你看，
2: 多纸鹤
1: 哦。李金梅说这是千纸鹤的祝福，全班同学一起折了1000只纸鹤，然后许愿希望你能够早日康复。
2: 你是说这1000纸鹤都是同学为我折的吗？
1: 是啊，都是同学们一只一只的用爱心折出来的，里面有几只特别丑的，可能就是老师折的。哎，对，李金梅还做了一张卡片要给你，也放在袋子里哦。
2: 好大的一颗大红星哦，上面还有字呢。
1: 写的是什么呢？
2: 我们的心愿。
1: 你再打开里面看看。
4: 先知。啊，你同学哦都写什么，念出来给我听听看啊。
2: 好。陈嘉庆说班上少了我很无聊，陈文彪说他捡到8块钱等我回去以后才要交给我，谢建德还在后面挂号写说因为陈文彪不太信任代理的总务股长邱东明。
1: 那是因为邱东明不小心弄丢了10块钱。
2: 他本来就是一个糊涂蛋，把钱交给他管确实不保险。
1: 对了，李金梅也有写祝福的话要给你哦，你看，祝你健康。
2: 他怎么只写4个字，陈文彪都写的比他多。
1: 不管怎么样，每个同学都很希望你能够赶快回去上课。
2: 我也很想回去啊，可是我病得很严重。
1: 贤侄，你的病一点都不严重。你有没有看老师上次带给你的新闻简报？就是写启聪学校一个叫做刘山君的报道啊。
2: 有啊，就放在枕头下面。我一想起来就会拿出来看看。
1: 很好。这篇报道里面的刘山君从小就一直饱受病痛的折磨，但是他却从来没有失去信心。贤侄， 你可以念最后一段他说的话给老师还有爸妈听吗？
2: 哦，我的身体虽然不好，却有非常爱我的父母，所以我不会埋怨命运，相信总有一天，我也可以拥有健康快乐的人生。
1: 刘山君做得到，老师相信你也做得到，因为你的爸妈一样很爱你，而且你还有那么多同学在帮你加油打气，你千万不能够让大家失望哦。
2: 可是我还是很怕开刀，老师，如果我想赶快回去上学，就要乖乖开刀，对不对？
1: 没错。
2: 我知道了，我以后不会再乱发脾气了。爸爸妈妈，对不起，老师教过我们，让父母安心的孩子最有福，我没有做到，我以后不敢再生病了。
3: 仙子，其实哦，你很勇敢耶，你知道吗？
0: 是啊，爸爸答应你，等你病好了，爸妈就带你去最大的游乐园玩。
2: 真的，爸爸不能骗人，因为老师也有听到。老师，你要当我的证人哦。
1: 那还有什么问题？

0: 黄先生，在忙啊。
1: 尤老师啊，进来喝茶喝茶啊。
0: 哎呦，有空再来喝了，等一下要赶回去吃晚饭。
1: 哦，尤老师，你一定很怕老婆哦，对不对？
0: 你没听人家说啊，听无嘴大富贵，听老婆的话准没错。
2: 是啊，尤老师说的对，他呀如果愿意听我的话，哼，早就赚大钱了。
1: 喂，老师一来你就给我露气啊。
2: 哎，我有说错吗？
0: 哎，对了对了对了，黄先生，我今天啊特别拿着两本书来给你，有空的时候啊你可以翻翻看。
1: 什么书啊？哦，我看看。哦，近思语啊。哎，这两本都一样。哎，啊，这就是你上次提过的那个近思语啊。
0: 哎，对对对对对，我就是拿着两本近思语当教材，哎，给同学上课的。
1: 这我知道了，就是雅雅联络簿上面写的嘛，我都有看哦。上次误会老师哦，也是因为近思语啊。好了，多谢老师啊，我有空会看了。
0: 好好好，哎，那我先走了。啊，对了，你不要忘了后天两点钟要。
1: 哎，不会忘的，我记得很清楚。后天两点嘛，我们学校见啊。
0: 好好好，再见再见。哎，黄太太再见啊。
2: 啊，尤老师慢走啊。再见啊。
0: 好好好。
2: 哎，你跟老师约后天去学校要做什么呀？
1: 我要去演讲啊。
2: 啊，演讲？

0: 各位同学听到这首歌有什么感想啊？
1: 我
0: 好好好
2: 好
0: 好，陈嘉庆你先说。
3: 我以后会少看一点电视，多帮阿嬷去买酱油和盐巴。
0: 哇、哦、好，蔡美芳换你。
4: 我会跟妹妹相亲相爱，因为跟妹妹怄气很伤脑筋也很浪费时间。
0: 好，谢建德你呢？
5: 我想要世界和平。
0: 哇哈哈，好，李金梅你呢？
6: 我希望把这首歌送给周先知。
0: 大家都说得很好，这首歌想要表达的就是你们这些慈济小菩萨的心愿。你们把整首歌曲学会之后，老师会请潘师姑来教大家这首歌的手语，想不想学？
1: 想。
0: 好，那老师继续放音乐，你们一边看歌词一边学啊。

0: 终于到了周先知开刀那天，他说开刀前想要听听班上同学的声音。
1: 老师，我想再听听你们的声音，这样我才不会害怕。
0: 周先知，你要加油哦，因为同学跟老师都在这里帮你加油，你一定要有信心，有勇气。
2: 周先知加油！
0: 周先知，你等等哦。
3: 来来来，同学们，让周先知听听我们共同的心声。
4: 周先知加油！
5: 周先知加油！
6: 加油！
7: 周先知加油！
8: 周先知加油！
1: 加油！谢谢大家，我会加油的。

0: 罗生若响节目由慈济人文置业中心广播部录制，由郑清、陈于宽饰演，林美英、林小楼饰演，邱东明、贾文安饰演，黄姿雅、李云琴饰演，陈嘉庆、李明君饰演，蔡美芳、陈应君饰演，周先知、涂宇瑶饰演，李金梅、陈妍希饰演，姿雅父、关嘉宇饰演，姿雅母、陈简凯饰演，先知母、李小楼饰演，先知父、涂德奎饰演，文彪父、林俊宪饰演，建德婶婶、陈丽如饰演。感谢您的收听。
1: 肺癌发生几率和死亡率高居国人癌症类别的第一名，每年大约有9000人因为肺癌过世。可怕的是，因为肺部没有神经，没有感觉，所以在癌症的初期是很难被发现。
2: 引发肺癌的原因有很多，不过大部分的原因还是跟吸烟有关。那除了吸烟以外，目前认为说一些空气污染，比如说最近很热门的 PM2.5 这种悬浮微粒，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肺部，让我们的肺部比较容易得到癌症。
1: 肺癌是一个隐形的杀手，初期并没有明显的症状，如果咳嗽持续超过3周，痰中带血丝，易喘，胸痛，体重异常减轻，颈部摸到淋巴结硬块，可能你的肺部已经拉警报。
2: 肺癌的高危险群里面，吸烟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子。我们会希望40岁以上、抽烟超过10年的病人应该定期接受检查。除了烟以外，有一些人他可能有一些家族史是有肺癌，或者是以前得过一些肺部疾病，譬如说肺纤维化、肺阻塞，或者是肺结核、肺部有一些慢性发炎，这样的病人呢，我们都建议他们每年一定要接受一个 X 光检查，或者是低剂量的电脑断层检查。
1: 许多研究证实，良好的饮食习惯可以重新营造健康，甚至提前预防疾病。
3: 预防肺癌来说呢，大部分都是蔬果可以预防肺癌，尤其是这种贝塔胡萝卜素比较高的蔬果，比如说像深绿色蔬菜啊、胡萝卜啊、南瓜啊，甚至像番茄、还有茄红素等等。那如果已经得到肺癌的人，近期有研究发现说，十字花科的这种蔬菜，像是高丽菜啊，或者是花椰菜等等，能够帮助预防肺癌的转移。
0: 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4: 大爱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非志工吴东宝。人人行善，让社会有善的风气，就是吉祥。祝福你平安健康，每天开开心心。
0: 来充电喽，大爱 Jingle。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您再次收听大爱知音，我是志真。很高兴的我们又在周六的午后与您在空中共度一个小时美好的时光。如果人生是一所让我们不断学习成长的学校，每个人要学习的功课一定不尽相同，所要面对的挑战呢也不一样。当在人生路上遇到困难与挑战的时候，您会选择以什么样的心情来面对呢？其实在我们身边常常有许多生命的勇者，为我们树立了最好的榜样。在今天大爱之音的节目中，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位从出生起就面临身体考验的女孩玉玲的生命故事，看她如何在父母无私的爱与全心的陪伴下，勇敢地接受考验，逐梦人生。节目一开始，请您一起来欣赏这首好听的磁器歌曲《向梦飞行》。

0: 爱之音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素珊。今天很开心有这个机会来到一位三谷慈济人文学校的学生玉林的家，然后我们要来跟爸爸妈妈还有玉林和玉林的弟弟玉杰呢聊一聊玉林成长的故事。那我们先来介绍我们今天的访谈嘉宾，我们先请玉林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1: 大家好，我是玉林，今年已经上了慈济中文学校十年了。我非常喜欢上中文学校，因为那边老师都非常的爱那些同学，然后那个我有交到很多很好的朋友。
0: 好，谢谢玉林。那我们介绍一下玉林的爸爸 Rick。
2: 嗨，我是玉林的爸爸Rick。很开心能参加这个大爱之音的节目。
0: 好，谢谢 Rick。那我们来介绍一下玉林的妈妈 Brenda。
3: 大家好，我是 Brenda， 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谢谢。
0: 还有玉林的弟弟玉杰。
4: 我是陈玉杰，我在中文学校上了七年了，我今年是七年级。
0: 好，非常开心那也感恩玉林一家今天接受大爱之音的访问那玉林从小呢一年级就来到三谷慈济人文学校，而且看玉林成绩一直都很优秀去年就是2025年在学校校内的学术比赛跟在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的学术比赛呢都拿到非常优异的成绩玉林，你要不要先说说你在2025年在校外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拿到什么样的成绩？
1: 所以我就是去参加北加州的双语翻译比赛，然后那个我帮忙翻译一个中文的文章，把它翻成英文，然后再那个再做英文翻成中文，然后我总共只有一个小时可以写，可是后来我很惊讶，然后第一名，然后也非常开心。
0: 是的，所以玉林去年2025年拿到 A 组双语翻译的第一名非常不容易，这是整个北加州的比赛所以请问爸爸 Rick 玉林是不是从小成绩就很好，然后都不需要爸爸妈妈担心他的功课呢？
2: 玉林这个小孩子大概从小到大，我太太跟我几乎是不大需要去操心他功课方面的问题，他都非常的主动，然后很努力的学习。大家知道，因为玉林在身体上有一些限制，就是没有像一般小朋友那么方便。不过他自己都蛮乐观的，也蛮努力的。他知道要怎么把事情做好。他常常都会有他自己的计划，都会把事情先安排好，然后按部就班的去做。所以大概从小学大概二三年级以后，几乎我们就没有再看他的功课成绩。每学期拿回来成绩单总是不会让我们失望，永远都是非常的好的。
0: 是的，所以玉林成绩一向就很好。那坐在旁边的玉杰也是这样吗？
4: 对啊，一般成绩都蛮好的，可是没有比我姐姐好。
0: 没有姐姐好是吗？要跟姐姐学习那所以请问 Rick， 玉林从小成长的过程呢，我相信是有一段很不一样的故事，你要不要跟我们稍微说明一下，叙述一下？
2: 大家知道玉林他有一个遗传性疾病，就是叫做脊髓性肌肉萎缩，所以他跟一般小孩不一样，他需要坐轮椅，所以他做事情要比别人花更长的时间，在我们一般人看起来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可是对我们来讲却不是。例如说我们外出，然后我们要准备很多东西，然后上学我们也是需要先到学校去

0: 先做参观就是我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完成一件大家看起来稀松平常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些事情或许看起来是觉得有一点，也不能说是麻烦或是困难，就是我们需要比别人投入更多的时间，但是这些东西已经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就是我们不再把这些额外所需要做的事情当作是一件困扰我们的事情，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然后我们一家四口也常常都是会相互扶持、相互帮忙、相互支援，所以我们已经习惯这个所谓的新的我们的生活模式吧。
1: 是，所以玉玲是从小有叫做脊髓性肌肉萎缩哈。
0: 玉玲大概在出生之后大概五六个月，然后因为身为当妈妈的就是我太太，她就有时候会跟我讲说，诶，我怎么感觉玉玲好像动作没有那么灵活，虽然她是我们第一个小孩，说我们也没有其他另外一个小孩可以比较，但是作为妈妈她可能就有第六感，就知道诶，我的女儿似乎有一点不一样。那我们当然就是去求助于医生，然后那时候我们的家庭医生也跟我们讲说，每个小孩的成长速度都是不一样，所以也叫我们不要担心。可是随着时间慢慢过去，到了七月八月，小孩子七个月八个月九个月，有的小孩已经会爬会坐，甚至快到一岁，有的小孩已经都会站了，而玉玲还没有办法做这些事情。然后于是我们就开始去求助专科医师，然后我们找了很多医师，然后也医师也跟我们提供说很多检查可以去检测，但是好像似乎都是没有办法发现说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然后那时候我太太想说，诶，既然我们来台从台湾来的，然后台湾在医疗这方面也是蛮进步先进的，那或许在美国这边我们没办法找出到底玉玲身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说不定我们可以回去台湾去试试看。然后于是我太太就自己带着玉玲就搭飞机回台湾，然后我们就到台大的儿童医院，然后当门诊的时候叫到我们的号码，然后我太太带玉玲一进去，然后那时候的医师看了一眼，大概不到五秒钟，就跟我太太讲说，玉玲根据他的观察，玉玲有可能就是得到脊髓性肌肉萎缩，然后他这个疾病可以从抽血，然后去做化验就可以检测出来。然后当然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当然是非常难过，因为身为父母亲当然都希望你的小孩有一个，不要说有多成功，但总是希望他有一个健康快乐的人生。
1: 是。
0: 然后两个礼拜后检查报告出来，然后我们就得知玉玲有脊髓性肌肉萎缩，然后我们当然也度过那个难过伤心的日子我们伤心了好几个月，就我太太跟我很难过，可是我们讨论结果发现，与其伤心难过这样过下去，我想我女儿更需要一个可以陪她一起走下去努力克服困难还有问题的爸爸妈妈。所以大概不到半年一年之后，我跟我太太就想的都是怎么让我女儿可以在她的人生里面可以走得更顺利然后更快乐，所以我们就会把那些不快乐难过的东西都把它丢掉，我们现在所看的都是日子要怎么更顺利的走下去，我们不怕遇到困难，我们都愿意去把它解决掉这大概就是要和大家分享的。
1: 是，感恩 Rick 的分享哈。的确是非常的不容易哈，因为从小呢就 有很多的挑战。那可是玉玲的表现呢都不让爸爸妈妈失望，在学校看到玉玲也总是脸上挂着笑容，然后呢成绩非常的好，所以真的是要感恩爸爸妈妈还有弟弟，当然也是一家人的支持。要不要请妈妈说一说您的心情？
2: 应该就像我老公讲，就是说我们要排除困难，要怎么样帮助他可以跟别人一样的学习成长，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1: 对，所以从我知道的玉玲的故事，这个一家人的支持真的是太重要了。那玉玲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在学习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你用什么样的心情来面对？
3: 就是通常不会有太多困难，只是我通常都会先那个问一下我旁边的同学或者老师。
1: 你觉得老师跟同学都很愿意帮忙你吗？
3: 对啊，那个我有几个蛮好的朋友都会跟我一起聊天，然后也会那个我们也会帮助那个大家，因为那个如果我的朋友不会一个中文字我可以教怎么写，然后有时候他也会帮我检查一下那个我自己写的功课。对，
1: 我从跟爸爸聊的过程当中知道玉玲非常的自觉，事情总是早早的就把它做好，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尤其是在现在的孩子有很多的干扰，所以你都很早就都把该做的事情就做好，是这样子吗？
3: 对啊，都是早点把事情做完，然后后来也可以再去做一些我喜欢的事情，像是画画，然后那个我也可以跟我的同学聊天。还
1: 听说玉玲画画非常的好，玉玲你喜欢画什么样的画？
3: 我喜欢画跟动漫有关的，可是我上年也有参加过那个北加州他们有一个画图比赛，是蛇年的画图比赛，所以不但能让我那个做我喜欢的画画，也可以让我学习一些那个中文的一些新年会做的东西。
1: 对，所以画画好是一个需要非常有耐心的事情。要不要让我看一看你的画？哇，这都是你画的吗？
3: 对。
1: 你最喜欢的是哪一幅？
3: 这个就是我在那个去年画画比赛画的蛇年的海报。
1: 哦，这是一幅2025年迎春挥毫，是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的画画比赛吗？
3: 对。
1: 那这幅画有没有得奖？
3: 有，我也得了第一名。
0: 玉玲是参加高年级的，就是新春挥毫的海报比赛，是电子版的海报，它有一般的类似纸笔的，这是电子版的。那刚好玉玲喜欢这种做那个电子的画画，所以他就参加比赛，然后就很幸运的就得到第一名，还拿到了奖金跟奖状。
1: 哇，好棒哦！所以这是一个去年的迎春挥毫的比赛，蛇来运转，因为去年是蛇年嘛。对呀，那像玉玲这样画这样一幅画要花多少时间？
3: 应该大概要7到10个小时吧。
1: 嗯，
3: 对。
1: 谢谢玉玲的分享。
3: 还有我其实也有弄我自己的那个 YouTube， 是跟天文有关，所以我这里都会自己画一些我会放在影片里面的图，然后这个我觉得蛮好玩的，因为那个我可以想我自己想要讲的东西，然后再把它画成个图给观众看，我觉得蛮有意义的。
1: 所以玉玲也很喜欢天文。好，那你要不要给我们一个例子，你的 YouTube video 里面你讲到什么样跟天文有关的知识呢？
3: 其中一个我的影片里面就是在讲 我们那个就是地球以外的一些那个星球，所以我讲到说要怎么去用望远镜找那星球，然后其中一个就是把一个，因为那个有些星球不是在一个很大的太阳前面嘛，所以有时候太阳光太大看不太到，然后有一个方法就是把一个类似黑色的板子的东西放在太空的望远镜上，所以可以把一些太阳的光挡住，然后就只能看到那个星球，欸，就可以拍个很好的照片。
1: 嗯，所以玉玲，你这些天文的知识都是自己从书上或者是网络上学习到的吗？还是说你用什么样，你怎么可以知道这么多？
3: 我从小就看了很多跟天文有关的书，所以很多也都是就从书或是其他影片学来的。那个可是因为我现在比较大，我知道比较多科学有关的东西，所以我可以自己想出一些那个比较容易让人家理解的方式，然后解释的比较好。
1: 那请问玉玲，你以后想要做什么呢？
3: 我以后是想要当一个在 NASA 的太空科学家，那我的梦想就是帮人类找到一个或是有可能可以的话更比一个还更多的那个别的星球，然后是那种我们以后有可能可以叫一些人去的星球，因为那个我觉得探险太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然后如果可以叫一些太空人去探险那边的星球，我们有可能可以发现我们有可能可以看到一些很特别的植物啊或是别的生物，然后也可以学习到新的科学，而且探险太空也会让我们设计很多不同的新科技，然后这样子也顺便帮助在地球上面的人。对，
1: 太好了，玉林非常有探险精神哈，希望你的愿望能够成真，成为一个 NASA 的 scientist。 好，是，我们也可以听得出来哈，玉林的中文非常的好。玉姐的中文也很好吗？
4: 早就我的中文跟姐姐大概一样啊，可是就是我姐比较好，她有看书，然后她写字也比较漂亮。
1: 是，那我想请玉姐分享一下哈，姐姐在家里面你怎么样帮忙姐姐或帮忙爸爸妈妈需要的时候？
4: 我会帮姐姐，就是如果她有学校，就是她如果不是她房间如果有东西掉下去，我会帮她从地上捡起来。然后那个我也会帮我把就是礼拜五会把那个垃圾桶拖进来，然后还有对啊，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子。
1: 所以玉姐在家里也是一个好帮手哈。
0: 其实玉姐其实帮姐姐蛮多的，虽然他们姐弟两常会在那边开玩笑口角说都没有帮忙，其实玉姐都是默默的付出。就姐姐书包的东西有时候我没有空去帮她拿，玉姐嘴巴在那边抱怨，可是还是会去做。玉姐其实真的是我们家里的一个蛮棒的一个帮手，我是真心这样觉得的。我想要分享有关玉玲的是，他就刚才讲的，他做事都很有计划，然后常把东西都安排得非常好，常常都让我很压抑，说他竟然有办法这样把事情的像功课考试都早早就把它准备好，真是跟我非常不一样。小时候我都是拖到考试都拖到前一天两天才开始读，然后我女儿她却就是常常在一个礼拜或更早以前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写好，而且不止考试考好，她做的笔记简直就可以当成 非常棒的一个参考价值的一个，就是可以简直可以当参考书。就是我记得有时候玉杰他小玉林三岁嘛，他有时候遇到一些功课上不懂的事情，姐姐常常会教导他之外，之后还会把他拿出他的做的那个笔记本，然后常拿出来看，简直就是非常棒的一个教材。所以对玉林这种从小就是有规划有计划，然后慢慢的把事情完成这个认真的态度，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欣慰，觉得非常的觉得非常开心。对，
1: 是。那这点是跟妈妈 Brenda 比较像吗？
2: 我应该也是从小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孩子。
1: 是，
2: 可是我可能也是没有说像玉林这样子就是计划的非常好。他是比较有计划，因为他知道自己身体上有一些限制，所以很多事情他都需要别人帮忙，所以能够提早计划，然后让自己能够按部就班的去执行，其实是对他自己来讲是比较有利的。所以可能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就是在做计划啊，在做执行啊，在读书上面都比较有这个想法吧，就是说要想早一早把它弄好，以免到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不能预期的状况，所以他可能在这方面都做得蛮好的。
1: 嗯，真的很不容易哈。那玉林，你有没有时候自己难免心情有不好的时候？如果有的话，你要怎么样克服？
3: 我通常会听一些音乐，然后我也会画画，或是去看个有趣的书。而且那个我知道坏的事情不是要到那边，所以一定会变好，所以我就不会去想太多。
1: 嗯，就是事情不会一直都不好是吗？对，这是一个非常乐观的态度哈。对，感恩玉林跟妈妈 Brenda 的分享。那请问在玉林成长的过程当中齁，有没有遇到一些温馨的故事齁，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
0: 我可以跟听众分享一些小故事。就是在玉林大概因为玉林大概一岁左右，我们就知道他患有这个疾病，所以他需要靠着轮椅才有办法在家里移动嘛。所以当我们知道玉林有这个病，我们就在想说要怎么去购买一台那么小的轮椅供一个一两岁的小朋友使用。所以我太太跟我就开始上网去查询，然后不晓得我们在这边找到的轮椅都是儿童轮椅，都是很笨重，然后对于一个患有那个脊髓性肌肉萎缩的小孩来讲，他们力气本来就比较小。然后这边可以购买到的美国当地的轮椅通常是比较笨重，比较不是那么轻便可以使用的。然后当我们正在苦恼的时候，我们有参加一个病友的一个社交的平台，然后我就去问说，诶，像我们这种小朋友一两岁的小朋友去哪边买到一个合适的轮椅。然后查了发现欧洲其实那边有做一些很轻便的轮椅，然后于是我就跟我太太就开始向那个欧洲的那些轮椅厂商联络，然后去询价，然后后来发现其实每个轮椅的价钱都不便宜。然后这时候刚好遇到一个就是因为我已经在那个社交平台有留言嘛，刚好有一位住在波士顿的一个太太，她就主动跟我联络说，他的女儿跟玉林一样是有这个疾病，可他女儿已经长大了，他们家有一个没有在使用的轮椅，然后他可以送给我。然后当下我就想说，这个轮椅其实要价不菲，然后这个太太怎么那么好心说要免费寄来给我，然后送给我。然后我本来问他说要不要我跟他购买，他就说不需要，他觉得这个轮椅因为他女儿已经不要用到了， 如果可以把它给玉玲，让玉玲帮助到玉玲，他就觉得这个东西是有它的价值，他不需要从我身上再说哦卖二手多少钱拿回去，他只跟我讲说他现在帮助我，然后等我以后就是玉玲他长大之后不需要使用这个轮椅，再把这个转交给另外一个需要帮助的小朋友，就是像把这个善继续传递下去，这是他跟我讲的，这是唯一他需要我做的事情。然后当然我们住在美国这边，加州跟波士顿东岸相隔了非常遥远，然后收到这太太这个那么善心的帮助，我跟我们全家都就是心怀感恩，就觉得说非常的感谢他们，然后也让我们觉得说这个善意是可以让人家很开心的。所以我们也是从这些东西包括玉林身上学到，就是说因为我们不时的会接受到陌生人的帮助，然后常常是一个小小的帮助会让我们全家开心的不得了，所以让我们养成说如果我们可以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也非常的愿意就是去帮助别人。这是我从玉林还有很多帮助我们陌生人帮助我们的身上学到，就是善就是要去做，然后要把它传递下去。
1: 是的，而且我记得您说也有跟这位太太保持联络对吗？
0: 对，就是因为我们一样有在平台上面，就是我跟这位太太就是逢年过节我都会也没有就是送几句就问候的话，跟他讲说我们玉林现在过得怎样，然后很不错，然后我时常会跟他讲说我们非常感谢你提供我们使用这个轮椅，然后我们已经把这个轮椅又送给另外一个小小的小女孩，然后现在这个轮椅已经传到第三个小女孩身上，然后有发挥到它的价值。对，
1: 是的，这真的是一个善的循环，爱的循环哈，所以这很温馨的故事。那玉林，我们总是有时候要出门嘛，哈，那在出门在外的时候呢，也记得 Rick 跟我分享过这个很温馨的哈，陌生人都愿意出手相助哈。Brenda 妈妈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块？
2: 就是有一次两年前我们去那个伦敦旅行。然后我们大部分都是坐那个地铁，伦敦的地铁是比较老旧的，但是有一次呢，就是说我们已经到达了我们要去的车站要下车，可是那个缝隙列车跟那个月台的缝隙非常大，结果玉林他就要轮椅下去的时候呢，就卡轮子就卡在那个月台的缝隙。然后就进退不得，然后可是大家知道那个捷运啊，就是说地铁的那个开门的时间是非常短的，所以你必须要当下马上反应，所以当时就是其实人很多，但是呢有人看到玉林就是说他整个轮椅都倾斜，就赶快来帮忙，然后其实玉林已经蛮重的，再加上那个轮椅也很重，所以大概有大概有四五个人过来帮忙把轮椅扶正，然后把它抬下去。所以就是说当下就是说有受到一点惊吓，可是就是大家也是很乐意就是伸出援手，所以很快就把这个事情解决了。然后大家好像把那个玉林安全的放到月台之后，他们这些人也就离开了。那我们都还来不及要跟他们说谢谢，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很多人都很愿意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对，
1: 所以这个世界上其实还是有很多很有爱心的人，所以是温馨的故事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需要帮助的时候并不寂寞。在这个玉林成长的过程当中，一路上走来当然是非常的不容易，有很多困难要克服。那你觉得在这个经验当中有没有什么样比较深刻的体悟跟学习？
0: 我比较深刻的体会就是人生从来没有是顺利的，总是会有一些挫折跟困难。那我觉得挫折跟困难让我们难过是难免的，但是不要在这个难过的心情让它持续太久， 就是打起精神看怎么去面对它，因为把困难解决，面对这些挑战，就像刚才玉林讲的，困难永远不会说一直在那边嘛，就是人生总是有高有低，遇到低潮的时候就把它解决，然后 move on， 然后继续走下去，然后每天都尽量开心快乐的去过着。这是我就是从玉林出生之后到现在我都秉持的这样的想法，就是困难挫折没有什么了不起，面对它解决它，然后继续走下去，开心的过下去没有什么事可以难倒我们，只要我们家人互相扶持，然后当然包括其他陌生人，很多人都愿意伸出援手，实时的鼓励我们，帮助我们。就像刚才讲的，我太太讲说那玉林轮椅卡在月台，帮助我们那些人只是花他们待两秒三秒的时间，可是让我们记住的两三年甚至二十年以后，我们都还是会记住我们曾经受到别人愿意这样帮忙我。
4: 所以我学到就是要那个帮助别人，因为那个有时候有人就是没有那个能力可以做一个事情，所以你就要，如果你可以帮他们的话，你就要帮他们做那个事情，
1: 就是要很愿意帮助别人哈，尤其是家人的话更是哈，需要彼此扶持。对，玉姐很好的心得。
2: 我觉得就是说要人生其实没有很长，所以要多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情。
0: Brenda 和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认识就是从滑雪认识的，所以我们两个彼此都很喜欢滑雪，所以我们自从玉林我们知道他有这个疾病坐轮椅，那我们想说我们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去从事我们最喜欢的滑雪这个运动了。然后直到大概三五年前我太太她从那个在一个conference 就研讨会上面得知说，我们这附近的太浩湖他们有一个非盈利机关叫Achieve Tahoe， 他们专门提供一些为有特殊需求的小朋友提供滑雪这项活动。那我们当然是很开心的知道说我们终于可以回去滑雪，于是我们就跟他联络，然后于是他就安排就是他们有那种很特别的就是可以像雪橇似，就是让行动不便的小朋友可以坐下，好像是雪橇那种 ski 的特殊的那个装备，然后他们后面有个教练就可以带着玉林就到山上，然后让玉林享受和一般小朋友一样可以从上面滑下来，除了看到漂亮的湖景跟雪景，他也可以享受那种速度的快感。然后玉林很喜欢这个滑雪的运动，然后自从我们知道有这个运动之后，我们几乎每年冬天我们都会花时间，就是除了我和我太太还有玉洁都很喜欢滑雪，然后玉林也非常非常喜欢这个他少数可以做的运动之一，所以他也很喜欢，所以我们每年都会回去滑雪。然后包括今年应该是说去年有他们有举办一个为这种特殊小孩所举办的滑雪比赛，然后玉林也有去参加那个比赛，那虽然没有得到前三名，不过玉林也表现得不错，然后我们明年会继续回去参加这个比赛。对，
1: 好棒的故事哈！所以玉林记得这个滑雪的经验吗？
3: 记得。那个我很喜欢的速度非常快呢，我那个练习的时候跟比赛的时候都有认识很多其他跟我类似的人，所以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下我们自己的经验，所以蛮有意义的。
1: 是的哈，这个让我想起来我们正言上人有一句近似语哈，要克服困难，不要被难克服，这是非常好的例子。
0: 我要感谢我太太，就是当我们遇到有玉林这个特殊需求的小孩的时候，其实我们想的是我们生活要怎么继续走下去，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是要过着跟别人不一样的生活。可是我太太常常是往 很积极正向的方面去做。就像旅游，他不会说因为我们要有着轮椅，或是我们要额外带很多不同的器具跟我们出游，虽然是很麻烦，但是我太太永远都愿意去挑战它，去做它，包括滑雪旅游，从来没有因为说玉林他身体上不方便，我们就停止去做这些事情。包括对我们对玉林的教养也是一样，就是虽然他身体比较不方便，我们也不会因为他身体上面不方便，我们就把我们的标准放低，然后就随着玉林他去，就是要做不做都可以。我们一样是像对他像对待一般小孩一样，有该做的事都要去做。当然玉林他自己常常都是做得很好，也不需要我跟我太太多关心，但是我要谢谢玉林让我学习到很多，我太太也让我学习到很多，包括我的儿子，虽然他平常都是一副漫不经心吊儿郎当的样子，其实他该做的时候他也会做。而且我觉得我很幸运就是我们一家四口在美国这边就只有我们四个人，我们也没有爸爸妈妈的帮忙，兄弟姐妹也都在台湾，然后我们彼此帮忙，让我们有勇气继续的走下去。当然我们也从中文学校认识很多不同的家长，然后朋友彼此老师学校也对我们提供非常多的协助，然后我们都非常感谢。
1: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有爱的大家庭哈，这一家人的扶持哈，然后还有社区当中的老师哈，学校的同学哈，都给我们很多的鼓励哈，所以非常感恩玉林玉杰哈和爸爸 Rick 跟妈妈 Brenda 今天接受大爱心的专访哈，我们从玉林的身上呢看到只要有愿就有力哈，而且只要把信心毅力勇气哈拿出来呢，生活上很多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而且这些困难呢其实是让我们学习到很多人生哈很不容易的功课，所以非常感恩玉林跟爸爸妈妈和玉杰的分享哈，那希望我们以后有更多的机会让玉林跟我们分享更多爱的故事。
0: 谢谢，
2: 谢谢，
1: 感恩大家。

爱剧场一如阳光的主题曲如阳光一般存在。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台湾大爱广播电台大爱 radio.tw 和北加州湾区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 FM96.1 频道播出。您也可以在 SoundCloud 以及 YouTube 来搜寻北加州大爱之音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或回响，也非常欢迎您拨打我们的专线 408-964-4566 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恭敬虔诚的心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台湾，我都常说无以为宝，我们以善以爱为宝，我们台湾真正是有善有爱，人心有爱啦，点滴呢可以成为啦这种爱的能量啦，供应给人类，也可以给人类的方便，这要靠发展科技的人，都是爱用好的方向加以做。所以讲起来，现在啦，咱爱多用心，多教育，唔通呢无好的方向，去予下一代、下一代呢学，咱爱好好改传入来呢爱的环境中。这几天啦，看到咱慈济人有四代同堂哦，这就是嘛，很期待，给团结啦，传家以爱传家，用爱来团结啦，一代传好一代。咱的主祭人这么多，啊，这的主祭人呢，哪个一一传啦？一人传三人，或者是五个人、十个人，过较好吼。这都是伊的爱团结，也是呢，把咱的地方成为一个呢。优先带爱的社会更加好，这是咱现在大家人爱努力啦。似乎已经呢，组织今年啦，走上了六十年咯。六十年的时间啦，我嘛真安慰，也嘛是真感恩啦。我家己自我盘点，六十年的时间，看到了各位的菩萨，大家人服装呢，都穿得遐尼清洁啊！过吼，现在啦，祖亲啦，白华人也不少了哈，看多整齐呀！所以讲起来，咱的家庭，咱吼，都爱搁再，啊搁再，和咱的子孙，搁较认识自己，咱以爱团结吼，这就是福慧的家庭，有智慧啦，才会当安怎来教育子，教育咱的孙。会用用爱呢，为社会付出，这就是智慧。会要用爱来付出啦，这呢叫做福。所以讲吼，子孙有智慧啦，咱这个家庭都是有福，因为呢有智慧才会要造福人群。会要造福人群呢，咱乃不是有福的家庭呢，一定是有福的家庭。所以啊，咱爱多造福哈，多用爱来教育咱的子孙吧，真重要。真正是哈，咱现在啦，普天之下。灾难啦，清脆，到底呢？这个国家要如何帮助呢？地球才有偌大呢？大水灾啊，大火灾啊，
安尼呢，灾情现在也个是呢，伫咧烧，伫咧饮水，看到吼，真烦恼。在那过了后啦，慈济人，我都甲因讲，大家人现在拢爱保平安，注意呢，遐个灾情离恁偌远，大家人爱注意。啊，好好呢，啊，了解灾情是啥物程度，到时阵呢，那是灾灭了后啦。啊，咱都爱准备，准备要安怎去救灾？恁即当阵都开始爱准备咯。我拢安尼讲，叫因讲吼，注意现在灾也未过，家己爱注意。灾若过后啦，开始呢，都爱去了解，去了解，去提名册，啊，咱就开始呢，会当发放吼，这都是咱现在开始爱做的代志吼。所以咱爱用虔诚的心来为天下呢祈求天下平安呐、啊，祈求呢天下无灾难。所以各位。利用咱的虔诚，大众合我来的虔诚，这叫做众心。然后是大众，偌尼遮侪大众共聚一堂，众心合一，虔诚祈祷，这叫做上塔诸佛。菩萨听，所以感恩，咱好好用心啊！我嘛真期待，大家人吼，大家人，恁一定爱看大爱台。咱家己有大爱，第一，咱啊看大爱，咱会知影讲，咱的主祭人因安怎做，咱的主祭人。过去也有懵懂的人生，走入瓷器来如何成为菩萨，这呢是一个教育啦。啊，家家户户成为呢爱的力量，那在人间啦、啊，在社会，呀，咱这个人间呢，都成为净土。咱定啊，伫咧念弥陀经啦，讲净土，大家人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因为迄个所在是净土，啊，是毋是真正会当去到西方，拢毋知。咱人间，人间呢，就是净土，只要咱转变一下过去懵懂的凡夫。咱这当中有因缘，咱转起来，靠近好人，靠近好事，好人好事啦，合起来，咱就是好人。所以吼，咱也会当甲人间好人合作起来啦，这叫做福，造福人间，好人呐、啊，好天。去啊，好地气，所以好人好天气好地气啦，三气合起来呢，这叫做净土吉祥地哈。期待人人呢都听师父的话啦，好人好事啦，净土人生啦。安尼少不了你一个，你一定也要这样做，就是少不了你一个啦。所以家庭啦，安尼也是安尼的教育啦，那整个家庭都带出来，这呢真正是人间净土，人人呐、啊、都是在极乐世界。
极乐的欢喜，极乐的世界哈。那这个咱大家人爱努力哈。

慈济歌学人成长，有一句近思语说，人要克服难，不要被难克服。那在我们今天节目中，我们一起聆听了一位勇敢的女孩玉玲的成长故事。虽然在行动上面啊面临着许多限制，但是玉玲勇敢、乐观、上进，不断地朝梦想前进。而玉玲的爸爸妈妈更是以身作则啊，在困难与挑战中始终并肩前行，一家人彼此守护，相互扶持，让我们从玉玲的生命故事中学习到面对逆境的智慧，也看见了无尽的爱与希望。今天节目又即将进入尾声了，让我们在爱与关怀的歌声中一起用虔诚的心共同祈福，与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无难。让您和我们共度这美好的周末午后，期待我们每个星期在空中相见，祝福您有个愉快的每一天。

东方世界众生啊，依佛因缘亲和啊，那法团同通缘殊胜啊，离君令我亲妙法，也就是要跟大家人分享咱经段的文啊，就是佛的护光。照东方万八千，这个万八千的世界都真多咯吼。那意思就是啊，真长，滴咧呢，安尼真长落来，欢喜是真快。佛未干的火光，一当头照耀，遮尼遮宽，遮尼遮宽。这么这么深，这么透彻，这是表达不懂，乃是宇宙大觉者，他的觉悟性真大。但是啊，这个光芒啊，所照耀的是向于东方，常常讲日头出啊，是从东方去，光明一出呢，嘛是最接近呐。所以咱六地人间的众生，最接近佛陀的光芒智慧啊，因为人人心中嘛是有一面无限量的。讲，虽然过去定人讲心惊，心惊，人人都有一片的清净无染的心惊。看看，咱这面心惊哪会当七净呐？自然呢，迄、那个根、甲、佛的心根来相应啊。迄、那个会中，人人已经心惊，已经七光啊啦！甲迄个无明、黑暗的污垢，拢总甲清除掉啊！绵绵的心惊，都已经发亮啦！佛陀呢，火光啊一出来，那就亲像讲太阳的光。无论你偌多会惊，只会向着太阳呢。那迄、那个惊会反射会光，迄光嘛是无量啊。迄、那个光呢，麦当劳照下真啊，只爱这面镜，甲这太阳相应，它就会当照真。哦，会记得呢，有过了。一群的登山者，在登山的中间啊，发生了山难，直升机在空中，在这个山区一直在咧找，到底救救的人在倒位啊？这中间啊，登山者呢有炸到迄个镜，所以呢，伊就用。身躯边一个小小的镜呢，安尼照着太阳的光啊，啊，向飞机这个直升机方向，安尼该照去。直升机看到迄个闪闪的光啊，吹到这个光啊，

会啊，我去第一代吧。那去看迄个研究室啊，一内底有设备真侪高科技的物件。迄、那个中间因伫咧做细菌研究啊，啊，都和我讲哦，探头看卖咧，透过迄个显微镜啦，安尼解看，看了后，我就讲哦，细菌会当亲像安尼的多样分布得遐尼水啊，对啊，人体啊，细胞内底呢有各种无同多样。细菌分布，哦，我就讲啊，这亲像一个世界共款呐，对哇？在咱的身躯、小乾坤的内底，有偌呢正多呢，无同的微细菌呐，这都是有伊的世界，一个细胞有一个伊的世界伫咧。所以讲起来，咱人人啊，那会当，把咱的这个心更切好伊清气，咱的这面镜呢，那会当同甲佛的心汇合起来，咱就会当看透脱了真多的世界哦。何况讲佛陀啊，未干所放出的佛光啊，咱那会当。心真正的静，用一个静寂清净，真静、真清、真明，来汇合佛未干的火光，那就亲像这小镜甲太阳安尼汇合起来共款啦。所以咱东方啊，就是人间呐、啊，一世界。众生依佛的因缘真深厚，佛是为人间来成佛的，佛是为人间所修行，现上修行，以身作则，互人看。伊也有一对的父母，伊出世的时也是有小孩童的时代，同款安尼的大汉。同样看人间的世界，有生老病死，这样的感觉体会到人生的矛盾，人生的无常，人生的苦难，所以起到这点心啊，他修行去了。这呢是人间的过程，佛陀呢是世上显示这个修行过程的形象，予咱看，这叫做身教啊。咱若会当体会佛陀，本来是无生无灭啊，那有搁在生甲一直开始呢，看到人间相起动念啊，那去修行生活。然后呢，四十多年的说法啊，八十岁入灭，这段的人生，无不都是伫咧教育啦，用伊的这个形态啊来教育众生，甲众生是遮尔接近，咱人人甲佛的这个生活拢足接近的啊，所以呢。既然这么接近佛啊，佛可以成佛，咱也是同样可以成佛啊，这个生活方式都是这么接近啊，其实呢，咱的本性跟佛更接近，其实呢，咱就是有脱离去，一念的无明啊，污染众生，就亲像病菌，一点啊的病菌，伊不断复制、复制、复制，甲变成了呢，这个病菌啊，伫人的这个体内啊，种种的病发生啦，同款的道理，咱的

今嘛是安尼啊，就是呢，一念的无明不断复制，复制的呢，咱的心嘛无明黑暗嘛，所以呢，制造了真多呢，哎呀，烦恼就亲像病菌制造真多，一只毒火同款的意思。所以讲起来，佛陀来人间，莫非啊，就是要现象甲咱讲，咱有甲伊遮尼接近的，那不管是生活中的接近，也够心灵的接近呐、啊。来到佛法会时，那这个功，人人的这个心啊，集中落来，坐落来，这个中间，应该呢，佛心众生心汇合起来啦，这是偌年才有缘呐。

所以呢，东方世界众生啊，依佛因缘，实在是真深真高啊！佛陀的慈悲，就是为人间来哦。所以呢，在这中间，就是在要传法的时啦。佛陀要改伊这个本怀哦，从伊的佛心啊，所保护着这个法啊。现在呢，完全拢要释放出去，这就是法团，也就是团法哦。所以有缘的众生，那就是真殊胜咯哦。所以啊，离观呐，领悟奇妙法，讲在这个道场的内底啊，那是离观的人，他的体悟啊，更接近。更体会愈深愈妙的法吼，所以讲迄个道场内底嘛，也阁有根基不同的人，所以佛陀啊，在这中间啊，现身变相吼，那放一个弥干火光，所以下面呢就讲啦，以处世界真见彼陀六。是众生又见彼陀啊，现在诸佛及文诸佛啊，所说经法哦，再来，并见彼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诸修行得道者。福建诸菩萨摩诃萨种种因缘啊，种种性格，各种种相貌，行菩萨道。福建诸佛般若波罗蜜，福建诸佛啊，般若波罗蜜，依佛舍利，起七波塔，一段文哦。念起来有较长一点嘛，确实呢是一种连贯吼。那在佛陀的和尚讲的内底啦，大家人所看到的呢境界哦，从东方万八千世界非常的周遍呐，这个中间呢啊、哦，不管是对阿弥陀佛的形象。或者是乌伽尼扎天的形象，地里呢真透天，怀呢真普遍，这个光啊，在这个会中的大众呢，拢总看得到啊，因为照着这个光，都只讲过，亲像心镜呢，甲太阳会合较远的所在，买闪光啊，所以讲咱这个。人人的心境愈明啊，就会愈光。有时阵古早人哦，那些厝内底暗暗啦，啊无电话的时哦，古早人嘛是真有智慧呢，都用一面镜吼，哇那呢照着太阳啊，甲一面镜给反射入去，同款暗的所在呢，嘛会变作光的啊，这呢。就是自古以来啦，就是有这么一件微妙的法吼，世间的物质啊，你若会晓用啊，会当用得呢真快真快，好真长吼，咱拢总是用得到的。这就是咱的佛性，嘛是世间呢种种物理呢的本性的嘞吼，所以不管呢是物。但啊，讲过去三理四相啊，一切呢都以无限量的道理哦。所以这些佛陀啊，伊在这个中间现讲，和咱真见彼陀哦啊，甚至呢，一旦看到六趣，这个六趣的众生啊，有天，有修罗，有地界，有魔鬼，有畜生，甲人间界。这个世的众生啊，都是呢流转生死。

这是气，这是归气的意思，气象的意思，那这就是六气。那在咱这个世界的众生啊，都是无离开这个六气，因为是凡夫啦，凡夫呢，伊所做的业，就是真多的忧虑业，那就是烦恼业。忧虑就是烦恼啦，忧虑业分为呢有三项。

这三项啊，第一是做恶业者去修罗，第二魔鬼脱生宿恶趣吼六趣啦，有三善道、三恶道。三善道呢，那就是天人修罗吼，那算是善道。修罗是有天福无天德啦吼，那虽然呐，伊足爱发脾气的啊，一定呢心的烦恼真多。不过呢，伊有布施呀，布施中有烦恼，这叫做修罗吼。那伊嘛该立定呢，伫苦乐参半中，所以啊，这三的善道。过来地界五鬼脱生，那叫做三恶道，那就苦不堪咯吼。所以呢，这叫做六趣啦吼。那些做有六业啊，都、就是伫这个六趣的内底啦。啊，第二呢，就是做五界十善业，去人道及欲界。诸天吼，那三呢，就是做不动业，就是爱修有了自禅定啊，去色界无色界诸天，这一个是有了，哪怕呢，你修行修到色界无色界，一个也未圆满呢吼，这呢一个是的确。三界的内底，佛陀要爱咱呢，会当当脱离三界啊。所以呢，这个天道啦，虽然是享乐者寿命长啊，不过呢，也唔是咱学佛所要求的境界吼。再来呢，渐渐遇到六趣众生吼，处处趣众生啊。做何种因，起何种果，由生起死哈，由死起生，轮回不息，这呢都不是咱修行的目的啦。不过呢，咱会当伫人生啊，听闻佛法啦，咱会当看到这个境界，因为佛法，咱的心啊，甲佛的。法啦，会在一起，这些道理咱拢知，咱好亲像伫心境呢透彻，安尼呢就亲像咱看到了真见，除了这个人世界嘅境界以外，也佫有诸天嘅境界，佫有诸恶处嘅境界，咱拢从真透彻了解。那咱啊透彻了解，咱就知影方向要安怎去修行。各位菩萨啊，学佛啊，就是要学定呢。咱要安怎样会当通了彻？在这个三界之内啊，在这个六趣的中间，种种的形态，咱啊会当了解啦。不管是天人。地界魔鬼畜生，或者是呢，在咱的人间界所看得到的物质，吼，看看地球万物啊，伊都生、住、坏、空啦，吼。那在咱的身体呢，有生、老、病、死；在咱的心都有生、住、意、灭。所以讲起来呢，这种生住坏空生老病死啊，或者是呢，生住异灭啊，等等啦，各位，无有一项微细的物件，唔是大道理。所以三理啦、四相啦，这有相的物件，都伊的大道理的。最微细的细菌啦。人目睭看袂到，遐物件看会出来，迄、那个内底的道理嘛是真大。所以讲呢，希望人人，把咱这个最微细的智慧，爱深切
了解。那阿尼呢？那就是会当了天的六气众生吼的道理啦吼。那希望人人爱时时多用心嘛、啊。

0: 是无遮个姻缘，我的人生毋知会安怎。
1: 想法大弯，我要第一后山去寻大便宜，啊，想要照顾后山的病人，所以咱大家斗阵来给伊斗三工。
2: 妈，你起开在做啥？
3: 记性，
4: 你也无读册的，还写字，就安怎记性？
5: 杨姐姐拢好别人，啥物物件拢我完备。
6: 你问看嘛。
7: 哎呀，不会，啊，当爱病院去起来，啊，你有什么好处啦？
6: 我唔捌字啦，刚才是一粒沙尔，啊，不过吼，师傅讲吼，沙一粒啊，一粒接起来，敲暗头，就会当把砖啊连起来啊，大病院就起起来。
8: 伊波拉疫情过后，许多人劫后余生。却被恐惧与偏见隔绝，慈济无法常驻当地关怀，但是寻找了在地伙伴，与民爱、西利和蓝宜等非政府组织合作。当世界分离，我们选择共善与连结。
9: 联合国目标：多元伙伴关系。
10: 感恩阿祖在这片土地种下这株家东树，陪着我们长大，也静静守着这个家。我们在树下学会相伴，学会彼此依靠，让心更靠近，更让力量慢慢凝聚。未来我们会像大树一样，团结彼此，守护社会家园。
11: 大法传世，心法传承，真实法藏，静思法髓，妙莲华。常不清菩萨，礼赞功德成，法华大饶益，广化诸佛道，静思法脉丛书，静思法髓，妙莲华。常不清菩萨品第二十，正言圣人讲述，静思人文，虔诚发行。

这是联合国判定第一个因为气候变迁导致饥荒的国家。为了活下去，蝗虫、仙人掌都成为食物。全球有7.35亿人口处于长期粮食不足，这不仅仅是统计和数字，这是活着更需要勇气的现实。

南疆道啊，都生在这个净土佛陀慈悲啊，应众生根基道家祖旁来到娑婆世界，这是一个堪忍的世界，所以咱有福啦。在累世中啊，都是依佛结缘。在现代这个时阵，虽然啊是离佛在世2000多年咯，不过咱也是呢，在佛法中，佛的法身啊，还是留存在人间。人间这个地方叫做堪忍的世界，未用的离开佛法啦。那离开佛法，众生啊，就是不堪忍咯，那就苦不堪嘛。因为佛法会当开解咱的心，所以咱见过有福，不宜刻薄啊，开眼即见。咱现在也是在佛法中，只要咱呢。会当依佛的教法啦，念自咱的心境，心静落来啊，用心啊探讨佛法，体会佛法啦、啊，无不都是在人间中。咱现在只要咱的心啊清净，去除烦恼，自然呐、啊。咱就接近佛心的境界咯。但是咱现在特别讲的呢，就是的佛陀灵山会上啊，有这呢这多的人，人间菩萨或者是天龙八部啊，拢总智慧来咯。迄、那个场合呢，更是会当贴近佛心嘛，所以这是一种的赞叹。赞叹呢，赶快念住伫这个娑婆世界这个境界的，确实呢，会当拢唔免离开迄个场地，会当目睭闭起嘛，都看到被六。此众生随因照顾啊，赐用个别类分为六，就是讲成就佛陀眉间的护光啊，咱目睭闭紧就会当看到，因为甲佛的心根会合，会当就地都看到这个六次。

这六次呢，从乌比地界一直呢看到乌伽尼匝天，这六次的众生啊，拢是随伊的因去照顾哦。也那是在世时啊，行十善啊，等等啊，所以随伊的善业，那生在最极顶的天界吼，再看伊的果报。那么或者是呢，十恶不赦哦，无恶不作，这种的恶人呐，钉钉塔塔的罪业，啊，都入迄个恶比地狱啊，一站比一站，搁再较苦啊。所以呢，最极顶无间受苦，无有间系迄种的地方啊，嘛是咱看会到啊。咱爱真正用心去透彻佛陀所说的道理，伫人间界啦，其实都看会到啊。咱若会当入灵群去啊，看伫人间界的内底，有个人啊，真有福啊，所享受的呢，予人叹为观止。哦，哪会遐好个啊？哪会遐享受？哦，哪会真多啊？真多福呢，聚集伫一个人的心灵哦。也咱嘛会当看到，啊，咱所伫咧关怀，咱听会到，咱看会到。啊，这人哪会遮苦？一切世间不堪忍的苦事，啊，哪会拢集伫这个家庭里？啊，哪会集伫这个人的心里？哦，嘛是真多呢。人啊的行为，啊，这个人呢，哪会遮歹啦？啊，看起来呢，都环境袂歹，哪会遐无修养？开嘴啊，或者是合嘴，无一句好话啊！这个人哪会安尼？好，这个生活的规则，阿修罗都看到啦，看到的啊！这个人啊，哪会遐尼无人伦道德呢？啊，畜生道也看到啦，哦，看到啊，这哪会遐可怜呐？啊，明明呢？都有物件好食，啊是安怎呢？一点啊都食袂落呢，好亲像迄个江河啊、高中啊、啊这五鬼道啊，伫这个堪忍的世界，你唔免刷开去倒位，咱都拢看会到，这都爱咱入人群中去啦。才会当真正的普遍的见闻六次众生的形态，所以呢，这六次众生啊，咱爱用心去体会佛陀的教法啊，无离开人间法。再来呢，又见彼陀现在诸佛及闻诸佛所说经法。这就是要跟大家人讲哦，就是啊，迄个场景啊，佛陀的白虎相公啊，照着这个光啊，会当看到吼，唔只是看到六气的众生，搁再会看到众生另一彼佛净国土中，就是看到有一挂修行的人啊。佫会当看到其他的世界，真侪无量世界，无量世界佛的化土，伫咧教化的地方啊，迄个净国土，佛的境界拢是真清净，就是佛陀呢来到娑婆世界，娑婆世界虽然是五浊恶世，但是佛的境界呢？是清净，佛的国土，伊的心境拢是清净的。那即马即个所在讲，
所有的众生啊，修行，有的人就想要修啊，到东方琉璃世界，那就是药师佛的法门。那有的人就讲，我要修净土法门，那就是阿弥陀佛的世界。这都要看，大家人伫咧修行的中间啊，伊是要修什么法门？伫这个中间，就会当头看到，不管伊修什么法门呐、啊，他就会见到讲，迄个佛的清净的国土，这个所在所讲的国土，唔是真正去世间的国土，是心灵的国土啊。所以说起来，在佛的别号相公中啊，就可以呢包含其他万八千世界诸佛的净土，亲见诸佛啊，亲闻彼诸佛

再来并肩必足必求必求你有婆媳有婆姨做修行的道者，这意思就是讲，自比丘、比丘尼、有婆媳、有婆姨，那就是四种修行的道者。这些修行的道的人呢，嘛在迄个场合里，拢看到啦吼，看到修行的道，迄、那个。行义啊，一种呀嘛，那智慧呀，会当通体会佛法，一种的智慧清净，这些人呢，拢总集中在一起吼，诸大菩萨呢，不管是出家无出家啦，只要有发大心、立大愿呐、行大行啊、立灵根呐，去付出。这拢总是菩萨，菩萨呢修行啊，都有伊的因缘，因为呢各国所发的愿行都无同款吼，那什么款的因缘呐？实在是什么款因缘，何以呢起性格？有的人啊，就是啊。等到什么款的因缘，所以忽然间发心呢，会当去修行，或者是呢发心助力，唔只是修行独善其身，还要呢修行啊，兼利他人，助觉觉他，这种的菩萨啊，啊有的呢，就是是什么款的因缘中启发伊的信心。讲身为道源功德庙啊，重用一切诸善根。咱若无信心嘛，都无法度呢，有因缘呐，去发心发愿。要大心爱启发了伊的信心，才会发心去立愿呐。啊，发心立愿呢，开始修行。因为性格，所以呢，定住地啊，习住地啊，或者是菩萨习行地啊，真呢过去都要讲起从欢喜地开始，一直到发愤地吼，安尼不断呢，一地一地一地呢，去啊，见证体会了解，搁在呢，以何种相貌？行菩萨道，哎，了解人人呐，接近佛法因缘无同，发心的因缘无同，发心了后呢，以采取什么款的行动？在菩萨道中哦，这爱看人人啊的心境。

继续福建诸佛与佛光中，见诸佛应化示现，行完事迹。意思就是讲，在这个场合里呐，体会到佛啊，现在佛、过去佛、未来佛，佛佛都懂。啊，现世在人间的时，了解人间的无常，开始修行的过程，成佛了后，安怎样为人群去付出、教化等等啊，一切的因缘呐，真正的完全现世啦，了后呢？这个应化示现吼，这是一世人的过程。参加呢，觉悟了后啊，用什么方法来施教众生？啊，一直到将方便法教到真实法啦，那人人拢会当通体会、了解了后，表示呢，以一切法。言呐、啊，已经呢圆满啦，一切化缘圆满啦，那就是事迹。事迹了后啊，给伊佛判涅槃，好下哩。判涅槃就是大圆寂的意思，都、就是寂灭啦。寂灭了后呢，那这佛的这个下哩。分布在每一个地方哦，咱嘛知啊，佛经的内底有乌有王啊，那法师嘛起佛塔，那八万挂的佛塔吼，那分布在这个人间中，起塔塔就是显德的意思，显德高路。塔吼，安尼顶顶塔塔，所以呢，这塔的意思就是显佛德。下里啊，就是啊，用佛塔来显佛德，供奉的宝塔的内底，一切啦，的化缘已尽啦，也心化为了下里。这个下里呢，就是在塔中。好世的人，不管呢，千年万年以后啊，这个建筑的物件，参加呢，这个下里还是呢流传在后面，作为呢后代众生的见证。

所以佛光照镜啊，现现种种随相，故大众随心合望啊，闻法起心。佛陀呢，未敢放光啊，现这种种的随相，和人人在迄个会场的内底啊，会当应着佛的光。从六趣众生一直看到讲吼，他方诸佛的世界，一直呢看到刚在会场中啊，这么这多呢修行得果的人哦，那这都是在迄个会中啊，啊佛陀所现出来，离间相公啊。照亮了人人的心境，人人的心境再反射出了，在一法的内底，在一个时间的内底，可以普及到这么这多的世界吼。所以这是种种的随相，人人呢看到这真异常，甲过去无同啦，人人都一直想，应该呢还有更搁较精彩的。可以听，大家人想到迄个渴望之心嘛，一直想要听啦吼。啊，这那有真尊重的心，想要听法，迄、那个法呢，才会当入心。也那是讲哦，啊，都随便啦，加减啦，啊，那有缘都听，啊，无缘都散啦，啊，有缘都来听啦，啊，那无缘呢，都放弃啦。这呢，就是咱众生不生敬仰吼。那佛陀呢，为着要痛佛伊的心怀，所以现这个功相，和大家人知影讲，再搁再接落来烦呢，是佛陀内心的本怀，引起了人人呢真渴望着讲哦，会当赶紧听会着，这是和人人去尊重法的心。

既然如是相，必说如是法。既然佛陀现安尼的相，一定呢是会讲安尼的法，所以人人啊，都是生着迄个真期待、真希望，这个法呢，会当赶紧啦，从佛陀的口中呢讲出来，咱爱了解的。共享中啊，有这么真多呢奥秘的境界，其实不是要甲大家人讲，哇，伫迄个所在拢伫咧现神通哦，是要甲大家人讲，咱的心境甲佛的心境的汇合，人人呢对法啦，真正呢透彻了解呢，迄种的心境吼，那智慧人人本具啦，由佛陀来甲咱启发。开发了后呢，咱的迄个心地啊，忽然开启，刚在一个时间会当体验呐，了解呢真侪世界的代志，嘛甲大家讲过去啊，这个世界一花一如来，一草一世界，敢唔是呢？偌尼只美色啦，同款道理的世界，遐个道理啦，咱拢会当通透彻。清楚吼，不管大小的道理，所以各位，咱真正爱用真微细的心去体会佛法，唔是安尼吼，随文解义安尼就过去啊，唔是吼，咱大家人真正爱真用心，佛陀的白毫相公，甲咱的心境，这是咧描写佛心，甲咱的心。应该呢，都会当照应起来，所以大家人合分啊，应该呢爱用这个最微细的心境去体会呢最微妙的法吼，所以请大家人时时爱多用心。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学汉医。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

请翻开第296页，平惠永老太太慈悲护席。小木屋所处位置是山地管制区，得有入山证才能进入。山区佛法不兴，却建议年轻女子独自来此修行，因此引来村民好奇，有人对她指指点点。那个女孩可能受到感情打击才会那么消极，甚至还有人为她编织了一段罗曼史。应顺导师虽赐名正言，但回到花莲普明寺附近的人还是习惯称他修参师。普明寺信徒平婉仪老太太法号惠永，儿子平孝清是台湾电力公司东部发电区管制处副处长。64岁的他日子过得安适，但不忍见修参师独居林中小屋，遂搬来普明寺旁的小屋住，以便就近照料。每天凌晨一点多，平老太太见小木屋的窗子透光，就知道修参师已经开始拜经了。见他如此精进，每天只睡两个小时，平老太太暗中和他拼，常常半夜12点多就起来诵地藏经，连续诵完一整部。此外，金刚经、梁皇宝忏也是他每日固定功课。这一僧一俗，一少一老，居处相隔50公尺，就这样默默彼此勉励精进。平老太太信佛虔诚，从早到晚念珠不离手。她常与修参师说起家族与佛教结缘的故事。平家在大陆是望族，有许多田产租给佃农。一位叔公辈生活糜烂，风流成性，过世当天，佃农家的母猪生了一群小猪，其中一只背上的毛像被剃过般，出现3个字，佃农不识字，招呼大家去看，竟然是叔公的名字，在当时造成轰动，亲族都觉得脸上无光，却也因此相信因果，全家都皈依了佛教。平老太太又说了一个关于活功德的故事。一位沈辈笃信佛教，乐善好施，70-80岁了，身体还很健康。有一天他问儿子，我往生后你们要怎么替我办后事？孝顺的儿子回答，母亲怎么交代我们就怎么做。老母亲说，好，我希望你们帮我做活功德，也就是要让我看得到，否则等我往生后你们到底做了什么我都看不到了。儿子很纳闷，请问母亲要怎么做呢？母亲要他连续49天救济贫困人，并请法师来讲经。儿子于是遵照母亲所说，请来法师做了49天法会，而且每天一早煮粥供应村庄里的贫苦人，还让他们带米回去。老母亲则穿戴整齐，坐在一旁专心聆听法师讲经。49天圆满后，老母亲满意地说，你们很孝顺，将来我往生时只要把我放进棺材默默地埋了，我就满足了。台湾民间习俗在人往生后做法事，名为超度做功德，佛教俨然成了为人送死的宗教，这点一直让修参师为佛教感到很冤枉。佛教明明是智慧的教育，却被人如此误解，因此这个老母亲活功德的智慧让修参师深有共鸣。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人应该在活着的时候及时付出，而不是等到死后靠子孙借由佛事来做功德。
后山母女会，当年不告而别离家，曾写信告诉母亲，如果出家不成功，绝不回丰原。一转眼已经2年多了，如愿出家绝不回丰原。一转眼已经2年多了，如愿出家的修参师到台北受戒前，

头下，沿着乡间小路疾行，走了两个小时，来到军机场，发现飞机乘客早已散去，没看到母亲。修餐师赶紧往回走，步伐加快，汗也层层流下。前后走了将近四个小时，终于走到徐老居士家。原来王婶月桂一下飞机，看到军机场四周都是凤梨田，不见女儿踪影，于是到机场附近的计程车行询问嘉明村地藏菩萨庙，车行老板便派车把她载到了普明寺。来到普明寺后方的小木屋，女儿修行的所在，四周杂草丛生，薄板涂上沥青就是墙面，屋子既窄且矮，伸手即可触到黑色油纸覆盖的屋顶。王婶月桂从木板缝隙往里望，阴暗的室内除了佛龛，就只有一块破榻榻米和旧竹席。确定女儿不在屋里，王婶月桂请计程车司机载她到花莲市区许聪明老居士家，终于等到走了四小时路赶来的女儿。昔日丰腴白皙的女儿，此刻成了又黑又瘦的修餐师。王婶月桂一时无言。两人坐上计程车回到小木屋，在那又闷又热的屋里，修餐师分享修行点滴，两人叙话直到别离时刻。王婶月桂看着洋溢法喜的修餐师，是女儿又不是女儿，尽管不舍不解，但清觉寺一别，她就已知无法撼动女儿的决心。

小屋放光，静是自修的岁月，身心清净自在，却不知屋外的世界山雨欲来。小木屋前面是嘉明派出所宿舍，一天黄昏，派出所黄所长来敲门，修禅师，请你到外面来一下。黄所长告诉他，山上原住民说，夜里看到他的小屋，屋顶发光，大家怀疑里面有妖怪，很害怕。我跟他们说没有这种事，应该是临近海军营区的灯光反射。但刚刚我找了一位原住民孩子骑脚踏车上山，请海军营区暂时把灯关掉，结果还是一样。你看，依黄所长所指，他回头看自己的小屋，自己也惊讶地呆住了。不止屋顶有三团光，屋角边缘也都是光芒，然而这时屋内并未点蜡烛啊。这时骑车上山的原住民孩子回来了，跟黄所长说，我从山上看下来，小屋还是有光。黄所长继续说，其实不止山上的人看到，我有时候半夜起来上厕所，从窗户看过来，你的屋顶会出现整排光，有时直的，有时是横的，像三盏电灯排成一列，而且每个月有一天特别亮。小木屋发光之事让村民议论纷纷，许多人认为修禅师有奇特能力，要求为他们诵经消灾，然而修禅师坚持不为人做经忏。世俗人之心态，越无法看到的越想要看，传说也就越传越玄奇。平老太太护持年轻的修禅师搬进普明寺，说是要修行，其实是为了阻挡好奇人们到小屋打扰。每年农历七月三十号是地藏菩萨诞辰纪念日，也是普明寺最热闹的时候。1963这年庆祝法会早早就开始，众多信徒来礼拜地藏菩萨，也涌向后面那个传奇的小木屋，想进去一探究竟。

人潮杂沓，平惠永一个老人家挡不住，普明寺和小木屋中间那片番薯花生园就这样硬是被踏平了。那些循着传说寻路来此的人们，终于见到传说中的修禅师，原来并非神奇异人，只是一位修持佛法的比丘尼。既然人群来了，修禅师就随缘为他们讲述地藏菩萨精神，村民们听得津津有味，对他也渐渐的由好奇转为尊敬。

0: 我站在时代的渡口，静静感受时代的脉动。
1: 我站在时代的渡口，听闻古往今来的蜕变。

0: 我们不只需要智能，更要共同唤醒智慧。站在时代的渡口，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何建明，
1: 我是杨宪宏，
0: 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 Podcast 站在时代的渡口。那为您介绍这本书是被发明的昨日，已经很长一段时间，如果
1: The Invention of Yesterday，
0: 就是那个昨长起客文化名
1: Yesterday
0: Once more 然后呢这样的一本书齁，我们花很长的时间跟大家来介绍，因为它的确是一本很适合慢慢品读的一本书啦齁。那在前一集的 Podcast 里面，我们跟大家介绍到说齁，中国在1300年到1600年左右齁，他有一个追求，他有一个梦想，他的梦想是恢复中国过去的光荣齁。那但是呢，同样的时间在西欧，在欧洲的这些国家，从1500年西元后1500年一直到1900年这段时间，欧洲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嘿，那这些变化呢，接下来进步叙事这一段是在书本里面的第16章齁，就要跟大家一起来谈齁，到底在欧洲发生了什么样的事。那个事情好像叫做文艺复兴加上工业革命吧。
1: 对，所以这个中间谈到那个复兴叙事哈，我们稍微把大家 review 一下，因为刚刚建明说想要恢复那个
0: 中国过往的光荣
1: 啊，这个
0: 汉朝啊、唐朝啊，
1: 秦，从秦算起，
0: 对，秦汉嘛、哦、隋唐嘛，
1: 所以那个历史他们当时候都有记忆，那就是从西元前200年开始，
0: 嘿，
1: 就是秦啊，西元前200年开始啊。到这个汉哈、嗯、就是从西元前202年哈，一直到220年，
0: 嗯
1: 哈，这一段哈，汉，然后魏晋南北朝，然后隋哈，那到唐，
0: 隋的后面就是唐，
1: 唐哈，那盛世嘛，
0: 其实秦汉跟隋唐很像啦，
1: 秦汉跟隋
0: 就前面是一个暴虐的政权，
1: 对，
0: 那后来的继承者推翻了前一个政权之后，继承了他所有的东西，
1: 是，
0: 那不用那么暴虐，就可以继续统治国家。
1: 但是秦的时候有建长城嘛，好，然后隋的时候有打通
0: 大运河，南北贯通的大运河，
1: 所以整个中国当时候其实是某种程度是发展的非常的快，可是其实是在这种很暴虐的这种状况底下发展的、
0: 嗯、
1: 可是又很有趣，就是一个暴虐的时代后面接着一个、
0: 嗯、文明昌盛的时代，
1: 秦暴虐，汉昌盛，隋、嗯、有一点粗暴，可是唐盛世，
0: 嗯，
1: 好，就这样接在一起，那中间有乱一下，比如说魏晋南北朝是200年，
0: 嗯，
1: 220年到589年，
0: 嗯，
1: 也乱很久了哈、嗯。那隋是589年到618年，
0: 嗯，
1: 那唐是618年到960年，
0: 嗯，哦、
1: 快1000年了，
0: 嗯，
1: 然后宋，唐宋八大家，
0: 嗯，
1: 这几个字就
0: 中国文明最辉煌的时代，
1: 最辉煌的时代。那所以的，我们就是辉煌时代可以看是618年的唐哈，一直到宋结束的1206年。
0: 某种程度来讲、嗯，唐朝时候中国的首都叫长安，
1: 对，
0: 哦，那个地方呢，根据现在的考古学家还有很多史料留下来的资料，
1: 是、哦、
0: 长安根本就是今天的纽约，
1: 对。
0: 就是各国的人都一定要到这个地方来，
1: 一定要
0: 见识一下这个地方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1: 然后这里头有一些物质，哈，比如说丝绸，哈，这些东西呢，他们都被我看过了，
0: 是外国人从来没有见过的。
1: 然后这里在放烟火，
0: 嘿，
1: 火药也没见过。然后在1000年左右，毕生已经发明了印刷术。纸也已经开始使用，这马龙博看过、哦、所以
0: 就是
1: 造纸、花，
0: 在中国的很多的发明、嗯，我们在前几集里面也跟大家讲过嘛、哦，这些发明后来就是跟着那个伊斯兰教哈、
1: 哦、传走了，
0: 传走了，哎、嗯、啊，传走了，跑到中央地带。
1: 也、欸、
0: 就是伊斯兰教很盛行的这个地方，
1: 就是中东啊、中亚这些地方、
0: 哎、这些地方、嗯，然后呢，结果呢被他们拿来发扬光大。
1: 对，
0: 突然间那个拿来放烟火的炮火，就是火药变成是可以装在 那个枪炮弹药里面的那些子弹，对，变成枪炮了，
1: 变炸弹。
0: 然后所以呢，然后发明的那个罗盘啊，其实宋朝就已经罗盘了嘛，
1: 已经罗盘。
0: 但是呢，后来就变成航海家们哈，这些殖民的国家，他在海上茫茫大海航行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指引方向的工具。
1: 对，
0: 然后郑和的那个船啊，曾经是那么大的一个船团，但是结果呢，并没有真正去达到，就是去侵略人家了。
1: 明朝这个就后来是觉得说没有必要，他
0: 就
1: 干嘛？
0: 不是，后来明朝因为种种的原因，发布了海禁令。
1: 海禁令，
0: 就是禁止片木下水了，就是不可以有那个木头下水，甚至把沿海的居民往后退。所以唐、宋、元、明，元这个朝代呢，以我们大家熟悉的中国历史来看，就是元朝那就成吉思汗嘛，打到欧洲去嘛，打到东欧，现在甚至现在乌俄战争最热闹的那个地方基辅啊，就是那个打到那附近去了，但是就没有再进去了。
1: 对，
0: 然后呢，接下来保留了一个很侥幸的留下来的欧洲，
1: 对，
0: 他摧毁掉了伊斯兰中间路过的伊斯兰的文明。
1: 从这样的一个，你刚刚就讲到明嘛，
0: 是。
1: 那明当然是有很开放的时代，但是也有很封闭的时代。好，郑和这样子哈，这个的航行是很开放的，可是后面就没有了哈。那这个大概都是差不多1200多年以后的事了哈。
0: 是。
1: 那可是这个朝代也很长哈。
0: 是。
1: 就是我们一般这个黄仁宇的著作，
0: 我们上一集跟大家讲到黄仁宇的明万历15年。
1: 那一年就叫1584年。
0: Nothing happened. Nothing significant.
1: 就是无大事可叙的年。
0: 就一个很无聊的一年。
1: 那为什么无大事可叙？因为当时候整复兴济世，就接到复兴济世了。
0: 是。
1: 所以如果说以万历十五年，就1584年、做一个
0: 分界点。
1: 分界点的话，就可以看出我们今天要
0: 进步叙事。
1: 进步叙事的是1500年到1900年。那如果1500年的时候，中国已经进入所谓的复兴济世，然后自满于当时候的盛世。
0: 其实没多久之前呢，500多年前
1: 而已，500多年前。
0: 可是我们再回想一下那个时候的欧洲。那个时候的欧洲，成吉思汗差一点点兵临城下，
1: 是。
0: 然后呢，自己的内部呢，就是叫做中古世纪嘛，黑暗世纪嘛，哈。
1: 就欧洲，
0: 然后呢，历经黑死病，
1: 黑暗
0: 100年，历经内部的战争，欧陆上面的战争，
1: 差不多一直要在1400年了。
0: 就是那段时间就不断的有这些东西，但是呢，那个之后马上跟着一个文艺复兴，
1: 就文艺复兴1400年，
0: 然后开始知识开始在那个。不只是僧侣可以有知识了，
1: 那就有趣的地方哈，就是非常多文艺复兴的基本的科学根据，其实都是因为十字军东征以及中间还有中央哈，这
0: 中央世界
1: 穆斯林
0: 世界所传进来的那些重要的发明，
1: 一点一滴从东方从中国，那你要不要忘记中间还有一个叫做马可波罗的？
0: 对啊，听起来很像这种状况，叫做那个时候的东方向欧洲就是输点滴输溢，很营养的东西，
1: 一点一滴
0: 过去，那刚好就造就了后来欧洲的辉煌。
1: 整个辉煌。
0: 但是回到那个进步叙事的一开头。作者是这么说的，公元1500年，想要恢复过去荣光的点子，这种想法在欧洲没有多少吸引力，因为在14世纪。
1: 他这一句话的意思是恢复过去荣光，
0: 因为前面没有荣光啊，
1: 就是前面
0: 是黑暗啊。对啊，
1: 你我们刚刚这样念下来差不多有1000年，
0: 那是 东方的荣光啊，
1: 东方的荣光，从秦汉那最近南北朝，
0: 意思是说在欧洲人的心里，在欧洲人心里没有像中国人的那种想法，没有，因为他前面不怎么样嘛，
1: 对，
0: 前面不怎么样，怎么样去回复过往的荣光呢？他没有多少吸引力。然后大部分的人都是很悲惨的佃农。我们曾经跟大家形容过那个时代，如果你出生在欧洲，可能你一辈子不会离开你的家乡，不会离开你那个城镇，除非你跑去当兵，然后参加十字军，可以有机会跑到伊斯兰世界，不然的话，或者你去做商人有机会，但毕竟那样的人是很少的，
1: 很少，
0: 大部分的人都是佃农，生活
1: 土地绑住，
0: 对， 被麦子骗了的那一群人，我们曾经跟大家介绍过，就是那个麦子会骗人了、啊、哈、嗯，告诉你说这样子种，用种的比起去野外捡、哦嗯、要来的简单的多，结果你就被骗了。骗了以后呢，
1: 你
0: 固定下来，固定下来以后呢，因为粮食增加，然后呢，生活比较优异了哈、嗯，所以呢，就可以人口大量增加，就人口增加以后，麦子又不够了，你要花更多力气去种麦子，然后就反复循环，于是呢，你就被土地绑住，
1: 那个土地又不是
0: 那么肥沃，嘿，一年顶多一货哈，除非后来农耕技术稍微发展一点，一年稍微多一点点，对。但是呢，就是在那个时代的欧洲，1500年左右的欧洲，其实还是一个黑暗大陆哈。然后呢，在十字军东征跟蒙古侵扰之后的欧洲，其实没有什么卖点哈。这个欧洲还充斥着哈，在遥远异国里，连穷人的食物都可以加胡椒，哈。然后店主都穿着棉衣的故事，哇，这个对他们来讲是传说哎、欸，因为胡椒在西方是很贵的，
1: 很贵。
0: 开玩笑，怎么有可能每天吃饭加胡椒？可是呢，他们的传说说，遥远的东方有一种人哈，每天吃饭最穷的人都可以加胡椒了哈。然后再来就是呢，连那个卖东西的商人身上都可以穿棉做的衣服，因为那个时代棉花在欧洲是没有的。欸、他们穿的是那个麻做的衣服啦、哦嗯、所以曾经作者在书里面描述过嘛，说十字军东征，你想象那个盔甲底下、哦、那个骑士里面穿的是麻做的衣服，那可以流多少汗，又 不太会吸汗、哦、那个有多辛苦、哦、所以呢，显然就是欧洲在那个时代其实是很贫穷的，
1: 很贫穷，
0: 相对的比起当时的东方是很落后的，
1: 对、
0: 哦、所以呢，作者说这个时候吸引欧洲人的反而是向前走，而且相信明天会更好，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还要更好、嗯、所以呢，大家都相信明天会更好，所以这个叫做进步叙事。
1: 那这个他后面有一句话，新发现哈，在这个背景下新发现显得闪闪动人、哦嗯、破坏、啊、藏起来恍惚冒险哈，创新的点子大获好评、嗯。可是呢，在远东无法获得那种好评。当明代中国沉浸在辉煌里头，伊斯兰世界努力去恢复过去，欧洲这些在这些因素推动底下，开始出现全新的叙事。这里有一条脉络，我们刚刚一开始就是在讲这个、
0: 就是从东方的复兴叙事。哦、因为作者这个观点是在讲说所有的文明其实都是叙事，
1: 对、
0: 欸、就是你怎么样看待你周边的这个世界啦、哦、
1: 是，
0: 那我们书本一开始也告诉大家说，所有的文明都是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用那个观点去看他周边的世界，然后呢，以自己的价值观去衡量别人嘛、哦、
1: 是。
0: 那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欧洲本来还不太起眼，但是长十字军东征之后呢，也跟大家报告说，哎、欸，大量的这种发明哈、哦，被倾注到欧洲里面来了哈、哦。慢慢、啊、尤其是黑死病造成人口大幅的改变嘛，
1: 对，
0: 劳动力不够嘛，劳动力不足了嘛，所以呢，在那个情况底下，很多新生的事物就变得有可能了。哦，佃农也可以开始跟地主讨价还价了，因为你不可以给我这么少啊。欸、要不然我就不帮你耕田，我不帮你耕田，你也会死掉啊，对不对？也比较有bargain的筹码。好，然后呢，再来就是宗教的改革。好，在这一章里面第一个开始讲的就是宗教本身的改革。好，就是原始的天主教，欧洲地区的天主教教会在那个时候开始慢慢发现说，哎，那个圣经里面所说的哈，神父里嘴巴里面所说的啊，怎么跟我现实遇到的事情不太一样？
1: 因为啊、哦，在这个我们要讲1500年的之前，就是我刚说1400年，我常常用1400年才把它定成是文艺复兴的发起啦、嗯、但是也有人再往前推100年，说1300年，
0: 有人说13多少年了、
1: 哦、对这样，但我不争议了，但是我是说比较整个的结构性、哦、
0: 对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来说、嗯、13几几年不一定有意义，你只要记得大概就是14世纪的那个时候，
1: 对，
0: 约莫就是在那个时代，14世纪、十五世纪那个的时候。
1: 这时候，那这个时候十四世纪当然是从瘟疫里头走出来的欧洲哈，是一个不断变动的这个社会。那这个环境底下，思索不可妄想之事都变成可能。
0: 嗯，
1: 那因为以前被专制封建封锁嘛，可是这个瘟疫啊，不管它这里头
0: 不分贵贱。
1: 不分贵贱，
0: 病毒不分你有钱没钱呐、
1: 啊。瘟疫不会区分圣人或罪人呐、
0: 啊，
1: 被戏弄之后，
0: 好人跟坏人都一起死了，
1: 都一起死。哦、那但但我看起来那个好像比较有钱人死的比较快，
0: 因为他抵抗力比较低，他天生就生在温室里面，
1: 对，对，或是说他就是自己的家产就在这里嘛，他生活在，结果瘟疫进来以后他也没离开，
0: 嗯，
1: 但是其他本来无痕惨责。发现这个疫情就这样，
0: 那有谁卡？那你当老跑，
1: 因为他反正他在这里家也不像家嘛。嗯、
0: 这种时候通常都是穿草鞋的打赢穿皮鞋的，
1: 就穿草鞋的人跑掉嘛。所以他们就躲在深山里头，在垂去过采集的生活。
0: 对
1: 啊，那反而活下来了啊，反而活下来了。
0: 其实、哦、
1: 那当然有一天他们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发现这个地方很需要劳力。
0: 嗯
1: 啊，因为人死光了嘛哈、啊。那而且最有意思的是那个。本来高高在上的领主、
0: 嗯、
1: 那一种封建的这个大老爷
0: 失去了他的威风、
1: 嗯、然后哎，有趣的是他太太可能还在、
0: 嗯、
1: 女眷还在、
0: 嗯、
1: 所以女人当家、
0: 哎、对欧洲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1: 我一直认为文艺复兴、哦、跟那个时代女人当家会很有关系、
0: 嗯、
1: 我觉得因为你看到文艺复兴有非常柔美的部分、
0: 嗯、
1: 那个柔美的部分
0: 好像不太像是男人创造出来可是留在历史上都男人啊哥白尼男人啊
1: 对了对了
0: 伽利略男人
1: 啊可是
0: 对对
1: 应该这样说当时的女人懂得用男人、
0: 哦、对对、
1: 哦、
0: 就
1: 是
0: 每一个伟大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个伟大的女人、哦
1: okay、那当时我们就是要在这个文艺复兴上面给女性一个创造历史、哦
0: 嗯、
1: 他们曾经是这个书的作者也很仔细的讲了这一段、
0: 嗯、
1: 他认为当时候的女性当家、哦、
0: 还是回到、哦嗯、黑死病、哦、
1: 对
0: 因为黑死病对欧洲来讲实在是太痛、哎、死掉那么多人所以呢他们开始问、哦
1: 嗯、
0: 教会为什么什么用都没有
1: 为什么没用
0: 为什么没用嘛、
1: 嗯哦、
0: 那就是就算人们照着教会的建议去做事你诚心的忏悔你诚心的服侍上帝、
1: 啊、就认为
0: 但是呢结果人还是照常不断的死去、
1: 嗯、
0: 对不 对, 对、啊、神职人员可以赦免忏悔者的罪可是赦免完了
1: 还、啊、
0: 人还是照常死掉、
1: 嗯
0: 嗯哦、因为瘟疫完全不区分圣人跟罪人
1: 对
0: 你说这是神的惩罚吗那他到底在惩罚什么
1: 对
0: 好、哦，那这些动荡、哦、就是让人开始怀疑罗马教会
1: 对、
0: 哦、那接下来开启一连串的大灾问那个问题很难哦他说世界到底有什么意义人们该如何生活生命究竟是怎么回事一切将走向何方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掌握真理
1: 掌握真理所以宗教改革就在这个气氛底下起来、
0: 嗯、
1: 可是问题是宗教改革中间非常重要一个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是在这个地方、人们是对教会开始怀疑认为教会不一定正确可是那一本一直碰不到的圣经呢却是认为秘密在圣经里头、
0: 嗯、
1: 大家想要去读圣经
0: 是啊，所以我们在前几集就跟大家讲嘛圣经已经被翻成阿拉伯文了嘛、
1: 嗯、
0: 嘿就是从拉丁文被翻成阿拉伯文嘛接下来呢就被开始翻译成一般民众看得懂的语言比方说德文啊，一旦圣经被翻译成大家都看得懂的语言的时候接下来印刷术古腾堡的印刷术
1: 1450年
0: 开始出现然后呢大量的圣经这种平民流通版的圣经啦、啊哦、不是在藏在教会里面的圣经是平民流通版的圣经就开始出现在欧洲的社会上面
1: 就平民也可以读圣经了
0: 是然后呢结果呢开始读圣经以后大家就开始发现哎啊，为什么书上写的跟神父讲的好像不太一样
1: 跟那个教会讲的
0: 跟教会讲的好像不太一样
1: 对
0: 嘿然后呢开始去思考说哎，上帝到底在教我们什么 欸、如果说这些事情都是我们所信仰的真理、嗯、那个真理究竟是什么、欸、然后呢就是封建教会的权力其实是来自他对进入天堂之路的垄断，作者是这么说的啦。
1: 对了，
0: 你能不能上天堂教会说了算了、啊、
1: 对、
0: 哦、可是如果人们就可以靠自己就能够理解那个道理，
1: 那为什么不能去天堂、
0: 欸、那为什么不能去天堂呢？为什么是你说了算呢？
1: 毫无疑问、哦、
0: 对，然后所以呢教会的命脉其实是在他跟天堂之间的相关性而不是正确性。结果呢一开始遭到质疑的时候，教会的力量就开始枯竭
1: 垮了，因为其实他那个门槛很低了、
0: 嗯、
1: 他当时候的门槛只不过就是说，所以古腾堡印圣经在1450年这个事情、啊
0: 嗯、
1: 对整个的这个叙事产生巨大的影响、
0: 嗯、根本性改变，
1: 就是大家都读圣经了、
0: 嗯、
1: 所以就拿着圣经去问教会说，
0: 这顶管是安尼写呀，写了你写来讲，
1: 不是你讲的、哦、那所以整个但是当时候教会也不是没有手段处理这些人哦。有啊，
0: 在那个时代、哦、教会可以在木桩上面烧死一个试图翻译一本书的人。
1: 对、嗯
0: 哦。然后很虔诚的教徒会在旁边为这样野蛮的行径鼓掌叫好，感到松了一口气、哦、而不是对教会失去尊敬。
1: 嗯、所以他们就说让百姓自己读圣经。万万不可、哦、当时候的教会、哦、那这会威胁到宇宙的秩序、哦、那宗教裁判所列捕这些只不过是读圣经的人都变异端、
0: 嗯、
1: 那并把他们烧死、哦、那从系统里头把他们剔除、嗯、那这个追捕的热忱呢堪比猎物、
0: 嗯
1: 哦、就认为他们是
0: 你挑战到我的权威嘛用现代化的讲叫做你影响到我的既得利益，
1: 对、
0: 欸、所以不把你捏死我把谁捏死呢？
1: 不过这个也是很怪、哦、
0: 没有
1: 当时候怎么会出现一个马丁路德，
0: 对啊，这个时代就是这样。可是呢就是因为马丁路德的出现，他开始就是告诉大家说圣经里面不是这么说的，
1: 嗯，
0: 教会所说的很多其实违反了上帝的教义。
1: 马丁路德当时候所讲的95条论纲、哦
0: 嗯、
1: 基本上是已经、哦，因为你注意这个时间哈，1450年的时候，
0: 嗯，
1: 那个古腾堡印圣经哈，
0: 是
1: 当时候很快的在这个欧洲这个地方啊，产生了大概很短的时间啊，差不多到1500年，
0: 嗯，
1: 这一段时间呢，总共哈，大概
0: 六十几年了，
1: 六十几
0: 年
1: 的
0: 时间
1: 哈，印了上千万本的书，其中最大宗是圣经，
0: 嗯。
1: 所以圣经、哦、少说印几百上百万本、
0: 嗯、
1: 流传、
0: 嗯、
1: 那这个流传以后，这我们刚刚讲是1450年到1500年嘛、嗯、的算了，所以你看到1519年、
0: 嗯、
1: 读圣经的人多了、
0: 嗯、
1: 现在就跑出一个能够解释圣经的名字叫做马丁路德，他是、教会的司铎兼神学教授、
0: 嗯、
1: 这个身份不容易被挑战、
0: 嗯
1: 哦、他不是普通人，
0: 他是体制内改革，
1: 对，他体制内
0: 他出自于体制内，但是他觉得那个不对，他批评最用力的东西就是赎罪券，
1: 对，
0: 意思是说你在人间犯了罪，你怎么有可能靠赎罪券然后买到通往天堂的门票呢？
1: 对，说或是说在地狱能少待几天这样、
0: 对，怎么有这种事情呢？这个是绝对说不过去的，
1: 因为圣经里头不是这样说的
0: 是啊，但是人宗教所有的宗教都一样了，就是到后来、哦、如果落到那种心思不正的人手里、哦
1: 嗯、
0: 很多事情都会变成工具，
1: 对，
0: 被拿来当成工具，
1: 所以他们原来把圣经藏着不让人家读的原因也在这里，所以那时候我称这时候的教会很多那一种高高在上的人，其实就两个字描述他们就好，叫做神棍，没有别的字描述神棍，
0: 从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嘴巴里面说出来，大家应该可以相信。
1: 但因为我是信仰马丁路德，
0: 是
1: 马丁路德才是对的，马丁路德对圣经才是最平易近人然后接近上帝旨意的解释。
0: 那在马丁路德之后呢、
1: 嗯、
0: 接下来有更多人努力哈、哦，去翻译各种圣经的版本、啊、
1: 对，
0: 让所有的基督徒都能够直接去体验经文
1: 的
0: 意义，
1: 用他们认识的文字，
0: 而不只是声音， 哦、因为原先、哦、在当时的天主教的那个教会系统里面、嗯、他们认为声音有一种特殊的魔力、
1: 是
0: 特别是用拉丁文
1: 是、
0: 哦、那个声音上帝才听得懂、哦、
1: 对
0: 但是呢后来的人开始把圣经翻译成各种不同的方言
1: 不同的文字方言
0: 其实呢语言本来就是一个传达的工具
1: 对、
0: 哦、然后弄成你看得懂的东西远比说去背一堆你听不懂的东西要来的更实用
1: 所以当时候的圣经的翻译、哦、有意思、哦、你如果现在去对各种不同语言的版本
0: 后面还有好几次的集结啦、哎、最后才集结成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版的圣经啦
1: 对
0: 也是历经了就是政治啊经济力量的左右啊宗教力量在中间、折冲啊最后才出来现在这一本、哦啊、但是呢 anyway 就是说当开始人可以直接接触神上帝的语言的时候
1: 对
0: 那人就可以直接跟上帝来沟通
1: 那当时候以马丁路德的他们这个章这个 chapter 叫做新教
0: 新教对
1: 他叫新教就是新的基督教
0: 相较于原来的基督教或天主教
1: 新教的理念
0: 他有新教的理念
1: 他认为说世俗的国家每一个国家都有他自己的文化、思考、那翻译圣经的时候应该要尊重这些文化思考
0: 而不是压抑他们
1: 你用那种
0: 只有或者是只有一种方法解释
1: 好像那么看那么无字天书是要翻译到他当地的文化人看了以后完全知道原来上帝是在说这个话
0: 我觉得这个章节在最后结束之前一定要 跟大家讲、书里面的作者提出一个我认为也是创建他说新教不是统一的宗教新教是对于基督教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因为不同的方言不同的解释
1: 是、
0: 那不同的解释之后呢
1: 对
0: 神
1: 的理解
0: 是不同的
1: 是
0: 所以呢这个间接催生了后来的民族国家
1: 是是是
0: 意思就是说我是德语系的
1: 对
0: 我读德文的圣经那你是英语系的你是法语系的你读法文的圣经
1: 对
0: 然后到最后呢你们就凝聚成一个一个一个因为语言的关系而凝聚成一个一个共同叙事的群族、
1: 就是、
0: 那个叫民族那个叫民族啊所以民族国家是在这种
1: 跟新教很有关系
0: 对是在这种条件底下酝酿出来的、从原先开始只是马丁路德怀疑说赎罪券为什么可以让你买到通往天堂的道路
1: 是、
0: 到后来圣经翻译成种种不同的方言然后呢间接的就催生了后来我们现在在世界上所看到的各种不同的民族国家好今天的这一集的节目、是跟大家分享1500年开始的进步叙事欧洲开始要进步了
1: 好
0: 到底要进步到哪里去我们可能要下一节的 下一段的节目再来讲
1: 台湾有受到这个冲击
0: 台湾吗
1: 等一下再下一集讲
0: 卖个关子下一集再跟大家细说分明非常欢迎谢谢您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何建明
1: 我是杨湘
0: 谢谢您再会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迎收听点亮星光，我是 PP。 或许呢，我们都曾经迷惘自己的人生该如何走出下一步，每一次提到生涯规划、职涯规划，总是脑海中一片空白，能够提出的呢都是那种模糊的想象。究竟我们该如何来安排自己的人生，有哪一些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找到生涯的目标跟方向？我们今天就邀请到了从学生时期就将自己的人生方向安排得很清晰，到现在呢还协助许多运动员规划职业生涯后第二人生的运动员生涯规划发展协会理事长曾全玉来到节目当中。欢迎全玉。
1: 嗨 PP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学生时期的时候总是会比较迷惘一些，但是呢全玉却在学生时期就很能够把自己的这个生涯规划就规划得非常的好，包括就是不跟家里拿钱，嗯，这个我觉得像现在
1: 家里没有钱就这样而已
0: 啊，是因为这样吗？这么简单
1: 啊？其实有时候人都是被逼的嘛，
0: 嗯，被逼着长大是吗？然后还能够出国六次，嗯，都不是自己出钱，公费出国，嗯，毕业前还能够推甄上了这个台艺大图文传播学系的硕士班，怎么去做到这样的事情？然后包括生涯规划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1: 我觉得我就比较幸运，就是我们不是一个有钱的家庭，但是就是因为你在生涯的早期遇到挫折，他在后期就会变成一种幸运，
0: 哦，早一点面对这件事情，是不是，
1: 你面临过这些低谷，然后走过一些试错的道路，所以我知道我自己要什么，然后你就会比较知道说生涯当中保持一种能动性是很重要的，你可以自己选择，然后你拥有我能选择，我能动，我能够调整。那有些人他会觉得我自己都被卡住，是因为他要的也很多
0: 啊，是因为他要的太多吗？
1: 有时候你手上抱着都是东西的时候，你就会移动就会比较慢啊，
0: 嗯，不知道应该怎么减轻负重。
1: 对对对对对，有些人是这样，或者是那个负重有时候是家庭的，有人都说含着金汤匙出生好像很好，
0: 对，
1: 但其实你就要背负着一整个企业的压力嘛，嗯，所以这是各有优缺点。可能我现在不是一个最有优势的，但我仍然有我现在有优势的地方，
0: 嗯，
1: 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都是，每个个体都是，所以我就可以创造我自己个人的经验，而且是有逻辑的把自己的经验整理成知识，然后再不用跟人家攀比，然后不会变成一堆无效的堆叠，嗯，那我认为我自己能够这样做，包含说有一些出国的机会啊，然后拿到公费等等的，其实那就是一种经验的累积。譬如说我去能够增强自己思考深度的经历，我觉得它就会是一种对我而言很有累积的经验，或者说是可以帮助我开拓视野，或帮我主动获取与时俱进的这些经历，都会是一些好的经验。我很鼓励大家做志工，因为志工就是一种主动获取与时俱进的经历。有些经历其实是永远不会变成经验的，我举例，譬如说没有意义的经历、重复的经历跟失败的经历，
0: 没有意义、重复跟失败，
1: 对，它不会变成经验。
0: 人家都说失败为成功之母，为什么失败不会有变成
1: 经验？你今天告诉我说你失败过十次，所以我现在第十一次很可能会成功哦，你可以投资我。别人会投资你吗？不会的，别人看的是你的成功经验。就是你不能做一件事情都一直是失败。你说失败为成功之母，那个是我们自己可以反刍。但如果站在别人看待你的经历可否使用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不会看你的失败经验，
0: 还有你特殊的经历，
1: 你要有做到过啊，你要做到过、达成过、完成过一件事情。那以及重复的经验也是，有些人重复在一个地方职场重复了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但他都在做一样的事，所以他是堆叠了很多个一年，但他并不是累积了十年，
0: 他只是做的可能比较快了一点而已，
1: 甚至也没有，
0: 也没有，
1: 因为现在结合科技啊，它可以加速 啊，你就变得没有优势啊。无意义的经验就是譬如滑手机的经验，我就这样滑滑手机，就是有很多很休闲的订餐、找餐厅，这些经验虽然它都是一种经验，但是你从无意义的经验当中累积经历，然后变成可以用的东西，它就像是在垃圾堆里面你想要捡出一点有价值的东西一样，它可以找得到，但它的应用的效能很低，所以我会觉得你在找经验当中时间分配还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所以你要懂得分配你的时间，然后去找到对你而言有累积的经验。我觉得我在学生时期也不是说多聪明的人，只是我知道哪些环节会是关键可以获取到经验的可能，然后你主动去获取那些点，就这样而已。
0: 为什么你会从学生时期就有这种想法，啊，
1: 没有，因为你
0: 就真的很好奇，
1: 因为你就是大考失利，然后被全家族的人然后都在骂你的时候，你就会想办法说我一定要用尽这些学校全部的资源证明给他们看我一定做得到，
0: 就是因为想要证明而不是自暴自弃。因为很多人都会说反正我都已经失利了，干脆就放弃人生，
1: 好像现在就会
0: 大学开始躺平。
1: 我觉得也可能跟大家思考东西的角度有关系。就我也不是一个多积极的人，但我就是在思考东西，我会觉得我就
0: 不服输。
1: 对啊，我就觉得你如果不是一个多积极的人，但我就是在思考东西，我会觉得我就
0: 不服输。
1: 对啊，我就觉得你如果都已经这样了，难道我就只能这样吗？我不会觉得我就说那我就。

0: 出点什么，虽然也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1: 嗯、是吗？
0: 但是我没有在意别人知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嗯，我就是做我自己开心的事情。
1: 嗯，
0: 每一个人他可以从他自己的历程当中去得到他那个养分、嗯，所以我觉得关键就是你怎么去思考，你要去辨识什么东西对你而言有累积、有持续，然后又为自己透过行动，我们刚刚一直在说的、嗯，然后去产出一点结果，那就会变成一个好的经历、成功的经历，然后它就变成有价值的经验。
1: 刚才你有提到很鼓励大家去做志工。那全玉这一次呢也有报名参加巴黎奥运的志工，您最近才刚从这个巴黎奥运回来。
0: 嗯，
1: 对，
0: 没错没错，
1: 对，距离上一次您参加这个里约奥运相隔了8年，这两次的志工经验您觉得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呀？
0: 我们从2016年去当里约奥运的志工，然后2024年相隔了8年，那因为中间东京奥运也想要去，但就遇到疫情嘛，就没办法出发这样子、哦、那我觉得差别也蛮大的。我16年当的是机场接驳的志工、
1: 哦、
0: 然后所以你等于是在机场你会遇到很多的选手，但其实就是他们就擦肩而过，他们就拿着行李这样，
1: 没有太多深入了解，
0: 没有交流。那我这一次是在跆拳道馆的技术组协助选手的暖身区还有最后赛事呼叫区的工作，那他就可以近距离、看到选手的上场前的预备，这其实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情境，然后我觉得可以很贴身的在这种运动比赛的现场，然后看着运动员的准备，那种视听触位秀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是很珍贵。我们这次那个跆拳道比赛在大皇宫、嗯、所以是一个知名的就是走秀的景点啊，各种高级奢侈品牌的走秀的地方，然后来办运动，那是一种很不一样的感受。心态上的转变呢、哦，我觉得心态上的不同就是，我觉得当志工就是去享受那种生命中的不可预测性，就把所有的事情可以转个念头，嗯、然后来想想看。譬如说，当志工，因为我们不能自己选工作嘛，你被分配到扫厕所的工作，你就可以转念想想看，说，哎，为什么有一个厕所需要有人来扫呢？要有人来顾呢？其实有这样的工作啊，嗯，志工工作什么东西都有，你也要拖地啊，你也要顾门卫，你甚至要在门外，譬如说人家在排队，你要在外面等8个小时，在那边引导排队东西。因为奥运是全世界人都过来看比赛、嗯，所以那个引导的路线非常的长。你8个小时在那边，你要怎么去转换你的工作的想法？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什么样的厕所会需要派一个人去顾？哎，说明就是给明星、给官员上的厕所才会去顾。你如果没有做这样的转念，其实你很容易会没办法接受在你身上发生的事情，或者是你就没办法接受别人给你的安排。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转念对于旅行、交朋友、生活跟工作都是一样重要的。所以不要给自己有太多的预设立场，就稍微有一点点保留一些不可预测性，然后不用算得太精，不带目的性，我觉得就可以享受生命中每个发生、
1: 嗯、所以其实等于说就是去享受那个突然出现的不可预测的事情是一件蛮幸福的事情了。
0: 我是觉得是这样子，就像因为这次去法国嘛，是巴黎嘛，就像那个小王子圣修伯里，他的主角小王子他就要特地离开自己的 B612 的星球，他也不只是探索而已，不只是好玩而已，那是一种爱，是一种责任，所以他就跨出他的舒适圈去尝试。这个时候他必须要包容很多的可能性，他不能觉得说、嗯、哦，哪个就一定是对的，哪个就是错的，你出国就是要去感受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服务别人做志工，它就是一种主动跨出舒适圈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当志工是一个蛮可以学习到东西的
1: 哦、嗯。去享受那个过程，其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0: 没错，
1: 其实我也有看到您前阵子有去参加人文讲堂的录影，
0: 嗯，
1: 然后就是在里面分享到你怎么用你的心智图去活出更好的自己。
0: 对，
1: 那您自己本身也是这个心智图的辅导师嘛？就是我其实很好奇你在大学认识心智图以后，其实把它运用在生活里面的各种层面，
0: 嗯，
1: 这样子的心智图在您的生活当中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0: 我自己看待心智图，就是心智图它是一个我自己的思考轨迹的视觉化的工具，我手画我想，有点像这种感觉，就是它把我的想法视觉化。我从大学才开始学到心智图，所以我很羡慕现在国小就可以学到心智图的人，他一定可以得到更多的突破跟可能性这样子。那我一画图画了14年，我是用它学习思考跟表达自我，但也用它来生活决策跟做一些影响力的沟通。所以我觉得心智图对我而言，它就像是一把万能的钥匙，它帮我开启认识这个世界五彩缤纷的大门，也帮我打开很多的机会，然后连接出很多的可能性。一个东西好用，其实有的时候你自己默默的用就好了。比如说赚钱，嗯、我赚得到钱，我就自己默默的赚就好，
1: 就
0: 我不需要去炫耀，不需要跟别人说。但为什么我会想要分享心智图？我觉得那是因为 我觉得我有一种想要表达的欲望，就我会觉得说，哎，这个东西应该我这样用可以用。

0: 连我都能够用，就我也不是一个多聪明的人，然后我的大考也没有考得很好，
1: 嗯，
0: 但我就透过这样子学习还是可以帮我找到一些切入点，那或许可以帮到一些人。
1: 所以是这样子的原因让你想要去就是一直去深入研究心智图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运作方式，能够去用在哪些地方，是这样吗？
0: 对啊，我觉得也有一部分是因为我开始自己研究，然后就因缘际会下就接触了像是亲子天下翻转教育的平台开始写作，我就把自己应用的一些应用方式，因为翻转教育比较是写一些应用方法，所以我就把应用的方式书写出来，看看有没有人要读。哎，发现你看这也是一种行动嘛，做了之后发现哎有人要读，哎，
1: 有人想学，
0: 那有人想学，然后他们觉得流量也不错，哎，那很好，就开始写。一年两年之后呢，就跟像好好啊的好学校合作。嗯，天地人，然后亲子天下的学习平台就开线上课程，我就开了三门心智图的线上课程，那就发现哎，也有人愿意买单，愿意上课，那就表示这个东西是有一个需求，所以我就把曝光量慢慢增加之后，就累积一些影像跟图文的资料，就可以帮助到更多人，那就顺顺的就觉得可以帮助到别人，就可以上一些增能培训，然后帮忙做一些课程的教学，或协助企业拆解一些问题，然后就变成一个教心智图的老师跟教工具的老师。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你会在自己的累积跟应用堆叠当中又有人看到，那你就去把它曝光，试着写写看，转换不同的媒材跟素材。像人文讲堂邀请我去做一个影像的录影，那我们这边又可以有一个 podcast 的录音，我觉得这就是素材的变化，它会贴到不同的受众。作为一个老师，就也应该试着去把它跟更广泛的人沟通，大概是这种感觉。
1: 所以其实心智图对你整个人生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0: 我觉得是啊，因为它就是一个钥匙，它就有点像是一个万用刀，像一个钥匙，它帮你打开看到很多的可能性。那因为我可以套用在不同的情境去输出，然后去活用去应用，我都会说要先应用，就你要先应试去套用看看，
1: 不是那个运用的那种应用，是
0: 对，你要先
1: 应试的那个应用，
0: 应试把它用用看，你之后就能够做出很多元的应用。
1: 嗯，一直说到我们要先去行动，才有办法把这个好的东西能够继续的把它发展下去。
0: 对，
1: 其实如果对于心智图很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收看我们的9月7号上架的人文讲堂，里面有非常详细的教学，让您知道如何能够透过心智图去认识更好的自己。其实刚刚我们一直有说到运动员，因为全玉他也是在协助运动员去做生涯规划发展这一块。
0: 嗯，
1: 您怎么会开始想要去协助他们做这些生涯规划的发展？
0: 哦，这个其实就是我自己就是台体大毕业的学生嘛，所以我自己从台体大运健系毕业之后，然后我又玩一些铁人三项啊，做一些运动，所以我过去因为在媒体工作，所以我访谈了150多位的运动员跟教练，那就发现所有人都会提到自己的生涯的担忧，对长期的生涯，
1: 从运动员职业结束以后，
0: 对，就是我在访谈他，访谈到最后他们就说，那你对未来有什么期待？他说
1: 没有期待，
0: 我有点担心我未来，但我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可以做个什么，就他们会有一些，但是就是很模糊的一个未来的轮廓，几乎每一个人都讲到。那如果每个人都谈到，我就会在想，每个人都谈到，那台湾有没有一个单位在做这样的事情？有没有一个单位在做这样的推广跟推动？就发现没有，就是我们都会补助，我们会有一些计划，但我们不会长期的推动，因为这件事情很难看到效果，所以他会说，那这个长期推动就交给各协会去推动。那你也知道协会有很多业务要忙，所以他要什么时候有时间可以推动。我就想说生涯规划这件事情至少也要有一个单位可以来倡议，来推广，来做教育的建立，或者是来写教材，这都很重要啊。所以我就成立了一个运动员生涯规划发展协会，就在做生涯长期发展的培力机构。然后我们也透过一个线上的会员的平台，就叫做运动员生涯教育学院，然后在线上的方式用会员平台让学生可以快速的沟通，有一些线上学习的资料。然后我们就希望可以立志用教育来培育出更多有影响力的运动员，然后用方法跟策略陪伴运动员度过生涯的难关。这就是我们在做的事情，因为选手他是一个很正面能量，你看奥运就知道了嘛，
1: 对，
0: 他们很正能量，
1: 很积极，
0: 很坚毅，很有韧性，
1: 非常的激励我们。
0: 确实是这样子，就是运动员他们是一群很激励人心的人，但是他们退役进入社会之后，却面临到生涯的失意、失落、困难，甚至精神的抑郁，甚至失去生活的目标。我觉得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我们投入大把的资源，然后他也投入大把的时光，但到最后无法变成一个好的 媒合连接起来，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协会希望可以变成一个连接运动员跟社会的桥梁，然后整合这个资源跟机会，让彼此可以相互关注，然后让运动员在场外也可以发光发热，这就是为什么会做的原因。
1: 是，其实您也很鼓励就是运动员在现在的职业生涯当中就开始慢慢的去培养这种斜杠力。
0: 对啊，
1: 对，为什么？
0: 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要以终为始的来做思考。
1: 但他们已经很忙碌，就是在训练其实已经很忙的时候。
0: 其实每个人都很忙。譬如说，好，你忙，你要知道你为何而忙。譬如说我们每天都很忙碌， 对， 对不对？上班下班，然后每天都很忙。你做菜市场的人，半夜进货，然后一整天忙碌完毕之后已经很累了。但是其实你可以每天都很累，每天忙，但你至少每个礼拜或每个月都一定要空出一小段时间，或你放假时间去想，我这些忙碌，我的长期的目标是什么？你才知道你每天忙碌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你在忙的时候你可以尽量的忙，但是你必须要去想说，哦，如果这件事情或工作的内容我做到退休我也愿意吗？我愿意这样一直做吗？一直做到退休吗？
1: 做到
0: 这个问题要问自己，
1: 不能再动的那一刻。
0: 对啊，我愿意吗？那如果我今天要骄傲的，假设明天有一个记者要采访我，我会愿意骄傲的跟记者说，分享我现在所在做的工作，为社会所做的贡献，然后我这个新闻稿上面的亮点会是什么呢？你能够说得出来吗？如果你都说不出来，你没有亮点，那你为什么还要一直做？你不时你要回头检视自己，你做的原因是什么？那就叫以终为始。
1: 是，
0: 所以运动员也都一样，他都要去想，我为什么一直在运动？我这个运动，我的长期发展，我要追求什么？无法坚持下去的原因太多了，但是人生是有一个定义的，就是法国哲学家卡缪说过的，人生有一个定义，就你现在的人生就是你此前所有选择的总和。就是你一直在选择，
1: 对，
0: 然后你就想说，那我就继续瞎忙，或者继续忙，但是我不知道我长期好像这也不是我要的，
1: 对。
0: 但你不如每个礼拜、每个月检视一下，那发现这就是我要的时候，你是不是会忙得更有动力？
1: 你会更愿意去，愿意去做。
0: 所以这个思考不用花很长时间，但反而会很大幅度的帮到你。而那个思考就是生涯规划，就是生涯规划又不是只是在做就业，它其实是一种思考，它是一种对生命的反思的能力。所以我其实很重视学生在上生涯规划课的时候的阅读的能力，他写东西的能力，他想东西的角度。我反而不在乎你不要硬交一个作业给我看，
1: 抄别人的，
0: 你应该去想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的思考点是什么，这会是最关键的这样。
1: 所以您开始让他们去培养这个斜杠力，都怎么去让他们去做思考呢？
0: 就譬如说我们会透过阅读，然后让他可以做出一个思考上面的建构。譬如说阅读我们都会有先广泛的截取，然后统整解释，再到形式评鉴，它其实是一个阅读的广由底层往上堆叠的过程，所以它会一层一层的，所以它必须要针对一个议题或一个事件，我们就发给他很多的情境。譬如说我就给运动员很多情境，如果你接下来遇到一个什么什么的事情的时候，请问你会怎么判断？你要先从很广泛的资料搜集开始，然后再来就你要统整解释这些资料显示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最后你去反思，所以如果是我遇到这个状态，基于这些资料的解释我会怎么说明。这其实是一种思维建构的过程，你越常在做这样的建构，来来回回来来回回，你就可以把你想要建构思考这个历程实践在自己的生活当中。
1: 其实运动员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这样，就是什么只是四肢发达而已，其实他们
0: 他必须要头脑不简单，
1: 头脑非常的
0: 灵活，因为你必须要很灵活才能够站到奥运的舞台，你必须要是一个懂得思考跟规划有策略的人，才能够在自己现在这个运动大环境不被看好，或者说是运动还是一条窄门，或者是大家觉得那个推广上面你需要花很多心思才能够达到某个顶尖成绩的这条路上继续坚持下去，你必须要够聪明，你必须要找到自己的切入角度，这才是运动员。
1: 哇，所以其实运动员真的非常的不简单。
0: 对，
1: 那其实就算不是运动员的我们，如果想要去尝试斜杠人生，或是想要去把自己这个斜杠的能力培养起来的话，您会给出什么样的建议？
0: 如果最后要给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当然我都觉得这都是个人经验了最后要给什么建议，就是看产出物跟持续性，就是你做事情总是可以画出一个象限，右边是高产出，左边是低产出。纵轴指的上面是高持续性，下面是低持续性，你是不是可以画成一个十字？
1: 对。
0: 那当一个东西它是有产出，产出我先定义一下，产出就你可以赚到钱，你可以带来结果，你可以做出一个作品。持续性就是这件事情你会继续愿意做，它跟你的长期的以终为始的目标有一致性的，所以高持续性又高产出物的东西那就优先做。 所以你的判断就是高持续性高产出就优先做，我就在做教学，我就在做教育训练，我就在做心智图。如果今天有人说哎，那我可不可以帮你开心智图的线上课程，那就开啊，又有持续性，又可以赚到钱，又做出作品，那就是优先做。所谓的优先就是你要排开一切这件事情先做。但如果是高持续性但产出物很低呢，那就是慢慢做，你不能急。有些人就是这一块应该慢慢做的他优先做，既没办法赚到钱或没办法养活自己，但又觉得自己跟理想冲突，原因是因为你判断错误。那只是一种判断值，但最难的都不是上面，最难的是下面这个，就是跟你的持续性无关的事情，因为诱惑太多了。譬如说产出物很高，可以帮你赚到很多钱，但是低持续性。譬如说你现在做的是广播，但今天有一个请你去走秀的一个活动，给你很高的pay，你要不要做？我跟你说这种事情很有诱惑力，天啊，我只要做一次走个几秒钟我就可以赚到多少钱，我去啊。你去久了你就会放弃原本的工作，这才是最有诱惑的地方。因为低持续性的东西它的诱惑力很高，因为它高产出，所以这个时候你应该要更有意识我为什么做。大部分人都会在这边迷失，
1: 就没有问自己为什么，然后就去做了。
0: 对，然后最难的还不是这个，最难的是最后一个，它既是低持续性但又低产出物哦。你说什么东西又没有产出又低持续性，但是你还会想做，我跟你说那就是你真正的兴趣。我就非常喜欢煮菜，我甚至想要去蓝带来学怎么料理这样。但我跟你说我很清楚知道在我现在这个年纪，我还有协会的伙伴，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放下一切，就说我说走就走，然后我就去追求我的梦想，我就追求我的兴趣。但我知道这件事情可以做，但它又没有时间的急迫性的时候怎么办？我把它转换成我的第二座山、第二人生、第二曲线再去做。其实你一样可以做啊，但是你要压住这个冲动。所以我不时就要出去旅游一下，然后在外面大秀厨艺这样，让自己可以舒压一下、放松一下。其实这是很重要，你要去调和，你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但你也知道什么时间点做什么事，这很重要。你不能说我知道我自己喜欢什么，我在追求我自我，但我就不管现在这个时间点其实不适合，但你就硬要说你自己想说的话，这其实就不世切嘛。
1: 对，
0: 人还是活在社会当中的，你还是要找到一个应对的法门，我觉得这就是生涯规划。
1: 是，所以其实如果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生命当中，能够更了解自己，自己到底喜欢的是什么，又能够持续的去做它，那它其实就是一个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选择。那我们今天呢，非常谢谢曾学玉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非常多的跟生涯规划有关的事情，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人生中的目标。那我们就下集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力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今天要谈到的是缘。圆形的圆哦，那上人是如何来看待这个圆呢？好，上人说做事要做得圆满圆融，这是我们要去学习的。因为这个圆啊，就是天地之间的真谛，理相要圆融，也就是说不能有这个尖角来刺人，而且呢，这个形状如果一旦不规则，就没有办法涵容一切，因为它总是会有这些空隙哈。那这个圆呢，它是可以无限扩大包容一切的，而且方与圆是可以合在一块的哈。不过呢，在这个复杂的人间，我们是要下功夫去修的。那么怎么样去修呢？就是修得该方的时候就是要方，该圆的时候则能够圆。那这个真理啊，是很单纯很简单的，没有方圆之分，就是一片的这个真空嘛，好。但是呢，我们常就是在争这个有啦，或者是争论这个方还是圆。其实呢，只要有尖角都不能够圆满。所以上人请大家用心去想一想，如何能够妙善方圆，让方与圆可以彼此包容，那都能够圆满。我们可以去想一想哈。其实在这个中国呢，就有这个形容水哈，可以随方就圆，而且这个水那如果是高温的时候，它会变成水蒸气，一旦低于零度，那么它又会结成冰，那我们在常温下呢，它是水哈。所以你看这个水，它是会随着温度，随着外面的这个形状，如果是在山谷之间，它会顺流而下，那在我们的杯子里面，它会适应容器的不同，所以才会有一句说上善若水。所以这个善呢，其实不是随波逐流，而是我们能够随时随地来做调整。那但是这个水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哦，只是随着温度随着这个环境而有所不同哦。所以我们是否也都能够来成就这样的一个人间的圆满与圆融呢？我想还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哦，所有的人事物都是可以给我们最好的这个学习，所以天地就是一个大道场，我们彼此互勉咯。 OK， 好，那我们也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
1: 感恩您，
0: 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好的，那么在今天我们节目继续要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那就是要为大家安排的这个是人间菩提上人的开示。那么上人就提醒我们做慈济，南龙宫对的事做就对了，但是呢，不是只有日常的勤顾哦，我们是要放眼天下来观怀人间。那我们如何能够真正扛起慈济人的使命？为何而做？为谁而做呢？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这段上人的开示。

师父真感恩啦、其实吼嘛真期待啦。主持咱除了讲日常的生活，平常的活动是真重要。我有时阵会安尼感觉啦，人生的生活，敢干那为着透早起来食饭、煮饭、食饭、买菜啊、上班啊等等，敢干那安尼念定。其实呢，咱嘛真需要了解一寡吼天下事。啊，咱住这天下事吼，是值得人人吼去了解。我真期待啦，期待人人对天下的代志爱真通透。不是有什么目的，人生若敢若知影咱的家的范围，敢若知影咱今仔日要做的代志，安尼真狭窄。咱若是吼，会当讲主宰，天下的主宰人伫咧做啥物，咱敢若起一个欢喜心，赞叹一个，真呢，佛陀讲也是功德。看人行善啦，赞叹一声也亲像咧念万声佛。自在人伫咧做诶，一动都是拢真多真大，吼、哦。所以讲吼，遐大诶代志，哎，遐侪人伫咧做，安尼会赞叹啦。虽然咱无去参加，也等于咱吼真赞同。赞同就是同样的功德，他在那做身心很欢喜，我们没办法去做，但是呢，我们也有该雷同的欢喜，因为呢，该做的就是要做，只是我们这回欠少没去做，不过别人做呢，我们也是同样的赞同，就等于我们跟他参加有参与啦，所以我们要赞同跟他鼓励跟他称赞，这呢也是有功德、哦、所以跟我们大家人、啊、互相勉励、啊、不是师父这样说、啊、师父就叫我坐在家里跟他赞叹就好，不是哦，是你无法度去，所以呢，不是故意的不去，总是呢有安尼因缘啊。咱组织咧做啥，出去甲人讲。阮组织吼有师姐有师兄，现在去倒一个国家，啊，迄、那个国家安怎需要人，需要组织帮助。阮组织已经去啊呢，咱。总是爱讲予人听，咱有伫咧做哦，吼、哦，这安尼呢，予大家人对自己啦，也有共同的欢喜、赞同，这都是吼、哦、菩萨赞叹菩萨行。我《华经》啦，安尼讲，看到人做福做善啦。爱也要给人赞叹，哪怕呢是游戏啦，游戏在咧佚佗，会当个赞叹，安尼也是功德。或者是呢，哪怕是动子戏，囡仔在咧游戏啦，囡仔呢底下在咧做他，坐伫涂骹底下咧耍，啊在咧游戏，啊甲迄个刷。安尼解堆关起来，安尼呢？这囡仔呐，感觉讲我安尼是伫咧做庙呢，我安尼是伫咧做塔，那有安尼的心啦，犹如动诸戏啦，自杀成佛塔，真呢功德啦，也是真大，因为囡仔
什么都还不会，但是他有心，有这个心，赤子之心，他会知道说，我要敬佛，我要敬经，我要做他等等，有这个心啦，赤子之心，这样呢，他也有功德。这就是佛经里面说的啦，吼。既然佛经是这样说，当然呢，咱也是可以知道说，对啊，这就是佛陀劝人做好事，不只是劝人自己做，还要劝人说，教育人，人要赞叹人在做好事的事情。这就是说，以小而看大，咱呢都是爱做吼，尤其是相信大家人讲啊，看到什么人伫咧做啥，我嘛真欢喜。这拢是真实心啦，真实心，啊，都自然彼此赞叹，啊，都自然呢，这个团队啦就会很美吼，那就是真善美，真感恩。期待大家人，咱真有缘啦！在这个时代，有组织，从小到大，从小到大啦，有听到，有看到，有参加的，不管是别人做，咱家己做，咱呢，拢会当来片段片段，提出来听，提出来报。这波呢，组织的历史从台湾开始，一直到这全球，啊，这是咱大家人人生来世间啦，在世间走一转啦，这个菩萨团体，咱也有伫内底过啦。安尼呢，咱老和子孙的价值。都有价值啦，吼！人人自我盘点，恁都爱吼劳力激荡啦，爱回忆啦。师父听人讲，动动脑筋，要无吼脑细胞会睡着啦。人拢讲吼啊，老来吼啊，记忆会衰退，都是咱无要去家用，咱家己拢一直讲啊，我老啊啦。我都定下甲大家同讲，唔通认老。我即当初嘛无要认老呢，吼、哦。所以感觉讲吼，人的价值啊，无咧甲咱讲老也是有啦。就是讲吼，有做代志无？有做代志都有价值啦。无做代志，通通无价值，干那消费尔啦，吼、哦。来人间营营吃饭穿衫乞讨，安尼吼，那有啥价值呢？所以大家人盘点盘点，多多少少都对人间有贡献。

0: 感恩上人开示，上人也勉励大家要珍惜因缘，传承慈济的精神，让善的力量可以从台湾走向全球。的确我们来了解慈济，那了解之后我们才能够对准方向，对的事情做就对了，才知道说哎，我们是为了什么而做，为谁而做，那我们的视野就会更加的宽广，来投入这个利益众生的事业，而不是三心二意没定性，四处游荡又不专精，然后有个风吹草动可能自己这个心就七上八下受到影响了。那当然啦，这个就是我们要就是平常的勤顾之余，我们还要来关心全球慈济人的足迹跟使命。那这个呢是上人殷殷叮咛了哈。那我们了解之后，哎，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看见他人行善，我们也要懂得随喜赞叹。因为这个赞叹呢，就是共行成就来行善，那赞叹一声就像是念千万佛一样哦。所以呢，法喜要多分享，然后听到别人在分享的时候啊，我们也是要欢喜赞叹哦。所以好话多说，然后呢，把这个好的故事，这个慈济的故事好好的说好，这个也是弘法利生哦。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哎，您有什么样的自己的生命故事，您的改变，也欢迎您都可以跟我们来联系哦。那我们来采访，或者是哎，您有这个分享的这个音档，也都可以传给我们哦。然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跟更多人一起来分享哈，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够像这个童子的赤子之心呐、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份纯真善念。那我们心存善念，那也愿意行善，这个呢也都是富有大功德哦。所以在大愿力当中会有小功德，但是如果没有愿呐、啊，真的很难有功德。然后，好，那这个。什么是功能？内能自省，外能，哎，这个谦让了哈。好，那这个是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人间菩提上人的开示。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这个是健康一百分。
1: 健康养生，
2: 乐活人生，
1: 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3: 健康一百分。
0: 大家好，我是美兰。在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可能每个人都有这种身体可能不舒服的情况啦，那突然间不舒服，不想说您会怎么做呢？是自己先观察看看，还是说哎呀赶快冲到急诊哈？那其实现在的这个医疗资源虽然是非常的方便，但其实它也很有限哦。到底什么时候应该去急诊？其实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应该要有一个应该说是基本功啦哈，因为很多人会把急诊当成快速看诊的捷径哦，那也有人可能就是犹豫啦，结果就错过了黄金治疗的时间哦。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花莲慈济医院急诊科的陈坤泉医师来到节目的现场。陈医师您好。
4: 您好，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
0: 是，我们要先来厘清哦，到底急诊它主要的功能是什么？它跟门诊最大的不同，希望您跟我们稍微解析一下这样子。
4: 急诊跟门诊就是医院的两大的医疗入口，那民众可以借由急诊或门诊来咨询医师，然后得到他需要的医疗这样子。那门诊我们说就是比较慢性化的稳定的病情，那这样的病患适合来到门诊，那可以做长期的追踪。那急诊是一个24小时持续在服务的单位，那这个单位它可以给 人们的，就是说它还是一个有限的资源，然后、嗯、那什么时候是一定得到急诊的，就比如说有一些紧急的病况突然发生的、嗯、没有办法忍受的疼痛啊，或是身体上的不适，那或者是已经有一些实质器官的伤害，比如说
0: 车祸意外
4: 哈，或者是说脑部可能是脑部的病变造成这个人已经意识不清楚了，手脚不方便了、嗯、那讲话讲不出来了，或者是呼吸喘得很厉害，然后或者是很严重的疼痛，比如说大家常常知道胸口痛、肚子痛，或是肢体有严重的外伤这样子、嗯、这个都是急诊的范畴。当然我们也不乏有一些个案，有一些病人其实真的不清楚自己到底怎么了，他只知道自己很不舒服、嗯、那也是可以来到急诊，那我们都可以视情况，所谓的视情况就是看病情的严重程度来给他适当的医疗。
0: 因为急诊是24小时，一年365天，天天不打烊，
4: 是是，
0: 然后呢就是没有分日夜，只要你来了哇就可以赶快来抢救生命、啊、
4: 是是，
0: 所以呢它是一个及时救命一个很重要的科别啦。
4: 对对对对，
0: 但是很多人就会觉得啊，我醒来我要赶快先处理、嗯、但其实在急诊它不是这样子做减伤分类的、嗯、对不对？
4: 对，当然我们在急诊有减伤分类的程序，然后就像刚才我们提及的，就是减伤分类这个事情就会来对这个来诊的病人的病情做区分，哪一些是紧急的，有严重到影响可能会造成一些长期的后遗症的，哪一些是就是当下不太舒服，那可以稍微治疗一下就可以改善，就可以离开医院。那当然他们我们要去照顾这个病患的时间可能也会有所不同，有一些病人你是马上要到他身边，然后要帮他维持他的呼吸，要维持他的稳定血压，然后休克的时候要稳定血压，甚至要输血。那有一些病人他就是拉肚子或者是发烧、嗯、他可以稍微缓一点点，当然不急的时候我们都是第一个时间尽量去照顾他，可是所谓急的时候就是说我同时有5-6个病患在我们面前，那我们当然是先对那一些比较危急的个案，可能会留下后遗症，可能有实质器官损伤的个案先做处理、
0: 嗯、
4: 那相对比较不是那么紧急，即使是他身体有一些不舒服，那我们可能晚一点，或者是当我手边有腾出空来的时候，我就会去照顾这样的个案。
0: 是因为我自己也曾经有家人朋友哈，就进急诊啊、嗯、比方说小孩就是因为打球然后就脱臼了、
4: 嗯、脱臼
0: 啊、脱臼这种他就可以等待，然后呢也有就是朋友的小孩出车祸骨折了，因为他是闭锁性骨折嘛，所以这个也是可以等待、
4: 嗯、
0: 但是呢也有就是家人在家里面就失去意识、嗯、然后送到急诊、嗯、那这边就赶快一直做急救、嗯、那半个小时之后就没有办法、嗯、然后后来我们是选择做大体捐赠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自己都有曾经身边周围的人有这样的一个就诊经验，所以我就会比较清楚，但是我们一般民众真的很常去误解急诊，对不对？那常见的这些误解有哪些呢？
4: 常见的误解就是说他觉得急诊比较快啊、嗯、因为我来到急诊是不是我挂号了我优先啊，因为这是紧急就是我其实是心急啊、不是病情很急哦，比如说有一些新闻上发生过的纠纷，比如说他赶着去当搭飞机啊，他发烧了，他来到急诊、嗯、然后希望医疗可以就他的时间的限制上面给他需要的东西这样、那最后他比较感谢的是飞机上的那个空服员在整个航程里面无微不至的照顾他、
0: 嗯、
4: 然后可是对于在急诊的过程他不是很满意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就是一个不是那么
0: 讲
4: 心理期望值没有达到的程度啦、那我们必须要说当然医师也愿意说我手边没有什么事我先替你处理，可是我想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应该是当时的医师 或者是当时的医疗团队可能手上有数个不是很稳定的个案、那需要先去处理那一些个案，然后没有办法及时的让民众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好，比如像这样的急诊就好像就没有办法第一个时间满足病人的需求，这样子、对，类似这样。
0: 那在这个急诊常常就是要快很准，要很紧急的做判断，所以其实你们的压力也非常的大。
4: 有有，但如果遇到一些紧急的状况，我们是三步并作两步跑啊。你看有时候听到一个急诊室内的广播说、某某地某某急救室有一个紧急的病患，你就会注意到 好多医师跟护士都跑小跑步向那个地方前进，这样就是大家赶快去那个地方，然后赶快评估病人的情况，赶快把它稳定下来。有时候人就是差那一口气，或者是说就是差那一个心跳，那你要尽快把它稳定下来，你才有办法争取时间去帮他做一些诊断，做完诊断以后才有办法给适当的治疗。那如果那个危急的状况你没有办法及时的把它稳定下来，那有可能他还等不到诊断，或是等不到治疗，他就可能有生命的危险。那我们常常在坊间或者是在亲友的叙述里面常常听到有人说那个医生说我们送太慢了，或者是什么那送到医院我们也是尽快的去处理啦不过就是当然我们不排除说有些个案真的在家里不舒服了一段时间，可那大家都觉得再看看，等到真的要来医院的时候就变得很紧急，这样当然也有这种情况。这样
0: 是，不过一般民众真的很难自行去做判断，到底什么样的状况，我要赶快急诊送医这样子呢？
4: 就是在我们评估假使从头到脚的话我们稍微系统性的稍微说一下，那假使一个人他有一些意识不清楚的状况或者是已经说话也表达不出来就是代表这个脑部的功能可能有一些缺损比如说中风啊脑出血或者是四肢不太方便手脚不太方便。那中风脑出血我们不断的在宣传，就是说最好在一发生的当下尽快到医院来，确实
0: 是黄金救援时间。
4: 对对，确实是有黄金救援时间的差别的影响这样。那另外一个很严重的大出血，肉眼可见的很严重的大出血，比如说一些口腔啊咽喉啊，比如说有一些癌症的个案很严重的大出血，它可能会阻碍到呼吸道。那讲到呼吸道，就是说有时候有一些老人家可能吃东西不小心
0: 异物梗塞，
4: 对，梗塞到了就呼吸不过来，吸不到空气。那有一些人他呼吸道突然出问题，比如说他感冒咳嗽一段时间觉得呼吸喘不过来这样子那不明原因的胸痛也是一个重要的来源
0: 有可能是不是心肌梗塞
4: 这一类的情况是我们心脏科在我们医院王忠副院长就多次在不管是影像上或者是在广播里就提醒说这样的个案胸痛的个案可能尽量叫救护车到医院来因为说不定真的突然发生一些致死性的心律不整的时候，说不定随时需要电击这样子
0: 是。
4: 那其他很严重的疼痛很严重的不适真的有时候是暗示是说真的有身体器官实质器官的损伤，这种损伤可能也是这个急诊的一个范畴里面，大家去找说到底什么原因造成这个病患这么疼痛这么不适这样子这个也是我们主要天天在面对的那另外包括视力也算是一种实质器官的受损嘛，有的人会眼底会有一些 那个视网膜的剥离啊、哦、那一些也都是急诊的范畴，不过这个当然在诊断在治疗方面我们会再找眼科医师协同一起来帮忙、嗯、
0: 是
4: 啊，或者是听力突然听不见啊、嗯、这一类的情况，这个都是一些比较危急的情况。
0: 是，那当然这个都还是属于我们大人自己可以去表达、嗯、
4: 对对对对，
0: 但是有的时候那婴幼儿 啊他只会哭、啊、然后那个哭你不晓得他是尿不湿了肚子饿了还是说他身体不舒服、
4: 啊、
0: 有时候婴幼儿他可能像是发烧、啊、这个可能就要提高警觉、啊、是吗？
4: 是，婴幼儿发烧哦，这一些确实是像主持人说的哦，有时候不是那么好判断啊、嗯、那当然他发烧了以后有没有合并一些刚才我们说的症状，然后比如说啊、小朋友本来很活泼变得四岁然后变得很虚弱、嗯、变得没有办法进食变得呼吸喘、哦、这个也是一些症状这样子。
0: 是，
4: 当然如果你觉得好像也还好、哦、情况也、不一定说一定要急诊，特别是在白天的时候，在白天还有这个夜间还不到那么晚的时候、哦嗯要下定决心啊、哦、如果会担心的话就赶快就近到附近的那个诊所啦、嗯、或者是比较小型的医疗单位啊、哦、可以先做一个初步的评估啦、
0: 啊、
4: 我们急诊也接收很多经过初步评估以后那他觉得还是有问题需要到大型的医院来，这个我们也接收很多、哦、所以你不要担心，就是说假使你觉得好像都在模棱两可的情况之下，你想说是不是可以到就近先做初步的评估、
0: 嗯、
4: 再考虑有没有需要到医院去、嗯、我想在台湾这个部分应该还算很方便啊。当然过了夜间十二点这个时候就比较辛苦了嘛、
0: 嗯、
4: 其实不只是医院就是值班这些很辛苦，爸爸妈妈也是很辛苦啦，这个过了时间当然第一个是及早做决定啦、
0: 嗯、
4: 这个是可以预防的，你不要等到三更半夜才觉得好、啊、自己好急啊好紧急啊，
0: 是是是
4: 这样你可以早一点做决定，赶快带去先做初步的评估，那你真的夜间真的是临时遇到没办法，那当然我们这个也都是我们服务的范围啊。
0: 是因为急诊嘛就代表他是有急重症、
4: 啊、
0: 然后呢有危及生命，我们要赶快到这个急诊来就医，但是呢偏偏我们现在因为台湾的医疗资源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啦，很多人一股脑都涌到急诊了、哦、所以有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护理人员大量的不足啦，所以我们常常又关病房，急诊常常都是人满为患啊，走道啊真的很多很多病人全部都塞到急诊，那到底有哪一些、哦、我们不一定要去急诊，自己可以先在家里观察一下下呢哪些状况
4: 啊，如果只是很明显就是啊几天的感冒或者是、
0: 啊、嗯
4: 比如说你长期就腰痛嘛、啊、长期就背痛嘛、哦、可能这个可以稍微先处理一下这样、
0: 嗯、
4: 自己先再观察看看、哦、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是一些我们刚才提及不没有严重到说有器官损伤的疑虑的情况、哦、大概就可以自己再注意看看，那有时候我觉得最困难是一些小朋友啊，有时候是一些慢性的情况了，你就知道他说是这个已经持续很久了、嗯、我们曾经在半夜遇到两三点遇到一个个案说他的视力不太好，
0: 嗯，
4: 已经两个礼拜了这样有时候我们都要再多询问一下是什么原因让他在这两个礼拜以来就是没有特意的去看医生、
0: 嗯、
4: 为什么会在半夜、哦、有时候不小心还是会问到一些比较特别的情况、啊、真的是病情有变化、
0: 嗯、
4: 不过大部分像这种情况大家自己都知道说应该不太需要这样子做啦，那 我不得不说其实我们在急诊遇到大部分来医院的病患大部分都还是符合那个急诊的条件、
0: 啊、是、
4: 啊、很少说那一种完全不符合的、
0: 啊、
4: 那有如果只能说如果有一些慢性长期的情况、哦、这个那而且也有固定在某一些科别就医的个案、哦、嗯、就是遇到有情况的时候还是要把握，因为很多医师他、哦、他 在医院的看诊是固定的时间，
0: 对，
4: 那你有时候拖延两次，或者是你去看医生的时候没有讲，等到你想到的时候跑到急诊来，人家急诊的团队医疗会问你说，哎呀，这个昨天有门诊啊，为什么你不去给原来的医师看，这样子，因为那个医师他排除万难，他在那个时间点就坐在那个位置等你来，这样子啊，这个像这一类的情况在来到急诊有时候不一定比较快，你就是如果你要对那个医师的，如果有一些长期慢性的情况，你对那个医师的门诊的时间有一点了解，就要把握时间，就是要也照在尽量在情况没有拖到恶化，对不对？在情况还算稳定的时候，尽快到原来就医的医生来做评估。
0: 是，的确啊，这个医疗资源其实是真的非常珍贵，也很有限哦。那如果说大家滥用急诊的资源，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4: 某种程度，现在大家在说的就是在考虑一些护病比的问题嘛，这是这几个月这几个礼拜相当大家蛮耳熟能详的一些议题啦齁。那如果大家把可以在门诊可以在诊所先初步处理的情况全部跑到急诊室来，那有一些个案真的是需要住院，他不得已他得去接受说可能会在急诊室等待床位，那可能病房不是那么容易随时有空位让你住上去，那个还算是不得已的情况。可是有时候来到医院然后被评估说可能不是那么紧急的问题，结果你在看诊然后在就医的期间然后在领药在那个在结账的时候，你被迫要跟其实这个一个很混乱的现场共处，那其实整体算下来不一定说看急诊就会比较快，如果你有特定的问题找到特定的专科，有的人认为说去门诊坐在外面等二三十号好像很久，那其实会不会去急诊快一点呢？其实不一定，其实你被迫在你如果一个比较稳定的情况然后有一个特定的问题，你被迫跑到急你跑到急诊去，被迫与一些真的需要住院的人在那里一起等待，这个过程其实不一定会比较快。
0: 是，一个是这个自己可能真的不见得省时，然后呢也一个是这个自己可能真的不见得省时，然后呢也不见得获得比较好的一个照护啦。
4: 是是是，

0: 己稍微也知道啦，进来都会说啊不好意思啊，我真的是遇到什么问题，以至于没有办法在原本约定的时间或者怎么样，当然我们也是尽量就是帮忙啦，那当然可是某种程度来说，在特定的疾病，在特定的医师在就医，一般来说可以得到比较全面或者比较好的照顾。
1: 是，那平常我们民众可以做什么样的一些准备，有一些医学的先辈知识，那这样子才能够避免慌乱疾病乱投医这样的一个情形呢？
0: 其实人难免偶尔就会遇到可能需要去急诊的场景，
1: 是，
0: 那现阶段大家就是对于自己的疾病还有自己正在用的药物、还有自己的状态其实没有一个很好的掌握，这样子、就是这个是一个我们在临床上遇到相当棘手的问题，就是说
1: 一问三不知，
0: 对问他说啊，以前生什么病啊，吃什么药啦、啊什么时候吃啦，啊是哪一些药啦、那大家其实都不太清楚，特别是家庭的照顾者，对家里的老人家就是有两种极端，一种就是巨细靡遗什么都知道、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什么都不知道、医师自己查电脑、说是有健保的那个、线上的一些云端的资讯请医生自己查、不过相对来说你要请医生看完你这个过去的资料、然后再做个总结，这个都需要时间啊，
1: 对，
0: 你的就医的时间会拉得
1: 比较
0: 长啊对啊、那其实现在大型的医院或者是诊所都会有药袋、我们没有要看那个药是什么颗粒啊，白色黄色什么，我们要看那个药袋有药名的的标示的，
1: 正确评估然后判断你现在可能疾病的一个状态，
0: 对啊，最好还是知道说自己本来有什么疾病啊、然后再配合说一些药物的咨询，我想这个应该对我们很有帮忙，对医生快速的这个接住你的病情，然后快速的反应会很有帮忙、
1: 是，所以背妥你可能相关的病史啊、是不是有家族遗传的这一些疾病啦、或者是说你平常就已经在用什么样的一些药品的资讯、那再来呢，如果说平常就有就是家庭医师的观念，不过这个在台湾真的好像一直都没有建立
0: 蛮困难的，制度会引导大家、大家怎么做这个事情嘛，事实上目前就是大家就医是说听到哪里好就到哪里去、这样、哪一个诊所看感冒看得好啊，哪一个诊所看什么看得好，大家几乎都是分散的、就是说都分散了，那分散的情况之下，有时候病患或者是家属也搞不清楚这些药从哪里来，然后该怎么吃、
1: 是，
0: 对啊，那这个那以至于说大家确实这个相关的资讯是比较混乱的、对，
1: 是可能挂了很多的科别，然后又不同的这个诊所、医院，结果那个药品有的都重复了，
0: 也有可能发生、
1: 是，所以怎么样有这个正确的就医概念，甚至其实在急诊有时候也都会去推广一些基本的急救常识嘛，让民众可以真正有遇到的时候我自己可以怎么样先行处理，或者是有黄金救援时间我可以怎么样做 CPR 啦，还是异物梗塞的赶快帮他就是做急救的动作，对不对？
0: 对，就是如果有一个、我们现在定义做旁救者、就是从旁救治的人、不一定是大家在坊间也有看到或者是在学校也有做 CPR 加 AED 的训练、那这个都可以让那个急救的品质提升、那 因此而救活的比例是提高的、那这个都是被证实的、那现在如果你不知道有什么情况比较危急，打119、他们现在也在推广说从电话里面询问的资料判断这个病人、是不是已经没有心跳了、这个也是一个专业、就是他要问一些问题来看看现场的人怎么样冷静的回馈他这些答案，如果确定病人是没有心跳了、他就要指挥那个在旁边的人、

0: 怎么样开始做 CPR。
1: 是，
0: 好，当然那个如果旁救的人，就是在旁从旁可以救治的人，如果过去就学过，那电话指示你，你可能就做得出来。
1: 嗯，
0: 那即使过去没学过也没关系，我们现在甚至有人尝试发现十几岁的小孩都可以听着电话的指示，嗯，然后做出正确的 CPR 的动作。嗯，这个也对这个救治的那个品质会有所改善，这样子。
1: 是是是，这个我也真的是要非常感恩啦，因为我们现在就全民几乎也都有在推广这样的一个急救教育，所以当年我妈妈就是昏迷的时候，那我的孩子真的就在十几岁的阶段，国中阶段，他就是透过119然后这样子指导，那帮阿妈做这样的急救，虽然说送到医院还是没有办法真正救回来，但是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哈，也是有人陪伴这种陪救者，其实让他的心是更加的安定的。
0: 是是是，
1: 那所以这个真的是需要大力推广啦，尤其像这个 AED 的使用啦，还有就异物梗塞，因为常常都有看到一些新闻啊，异物梗塞在那个如果他梗住的时候，你没有赶快把那个可能是摩吉或者是果冻等等的赶快把它排除的话，其实就在那短短的时间，可能大脑缺氧，他甚至抢救回来之后是不是就脑部受损了哈？
0: 对，
1: 那这个都
0: 是这样的案例，
1: 所以这个都是我们现在在急诊之余哈，那我们可以真正自己去多学习一些急救的概念哈，都可以让生命可能愈后，或者说未来的生命品质是会比较好的哈。那其实走到这边呢，我想很多的听众朋友哈，对于怎么样的一个情况要去急诊，怎么样可以自己在平常就医的时候多做一些准备了哈，那可能大家就更清楚了。
0: 是是，
1: 那最后您还有什么要特地再提醒我们的一般民众，那我们可以怎么样真的去珍惜资源也好好的守护生命呢？
0: 嗯，如果在某一天你真的遇到有一些需要去急诊的场景，然后那第一个就是像我们说的，也许我们在急诊的状况之下，我相信现场的人员只要不是说手上有什么事情或者是有什么事情耽搁，尽量还是会让民众尽快得到需求被满足这样。那如果在某一个很杂乱的急诊啊，那我们遇到这个病情在现场判断是没有那么严重，也许作为就医的人可能就会需要等待一段时间。
1: 嗯，
0: 那需要等待的时候，老实说过去的纠纷更多，现在因为有3C的陪伴，有时候等待的时间变得没有那么难熬，可是在等待之中就会不耐烦，就会心情会很急躁，再加上病情当然就会整个就是会大家都就处于一个很混乱很急躁的情况之下。那我觉得在沟通的时候有一些民众还是会来沟通，我觉得可能真的要先把情绪放在一边，然后那如果真的是身体很不舒服，你可以先跟健伤的人员先反映，那我们其实可以再次的健伤这样子，就是可以再评估一下看病情有没有什么改变这样子。那另外一个我鼓励大家就是有必要的话还是可以跟就是现场的人员做反应，然后这个不过不要是一种很情绪的很催促的一些语气，现在在大家这个忙碌的情况之下被催促啦，被什么大概大家都不会说心情很美丽大概在这都会心情不美丽，难免都会有不必要的冲突
1: 是
0: 这个适当的表达，不带一些不好的情绪的一些需求，我想说这个应该都是可以接受的做法了。那所以就是还是希望急诊是一个比较有序，就是说紧急的个案可以得到照顾，那相对不紧急的个案也可以在一定的时间之范围内得到他们初步的处理。那有一些不是那么有需要的情况，是回到本来的门诊或者是相关科别的医生做处理，那希望现场是一个有序然后大家都可以得到满意结果的地方，这可是一个时间上面的压力。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有的人会希望在急诊会有各方面问题都要得到解决，那我不得不说这个在急诊 通常就是处理单一最让你困扰的问题，什么事情让你今天来到急诊，大概就是处理这个问题，不太可能说全包，全包哈，就是肚子痛顺便看一下香港脚，或者是说胸口痛顺便看看感冒啊，或者是外有遇到就是不小心外伤跌倒，小朋友顺便看一下感冒这样子哈，这类似这种情况，这个不是就是有一点为难的啦哈，有一点为难的，事实上没有那么多的，就是包山包海一条，它事实上也不是那么专门，比如说你要看香港脚一定要 看皮肤科医师嘛，就不可能有一个医师他专精这个急救的项目，可是他却很会看香港脚，大概很难啊，比如
1: 是，
0: 对，
1: 所以呢急诊其实它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啊，
0: 是是是，
1: 它不是万能的捷径，
0: 没错没错，
1: 所以我们更了解急诊到底在扮演的这个医疗的角色是什么，才可以在关键的时刻把医疗资源留给最需要的人。那当然啦，也是大家要有一个概念不是生病了就往急诊去跑啦，而是在对的时候做对的选择那这样子让医疗资源可以回归专业那让生命也可以有一份多一份被守护的机会。那我们今天真是非常感恩陈坤泉医师跟我们所做的分享，感恩你，
0: 感恩感恩，谢谢。

谢谢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要跟大家一起来空中共修，这个是无量易经讲述的有声书，我们一起来分享无量易经讲述。欢迎收听《无量易经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无量易经讲述前言》，请翻开24页。佛七法会修福修慧，慈济功德会在东台湾发展，做救济的工作。若不是大家的辛苦努力，不能成就这么大的功德。我没有什么能力答谢，就以每年一次的念佛法会，以虔诚念佛的心智乃至讲经的功德回向给大家。感恩大家不但对慈济功德会热诚，尤其对学佛更认真。认真做救济的事业是修福，精舍打佛七，能踊跃参加念佛精进、听法修慧，是三样俱修。一方面修福，一方面修慧，一方面精进，这就是觉。能够这样做菩萨，成佛的日子就不远了。大家都是心发意菩萨，是开始学做菩萨的人。有这种热忱，菩萨精神将慢慢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显现。在佛七中，大家要专心持佛念名号，心不散乱，详细谛听。我们是凡夫，法不可能全都听完全部实行。七天之间，若能渐渐了解佛法，慢慢改进心念，就已经很了不起。最后要拜愿，拜愿是一种很好的法门。若去受戒，不论哪一个戒场都注重拜愿。拜愿一方面忏悔业障，一方面祈愿。拜愿要虔诚，要有真正悲切的心。拜愿时东班拜下去，西班念佛号，要观想佛在面前，恳请佛陀再来人间为我们开启智慧，让我们依靠。菩萨道立大愿，行大行。学佛的人有两部经必学。古德云：开慧楞严，成佛法华。一部是开智慧的楞严经，一部是能成佛的法华经。若要开智慧，就要研究楞严经。楞严经教育我们如何去掉烦恼。若要成佛，就要研究《法华经》，因为《法华经》所说的教理是教人行菩萨道，如何做菩萨。成佛以前要先学做菩萨，菩萨道若成，佛道就成。所以说成佛法华，而要达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境界，唯有一个法门，名为无量易，就是无量易经。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无量易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快乐吗？现代人习惯将吃当作宣泄压力的管道之一，但是营养师提醒，减轻压力要从吃对食物开始。
1: 首先要注意的是六大类食物的均衡，其次是维生素 B 群，还有维生素 C、矿物质、钙、锌、镁含量高的食物，可以增强免疫系统，提高抗压力。维生素 B 可以让我们的内分泌调节正常，舒缓我们的压力。含量丰富的食物有五谷根茎类、牛奶、酵母。在维生素 C 含量高的蔬菜中，可以选择深绿色蔬菜。水果的部分可以选择柑橘类，含钙量高的食物有牛奶、优格、豆腐、杏仁，它是天然的神经稳定剂。含镁量高的食物，它们可以让我们的肌肉放松，规律心跳。食物含锌量高，可以调节我们的血糖，让我们的荷尔蒙运作正常。
0: 根据统计，有超过八成以上的女性有过程度不一的痛经问题，而绝大部分并不是疾病所造成，我们称为原发性痛经。究竟让我们女性朋友每个月总是有那么几天闷闷不乐的痛经是什么呢？
2: 痛经呢，我们一般指的是在月经来潮一到两天，或是说在整个月经周期，甚至到月经周期过后的一到两天，都还有出现一些子宫下腹部的闷痛，甚至伴随一些腰酸啦、胸部胀啦，严重的会恶心呕吐的这些症状，都算是在痛经的范围。在中医来讲，病因分为两个，第一个就是不通则痛，第二个是不容则痛。不通则痛，它指的也就是子宫经血运输受到了阻碍，不通之后导致的疼痛。第二个部分呢是不容则痛，不容指的就是血液的流畅度被阻断了，它就会造成缺血性的疼痛。第一个，我们还是建议病人在月经期间还是可以做一些适当的运动。第二个部分呢，我们希望说可以减少高糖高油的饮食。第三个部分呢，月经来或是月经前的时候，我们就会做一些穴位的按摩。第四个部分呢，有一些寒凉属性的食材，比如说像西瓜啦、哈密瓜、瓜果类的东西，只要含水量越高的，基本上它在药材的属性上都会偏向于凉性甚至到寒性的区块，在月经的期间希望大家减少摄取。第五招，其实我们也可以多摄取高纤啦、全谷类的食物，也有助于经痛的预防。第六点呢，我们也可以注意腹部的保暖，尤其是像你常常如果用手先去摸肚子，都发现它冰冰凉凉的，这样经痛发生率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建议女性朋友可以用热毛巾热敷，甚至说用一些暖暖包，或者是用吹风机吹肚子30秒都没有问题。
3: 要及时说出来。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林欣荣，花莲慈济医院的院长。我最要感恩的就是我们的上人以及我们的全球慈济人，大家就是这么的有爱心，为佛教为众生。那我们呢，以施志为己志啊，大家都尽一份自己的本分事，尽一份自己的爱。大爱网路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我是作家李新伦，我选择吃素是因为不希望动物为我受苦。我是在23岁的时候到印度去旅行，当时去印度的时候主要是参加一个禅修营，在街头呢，我常常就看到可能有半只牛准备屠宰的鸡啊，或者是其他的动物就放在人来人往的尘嚣当中，当时看到其实是蛮触目惊心，因为在台湾感觉我们是被保护得很好，我们不太知道我们桌上的这个肉食是怎么来的。他们恐惧的瞳孔成为你，他们哀求的叫喊成为你，他们巨大的痛苦成为你。那这整个过程呢，其实也重新让我反思，是不是一定要吃肉？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我是人类，他们是动物，但其实我们的很多身体感知是类似的，有类似的欲望或恐惧。那因为这个原因呢，很奇妙的就会对这些动物呢产生更深的同理跟连结。那么既然有了同理跟连结之后呢，就吃素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就不会是困难的事情。所以我的创作呢，最希望的就是让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些动物，或者是我们过去认为被我们视为食物的这些动物们呢，他们也是一个生命体啊，然后他们也想要享受自由。那如果我们又是在一个有多元舒适选择的环境之下，其实我们可以更友善地对待动物们。

0: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1: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还记得上一次跟大家分享的吗？我们除了有听到厦门，有听到漳州，可是做人一定要公平，对吗？好，赶快再继续分享一个在福州。那福州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听过，福州的慈济人其实他们也是蛮棒的哦，因为呢他们很会做环保，所以分享了这个环保行动。那他得到了什么呢？得到当地的大学的教授、老师还有医师这些高知识分子的认同跟支持。哇，他们自己就非常的快乐。那有时候我觉得说，经过连线呢，虽然是我在金色，但是我们因为毕竟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工作，那有时候呢我们就是正好有时间，那也不可能，因为上人的会客室其实是不是这么大。那比如说像金色有这么多200多位师父啊，我们也不可能全部都挤进去啊，所以我们就会跟着大家一样，就是用连线的方式。结果连线呢，大家知道吗？因为连线就会有很多很多不相同的，所以呢我们也是透过连线，那就会感受到哇，有的师兄师姐们在报告就是他们自己的成果的时候，我觉得哇，那个欢喜心都真的可以感受到，而且是满出来了。那因为由他的言语和他所做的，那因为有做啊，所以他讲出来就特别的生动。那跟包括我们看到听到的在大陆呢，其实您看呢他们其实也是蛮不容易的，因为他们要去做包括资源回收分类的。我们在当时上人在讲说用鼓掌的双手来做环保的时候，这个当时呢其实我们就不容易了。比如说像我的母亲好了，我不要讲别人，我说像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当时做那个就是资源回收的时候，那当时资源回收好像只有我们在讲，而不是让每个人都能够了解，就感觉到那个是在收垃圾。那当时呢我记得我母亲在做的时候，我弟弟好像也有想法，当然不是很一定不能够去做，但是呢就是感觉到那种不愿意啊。那我母亲自己本身是做得很快乐，可是呢小孩子不快乐，也让我去想到有一位他母亲，因为他自己是院长，然后呢他母亲在做的同时，他就很觉得很丢脸，而且觉得说会让人家笑，是不是他不孝顺呢？或者是有很多很多好像感觉到是非常负面的，可是呢母亲却是乐在其中。有时候啊，我们每一个人大家把这种层次都已经设定在于说，我的身份应该就是要做什么，什么事情就不应该是我这个身份去做的，所以让我们自己本身呢、其实还真的是有一点点不能够真正的去做到一个很好的。但是呢上人每次啊在听师兄师姐们，不论是遇到困难啊，或者是听完之后呢，上人一定就是肯定鼓励大家。那比如说上人也希望的是大家都能够以身作则来去带动，也要以实际的行动去见证做慈济其实是真的没有错。那您走入慈济的时候，我不想要说您自己本身觉得错了吗？应该不错，所以呢我们今天也才能够有缘，我们一起共同努力，在这个人世间为苦难人来铺什么铺路。那如何铺路能够让别人走得更安稳？所以有智慧的人视时间如黄金，不是一天一天空过。 但是呢，时间成就一切，也带走一切。时间成就了谁呢？以修道人而言，成就的就是我们的道业。那以一个学生呢，他成就的是他的学业。那您社会上顶尖人物的人成就什么？就是您的事业。那既然是我们都是慈济人，当然成就的就是在我们的事业体当中呢，因为有您的参与，所以让这些贫穷苦难人都有一个转换的机会，而我们却是他们就是生命中的贵人。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别人生命中的贵人，好好的努力的。所以佛陀的教菩萨法当中呢，要众生丰富自己的生命，而且要脱离无明烦恼，不受外境的物质名利地位所障碍。那您自己本身会受到障碍吗？那您自己本身的想法又是什么呢？那每一个人其实都有各自的想法，在这个想法当中其实都是很难去达到的。就如同有一个就是一个小故事，他讲的就是那个有一艘船，然后所以从前呢就有一个国王，他就是问一个和尚，就是问一个修行人，就跟他问说念佛待业往生，这是件难以相信的事啊！念佛待业往生，但是哦，我们再来看看这样子的听听这样子一个小故事当中，什么叫做待业往生呢？如果以《阿弥陀经》来告诉我们的时候，是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所以他说念佛大业往生，这是件难以相信的事。但是呢，这位比丘啊，他就跟国王回答说，大王，如果有一块大的石头放在水上，它会沉入水底吗？大家也来思考看看，如果是哦这样子一块非常大的石头放在水上，它会沉到水底吗？我想每个人的答案都是一样，就是叫做一定会沉。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有工具啊。什么是工具呢？工具就是方法。所以这位比丘就讲，可以有方法使它不沉吗？这个国王很快的又回答，不可能的。但是呢，这一位比丘就讲，那如果将这个巨石啊，就是这个大的石头能够放到船上，不是就可以不沉了吗？看看我们在于这一次我们所做的这个赈灾行动当中呢，收集了非常多台湾人的这一份爱心，我们的物资呢在一直不断的打包，虽然已经完成，可是您看呢，这么多的衣物，我们除了可以空运之外，我们还可以走什么？走海运，对吗？那如同啊，刚刚一开始他就在讲念佛大业往生，真是难以相信啊。我们到底想要相信什么？眼见耳听都不见得是真实，那我们能够相信什么？那当然国王听到就是这样子这一位比丘所说的之后呢，当然他领悟到了什么？他领悟到了就是如果我们可以仰仗他力呀、仰仗他力的先决条件叫做要有助缘，这个外缘当中还要有善知识。所以您不要不修行不相信，甚至于您处处跟别人作对，那这一些或许您觉得没有关系，因为您现在目前生活包括钱财种种，可是呢，我们如何真正的能够借由他力，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能够真正的重业轻受。 就如同我自己本身，我在前一阵子我自己发生了一些就是小小的这个意外。其实这个意外呢，也让医师们觉得照理说我们摔倒会流血，或甚至于就是有破皮，或者是应该都是顺着。大家知道什么叫顺着吗？就是顺着我们的纹路，就是因为比如说因为我的发生的地方在额头，所以照理说是应该是平的，可是我却有一点点变成是直线的。那个医生都一直问说我到底是去摔倒的时候撞到什么。其实我没有撞到什么，真的，但是它却是一个不是直线的，是横线的杠。所以有时候如何能够让我们自己本身也能够看待的是一份真正的因缘，而不是只有在业力上去牵引。那每一个道场其实都是很庄严，也希望呢大家走入此际的时候能够真正的感觉到天下一家亲，未成佛前先结众生缘，让我们众生缘能够结得好的同时，我们自己本身就会有下一辈子快乐的人生等着我们。人间的苦乐呢，其实都是从哪里来，大家知道吗？就是因为我们的心灵，我们的心灵有太多的烦恼杂染，不能够自主，放不下，所有的一切呢总感觉到。所以人间的苦难呢，都是从哪里来？就是我们的心啊。那心能够造就一切的善，也能够制造很多的恶，让这个善恶当中啊，无法去自拔自理。菩萨道路呢，其实我们都寸寸在铺展。那当然，我们有责任要代代的来承接。每一个人都有走完这一期生命的时候，可是您走完这一期的生命，您是发愿再来人世间要当什么人呢？很多的师兄师姐们，大家都希望能够再回来做慈济人来接棒，但是呢接棒的时候，您自己本身也要有一个好的思维模式。如果没有让我们的思维模式能够有所转变的话，就如同我们一起的生命就是可能走到一半，或甚至于更多，甚至于人生满百。但是人生满百其实还真的是人数不多。那既然是如此，那如何让我们的生命减少的同时，我们的慧命能够不断的增加？没有岁数的限制，是慧命才没有。人生是有岁数的限制，而您的岁数到底能够活到多久？您有想到您想要活多久吗？可是您想跟实际上也不见得是能够圆满您的心愿。所以既然我们有缘一起共同在上人的座下，我们来做慈济事，希望大家要多听，也希望大家要多看，更希望大家是能够多参与，好好的参与呢，让这整个的慈济事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参与而让更多人可以真正的将这一份精神理念传递开来。那每一个人都在讲说我想要走菩萨道，那菩萨是觉悟的人，菩萨觉悟的人，所以呢在于菩萨道上呢，希望人人是有愿有力，而且要有承担。所以对慈济事，我们既然是能够多听多看多参与的时候，我们到菩萨道的时候，希望大家的愿力呢，是不是只有愿只有有力而已，而是能够真正的承担。那最近我们其实也一直从包装媒体也看到有很多就是很多事其实都是影响全球，包括全球暖化。那上人一直很苦口婆心的希望能够呼吁，但是感觉到这个成效是非常的有限。因为现在的 人心太散漫了，这是上人说的，不是我说的，上人说的。上人讲说现在目前呢所看到的，因为或许大家就是已经非常的安逸在过日子，所以并不觉得说在整个的过程的时候他能够想要说再有所改变。但是上人就讲，其实每一个人呢来到这个人世间都是一样的，应该要有责任的。比如说像有的人他觉得来到这个人世间的时候，他就是怨他的家庭，怨他的父母亲，怨很多，可是呢却忘记要怨自己，怨自己的过去生为什么自己不精进。那在这一辈子我们只有怨叹的同时，我们有没有想要更积极的努力的去改变？那每个人都有这个心啊，但是呢这个相貌也都不同，众生心众生相其实是很复杂的。即使科技发达，传讯方便，但是很多人他还是不愿意听啊，不愿意看啊，但是他听的跟看的就是朝向于就是负面啊，很多的可能其实有的人就讲说，我们到底要相信谁？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真正值得可以相信的事。但是呢我们不听不看是在于不好的事件里面，但是有很多好的事情我们好像也是不听不看啊，或者是知而不听的人也很多，知道有啊，但是呢就是不想听啊。现在身边的事其实不愿意看的人也不少，身边的事包括什么？既然我们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传讯也非常的方便，我们也看到很多海外苦难人，可是他们也是人呢。大家有没有想到，当我们如果说下一辈子我们还来当人的时候，我是贫穷困苦呢，还是真正的我已经富贵显达？那富贵显达的人是不是能够更进一层的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上人不断的感叹，其实觉得自己就算是天天大声的这个疾呼啊，还是感觉到很难。因为呢除了没有因缘接触到的人，知而不闻，或者是闻而不看，或者是听了看了而不理会，不当一回事的人其实有时候还蛮多的。所以如何能够真正的启发这一份的悲心悲怨，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不容易。就像佛治时代佛陀，他要改变众生心也是不容易啊，因为他跟他没有缘。频婆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频婆当时呢他见到佛陀一点都没有欢喜心，可是他 见到了阿难、哎呀，讲一句难听点就是吼，他虽然是贫穷，但是他希望他把他所有的都能够奉献给阿难。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因缘，如果我们能够将这样子一层一层的不断的过滤的同时，然后我们能够将上人的法这个精髓呀，能够听入心，收入心灵，而且能够运用，那当然我们就能够贴近慧命了。所以回到慧命当中的时候，慧命是没有限制的，那就看您自己本身愿不愿意。那当然发心立愿是非常容易的，但是恒持发心立愿就不容易咯。在每年呢岁末祝福都听到很多的兄师姐们哇源源不断的非常的努力的就是希望上人莫忧虑。但是呢在明年有时候我跟在上人身旁的时候，我都想说这么容易就发了一年的愿力，而且发了这么样子坚定坚固，跟包括很感觉到目标远大，可是到底实际上有没有做到了？明年又发了另外一种愿。在这里呢上人特别提醒，发心立愿是非常容易，但是恒持发心立愿实在困难，身体力行呢更加的难上加难。 不知道如何真正的能够去改变，所以我们都在讲难难难，可是我们却忘记我们难的同时也讲易易易。那在于难跟易当中的时候，您觉得是难吗？那难当然是非常困难，但是如果是我们自己本身呢，您觉得自己有难吗？那难的另外一个解释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就是难啊。那我们自己难吗？有难吗？人间菩萨要彼此成就道心跟慧命，缘呢就像一股气一样，所以我们这个缘呢，我们也在讲气呀。这个气呢，生气，我们有人气，有天气，有地气，但是呢，这个人气更爱的是什么？生气呀。天气跟地气呢，这个在天地之间，我们或许很难去感受到天地之间的变化，可是呢，有的人他身体上的不舒服，我不晓得大家知道吗？如果身体不舒服的人，就是他本身也比较有疾病，他在天气的变化、地气的变化当中，他是非常强烈的去感受到他身体上的不适应。那如何能够让小事也能够完成，而不是让小事去造成更大的影响？影响在这个天地间，那上人很希望，其实让我们知道人生最大的价值，就是因为我们走对的这一条路。那走对的这一条路呢，当然要自己做的对，别人说你不对，你也要忏悔。这个您可以做得到吗？哎，我觉得好像很难哦，因为呢，大家都会觉得说我又没有错。当上人讲说对的人要跟错的人说对不起的同时，哇，这个错的人非常的高兴哦，他就觉得说你看，上人就这么讲。可是大家不要忘记了，您现在目前正在修行，不要不相信因果，所以您都已经知道不对了，您还振振有词，这个是对您非常大的伤害，请您不要忘记，不要觉得说你看啊，上人都这么样子教弟子，对的人要跟错的人忏悔，所以哎呀，不要这样子。所以呢，因果等着你，你可了解？如果不了解，我们加把劲努力的以法来相度，以法来相会，千万不要感觉到别人都是错了。因为呢，当然一件事情我们很难去判定判断，就如同我们常听到了一句话叫做清官难断家务事，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理，在这个理当中呢，我们到底想要去表达什么，要人知或者是不知，要让人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所以我们在讲的同时，就是一定要邀约，如何让大众能够真正的了解。那了解什么呢？了解慈济人，了解我们共同行善的方向，而且包括我们为什么努力在付出。那还要让他们了解什么呢？了解我们如何在于自己的生命一起当中不要浪费。浪费不是只有在食物上，时间上也是，跟包括我们的生命，跟包括于我们的心力。所以不要慧命没有增长，还让我们浪费了很多的心力，让我们的心力都无法控制。所以我们在讲佛法的源头，我们在讲精神的意涵，讲一个真实的教育，很希望我们能够追溯到，其实在2000多年前佛治时代， 它原原本本的告诉我们的这个佛法的源头，都希望大家能够清楚。而在慈济里面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这个精神意涵，希望人人能够掌握。因为不论您是不是慈济人，我们都邀约一起来共同了解那真实的教育呢，要怎么样子能够真正的传达开来。在于真实教育当中的时候，教育不是只有我到学校去，教育是在我们的时时刻刻都能够提醒我们自己，让我们有一个真实道真实法在我们的心上，能够努力好好的用功学习。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0: 欢迎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进慈济人的初心和信念，探索人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高淑琳。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一位在人文教育的领域上默默耕耘、稳定灌溉的教育者施静娟师姐，法号慈素。素是灌溉的意思，正如上人给他的法号期许，他在慈济社教人文学校的每一个角落散播着善与美的种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慈济故事。静娟师姐你好。
1: 淑琳师姐好。
0: 欢迎来到美国大爱百宝箱。那我们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施静娟，上人赐给我的法号是慈素。当拿到这个法号的时候，我就很纳闷说，为什么是这个字哈？那本身是一个素，那可是是三点水，不太知道不太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那就想说，这个是不是要查个字典呢？当我看字典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三点水的素是灌溉的意思。
0: 哇，很好，很美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字哈。
1: 我想上人是给我一个期许哈，他知道我在教育里面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呢给我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期许，那希望也是给我一个祝福。
0: 那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来到美国的因缘吗？
1: 好，我们其实是我的先生他在这个申请到这个硕士班的部分，那是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是1月1号踏进了美国。那一天踏进来的时候呢，刚好这个是元旦嘛，所以呢这个飞行员还跟我们说Happy New Year， 所以呢在 丹佛这个地方就不飞了。那我们其实待在这个丹佛的机场一整天，那隔天才继续我们的旅程到了这个乔治亚州，就是来读书。那本身 University of Georgia 是一个大学城，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待下来。那本来呢是想说只要一年半的时间就回到台湾，那没想到有很多不同的因缘，那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指导教授先生的指导教授非常的疼爱我们，也很照顾我，所以呢在还没有硕士还没有毕业之前，他就帮我们找了这个奖学金，也就是呢学费学杂费都不用付钱，然后呢每个月有生活费。那因为学校本身是一个大学城，这个 Essence 这个城市非常特别，除了这个教授老师还有这个学生之外，大概就是一些商家住在这边而已，非常非常的单纯。那本身学校里面也有 family housing， 就是让有家庭的这个学生继续住下来，所以我们就这样一待了将近八年的时间。
0: 所以你在这个八年中呢也生了两个宝贝，对不对？然后后来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举家又迁回台湾？
1: 是一开始我们就是在先生博士要结束的那一年，刚好我的婆婆就是宣告有子宫癌的部分，所以很快先生就毅然决定就是回到台湾来工作。那一年也刚好我可以申请到这个加州的一个加州大学的一个入学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两个会先分开两年的时间，所以先生就回到台湾来工作。
0: 所以你回到台湾工作之后，那跟了慈济开始结缘，所以当时你跟慈济是并没有那么认识，对不对？
1: 对，其实我在这个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呢，是在这个911那一年的911发生的前11天哦，其实印象非常深刻哦。我回到台湾，那起先其实对慈济真的不认识了，不管是我的朋友、我的家人， 没有人认识慈济，没有人知道慈济，应该说真的是完全不熟悉。那我跟我先生其实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才跟慈济认识结缘的部分。那那一年呢，是因为这上人啊，他邀请了这个陈世明老师，他是在台湾传播界非常有地位跟这个有名望的一位教授哈，那请他到慈济大学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所以陈世明老师就跟我先生两个人在这个慈济花莲开始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的部分哈。那那一年刚好就我也回到台湾，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有机会跟这个在慈济的技术学院里面教课。那同时我的孩子也进入了慈济小学哈。那那一年其实慈济小学是第二年才开始，所以呢，这个从校长到老师对我的儿子非常的这个照顾哈，因为本身我儿子因为已经在美国读完一年级了，所以回到台湾的时候基本上他是不太会讲中文的，所以杨岳父校长非常疼爱他，也非常照顾他，到现在每一年我如果有机会在金色遇到杨校长，他都会问我儿子好不好，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缘跟这个慈济开始慢慢结下比较熟悉慈济的一个部分。那在慈济的这个学校里面教书，基本上其实跟师兄师姐的这个互动并不太多，也不太有机会哈。那其实我们有两次这个大型的活动，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做分享哈。也因为这样，我看到我们师兄师姐的身影哈。第一次就是在911那一年发生的时候的一个多月，就在十月中的时候，在花莲启动了爱与关怀第一场的这个音乐会。当时我就很感动哦，发现到慈济师兄姐这个无所求的付出，只为了圆满这一场音乐会。那第二次的时候是这个千手观音第一次进入了台湾哦，那当时也是第一个这个表演团体来自于中国大陆哦，在这个两岸开放之后能够进入到台湾。那千手观音的团长就有特别讲到，他为了要感恩上人，所以呢从这个进入台湾的第一场的这个表演就来到花莲哈。那我们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有这个好姻缘跟上人一起来观赏这个千手观音哈。当时有这个好姻缘跟上人一起来观赏这个千手观音哈。当时结束后呢，上人就开始就

0: 出。
1: 那既然你们都已经举家迁回台湾了，那又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又迁回来美国？
0: 嗯，刚刚我有提到，就是因为我的儿子不太能够适应整个台湾的环境，还有一个教育的一个氛围哈。那在这个情况下，所以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又搬回来到美国。刚搬回来美国的时候，其实我的并没有特别的规划哈，那就想说让孩子能够先能够在这个安定啊，所以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说要特别的再找工作。那刚好呢，这个我同学来我们家的时候，就带一个这个《世界日报》哈给我，然后就告诉我，哎，实际在《世界日报》有要真人，而且是教育的部分哈。那也因为在这个因缘下，所以呢，我就准备了履历，然后把这个履历表寄到我们美国总会。
1: 有谁跟你接洽了呢？
0: 因为其实我们回到美国的时候，对慈济的师兄师姐是完全不认识的哈，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我熟悉的。那寄了这个履历之后呢，我就收到这个佳慧师姐给我的电话，那就询问我是不是有这个兴趣来到这个总会这边做面试。
1: 哦，那面试以后你就开始从事这个社会推广教育是吗？
0: 对，应该要很感恩哦。那个时候呢，刚好社会佳慧师姐还有玉米师姐他们开始想要启动在社区做这个推广教育的部分哈，所以就很快也加入了这个团队，那开始进行筹备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那一开始的课程其实是以我们这个慈济人文课程为主轴哈，那就是我们推了静思茶道、静思花道跟新素食仪课程。那这三个课程也都是由我们的师兄师姐组合的一个团队来进行哈。那从事前的讨论、课程的准备到课后的大家的这个回馈的部分哈，那一直在这个人文教育的部分来推展。
1: 那请你分享一下有没有感人的故事？
0: 好，从2007年到现在哈，其实感动的故事非常多。这个感动的故事也很多是来自于学生跟这个老师给我们的回馈哈。那首先呢，像说这个有一位74岁的这个学生，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以前只是小学毕业而已，那本身是讲广东国语的部分哈，那所以其实不太能够做其他的这个工作。那自从他退休之后，在家也没有特别其他的一个事情哈，只是有一天他打开了，就发现到我们在核桃的这个社教课程里面有这个纸黏土班，所以他就参加了。自从他参加了纸黏土班以后，他才发现哇，他的人生不一样哈，因为他做了很多的像 Pokemon 啊，或者是这个Hello Kitty 的这个纸黏土送给他的孙子。那每一个孙子在生日的时候都收到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然后还会跟他说Grandma 你好棒哦，你怎么会做这个这么漂亮的玩偶哈。那所以呢这个学生就跟我分享，他除了呢很开心来上课之外，也感受到他有不同的一个这个能力哈。那从小学之后就没有再离开过，没有再进入过学校，所以他发现到他每一个礼拜都很期待上学这两个字哦，就是那种感受不一样。能够来到慈济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来上课，让他觉得生活非常的有这个有寄托。所以呢，我个人会觉得说，其实我们真的不是做什么大实业，但是呢，社会教育推广中心在社区扮演的角色，提供的是一个身心灵都健康的一个学习环境，让他们呢的生活感受到更多的这个生命力。
1: 哇，很棒哦。所以这个社会推广教育的课程也帮助了很多人走出家庭，充实他自己。
0: 是的，是的。那另外就是还有老师也跟我回馈，好像我们其实我们歌唱班的老师从2011年到现在哈，他其实上个月的时候刚从这个上海回来，然后呢也跟我分享，因为人生总是难免会有这个起伏的部分哈，尤其也遇到家人的这个分离哈，跟分开，妈妈也是在2年前往生，然后爸爸也

0: 续的这个年纪渐长。那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发现，就感受到，也特别感恩我们慈济能够有这样子一个场所，让他可以走出这个家里哈，不再是呢躲在家里，然后呢就是悲伤而已哈，希望就是能够走出来，然后能够跟更多的这个学生就是一起来结缘的部分，那度过一个快乐充实的这个一天。
1: 那我记得在2023年在蒙蒂利公园发生了一起很悲惨的枪击案哦。那在之后我知道慈济也有做一些关怀跟社教课，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0: 对，蒙特利公园的这个枪杀案之后呢，持续的关怀，也就是我们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进入了这个蒙特利公园的部分哈。那在这边呢，我们提供了每个礼拜三我们提供了多元化的课程，那除了慈济特有的这个茶道花道之外，我们也加入了健康操，还有不同的这个多元化的一个课程的部分，来让当地的人有一个这个身心灵的一个安定的部分哈。那其中其实也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有一位学员，他每次来上课的时候他都会带竹筒，他说他跟我们分享说，其实以前他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的活动他拿到了这个竹筒，可是呢自从他拿到竹筒以后，可能之后就没有再跟慈济有任何连接，所以他也不知道竹筒该做什么，所以等到我们进入到这个蒙特利公园的时候，他还发现原来这次是慈济的这个竹筒，所以呢每一个礼拜他都把竹筒带回来，然后呢也在现场鼓励这个学生哈，只要呢这个点点滴滴就可以汇集大爱哈。那我觉得其实真的因缘真的是不可思议，所谓我们常常在慈济里面说因缘不可思议，这个部分真的是就是像他这样曾经有跟慈济接触过，但是从此就没有再联系了，那也因为蒙特利公园的这个事件，然后呢我们进入了这个课程之后呢，再度启动了他跟慈济的因缘，
1: 非常的棒啊！我相信这些持续应该已经快两年了哈。那这持续的课程跟关怀，我相信也带给这些受伤的家庭受害者相当大的抚慰跟鼓励啊，让他们能够多跟社区在接触。那除了这个社会推广课程外，我知道你也有参与非常多的人文学校的志业，可以请你分享。
0: 对，慈济在美国已经有26所慈济人文学校，那我们会有称人文学校是因为呢它跟外面的这个中文学校不太一样，是因为我们再加上了一个人文的课程。那所谓的人文课程，从这个孝顺父母亲、尊敬长辈开始，各式这个所中华伦理道德都会来透过这个中文课程来教育孩子们的部分。
1: 那相当这个课程我相信是非常精彩，我也知道有认识很多小孩，就是从慈济这个人文学校出来的小孩都非常的有礼貌非常的乖巧那这个当然是这个成绩是非常卓越的。
0: 慈济人文学校在这个社区是一个这个在深耕教育的部分哈。那我们会称为慈济人文学校，主要是因为它跟坊间的中文学校不太一样。孩子们除了到这个慈济人文学校来学习中文之外呢，更重要的他也是在学习这个人文哈，来塑造他的品格的部分，所以这个区块就是我们慈济在社区深耕教育的一个特色。
1: 呀，这个非常认可哦，因为我也看到从人文学校出来的孩子们都非常的有礼貌，也非常的乖巧也非常乐于助人，非常的尊敬师长，这是我们成功的一部分。
0: 对啊，那像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都是从人文学校，然后到慈校、慈期，那一直都还在我们慈济的大家庭里面哈。那其实也很感恩哈，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阶段，让孩子们能够来 这个不断的成长，那当然也很感恩有我们这个师兄师姐来陪伴的孩子们能够在这个成长的路上面呢一路的关怀。
1: 那对于目前你刚刚说了我们有26所人文学校，那目前那个人文学校的状况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0: 现在全美有26所人文学校，那当然也这个学校的这个有些学校的这个招生逐渐上升哈，那像纽约人文学校常常都是在注册的那一天那需要排队哈，有些家长都是4点就到学校的这个门口来排队准备注册的部分哈，那也随着人口改的变迁，有些地方虽然是稍微有点下降的部分，但是呢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慈济人文学校在社区受到这个家长们的一个这个认可跟肯定的部分。那像我们有孩子这个玛琳达，他从人文学校的时候就开始到这个慈少，然后慈青，现在也承担了这个 UC Riverside 的一个这个慈青社的社长。
1: 现在目前对这所有的人文学校的经营方面，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或有什么样的期许或改变？
0: 圣人常常告诉我们要克己复礼，那其实我们就很希望能够来在明年慈济一甲子的时候，每一个人文学校都能够再度把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这个戏剧来这个做一个教学，然后呢让孩子能够在成果的时候能够展现，在结业典礼的时候能够展现这个成果。那会有希望这样子是因为呢我们在人文学校里面也让家长知道我们其实真的有在落实孝顺父母亲的一个美德，那从小来教育，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句呢能够再度带动这个孝顺父母亲的一个伦理道德。
1: 这是非常好的方案啊，那我们也期许它能够尽快的圆满啊。所以是不是说那个人文学校是慈济志工的摇篮呢？你对这个有没有什么看法？
0: 是，刚刚有提到这个人文学校一直是在我们社区的教育的一个生根的部分哈。那当然很多这个我们的师兄师姐，因为带着孩子们来这个人文学校读书的时候，也在潜移默化当中认识了慈济。所以很多人在孩子渐渐的长大之后，比如说已经在这个青少年或者是大学的时候，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家长们就愿意也更这个愿意来接受来这个做见习培训的部分，那承担这个慈济的家业。
1: 那除了这个人文学校之外，我们各个社区也都有慈少。那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慈少？那有些什么就是他们有些什么活动啊？有没有什么什么期许？
0: 是，慈少基本上是我们也是在慈济在社区推广的部分，希望能够让这个青少年们能够一起加入。那这个在美国青少年其实都需要有这个在社区志工的服务的一个时数的部分哈。那当初我们成立这样的一个社团，就希望能够延续着孩子们哈。学习中文之外，或者是呢已经中断了学习中文，然后可以继续留在慈济的大家庭，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社团的形成哈。那针对了这些青少年的部分，我们也在社区会这个到老人院来探访，然后也会跟着师姑师伯，也就是来做食物的发放，或者是呢到这个义诊的部分来做协助。
1: 那这个现在你参与的领域非常宽哈，从社会推广教育课程到人文学校到慈少这些课程，这个年龄层呢，从大概从5岁到75岁都有。在这么宽广的这个年龄层里面，你要面对这么多不同年龄的人啊，那是需要非常有不同的爱心跟忍耐力啊。那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对你的家庭或对你的这个职业啊 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0: 好，就从刚刚一直 的这个一开始的部分，我有分享，就是我是因为这个在慈济工作，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慈济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整个这个这么应该说这么久的时间哈，那其实对慈济真的是那个情感非常的深哈。那除了是一份这个职业之外，当然更重要的，就像这个上人期许我们也是一个置业。能够达到职职合一，那对家庭的影响，目前当然在现在孩子们都已经是能够自己在社会立足，所以也不需要我花这么多的时间。那当然我的时间上面就可以更多的时间是在这个慈济的这个大家庭里面。那我要说很感恩，其实在慈济的这个道路上面，其实很多师兄师姐不是师兄师姐，应该说也是成为好朋友了哈，也是我生命中很多的贵人的部分。所以这样子的一份是职业也是置业的一个这个情感的交流，让我觉得在这个慈济的这个环境里面应该说是我的这个幸福吧。
1: 哦，那看来你这个慈智合一的那个的生活是相当的圆满跟丰富，对不对？现在就是您对社会推广教育课程，会有什么样的计划？
0: 总会这边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呢，当然我们的就是目前有差不多450几位的学生人次的部分哈。那除了说在我们总会，当然我们希望外州能够更多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的一个推动的部分。那回到我们总会的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之外呢，更希望将来它会是一个正式的一个教育机构，然后可以承载更多培育更多的青年学子，成为这个社会上的栋梁。
1: 哇，真的很棒哈！那最后可不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近思语？
0: 其实，在做这个教案的设计的时候，每一次的设计，我们都会带入近思语。所以，其实近思语对我来说真的是影响很深哈。那也很多近思语，很多好话呢，带着跟我生活在一起。那我想分享一个，就是到现在还几乎是每天在提醒我的，就是这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哈。其实以前刚开始看到这个近思语的时候，不太懂得这句话的这个意涵哈。那其实慢慢体会以后，才发现原来当周遭的人，或者是甚至你的家人亲人有时候呢可能是不小心的一个小的错误，但是如果能够看得这么重的话，能够原谅的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对自己也是一个好哈。那对自己的心理哈，也就不会把这个心理不舒服的部分挂念的这么久哈。那同时我越来越相信相由心生，只要呢自己心里面心宽念存的时候，外相就会更来越来越慈眉善目。
1: 你喜欢的这近思语啊，我也非常认同啊，真的，那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啊。上人啊，给我们这些近思语啊，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啊，真的是给我们非常的怎么讲这个提示哈，然后也让我们有所领悟啊。那非常谢谢你来参与这个节目哈。所以从你这个社会推广教育人文学校这些事情的慈智合一上面，我相信社区人士跟这些学童们啊都受益匪浅。那感恩您，
0: 感恩，
1: 谢谢静娟师姐和我们分享她从教育现场家庭转折到慈济社教发展的真挚故事。这些年来，她以温柔坚定在灌溉一个又一个的心田，让慈树真正化作了一场滋润生命的甘草。谢谢您的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我们下回见，感恩。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上好，大家晚安。非常感恩各位来参加我们今天晚上的读书会。那今天晚上读书会的主题呢，是出门要提醒，回家要反省。提醒呢是自我警惕啦，反省呢是自我验收。提醒跟反省如果能够运作得很好的话呢，那我们就能够每天快快乐乐出门啊，欢欢喜喜回家了。大圣的佛法呢是无处不到场，无人不是法。人群中每一个人都是我们学习的对象，叫做三人行必有我师啊，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而改之啊。什么意思啊？看到别人不善不好不对的时候要改之，不是要对方改，不是这个不善的人改，而是看到这个别人不善的，看到了这个人自己要改。哎，那这样有没有弄错啊？哎，怎么他错呢？他不改，而是看着人来改呢？其实有一句话也是一样的道理，叫做什么？见贤思齐，见不贤内自省。哎，看到人家好的部分，思齐看他看齐，向他学习；见不贤内自省，看到别人不好不对的地方，内自省。他要自省还是我们要自省呢？是看到的人要来反省自己，这叫什么？叫借别人的镜啊，修自己的心呢，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方式，很正向的思维啊。因为一般人呢，只要看到别人犯错了，就会拿别人的错来惩罚自己，不但不高兴呢，还要教训别人一番呢。所以出门要提醒，不是提醒别人，是提醒自己。回家要反省，也不是反省别人，而是反省自己。有一位师姐志工啊，她很喜欢呢以自己的想法跟观点呢去仗义执言，替大家打抱不平的意思啊。那甚至呢她心直口快，她的去直谏啊，直接讲他的组长或其他志工，你这个不对，这个不好，应该怎么做怎么做，下指导期的意思的。因此呢，对他不满的声音呢时有所闻。那这个志工呢，他也发觉自己的人缘呢不是结得很好，他算是有自知之明了。虽然如此哦，人家在怪他的时候哈，在排斥他的时候，他不但没有怪罪别人哦，他还会时时把握机会虚心请教别人呢。为什么我这样子讲啊，那一个人会对我反弹呢？他也会这样子来请教人哦。他不会说为什么你对我反弹，我讲得很有道理啊。他不会，为什么别人对我有这么多的声音呢？他会请教，还有这种反省的心。为什么他不会去怪罪别人，时时还会请教别人。当善知识提醒他，因为你不懂得直话圆说，你是心直口快是好事，是没有错，但是你不能直话圆，你没有直话圆说，或说话的时机跟对象不对，这个人你不能这样直话跟他讲的，他听了他会受伤的，他会不高兴的。他好像你跟这个师姐讲的时候，他还会以感恩心的立即醒悟，对哦对哦，我有时候讲话就是这个毛病啊。他马上会反观自省，这样的人也算不简单的。但是很奇怪哦，事过境迁之后呢，他又是重蹈覆辙。虽然他会马上自我反省了，可是他就是改不了，后面再来的时候他还是重蹈覆辙，故态复萌，好像是看起来好像是心不由己啊。我们昨天那天也讲过，这个心如平原走马，意放难收了。那天有讲过，在草地上放一匹马出去很容易，可是要把这匹马呢找回来就很不容易的，这心不由己的意思的。有一天呢，这个师姐她就问我，我这个缺点要如何改善呢？问我的意见呢？她也算不错了，她还不耻下问，还会问人家，她不但自己会反省，她还会问别人的，算不错了。有的人还打死不认错嘞。那我就用上面这个上人的法语跟他共勉了。我就以上人的这个法语跟他共勉了。上人曾经开示过，讲一句话非常好，
一般人都会犯这个错。为什么？他仗义执言啊，很会替人家打抱不平，抱不平啊。这种是叫有正义感的人。但是上人说哈，有正义感的不如有使命感。为什么？因为有正义感是很好，但是正义感很容易让人呢义愤填膺呐，造成什么言行的意气用事啊。因为义愤填膺，所以很容易意气用事啊。所以人要有自知之明啊，一个道理必须自己先了解，也做到了，才有力量去影响别人啊。所以叫做改变自己是自救，影响别人是救人啊。这句话是近似语嘛，也叫做什么自度度他啦，自觉觉他啦。先改变自己就是自救嘛，再去影响别人、教化别人啊，都是救人嘛。啊，什么是使命感呢？使命感是自己要先能约束自己，鞭策自己，尽到本分，也有本事了，也就是有了身教之后呢，啊，才有说服的力量去教化、去导正别人嘛。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孔子说的，他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就是这个道理。自己本分是自己的使命、自己的责任、自己的义务做到了，你才来要求别人的意思啦。自己做不到或还没有做到的事情，却想要去苛求别人、改变别人，这叫做己所不欲施，己所不欲施施于人。我们一般是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你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你不要加在别人身上嘛。可是这样的这个情形叫做什么？己所不欲呢，施施于人，自己还没有做到的事情，全部要求别人做到啊，这个叫做己所不欲施施于人。熟悉的悉啦，不但别人听不进我们的话，而对我们反感呢，我们自己也会有挫折感。啊，说我婉转的跟这个师姐讲啊，我说反过来啊，如果别人也这样的以这种心态来苛求你的话呢，要你改变的话，你的感受如何啊？啊，这个师姐她很有反省的能力哦，她只是能力上做不到而已嘛。他马上说：“啊，他恍然大悟哦，原来对呀、啊、对呀、啊。如果别人这样子对我的话，我也是很不高兴呐、啊。”哎，离开的时候呢，我送他一句话，跟他互相共勉呐、啊。我说哈、哦，出门要提醒，回家要反省。哎，让这个师姐当做座右铭的，随时警惕自己。那现在这位师姐呢，在慈济里面已经修炼这么久了，磨练这么久了，哎，现在好。老实讲已经脱胎换骨了，已经改变他的整个的那个心态了。所以佛法修得好的人呢，自觉力会比较好，自我觉醒的能力比较好，觉性比较高，也就是我们所讲的什么感觉很敏锐啊，感受很清楚了啊，这个是佛法修得好的人呢会有这种现象。那感觉很敏锐，感受很清楚，这样子的人呢，他对自己及自我的缺点、个性，以及生活周遭的人事物呢，会了解得很清楚，因为他会观察入微啊，哦，因为他感觉敏锐嘛，感受清楚嘛，所以他会观察入微，他会了解得很清楚，他一定也会对自己的苦恼的原因有所了解，啊，叫做自知者明，就是刚刚那位师姐也是一样嘛，虽然他有他的习气，但是他很容易看见自己有这样的问题，然后再来虚心请教别人。啊，所以这叫做自知者明呐、啊，啊，我们上次也有分享过嘛，就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人，啊，一旦能够反观自照、自我省察，啊，才想到要用什么法门来修，在哪里修，该怎么修，怎么调整自己的观念跟习气，啊，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哎，我想提升自己了，啊，就是我想修炼，我想修行的啊，这种动机的。如果说对自己不清楚，不知自己的问题在哪里，也不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只是漫无目标，到处听经参加法会，啊，最多也不过是声闻缘觉了，已经在修学、在修行跟学习了，啊，就要明其体，知其法，拿沙去煮，煮一千年也不会变成饭了，磨砖再怎么磨也不会成镜子了，啊，砖再怎么磨不会成镜子啊。因为镜子的主体是什么？它的离体是什么？是玻璃嘛？啊，你要煮饭，饭的离体是什么？是米嘛？所以你拿沙去煮不会变饭，要拿米去煮才会变饭了、
啊，这叫民知其体，民其法，或者知其法，民其体也可以。啊，同理的，刚刚讲嘛，磨砖不能成镜子啊。同理呢，你离开人群就没有什么法好修了，所以学佛不能离开人群的。啊，这个清楚理解这样的一个理念呢，也清楚要身体力行去实践，才不会我们忙得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没有重点，忙到最后一切的努力也只不过是什么盲修瞎练。这个是大多数人学佛呢无法进步的原因之一啊。上次也有跟各位分享过，佛法不怕众生的烦恼很重，在深重的烦恼呢，佛法都有办法化解，但是佛法偏偏对一种人是没法度，没法度，就是什么一生的懵懵懂懂的，浑浑噩噩，对自己完全不清不楚，不知不觉。这个就好像说病人如果说不出自己的病痛，甚至已经病了，但是讳疾忌医啊，不想去看医生了，这再好的医生在你旁边的也没有用啊，也没办法给你下药啊。那一个人会感觉不敏锐，感受不清楚，通常两个原因嘛。我们刚刚讲学佛学得比较好的人，他会感觉很敏锐，感受很清楚啊。但是有时候我们会说，有些人不是这样子哦，他会感觉不敏锐，感受不清楚，根基比较钝的啦，比较钝一点的人。那这个通常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是什么？昏沉。第二个是什么？散乱。一个是昏沉，一个是散乱。什么是昏沉呢？生活习惯不好，生活作息不正常，睡眠不足，甚至还有更严重的，沉迷于酒精呢，喝酒或者药物嗑药，或者呢偏好感官上的刺激，有一种人他喜欢偏好感官上的刺激，如大吃啊、大喝啊、音乐开得大大声啊，这种人就是昏沉的人才会做这些事情。第二个是散乱。什么是散乱？头脑胡思乱想，思绪混沌不清，做事精神无法集中，注意力分散，佛法上叫做调举啊。好，我们修行五个敌人嘛，好，贪嗔昏沉调举疑。贪嗔昏沉，我刚才讲昏沉调举就是散乱嘛，疑，这五个是我们的敌人，那这两个是其中两个敌人啊。所以他注意力做事无法集中，注意力无法集中，很分散。一个人如果经常处于昏沉跟散乱，他的心基本上是软弱的，软弱无力的，无法克服烦恼的。昏沉跟散乱也是我们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两个因素。但是我们可以去观察，一天到晚昏沉的人比较不多，但时时处在散乱状态的人就很多，这个很奥妙。同样的昏沉跟散乱，昏沉人比较少，散乱的人比较多。为什么？散乱就是不定嘛。所以为什么禅定心离境叫做禅呢？心不跟境界沾染叫做禅呢？心不乱叫做定，心不乱不散乱叫做定，禅定，这两个意思嘛。所以散乱就是心不定，定的功夫呢是不宜修炼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生活中诱惑太多了，财色名食睡啦，这些六根所对的这些六尘真的是诱因太多了。那我们人呢，在这种五欲攻心或者加上心没有正念的摧残下呢，要心不贪念意不颠倒，实在是不容易的。不容易的，昏沉跟散乱的，就刚刚讲嘛，是修行中五个敌人其中的两个啦，就叫刚刚讲五个叫五盖嘛，贪嗔昏沉调举疑，也就是住在我们心中的五个恶魔。我们心中有五个恶魔，心中的恶魔比较难防啊，外魔易躲啦，心魔难防啦。明明知道这五个魔五个敌人是来捣蛋的，偏偏我们又很好客，
他们一来我们就开门让他进来，然后他进来之后呢就大肆破坏家具装潢等等，我们好不容易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呢把他们赶出去哦。第二天他们还会再回来哦，可是第二天呢他们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又忘记了，觉得好还不错，哎，好客的我们呢，哎，让他们再继续进来，啊，这五个敌人呢又继续破坏，这什么意思啊？这是我们的心啊被这五个敌人围困的情形。我相信这种现象很多人都有，包括我自己也有，啊，所以为什么要降魔识佛经，要训练自己的力量去抵抗这些诱惑啊？是这样子吗？那这个就是要提早修炼及培养啊，并要时时自我提醒跟反省啊。很多事情呢人生中呢都要时时去提醒跟反省，然后调整我们的脚步。那要提醒什么？其实生活中很多东西要提醒的，提醒自己待人以宽律己以严啊。就什么意思啊？就上次我们有分享过嘛，降低别人的标准提高自己的水准啊。要严的话就对自己严一点，对别人宽一点，但是平常我们很多人是这样子哦，对自己很松啊，对别人很严哦，很会要求别人的啊，然后自己犯错很能原谅自己，但是别人犯错他不能原谅别人的啊，所以我们要学习提醒自己，要严严自己，律己以严呐，待人以宽呐，还要提醒什么？心宽路就宽呐，心平路就平呐。事情不顺利啦，人际关系不顺遂啦，在团体里面常常跟人家意见不合啦，想法不同啦，走这边跟人家撞，走那边也自在难行，感觉人生的路好像很窄很难走，那不是路不够宽啦，是自己的心不宽啦，心不宽所以路也不宽啦，那感觉自己人生的路崎岖难行啦，有些人觉得我的人生路好像走得很辛苦，然后在修行路上又感觉菩萨道好像磨练考验特别多，坎坎坷坷很难行，好像修行的路很不平顺很不平坦，其实那不是外在的路不平，是自己的心路不平，心有心路啊，心路不平，所以才有近思语嘛。什么近思语？心宽路就宽啊，心平路就平啊，心通路就通啊，不是路不通，是自己的心不通，心不通路就不通，心通路就通，这个也是要提醒的。那还要提醒什么？出门的时候啊，哎，这次出门啊，要去上班啊，要去跟人群互动啊，哦，是非当教育，赞叹当警惕，也是近视眼，警惕自己什么啊？警惕自己，我如果心是开悟的，我如果心是心宽念存的，则碰到是非呢，是非当教育。我如果心不宽念不存的话，心是迷的话呢，是非就变成烦恼。哎，人家对我们的赞叹，哎，大家都喜欢被赞叹嘛，哎，喜欢听好话嘛，人性的弱点嘛。人家对我们的赞叹，要警惕自己哦，那是同情的鼓励，因为不能跟你说真话。其实你做的不是很好，但是跟你讲你做的不好，你又受伤嘛，对啊，只好怎么样？哎，用赞叹啊，赞叹，用赞叹的方式啊，所以说赞叹要当警惕啊，人家赞叹我是因为人家不敢跟我说实话，所以干脆就怎么样啊，就用好话激励你啦，啊，那是人家对我同情的鼓励啊，提醒自己啊，不要人家对我们赞叹马上就那么得意忘形啦。同理啊，人家对我们的批评呢，哎，他本来用赞叹的，后来用批评的啊，批评也可以啊。那批评什么？那是善意的鞭策。一般我们不喜欢被人家批评、跟责备嘛、跟数落都不喜欢嘛。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开始提醒自己啊，人家对我们的批评啊，没关系，那是善意的鞭策啦。啊，这个也要提醒。还要提醒什么？哪人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呢？这句话是应顺师公的同辈的，叫做博元长老，马来西亚的国宝，现在他也是已经是圆寂的啦，他也是九十几岁圆寂的，我叫他叫师公，因为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我是皈依他的弟子，那他弟子我这个师父的师父叫做博元长老，他提一个字给我，
我把它挂在我工厂的那个办公室里面，永远记得很清楚啊。哪人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呢？问心无愧跟心安理得就是最好的自保。你怎么保护自己？你怎么讲怎么讲，我都不会对号入座。我自己很清楚啊，我是心安理得，问心无愧。哦，这是我保护自己最好的、巩固自己最好的方法。哎，我做事情也是公正无私，没有私心的。哎，这是自立最好的支柱，自立自强，不会轻易动摇的，对自己很清楚啊。但这个你要有自省的能力，我确实是如此。所以你怎么讲的时候，可能你误解了，我跟你解释啊。你如果没有机会给我解释，我也没关系啊。我有自知之明，我很清楚，好的我会维持，那不好的我会改善，我自己很清楚。他刚刚讲嘛，自知者明嘛啊，自知者明。那还要提醒什么？哎，只见己过，不论人非啊。天天见己过，不见他人过。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哎，这几句话都很好哎。只见己过，只看到自己的过错，不去讨论别人做错的。每天都看到自己的过错，检讨自己。天天见己过，不见他人过。别人即使有犯错，我看到了，我也不放在心上，但是我也不去批评他。就讲人家啊，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真的要修行的人呢，他不见世间过。人家犯错，我们看不到，不是眼睛看不到，不是观察敏锐嘛？对，看看巧，不会放在心上。上人曾经也讲嘛，真要修行的话，哈，连那种说，哎，怀疑别人，哎，他怎么有这种想法啦？哎，他怎么会做这样的啦？做这个做法出来了，真正要修行，连这种心念都不能有啊！你看看，哇，那真的是境界很高。我们真的要努力学习啊！哦，那常常会看到别人的缺点或过错，心里不高兴。我常常听到负面的讯息，无所适从。常常我们人群中常常有这样的人，包括我们自己也会啊。哎，怎么他常常做错事情呢？啊，怎么我们常常听到那种奇奇怪怪的那种负面的讯息都会有啊。当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马上要怎么样提醒自己？那是自己的业障。会听到会看到，眼根跟耳根不清净啊。好，看看就好，听听就好了，心里有数就好了，不要放在心上，随时净空自己的意识。好，还要再提醒呢，哇，提醒还蛮多的嘞，啊，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呢，啊？什么意思啊？君子很合群，也会跟人家和睦相处，不党，但是他不会结党营私啊，那这是君子的风范呐，啊。小人党而不群，哎，小人也会合群的，啊，不是不会合群，但是他只跟少数人合群的，啊，跟大团体呢，他就没办法合群的，啊，要知道这个不叫合群，这个，叫结党营私啊，搞小圈圈的意思啊。所以君子不会，小人就会这样子。好，再来，被冤枉就淡忘，被误解就善解。那这个也是我的心路历程哦。因为我过去写书的时候，有这篇文章，被冤枉就淡忘啊，被误解就善解了。这个是我自己的心路历程。我曾经也被冤枉过啊，我曾经也被误解过，我就不是这样子啊，所以我才有一句话随时警惕我自己，叫做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嘛。我记得好像上次有跟各位分享这句话，这句话永远放在心里。人不知而不愠，人家不知道我，不了解我，而误解我，或者伤害我，或者冤枉我，凌迟我都好。而不愠，愠我们要广义解释，愠就是生气的意思了，但长心旁嘛，左边右边一个温暖的温的右边那个嘛，愠就是生气。但是这个地方我们要广义解释，我们不但不生气动怒，我们也不怨天尤人，我们也不急着解释。不亦君子乎？哎，这个就是君子的风范了，我们要学这个了。所以被冤枉我就淡忘了。我觉得哎，不是这样子啊，有机会就解释，没有机会就算了啊，淡忘，自久见人心呐，啊。哎，被误解啊，有误解的话，哎，我有机会跟你解释就跟你解释，没有机会解释，好了，算了，就善解。
你要解脱，就要懂，先懂得善解。佛陀跟上人都是很会善解，所以他们是解脱之人啊。如果你不能解，你不能，如果你不能这个误解啊，你不能善解，也不能淡忘的话呢，那这个就跟这个乱境呢捆绑在一起，纠缠不已啊。所以啊，上人常常面对这些弟子啊，碰到人我是非的啦，那些困难逆境那些哦，上人都会跟他们开示说什么：碰到不愉快的事情，过了就好，不要再去回想它，一切往前看，好的不好的都看开放下啊，并且说什么：心上无痕，不自心中，是最美的心地功夫啊。这是以前就开示的。人心里面最美的心地功夫就是什么？心上无痕，船过水无痕呐、啊。不管好的坏的，经过啊，就过了。啊，在心中没有痕迹的，没有放在心上的，啊，这个是最美的心地功夫、啊。好，还要再提醒什么？勤居终日，言不及义啊，难移哉啊！孔子讲的，讲他的弟子啊，一群人呐、啊。整天聚在一起啊，喝咖啡聊是非啊，讲的都是一些五四三的无聊话，要不然就是讲一些没有营养的，要不然就是东家长西家短。你要注意哦，聊天呢、啊，没事不要聊天呢、啊，聊天也是一种善心杂话哦，善心杂话也是一种口业哦，啊，我是不要没事在那边聊天呢、啊。你要从聊天中聊到什么佛法真理也很难呐、啊，聊天就是东家长西家短的啦。你要聊就是聊跟身心灵有关的，但是很难呢、啊。所以多说无益，少说为妙啊。水深不语，人稳不言呐、啊。这上次也跟大家分享过了。哎，还要再提醒什么？人不智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刚刚讲过了。哦，还要再提醒什么？碰到承担就上，碰到荣誉就让。哎呀，这个是哈、哦。一些古圣先贤、啊、那有一些人是这个胸襟非常胸襟气度非常的大、哦、那一种的气度跟心量都非常的大了、哦、他当仁不让于师啊，哎，好事跟该做的事情啊，即使老师在我也不让给老师啊，为善竞争啊，我对的事情做就对了，就上人讲的嘛啊，这个叫什么？就是做事高调。哎，这个事情我应该做。哎，这个灾难我应该要去救灾的。哎，这个灾难那么严重，上人，我想过去。我以前我也是这样子啊，上人，我要去救灾。这个可以高调没有？但这么多人在，我也是举手，我要去啊。可是，一旦去的时候，哎，做事是高调，哎，但是呢，做人就要学习低调一点了，做人要低调了。上台颁奖啦。被赞叹奖赏的啦、啊、这个让给别人没关系的，叫什么？做人低调啦、哦、也是什么功成身退，急流勇退，成功不必在我、啊、这个是做人低调、哎、做人做事低调，这个是智者之人的人格特质之一啦、啊、我记得上次有讲过嘛，智者之人呢有四个人格特质，今天没时间讲啊，但是我们也不必担心说哎呀我做人很低调哦，会不会我的才华会被人家淡忘或遗忘呢？你放心，低调不会掩盖一个人的才华了，你放心的。好，还要再来，哎，每天出门的时候提醒一下，哎，不争不食是迷信呐、啊，人云亦云是无知啊。哎，这句话也是近似语啊，很多近似语放在生活中变成生活的智慧。不争不食是迷信。人云亦云是无知啊，所以真人真事合情合理就是真理，否则不真不实就是迷信了。什么是迷信？就好像有人在汽车挡风玻璃上贴上佛陀的法照啊，结果行车超速发生车祸了，腿撞断了、啊、他问上人啊，上人，我这么虔诚的信佛，我这么虔诚的拜佛，挡风玻璃也贴着佛陀的法照，为什么我发生车祸的时候佛陀没有来救我呢？上人跟他讲，有啊，你发生车祸的时候佛陀马上赶去救你啊，但是你车子开那么快，佛陀根本就追不上、哦、这个什么？这迷信、哎、不是在
不是在门口贴个八卦啊就可以辟邪的啦，啊，对，啊，上次讲嘛，现在不是七月吗？快结束了，七月快结束了啦，那拜好兄弟，啊，好，什么是好兄弟？好兄弟就是鬼啊，哎，哪有人在拜鬼的道理啊？对不对？现在还有很多人在这样子拜好兄弟嘛，好兄弟是鬼，哪有人拜鬼的道理？这不对的啊，哦，所以这个是迷信嘛。那个上次有讲过吗？不是运气不好，哎，你发生车祸不是运气不好，是你驾驶习惯不好。所以不是改风水，不是改名，不是改名字改风水，是改观念跟改什么？改习惯呐、啊。驾驶习惯不好，改好，哎，命运就很好。哎，观念不正确，哎，好事也变成坏事啊，对。好，还要再提醒什么？哦，出去外面工作也好，路人群也好啊，哎，理直要跟人群互动，理直要契合，得理要饶人，哎，这句也是近似语，有的很好，不要理直气壮，得理要饶人，不要得理不饶人。你很有理，理直没有错，但是气要和啊。你说话很有道理，但是声色有点失礼，如此道理再好，难进别人心里啊。你讲的话很有道理，你的声色我看得很反弹的、啊，对，啊，原觉得不好啊，看你都看着就不顺眼了、啊，怎么会听见你的话呢？做人不讲理啊，当然要理直，这样先要有理嘛，讲理嘛。那有些人是做人不讲理，做人不讲理是一种缺点，但是有些人是什么？做人硬讲理，那是一种盲点的，强词夺理是硬讲理的。啊，这是一种四字变冲，是不好的。不要学这种伶牙俐嘴，啊，不要什么事都爱变，理直气壮的结果是什么？啊，你口才很好，你很会变呐、啊，啊，赢了战争怎么样？失去和平了、啊，啊，这个是夫妻之间也是如此啦，啊，赢了战争的失去和平了、啊，你变赢了又怎么样？对，所以理直要契合，得理就要饶人。啊，我们出去外面跟人群互动，在公司里面，在人群里面，在修行团体里面，都是一样的。这个放在心中提醒自己，回家以后反省自己，我今天这碰到这个事情，我有没有做到这句话？做到了，就是你的人生智慧了嘛。好，还要提醒什么？辛苦一阵子，快乐一辈子。啊，今天出去碰到很多事情很辛苦，人家不做，都多给我做。困难的。都丢给我啊！简单的别人拿去做没有关系啦。我们先苦后甘呐、啊，苦尽甘来，叫做倒吃甘蔗，渐入佳境的、啊。困难简单的给别人做，困难的我们做没关系。别人会感恩我们，我们也得到学习的机会。因为我们很会承担，越承担啊，就有机会学习。有机会学习呢，经验越丰富，经验越丰富，能力越好，能力越好，信心越强，信心越强，越敢承担工作，这是一个循环的。那倒过来，哎，不敢吃苦，不敢承担，就失去学习的机会。没有学习，经验不丰富，能力不好，信心不强，碰到什么事情又很畏怯，啊，就不敢去承担了。哦，所以你不敢辛苦一阵子，你怎么会快乐一辈子呢？啊，那为什么要先苦后甘，苦尽甘来，导致甘蔗的意思？啊，再来啊，人群中啊，哇，很多人很有个性，包括我们自己是很有个性的。没有个性不是人呐、啊，但是太有个性难做人呐、啊，个性寥寥啊。哎，我的个性就是如此啊，就怎么样，很任性啊，很率性，做事很随性，啊，这样不好。所以好的个性叫做本性呢，不好的个性叫做习性呢。所以我们常常讲啊，你要修行也好啊，你要做慈济也好啊，你要跟人家相处也好啊，要用本性来做人处事，不要用个性来做人处事啊。因为本性呢是清净的，人人就有如来智慧与德相，人人都有清净的本性，只是被后天的环境污染而已嘛。所以本性是清净的，那个性是污染过后叫做个性。好，再来，哎，我们出去外面啊，我们自己的言行举止啊，哎，放松而不放纵啊，轻松而不轻浮，哎，这个也是差一点就差很多啊。对，
放松过头就变成放纵了，轻松过头就变成轻浮了，方便过头就变成随便了，甚至人家对我们客气，我们把它当作福气，而人家对我们轻佻或者轻浮，那是我们自己轻松过头而招惹来的呢。所以不是有一句话说，君子不重则不威吗？该庄重的时候你不庄重，很轻佻，人家跟你开玩笑，结果玩笑过头了，自己招惹来的，对吗？不对。但是不是叫你很严肃了，该严肃就要严肃，该轻松就要轻松，但是不是一轻松过头就变轻浮了，这个分寸也要掌握得很好，应对进退跟分寸的拿捏要恰到好处，稍一不慎就会自废武功啊，稍一不慎就会自取其辱啊！哎，我们人生都有这种经验嘛，对，人家对我们不尊重，那是因为我们讲话轻佻，自己不庄重，就人家变得哎也这样跟你互动，那自己招惹来的嘛，所以放松而不放纵，轻松而不轻浮啊！哎，还有一句话，这个不知近似远啊，这是我的自己的体会了，放下包袱何等幸福啊，放下布袋何等自在啊，放下包袱放下布袋是什么东西啊？包袱跟布袋代表什么？哦，人生有很多的负担，人生有很多的包袱，是什么？烦恼埋怨忧愁比较计较贪恋仇恨执着嫉妒恐惧害怕等等，这些都是我们人生生活中的什么包袱跟什么跟布袋啊，一直往上背，你没有把它化解掉，它一直累积，变成包袱越走越重啊，包袱越来越重的时候，脚步都越走越沉重，人生会很辛苦在这里嘛。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些包袱跟布袋放下的话，人生就什么，人生就会很轻安自在了。所以有一位弟子问他的师父说，师父，我跟你学佛这么久，我也没得到什么，我们到底得到什么呢？师父说，你不要问我得到什么，你不要问我说你跟我学佛你得到什么，你先问自己你失去什么啊？我不是得到什么，我还问我失去什么啊？你有没有失去刚刚讲的这些东西？学佛之后这些东西就没有了，就失去了嘛，烦恼埋怨忧愁比较计较贪恋执着嫉妒恐惧害怕等等，你这个有没有化解掉啊？化解掉就是失去了嘛，就没有了嘛，没有这些包袱跟布袋，何等自在何等幸福啊！所以有时候不要问得到什么，你要何等自在何等幸福啊！所以有时候不要问得到什么，你要问失去什么，学佛之后这失去什么，就是什么

多生死，哎，学佛之后也知道，哎，不知生呢，因知死啊。好，生死皆自在，哎，开始刚刚开始接触这些生跟死的问题，哎，已经有了了解，慢慢有了解就比较不会害怕嘛。哦，但是有一种事情很难解脱的，烦恼也解脱不少了，对，生死也开始解脱了，啊，了生脱死的意思嘛，学佛嘛。哎，但是有一种解脱解脱不了，知见解脱不了，来人群中行善造福，不为名不为利，无所求，但是给他一个头衔之后，他就很难了。哎，我是执行长，我是负责人，我是组长，我是总协调，我是什么什么什么，我，啊，你要听我的啊，我很资深啊，啊，怎么样怎么样啊，哎，我执我见我相深重。所以这个知见放不下，哦，才说放下知见，去除我见，心空无见，烦恼才会跟我们说再见。所以知见也要放下了。所以意思是说，不要勉强别人接受我们的意见了。我们该提意见我们提，要用就用，不用就随缘，就是如此。啊，可进可退。啊，这样才会放下知见，就是解脱知见的意思了。烦恼才会跟我们说再见。那还有一个啊，他这句继续警惕下去，还有求法要严肃，用法要轻松。这句话不是近似语，这是也是我自己的体会。求法要严肃，闻法的时候要怎么样？要庄重，要恭敬。佛法在恭敬中求了，但是用法呢，要轻松，才会通权达变，千变万化。度什么人就用什么法，观机斗教。先投其所好，再善用其心，尽其在我之后，就顺其自然。先动之以情，再晓以大义，之后再说之以理，最后就把它绳之以法。绳之以法不是真的像这个一般人讲绳之以法，绳之以佛法，就把它渡进来的意思啦。啊，这个用法要懂得轻松用法。你看球队比赛也是一样嘛，压力很大，球队表现不好。轻松比赛的，哎，那种球队就会表现呢，哎，就会有佳作。所以用法也是一样啊，哦，用法不能僵化用法。只要对机，小法就变妙法；不对机的话呢，大法也没办法。那这个要怎么样？就要轻松善巧，轻松善巧的用法。但是你用法就是下化嘛。下化的时候就很轻松，因为你面对的是不同的对象、不同的人，你要对机的话，就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观机斗教。你说用法嘛，可是用法之前要什么？要求法嘛。哦，你下化之前要什么？要上求嘛。上求下化，下化上求，这两个是循环的嘛。哎，你上求就是什么？就是求法、闻法啊，这个叫什么？这叫恭敬。所以恭敬求法，轻松用法，哎，这样子嘛，如行云流水啊。可进可退啊！好，我还要再提醒什么？这句话也是我自己的体会了哈。沉得住气呢，耐力变定力了；沉不住气呢，前功会尽弃了。做人处事啊，如果要避免轻举妄动，要避免行事草率，要避免顾此失彼，或者说要避免的毛躁冲动等等，那就要学习什么？谋定而后动啊，先想想好再动，三思而后行啊。所以我在慈济哈，一开始就投入很多活动嘛，那我要带领很多志工来做嘛哈。我的心得我跟大家分享说，只有四个字而已。尤其我们要做决策的人呢，头脑要很清楚，慎思跟慎死永远忘不了的。成功的关键因素，慎思跟慎死，谨慎的思考。慎死呢，谨慎的开始，三思可以啊，啊，想了以后再想，啊，就是谋定三思而后行的意思啊。由谋定跟三思，才能做出仔细的分析跟精确的判断，以及睿智的决策。而在这样的过程中呢，耐心沉住气呢，是成败的关键，也是耐心要等待因缘的。时间还没有到，你不要急。你不要急，人生有些事情是要慢慢来才会快一点呢。因为呢，你欲速则不达。你为什么要

0: 这么快，沉不住气。所以积极精进是没有关系啊，积极啊，但是不要着急啊，精进很好，但是不要冒进啊，差一个字差很多啊，很多要警惕的。哎，再来要警惕什么？哎，能招天魔方铁汉呢、啊，不招人忌是庸才啊。什么意思啊？能遭受别人的磨难，受别人嫉妒都是好事。一般人都觉得这怎么会是好事啊，这心里很辛苦啊，被人家冤枉误解，被人家磨难，被人家嫉妒，这怎么会是好事呢？但是你要学习，你就要开始转心念了。被磨难被嫉妒说明你是有本事的人，如果你是个窝囊的话，没有人会嫉妒打击你的啦。为什么？那代表你也没什么了不起嘛，你也没什么用嘛，所以不招人忌是庸才嘛。对，这样一转就知道说，哎，这句话是好话，能招天魔方铁汉，不招人忌是庸才啊。哎，再继续警惕下去。我记得上次拿这个当主题的，好像把前两集的这个读书会里面 我跟大家分享过嘛，只要还可以有什么不喜欢啊，好像是前两集的读书会里面呢，什么意思啊？哎，这个比上有比下不足，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意思啊。啊，什么意思啊？物资的话就比下有余就好，不要比上不足，不要要求无止境了、啊。比精神的话就要比上不足，永远学无止境啊！不要比下有余啊！我比那个烂的我就变很好了，你不要去比那个烂的，精神要往上提升的、啊。啊，所以这个什么也是对别人，就是对降低别人的标准呢、啊，提高自己的水准呢、啊。那父母对自己的孩子就是要降低孩子的标准，你才会提高父母的水准呢、啊。很多父母很苦、很辛苦、很烦恼，因为对孩子要求很严、要求很高，而孩子达不到我们的要求，造成父母求不得苦，孩子也非常辛苦。啊，千万不要这样子。上次讲过嘛。孩子不爱读书那乖就好嘛，孩子不爱读书又不乖那健康就好嘛，那孩子不爱读书又不乖又不健康啊，会生就好了，很多人还生不出来的，很多孩生不出孩子很辛苦很烦恼也有啊，对啊，这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啊，这叫凡事往好处去想，叫做什么？常想一二，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八九嘛，你不要想那个八九，想一二你就很舒服啦，对。所以对孩子父母都好，双赢啊！再来警惕，警惕什么？靠别人重用，不如自己自重。哎，我们哎呀，我怀才不遇啦！哎呀，此处不打打，东家不打打西家啦，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啦，这都是负面的语言，这都全部负面的。你要回归正念，靠别人重用，不如自己自重。即使别人对我们不重用，只要我们自己很自重，则无用之用也是妙用，因为天生我才必有用，对不对？哎，不要说哎呀哎呀，那这边怀才不遇的啊啊，这怎么样讲些负面的啊？此处这什么东家不打打西家这样子，这个都负面的，不好。好，再过来，一半尽其在我，一半顺其自然。哎，这个是很好的人生哲理哦。凡事尽心尽力之后，就要一切随顺因缘。偏偏我们凡夫就不一样啊！我越是尽心尽力，我越要把它做到尽善尽美。没有尽善尽美，我就很辛苦了。吹毛求疵，有这么完美主义的嘛？哎呀，我在我们的实际工作里面，常常看到有这样的人哦。他责任感很重，所以他希望哦完美吹完美主义，希望这完美主义就责任感很重啊，就希望吹毛求疵，鸡蛋里面挑骨头。自己很辛苦，别人也是很困扰，对，我们尽心尽力去做，做完之后就放下，一切随缘，啊，缘生就把握当下，缘灭就看开放下，啊，这样就是真有两下子嘛，上次有提过嘛，提放之间是了了分明啊，不该提的，该提的提不起啊，该放的放不下，了了分明，或者怎么样？一提起就放不下，有些人是这样子，叫他提了他提不起，好不容易提起了，一提起就放不下了，叫他当组长，哎，好，他本来不要，一直鼓励他做了做了，多做多得了啊，好了，就提起来当组长，哪一些因缘到了，哎，换别人做，哎，他又放不了了， 你叫他把这个组长名字放掉，哦，他又是这个很辛苦哦，放不下哦，不行。有些人就是一提起就放不下，啊，有些人叫他一放下就提不起，啊，叫他一动啊就他就进不了，啊，叫他进他就进久了他动不了，啊，这是我们凡夫的人性的弱点呐，哦，该动就动，该进就进，动中修静，哦，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啊，哦，这样子。事来即应，应过即放，这句话也要提醒自己。事情来了就应付它，不管是问题烦恼都来了就应付它，应对过后就放下。但是凡夫常常又相反了，对，事情来了应付它，应付完了不管应付的好或不好，心中啊怎么样，异动的心啊难以平复啊，就是还在余波荡漾，事情处理完了，尤其是不好的事情、困难的事情处理完了，或者很棘手的问题处理过后还没有处理好，余波荡漾，影响自己整天、整个礼拜、整个月的心情。那我们不要这样子啊！事来即应的，应过即放啊！应对过后就放下，事来即应，即应啊！那即放啊，干净利落，不会拖泥带水了。什么意思啊？前脚走，后脚放啊，不会你侬我侬，牵扯不完呐。佛法上叫做什么？随起随灭呢？这个我们要学习。接下来再继续互相提醒。哎，这句话叫做“事烦心闲呢，忙而不乱呢。”事烦心闲，这个烦的不是烦恼的烦，是繁重的烦呢。事情很繁重，内心还是很悠闲的。好，忙而不乱哦，各位听得懂吗？哈，很忙但是不乱。啊，其实人是不怕忙，只怕烦。一旦心烦呐，做什么事都很累的，所以要提醒自己，事情虽然很繁重，但内心要保持很悠闲，忙中有序啊，忙中不乱呐，忙而不乱呐，叫做什么？身忙心不忙啊，身累心不累啊。3岁小孩听得懂，但是80老翁做不到。真的很难做得到吗？也不会啦，有心就不难啦，啊，其实在慈济里面你可以看到很多志工是身忙心不忙的，身累心不累的，身体会累没有错，躺下去很好睡，哎，你心累了心烦了，你不做事情躺在那边也是很累的，啊，好，再接下来，有缘就共修，无缘就自修，啊，有缘就群聚，无缘就独处，有缘就分享，无缘就独享，有缘就共勉，无缘就自勉。刚刚讲一个很重要的，什么？有缘就群聚，无缘就独处。好啦，有缘在一起，我们大家共修啦，群聚在一起啊，办活动啊，读书会大家在一起，啊，哎，无缘就独处啊，跟你们不合啦，哦，干脆我回家哈，哎，怎么样？哎，关闭自己啊，封闭自己啊，不是这个哦，无缘就独处。这个独处呢，菩萨道呢，以菩萨道上来讲呢，独处还是处在人群中哦，没有离开人群哦。独处不是隐居山林哦，还是处在人群中。刚刚讲了，有缘就共修，无缘就自修。啊，这个自修不是说独觉，啊，我自己自度就好啊，自己自觉就好，不是，而是自我沉淀。白天我有缘共修，晚上呢，哎，群聚的缘没有了，变成独处的缘了。我回家自己独处沉淀静思啊，叫做自修哦。有缘就分享，无缘就独享。哦，像现在有缘，我就分享，靠直播跟大家分享嘛。对，早上清晨起来的时候，我一个人我要独享啊。哎，把我过去直播的拿出来听听看，把过去上人开示的心得，再来听，再来温习一遍，温故知新。好，哦，啊，上人开示的，我注意听，听好好听，听有领悟的，赶快把笔记打下来，就叫做。这叫做自修，这叫做独享啊，自我回向啊，好，还再来继续提醒，人比人气死人，心比心更贴心啊，人比人会气死人啊，不能比的，所以比较计较两个，这两种叫不能信啊，哦，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叫做什么同理心呢？啊，对别人有同理心，才会让人感到很贴。
1: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2: 对我来讲是困难的，因为当时我们还有几个品牌是做婚的，那我每天都要试菜，所以呢不容易。我有一条血管阻塞了，那曾经本来是要去装这个一个支架，那医生说它阻塞了大概70%，那我就改变我的饮食，那心里总有这个担忧啊，所以后来我大概经过一年的时间，那决定要去装支架的时候，那医生告诉我，哎，你现在不用装了，你的阻塞大概现在只有30%，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我当时是一日一餐到一日两餐，那到变成是窝边素，到后来转过来，其实当我在转的这个过程，我就发现其实家人也慢慢的适应，也慢慢的习惯。我们的理念有两个，一个叫吃素不言素，因为让吃荤的客人也容易吃素食的时候心里面没有负担。第二个理念叫待客如亲，倘若我们要做一餐料理给自己的父母亲吃，一定会用很好的材料，那如果把客人也当作像家人一样，我想我们就可以做出一道一道比较美味，然后用好的材料来对待它。素食是一件利己利他也利终身的事情，素食也是投资自己健康、投资环境健康最好的选择。
3: 拥有日本树木医证照专家，旧树不打针，不用药。
4: 我们都不在树的身上寻求利益，于是我们只最精准的不使用药剂。我们友善大地的方式来用无毒的方式来医治树，所以它的意义是多重的。
3: 独创水稻疗法，只给树需要的空气跟水，让树找回自己的生命力。
5: 有没有？非常的漂亮，都是新养出来的根，所以目前这个根的状况都不错。这棵树它曾经在半年左右整个都换土，可它经过了3年以后它又开始停了。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有些洞可能塞住了，所以它没有停的。
3: 这是一个接力赛，必须一代接一代。
5: 未来的保养是一个接力赛，上一代人传这个树给我们，接着我们怎么样把这个传承给下一代，变成一个课题了。
3: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痛经一直是很多女性长期困扰的问题。如果要舒缓月经期间可能出现的症状，平时除了要注意均衡的饮食、作息正常、规律运动外，还可以自己在家里做简单的穴位按摩，来达到缓解疼痛的效果。
6: 寒湿凝滞型的，我们可以用血海穴，用我们的手心大拇指摸得到的地方就是血海穴，那一次就是30下点状的按摩就可以了。心悸血瘀型的人呢，我们会建议他找太冲穴。太冲穴的找法就是大拇指、食指往上推的这个穴道。那我们平常呢，可以在骨缝这个旁边轻轻的按摩30下。对于一些平常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就可以按摩这个穴道。对于气血虚弱的病人，我们可以用三阴交穴。三阴交穴的找法呢，就是先找到我们的内踝，加上4根手指头的位置，画个横线，骨头旁边这个穴道就是我们的三阴交穴。我们可以单点按压30下，在经前一周就可以开始做按摩了。
3: 另外，也可以依据自己的生理周期或者是症状，来挑选适合自己的保健茶饮，让月经乖乖的来， 也乖乖的走。
6: 气滞血瘀型的，通常会在经前一周就建议病人用3钱的香附、2钱的玫瑰花下去煮，当作一般的开水来使用，可以减缓那个收缩型的疼痛。第二个是寒湿凝滞型，它本身偏虚寒，我们会用一点点桂枝，用一点姜，用一点点艾叶，它都有温通子宫的效果。那对于气血虚弱型的病人呢，我们就可以选用一些像当归啦、川穹，甚至补充一些铁质的红枣，可以来改变它气血虚弱所造成经痛的程度。
7: 来充电喽，大爱Jingle。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我们上个礼拜呢就讲到南非，南非其实非常的大，那刚刚四号师兄在讲神通，这觉得他们每一个神通都用到了，没有那一份缘，没有那一份愿，没有那样的一个力行跟精神力量，真的不可能去走出这样子的一个菩萨道。我们知道南非其实他们对艾滋病的关怀其实做得很深也很广，当然我们看到说其实南非不知道为什么，其实他那个艾滋病是很严重的，最重要是很多的病患他的孩子，因为他可能患病往生了，然后孩子就变成了遗孤。所以南非大概从2020年开始，从德本这个地方祖鲁族的志工就碧翠丝史碧西，他其实也是受赠的委员，他就先把他自己菜园收成的蔬菜来供餐给这些孤儿们。那2004年开始就这样的一个事情，他就开始就是大家开始做这本土的志工，他就开始组成一个艾滋病患的关怀行列，去协助病患换药啦，清洗伤口。而且他们为了要供餐给艾滋病患的遗孤，他们还做了100多所的大爱菜园。所以其实非洲你觉得它很热，你觉得它很荒漠，其实他们大部分是务农的，只是说他们的地真的很不好长植物这样，因为最主要是因为它的水不够。那因为最主要就是说，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南非的德本成立了这样的一个职训所，自给自足。然后这个职训所很多人来了以后，再加上慈济的理念，它就变成了一个志工。那这一份力量呢，从自给自足就要再往外扩散，所以他们就会去做居家关怀啦，艾滋病患不管是去关怀还是去做这样的一个宣导。所以2002年的10月志工展会上呢，就讲到南非的职训所从1994到2001总共有多少，512所，每一个职训所呢20到30个人，自给自足还可以捐给孤儿所。所以画面上看到了，就说我们就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艾滋孤儿，这些其实都是当地的本土志工，就这些黑人志工他们去认养的，他们把自己的家庭安顿好，扩展大爱，跨到别人的家庭。那他们也很殷勤，会去照顾老人院、孤儿院，每一个星期都有2到3天。所以如果说他们很懒，说他们不愿意工作，其实你看他们在接触慈济之后有一个正确的方向，他们也是非常殷勤的，他们去帮艾滋病患洗澡，那他们也会到艾滋病患大概比较集中的地方，他们就去主食，而且还去喂他。所以本来这些志工，这些黑人志工是慈济人在照顾的人，然后你一路辅导着，你陪伴着，然后一个一个成就。那再想一想，再回到最早的时候，因为这样的一个暴动，然后慈济人是冒着危险去救黑人，然后去付出，这样一份诚实的真诚的爱感动了他们，所以他们就能够自立自强。所以上来说每一次谈到南非就是很令人家兴奋，因为为什么，因为为什么一定要有本土志工，你慈济人再怎么样都是在别人的国家，你肤色跟人家不一样，语言跟人家不一样，这个力量总是有限的，那你一定要辅导当地人，他自给自足，而且他最知道他们当地的苦难，他们需要的是什么，自助助人，这个力量才是永久，他就会去帮助穷困的人。所以他们，而且他们在发放的时候就完全学台湾，可是他们会稍微就去适应一下当地，他们会先做一个仪式的分享，那这个仪式里面他们就会自己自制的，他们会去唱，会去念，他说如果我们没有做到上人教我们的事，往生之后我们的神会问我们为何没有做到被赋予应负的使命。所以说这个是一个你看多么诚恳多么单纯，虽然是不同的宗教，可是上人教他们的，那他们觉得他们的神应该也是认同的，他们的皮肤是黑的，可是心是亮丽的，很高兴在这样的一个国家我们可以把他们带到这样的程度，真的非常的感恩。2003年8月的志工展，虽然说南非的慈济人把慈济精神原原本本的搬过去了，他们的足迹跟着台湾跟着非常的紧，所以 当地的黑人志工就讲，他说我不需要到台湾，因为台湾已经来到我们的南非，这也是神通的一个印证、哦、当然他们也没有这样的经济条件真的能够来到台湾、啊、他们也要在当地定期去做社区关怀、哦、你看他也是蓝天白云，那没有办法穿长裤他们就穿裙子，脚不好、哦、身体吨位太重了，他们还是爬着山坡去关怀艾滋病的一个家庭、啊、进到那样的一个家庭，他们就很熟练的把围兜兜围起那个围起来，然后戴起口罩跟手套就开始帮他洗澡帮他做复健，这个就是一个卫教、哦、让他们开了这样的一个知识。那尤其是艾滋病患到末期的时候，胃肠很不好会拉肚子，可是我们的志工菩萨们真的是不嫌肮脏的照样清理，而且还会教导家属要怎样护理，他们也会去训练、哦、这个就是培训新的志工，这个很像就像医院的主治医师在带住院医师一样，一边做一边解说、哦、这个要怎么做、啊、那个要怎么做，不要害怕，不要拒绝艾滋病人，还有做的时候要怎么尊重，那只要自己能够做好这样的防范。所以那边的艾滋病很多，小孩子是垂直感染、哦、那就举了一个例子、哦、上人就讲说有一个妈妈她就往生了，可是两岁的孩子谁要来照顾，非洲人生小孩是年纪很小的，不是像我们这样晚婚的，就他的阿姨，那阿姨当然不太会照顾，所以志工会去关怀孩子的生活状况，还要去教导这个阿姨你要怎么样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来爱，你要怎么去照顾艾滋宝宝，要怎么去疼他。那这些黑人肤色跟我们不一样，爱心不输于我们，精进也不亚于我们。那当然这里就做了很多的，除了自家的菜园，他们还做了慈济的一个爱心菜园，南非的慈济爱心菜园是本土志工因地制宜的慈善做法，这个做法其实在非洲很普遍，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莫桑比克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做法。那就从1995年这个裁缝训练班成立以后，祖鲁族的志工就开始关怀艾滋孤儿，那他们会去提供这样的一个热食，那早期这个食材都是采购的，然后志工就开始发心，他们的发心他们当然没有钱，可是他们会提供自家菜园、哦、生产的一个食材。我看到这里、哦、就会想，他们没有说不断的来说本会要给我多少钱，他们会自己去想办法，这个也是自力更生的一个方式。可是真的要耕种、哦、虽然在非洲那个地方有好几区都有慈济人，但是地理气候环境种种的因素，那个推动的方式跟做法是不太一样的、哦、大概最适合的就是德本的地理环境最适合。所以潘明水居士他有分享，他说最主要也鼓励大家这样做，因为开设这个菜园一来可以帮助贫苦人的一个生计，就自己自助嘛。那第二个是可以招来更多的人间菩萨的啊，这我买也要走啊，这我买也要走，这个我会做、啊、那本土志工呢他就可以去行善帮助人。所以2010年11月7号、啊、志工早虽然说德本有那个时候有5000多个志工，他们散在100多个村庄里面，不分宗教的聚集在一起，可是他们学的是什么？他们学的是净思法，他们也共修啊，而且是慈济行、哦、真的是很用心的在耕耘。那慈济人也教导他们啊，哎，你要克勤啊，你要勤奋，要改变贫穷啊，所以还要教他们，就苦济拔也还要复为说法嘛，就教他要如何去帮助别人，所以他们就去开辟这个爱心菜园。那你看他下田耕种哦，他也一样是穿蓝天白云，他也一样是穿着那个白色的裙子，他也没有说这里很脏，这里是土，所以我要改变，没有，全部都跟台湾一样，好，自己可以食用，也可以帮助其他更穷困的人、啊、他们也一样这样的共修哦，净思法脉，他们也很用心的在传承，也是一样有分享行住坐卧礼，那个学礼佛的这种礼仪他们都要学习，他们也有课外的精进哦，就是要内修然后要外行。那外行就做什么呢？当然除了看个案之外，也是一样要带他们出去参观爱心菜园，我们现在也都有出坡嘛，很多各国的还有台湾的回来就出坡、哦、那因为如果志工会教他们哦，我们的志工会教他们，你的土地如果放着荒废，你就要教导他们就是要克勤，要克服土地的条件，然后要勤于去这样的一个耕作，人人勤奋，那你就要动，要改变贫穷，然后还要去教导别人、啊、所以上来就讲到、啊、有一位新西亚，这个很像在我们在佛典里面看到佛就会说、哦、某一个人然后他在哪一个地方他做了什么，他的遭遇其实很悲苦，因为他嫁了一个先生、哦、花天酒地， 本来就已经不太顾家庭了，后来又往生了。那他一个人要当五个孩子，一肩扛起，非常的苦。那他怎么进来慈济呢？他是2003年的冬令救济啊，他得到了拿到了慈济人的一个帮助哈，得到什么？就新的这个毛毯哈，你看他后来也受赠，还有衣物这些吃的东西。所以在那个时刻，他感受到华人去拥抱着黑人那种真诚的爱的抚慰，他内心其实是非常震撼的，因为这是一个不同肤色、不同种族，所以他发心立愿要效法慈济人，就开始去跟邻居募款，他就去跟人家说，啊，你每天呢，大概就是或者每个月都可以，你就是五毛钱、一块钱都可以，那他也再去找出附近的荒废的土地，就开始用心去整理、耕耘，然后种菜，他不止自己吃，欸，他还帮他们村庄有100多个孤儿还有游荡的孩子来供应这样的食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真的没有所谓的椅子了，就是这样都是在地上。那本来他自己的生活是要到垃圾桶去找东西，有人去教导他，有人去启发他，所以他的心念转变说，哦，原来我可以这样的，他就效法慈济人自力更生，还帮助孤儿，然后还教这些孤儿礼仪。好，所以你看到那个孩子们很有规矩哦，你看他给东西的时候他也会鞠躬也会互相感恩，这个在南非是很难看得到的，因为你看到常常听到的就是抢劫抢劫，但是在这个地方一点点的食物可以教导这样的一个自立还有这样的一个尊重。好，2011年的4月20日，这慈蕾师姐志工早会上人讲到，上人说慈济人的长情大爱不断的在南非撒播，粒粒种子萌芽茁壮，最开心的就是看到德本祖鲁族的菩萨们一直浩荡长的带出来了，哦，那这个慈蕾本身又渡了一个人，就是这个他有一个邻居叫纳季坡的，他很年轻，哦，你看通通受证了，反正你就看到那个蓝天白云，他30出头，那他10几年了，因为就隔壁邻居嘛，每天就看着他进进出出，你看他每天回家出门都很端庄而且很开心哦。啊，刚刚开始看到他进出的时候是灰天白裙啊，那个就是在见习培训嘛，啊，后来呢就看到是蓝天白云啊，那么快乐欢喜，他就很好奇，就去问他，问了以后当然就很羡慕啊，就慈蕾师姐就跟他说怎么做为什么这样，啊，听了很羡慕，他就很想要做，投入以后很积极啊，去访视关怀艾滋病等等他都跟着去，不缺席，他做得很有心得，然后呢很有心得，他就要再去啊布善种子，他就把这个成熟的种子带回他的家乡，把他的妈妈阿姨邻居姐妹啊，就召集来跟他们讲慈济，大家听得很开心啊，那就来支持，说做就做，所以就跟他妈妈说，家里面那一块地，我们来开成爱心农场，在那里做菜。所以他这个，这是他的爱心农场，所以他后来就为当地社区54个孤儿来提供粮食，哈，那他就用他妈妈的家，哈，就这样的这一块地，他是整天开放的，那个孤儿什么时候来，他都供应热食，那孩子越来越多呢。那当然这样的事情做着做着，当地的教会啊或者是社区的人，哎，他们发现了啊，所以他们也来支持，也来发挥他们的爱心，这个季纳坡就越做越开心，他就发心要做师父的弟子，他也受证，他自己也穿蓝天白，他的法号叫慈吉。那他每一次回娘家，你知道他们的讯息不像我们这么通嘛，就算我们一直有手机，他们的物资也不丰，他就会从德本带回那个慈济世界的录影带，还有相关的讯息，就最新的他去开会听到了，他去参与了回来就原本的去说，然后呢只要有一点点的录影带，有一两个录影带他就带回来跟大家分享，然后他就在他妈妈的小房子里放，所以这个其实都是上人啊，每一次一次又一次的来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正在善正在蔓延，他在他妈妈的小车库里的满满的人，各位看到哈，真的挤不进去，也都是有图为证，人还蔓延到外面来，挤不进去了，大家呢就撑着伞在太阳底下站着听站着看，真的是求法若渴，他们就了解，透过这个分享，透过上人的开，他们知道说，哦，走进善门是可以这么的开心欢喜，那这个就是他们我们的本土志工啊，在当地啊他们是做这样的一个带动，所以真的是真的，上人说当然要很感恩的啦，这个种子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台湾带着那一份成熟的爱的种子，不辞辛劳到了非洲南非10多年的耕耘，像潘明水师兄他们 好，然后这些菩萨哈，真的是人间之宝。那慈蕾哈，那我们讲到慈蕾师姐哈，就大家就知道，她其实本名她有到这个联合国这个妇女大会，哈，叫罗拉蕾哈，啊，这我们都法号叫慈蕾。她跟慈济人的第一次接触，她的环境是不错的，她是在发放的现场，好，那那一次她是看到很多人在排队拿东西，所以她就跑去排队。可是呢，人家一看她没有名单嘛。所以他没有得到任何实质的物质，但慈济人很好，就去帮他查，说真的没有，还到他家看，就发现说他其实是不需要哈，也不能说他来乱，他就是好奇。但是他因为这个因缘呢，他这样子看的过程，他就认识了一群啊，就是这一群为穷人付出无所求的好人，所以他很快就变成慈济的一员。好，那我们要看说培训受证，你看这个是他们来到台湾这样的一个受证，在2006年慈济的40周年的 那一年的11月的岁末组，有四位南非祖鲁族的志工他们来参加了这样的一个研习会，所以 Gladys 他就受证，法号就是慈地，他是第一位非洲裔祖鲁族的一个慈济委员，好几位来。那2004年的2月21号和气组队的精进上人说，我常常说我很敬爱南非慈济人、啊、那里到底有多少慈济人？德本、哦、三位，2004年的时候德本的委员三个，龙董两个，慈青五个，志工七个，可以在比台湾大好几倍的土地上面做，他要面对的是不同种族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可是他们仍然可以去付出，我相信相同的语言就是爱，他们走入这样一个动乱的社会去安抚人心，稳定他们的生活，所以南非整个就有将近600个职训所都是在训练黑人，也不止训练生活，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你还要去启发他们的爱心，有440个黑人志工，那第一个志工就是 Gladys， 那他是在正在暴动，就南非暴动的时候啊，他的先生外遇，那这个外遇他是一个很可怜的命运，那个女人还说死他的先生，用汽油弹烧了他的房子，所以这个在《无量义法随诵》里面有演这一段、啊、幸好他跟孩子及时跑出来没有受伤，所以他心情是很难过的，而且他是很怨的，满心都是怨跟恨，就在他最怨恨的时候他遇到了慈济人蓝天白云、啊、他走入到他们的族群里面、啊、走入这个南非的这个这样的一个非人的黑人的族群，慈济人对他们付出尊重的爱，他很感动，而且呢他也接到潘居士就是对他不断的抚慰跟陪伴，所以有一天他就跟潘居士讲，他说这些蓝天白云的人真的很可爱，也很羡慕这么有爱心的人的一个付出，所以潘明水居士当时就跟他讲，只要你愿意你也可以跟我们一样穿蓝天白云，同样付出你的爱心，如果各位还记得在无量义法随诵里面、那个演的那个 角色里面，他讲说我可以吗我可以吗，其实演的就是 Gladys、哦、他真的做到了，他打开大爱的心真的去付出，把他心中的怨恨都消除掉，然后他去拥抱从种族的人，那潘居士还有最主要是他会翻译，所以潘居士去说话的时候他就会出来翻译，那他翻译完了他可以现身说法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2006年的11月21号志工早，上人说南非四个菩萨回来，上人说 我跟大家说，上人跟所有在现场的人说，假如环境可以选择的话，有人要选择他们那样的环境吗？大家都摇头，没有人要，对他们那样的生活的方式啊，每个人都不喜欢，但是他们是不由自己、哦、就像六道轮回，就像因缘果报，我们也不知道自己来生会走到哪里去，他们生在那样的环境里，他们人生一层一层的坎坷，受尽非人能忍耐的环境，很苦难，但是他们很快乐、哦、假如可以选择，我们应该选择他们的心境、哦、他们在那样的环境苦难的环境中接触慈济以后，环境没有变，但是人生观改变了，他们发挥出大爱的这样的一个毅力，真的是让人家敬佩。那也要讲，因为他们这样的一个努力与付出，从来没有想过他们自己有一天，他们自己没有想过，我们大概也没有想过有一天他们可以到联合国去参加这样的一个妇女的一个大会。2011年的2月20号 Gladys 就是慈地跟慈蕾，他们去参加妇女的一个地位的大会周边的会议，他们分享慈济在南非设立职训班的成功经验，怎么样去扭转南非的妇女在社会的地位 跟生活，所以2011年2月20号志工早会，虽然说南非5000多个祖鲁族的志工可以照顾1200多位的艾滋病人，还有5000多位的艾滋孤儿，病人是 成年人，然后孤儿是小的，等于是无限量的潜能，他们自力更生，有土地他们就去耕耘种菜，然后就可以去帮助那么多的艾滋孤儿，看到他们走出南非耶，就真的能够走出来，不只能够回到台湾受证，还能够到联合国妇女大会的邀请到美国去分享，所以这个他们在南非真的是发挥很大的功能，他们去发挥怎么样从最穷困的时候，慈济人怎么走进他们的生活，怎么帮助他们，给他们安定，给缝纫机，给职训，从生活的投入还有帮助还有陪伴着，让他们走出心灵的贫穷，让他们发挥自己的潜能，而且他们从职训啊开始，然后呢最后后来可以接工作，可以接订单，所以这个有了收入以后，他们就能够去帮助贫穷苦难的艾滋病人，所以啊还有怎么样的去走入慈济世界，怎么样发心要去耕定师父去帮助贫穷的人，这真的是很大的力量，因为他是非常质朴的，所以他的演说他们在现场那个震撼力是感动非常多的人，虽然说他们很活泼耶，而且他们也很勇敢很真诚的这样分享，90分钟的会议啊，气氛非常的热络，大家真的见证到慈济无疆界的爱。那当然啊，非洲好多个国家的种子都是从南非跨出去的，就是跨国关怀，所以2012年开始3月24号还是我们的潘明水师兄，他就带着这些本土志工祖鲁族的，当然也有我们自己华裔的华人祖鲁族的本土志工24个人啊，就到这个斯瓦季兰现在改名字叫斯瓦蒂尼，他们就去做关怀2012年6月20号上人跟中国大陆还有印尼的慈济人座谈，上人说南非的志工已经跨国到斯瓦季兰要去传法啊，第一次呢就两手空空的去，就只带着法去，因为他要先去了解哪里苦啊，然后去跟他们互动，去介绍慈济当然他们也会把我带去，就他们也会把上人带去啊，怎么带去呢，就是放电脑，电脑一放就知道这个是来自于台湾，然后我们的团体叫慈济这是精神上的粮食啊，大家听着开始就觉得人生有希望，很用心的听第二次再去，人家就想你这次来应该要带一点东西来吧，还是双手空空的去，大家就有一点失望，那上人听到以后也觉得说啊，一直说爱怎么都没有带东西来那他们也会跟上人讲上人说他们了解当地人的心态他们就是希望要去鼓励要去激发，所以他们说你不能依赖，你的双手可以扶上很多的东西同样的心灵辅导，鼓励他们有心有福有愿有力，少少的东西就可以去帮助别人，最重要是抚慰他们的心，扶着他们站起来，让他们可以自力更生，你看他们也劝导醉酒的男子能够这样子的一个戒酒，然后他们去那个地方撒播种子，不是靠物资是靠智慧去辅导，把他们从贫穷当中拉拔出来变成贫中之富，就是给他们一个心灵中的一个富的种子然后2014年的10月25号这个他们在跑从这个南非德堡还有约堡还有赖索托的两国三地13个志工，他们又组成了组团了，就到波扎纳到波扎纳去传法，所以2015年1月4号志工早，上人说慈蕾十几年来就跟着潘明水居士到处撒播爱的种，他精通英文可以翻译祖鲁族语，虽然他们信仰天主教基督教，可是他们说假如不听师父的话上帝会发怒，所以很重要的就是他们要听师父，因为用师父的法可以救人间，所以他们很用心身体力行，在很简陋的地方可是真的无处不到场。那去年就前一年因为上人就讲了说非洲有6个国家有时候我们传很多讯息给上人，那潘居士就跟上人讲说上人没有了，我们才照顾5个国家而已，上人就说我说错，他说没有没有师父，我们今年一定努力，就上人的祝福，我们要让第6个国家出来，果然他们就又跑去传法，就是到波扎纳去传法，那他的交通工具就是一部很老旧的车辆啊，各位知道那个车辆的载的这些菩萨都是很有吨位的，所以都是超载，所以呢一边有时候边走要边修理，上人看了觉得很危险，要跨国的车实在太老旧，真的是多么的穷困， 可是那一部老旧的车就是一部菩萨车，就是大白牛车。它虽然慢慢的开，可是每一个国家都走得通。所以这一群菩萨身体比较有顿数，经济也很差，可是他们刻苦的在生活，快乐的行菩萨道。那最后我们要讲到南非净思堂，终于经过很多年之后，他们终于也有了一个自己的家。2020年11月15号，南非的净思堂呢就开始动工。那2022年6月19号，南非的净思堂就启用了。前一天2022年6月18号，上人跟南非的慈济人座谈，上人说想到过去，从1992嘛，上人说已经二三十年了，那就是当初就一群为了事业家业从台湾到南非去的事业家开始落实，然后那时候的潘明嘴居士啊、张敏辉居士、施宏奇居士哈、啊这些啊，上人大概想到了都可以一一的扶起来，还有像陈美娟啊、郑爱宝等等。上人说真正看到大家的发心立愿哈、南非的净思堂的道场真的建立起来，所以上人就跟他们说，各位菩萨，上人跟他们连线哈。你们过去用诚恳的爱和和互协分分秒秒的累积，时间虽然看不到，但是成就已经看到了，我们的庄严道场完成了。那庄严道场的完成当然还只是还要往前走更多的路，所以我们从南非这样一路看下来，就看到一点点，就看到那个五毛钱的竹筒岁月，然后到缅甸的一把米，然后再看到南非的这样的一个职训所大爱菜园，都是一点一滴的，这一滴水啊滴入大海就永不干涸。然后也看到这样的大白牛车、我觉得这个大白牛车、不只是那一辆车，我觉得光是看他们的体型，他们看起来就很像大白牛车、他们的跨国关怀是真真诚诚的去体现了佛心狮子。那其实有关南非是很多很多的故事，那南非的书籍大概有三本、一个是全球慈济人的足迹，一个是彩虹上的钻石，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微光禅旅、所以今天瑞林还有那个何居士有在讲要做慈济藏、要做实藏的部分，我想海外各国我们应该还有更多还要继续努力的。好，感恩各位。

0: 无量易经正言上人讲述，
1: 无量易经讲述第一章得恨品第379页，磨练第八世至菩萨境。

世王就是连第七世的私我、第八世的法执都取掉了，因为种子已经发芽，培养成一棵很大的树，已不再是种子了，不需要再有另外的第八世来藏。一般人都用到第六世、第七世而已，第八世不曾拿来用。从现在开始，我们要磨练第八世，用第八世发挥圣人的力量。第八世就是菩萨的境界，第九世是佛的境界，佛的境界就是大圆净智，是一切智、道种智乃至一切种智，这就是第九世。这些智是凡夫所没有的，其实不是没有，是我们没有发现发挥而已。若连第七世、第八世也亡了，就没有分别法执、我执的作用。心一极是心已到极静的境地，没有什么样的波浪能打动它，任何声音、语言都不能入佛心，不会扰乱、动摇他的心，就是静极。凡夫只要地稍微震动一下，就会吓一跳，所以要静如止水，风吹水波不动，若飞到佛的境地，实在没办法。第九安摩罗氏是完全清净的佛氏，就是大圆净智，已经到佛的境界。第九世像一面镜子，非常清晰，世间一切万物都能彻底照见，而且不受染浊，无我执，无法执，清净如水，不染尘埃，所以是清净世。我们没办法追求到第九世清净的佛世，只要能渐渐启发培养第八世就已经很好了。意思就是要应用第八世为公众、为众生、为一切生灵来做事，不要用第七世把心用在自私上。还有人认为我现在把事抓住了就好，不是这样的。其实抓住只是抓住，将事抓住没有用。所谓的抓住第八世，不是要我们硬硬捏住它，认为这就是第八世。若将第八世捏住，这颗种子会被越捏越紧，反而发不出来。我们应该要打开第八世，不是抓住不放，是要使这颗种子好好发育，发挥它的力量。永断梦妄思想念，佛陀不同于凡夫，凡夫自己做不得主，就像一场梦，做梦受到惊吓时，怎么跑都跑不掉，心要跑，脚不跑，所以跑不掉。世间凡夫大多数就像做梦一样，环境作弄，让我们无法掌握，自己走自己要走的路。因为世间是非多，世人都有竞争心，若为善竞争很好，若为世间的相、真名、真利、真财、真权，就很可怜。

第382页，心起妄念造人伦悲剧。新闻报道一个家庭悲剧，台北某大学有一位教授，也是一位系主任，他留学国外，博士毕业后回到台湾，太太是华侨，也是教授，他家有四个女儿，个个都是学校的优等生，大女儿当时18岁，10岁就写了一本日记，出版后很受学生欢迎，一版再版。第三个女儿14岁，看到父亲从国外拿博士学位回来，母亲也是教授，姐姐10岁就出版了一本日记，那么的轰动，她对家人这种尊崇的地位和被人尊敬的形象所启发，对功课非常认真。她读私立初中，功课要求很严，有一位家庭教师帮她补习数学，家庭教师说，这种程度的数学根本不是14岁的孩子能理解的，但是他不认输，无论功课多困难，每晚都熬夜念书。有一天晚上，三女儿一回到家，家人正在看电视，她觉得很吵，就把电视关掉。父亲平常最疼三女儿，每天早上坐公车都是父亲帮她提书包送她上学。三女儿功课好，聪明漂亮可爱，所以大家都疼她，但是她却很任性，所以当晚回到家时不让家人看电视，大家都要听她的。她连沐浴都不去，就开始认真做功课读书。父亲怕女儿太累，就去劝说休息啦，但是女儿不听，到半夜时女儿不是静静的读书，而是像朗读一样大声读。父亲怕吵到家里的人，也怕吵到邻居，又来劝他，女儿不但不听，反过来捶了父亲一下。父亲被女儿捶的时候还没感觉女儿对他的态度不好，他一样静静地出去，女儿读一读就趴在桌上睡。这位父亲原本性情很好，很有涵养，但是那阵子身心俱疲，有去看医生做检查，当晚竟然失去本性，像在做梦般，就杀害了女儿，后来再跑去警察局投案。投案的时候，警察问他原因，他说怕女儿读书吵到邻居，女儿不听他劝，所以他的心很烦。之后想起来像是在做梦，让他坐不得住。他最疼这个女儿，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动机去杀害了她。他自己说，可能是我叫他去睡，要抱他去睡他都不要，因此心烦躁，竟然失去理智。这就是世人的妄想，心里受外面境界为缘所造的恶。他是一个的妄想，心里受外面境界为缘所造的恶。他是一个学者，不但要认真研究，要适应

事也会起疑心，竟然认为与他同住的朋友对洗衣服的女孩有不当的行为，疑心妄念一起，三更半夜在朋友睡觉的时候就杀害了他。妄想症是多疑的心病，世间有许多无奇不有的事，若说是冤仇冤家对头，大家一见面冒火相杀还有话说，但是无冤无仇甚至还是血肉亲情，真的不知从何说起。为什么教授会无缘无故杀害女儿？从大陆共患难来到台湾，生死至交的朋友为何会因为妄念无法把持自己的行动，做出悲惨的事？这都是众生妄想所造的业。佛已经完全断除人我是非，不会起妄念，他对人生非常清楚，不像凡夫茫茫渺渺受人束缚。我们像是在睡觉的人，佛就像是巡视这些睡着的人有没有妄想。佛已经断去梦妄的思想念，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非常觉醒。凡夫颠倒就像一只蝉，蝉是自己吐丝绑着自己的身体，称为作茧自缚。众生和蝉一样，也是自己拿绳子绑自己，常常是妄想缠住自己的身心。既然蝉吐丝绑住自己身体，只能靠自己破茧而出，所以说自造业，别人没办法解，唯能由自己解开。如同前面所举的教授，太多妄念作茧自缚，心神无法安定，造成家庭悲剧。

静思智慧语，好话绕全球。大家好，我是来自彰化的胡小慧。我最喜欢的静思语是：福从作中得欢喜，慧从善解得自在。在我们慈济世界里面呢，常常都有说到说，福呢就是要自己亲自去做，那么要有一个福，要修100个善哦，这是大家共同的默契。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一句静思语。那后面呢，会从善解得自在，因为上人说要真正的得自在呢，就要法入心法入行，所以要将上人的话呢，把它拿来生活当中，那么这样很自然的，我们就会在点滴当中呢得到真正的智慧。所以会从善解得自在，以上呢这一句静思语跟大家来分享，感恩大家。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大家好，我是淡水二区的邱春莹，吃素保健康，爱护地球不杀生，大爱广播诚挚邀请您一起斋戒如素，敬天爱地。欢迎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第一章讲经缘起第26页奇数几孤独缘的由来。奇数几孤独缘的由来，佛在世为国奇数几孤独缘，佛就是释迦牟尼佛。奇数几孤独缘在世为国，佛陀在那里讲经最多，也住最久。为什么叫做奇数几孤独缘？当然也有典故。

奇树是舍卫国奇陀太子的树林，简称奇树。奇陀太子是将来要接掌王位的人，他的心很傲慢，他不信佛，所以也不关心佛教。己孤独是一个人的名字，当时有一位己孤独长者，在国内的地位举足轻重，他很有钱，也很有爱心，获得全国人民的支持恭敬。长者有许多儿子，只剩最小的一个还没娶媳妇。他想为最小的儿子选一个门当户对又美又贤惠的媳妇。他想到有一位长者的女儿很美，想要和她联亲，所以就去她家。看到她家中张灯结彩，里里外外打扫得很干净，上上下下的人都喜气洋洋。己孤独长者很欢喜，以为这位未来的亲家知道他要来，到处整理得这么好，表示欢迎。所以他一看到亲家就很欢喜地说，哎呀，很感谢，我很感动，你不需要用这么大的礼数来欢迎我啊。未来的亲家说，你错了，我不是为你，我是为了佛。他一听到佛世尊，忽然间心中一阵没来由的震撼。为什么他的心会感到有一股无法形容的欢喜呢？所以他好奇地问，佛世尊是怎样的一个人，值得你这样的尊重呢？亲家回答，你既然来了就住下来，明天中午我邀请佛陀来接受供养，你可以亲自看到佛庄严的形象，听到佛的声音，明天你就知道了，今天就不用再问了。己孤独长者等了一整晚，恨不得赶快天亮，越是欢喜的等待，时间好像就过得越慢。他从床上起来，到处走，不由自主地走出亲家的花园，没有目的地走，走到一个很清静的丛林里。天将黎明前，忽然看到有一位庄严的出家人坐在大树下，他不由自己五体投地拜了下去。抬起头时，看到对方那份安详的样子，他的心就像无形中被放了一颗摩尼宝珠，很明亮镇定。所以他跪在比丘身边问说，这位大德尊者，请问您是谁？佛陀就说，你要见的人就是我啊。己孤独长者说，原来您就是世尊佛陀啊，怪不得我的亲家，我的好朋友会这么敬重您，我终于看到您了。佛啊，您能答应我，让我邀请您到舍卫国吗？那里很需要像您这样庄严、有德、有福、有慧的人。您可以到舍卫国教化众生吗？佛陀答应他，我会去，我的出家弟子也都会跟着去。他们有住的地方吗？那里有我讲经的场所，只要有，我一定会去。己孤独长者答应佛陀，我回舍卫国会找一个地方好好的供养佛陀，请佛陀开示。于是长者没有再回亲家的家，匆匆忙忙地回舍卫国去了。他开始找土地，怎么找都觉得不是很理想，终于找到一块很喜欢的土地。长者想，我看了喜欢的地方，佛一定也会喜欢的。这块土地的主人就是奇陀太子。长者去找太子，请他出让土地。奇陀太子不敢得罪己孤独长者，因为长者深得全国民心，是得罪不起的。因此太子说，我可以让你卖你，
但是价钱很贵，您有办法吗？其实太子是要刁难长者，但是长者说，没关系，不论多贵，你尽管告诉我，我一定要买。

太子说，我不要用钱算，你用黄金来铺地，黄金能铺满到哪里，那里的土地就是你的。长者说，那还不简单，只要黄金与钱买得到的东西，即使是倾家荡产，我也要请佛来接受供养。长者回去后，将所有的东西都换成黄金，派人一车一车地载到那里，把土地一寸一寸地铺上黄金。铺好以后，请太子来看。长者说，金子都铺好了，这些土地是不是都是我的呢？太子踏过铺着黄金的土地，内心非常感动。他问长者，你要供养的到底是怎样的人，值得你这样来铺地呢？你这么恭敬尊重，可见这个人是普天之下稀有的圣人。既然你能黄金铺地，我也很感动，这些土地就让我来捐吧，你把黄金收回去。长者说，不行，这是我要供养佛陀的一片诚意，我既然把黄金铺上去了，金子是你的，土地是我的。齐陀太子很后悔，当时为什么不能很慷慨地捐出来，现在没机会捐了。但他也是很有智慧的人，他说，你连给我一分造福的机会都没有吗？长者说，没有，全部都由我来捐。太子说，好，如果全部都是你要捐，金子是铺在地上的，这些大树你贴不到，我要叫人把树全部砍掉。长者听了吓一大跳，这片土地就是美在这些树啊，如果树砍掉，土地就被破坏了。现在换长者着急了，他跟太子说，我们折中好了，土地我捐，树你来捐。佛陀如果来到这里，看到这些树会很高兴，这样好吗？太子说，好，只要有我的份就可以了。长者赶紧盖房子，建金舍，有讲堂，也有出家人休息的地方。佛陀在金舍建造期间，派舍利弗来监工。如果大家曾去佛陀遗址朝圣，那里就是舍利弗监工的。三个月之后，房子盖好了，佛陀领着弟子浩浩荡荡来到金舍。长者跟佛陀报告，土地是我捐的，树是太子捐的，并向佛介绍齐陀太子。佛陀说，这个地方既然是你们两位合捐的，我帮这里取个名字。佛陀就以太子和长者两人的名字为这个地方取名，因为太子是未来的国王，所以把他的名字放在上头，叫做齐树。也就是说，齐陀太子捐树木，及孤独长者捐土地，两个人的名字合在一起叫做齐树及孤独园，这就是齐树及孤独园名称的由来。于大比丘2500人，菩萨摩诃萨38000人聚。佛要开始讲经时，现场有出家众2500人，还有菩萨摩诃萨38000人聚，表示人数众多以及人众的形态。

以上为您攻读静思人文出版正言圣人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请翻开第306页，内自在，外风雨。尽是自修的岁月，尽管形单影只，尽管物质极度困乏，但卸下了枷累，悠游金藏法海，内心静极清晨，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清安自在。杰是原住民女青年，薄木搭建的小屋孤立林间，为了区隔内外，她上山砍竹子，将竹子切断，剖成左右两半，在小屋周边筑起围篱，矮小的竹篱笆守护着单薄的小屋，也围出坚实的心灵堡垒。他将篱笆内的杂草拔除，在前庭后院种下花草，当鲜花绽放，绿草茁壮时，就采下一些插在小瓶中，成为佛案上的供花。在嘉明村原住民部落，三位双十年华的女子，大妹吕阿花，裤带林桂英，马代梁阿丸，同是基督教女青年会成员，充满服务热忱。见这位纤瘦清秀的比丘尼独自在此清修，每天吃力的提水，便自告奋勇帮忙。同是20多岁的女子，相互熟悉后，她们常来小木屋谈心，也帮忙修餐师竹篱笆、砍柴、种玉米等。不忍见修餐师每天只吃一餐，常常只有一小块豆腐佐食。有一回，他们带来竹筒饭，让修餐师体验原住民风味餐。考考你，竹筒饭怎么吃？他们笑着说。修餐师将筷子伸进细长竹筒中，挖不出深藏其中的饭，最后索性用力一摔，竹筒裂开了。对啊，就是要这样吃，马代笑着说。裤带和大妹对佛教很有兴趣，常来小屋跟着学法器做早晚课。小屋简陋，蚊虫又多，修餐师总不许他们伤害这些小生命。北风无情，南风有爱。在山林野外，修餐师学会与虫蛇等众生和平共处，还得克服天后的考验。花莲除了地震多，台风也多。台风闽南语称红胎，在以茅草屋为主的后山，每当狂风扫过地面，树木、茅草屋往往被吹得东倒西歪。此外，每年农历九月下旬，节气约值霜降之时，由北方吹来的干冷季风特别强烈，称为九降风。淡水听至记载，八九月后，雨少风多，其微欲裂，扫叶卷拓，尘沙蔽天。当九降风从高耸的中央山脉袭向花莲时，修餐师位在山脚下的小屋总被吹得摇晃不已，他一颗心也跟着七上八下。就在他入住那年秋天，一场风暴来临，小木屋外狂风呼啸，仿佛要将屋顶掀起，地板和墙板剧烈摇晃。平老太太的儿子派车来接她回家，她来到小木屋，要修餐师一起走。你一个人留在这里我不放心，你如果不走我也不走。本想守着小屋的修餐师不忍让老人家担心，赶紧拿了法华经以及裱了框的西方三圣像，匆忙离开小木屋。没想到才踏出门，整个人便被强风吹倒在地。他赶紧爬起来，拾起佛像和经书，快步上车。回头一看，小屋的竹篱笆已经被风吹倒。到市区徐老居士家暂避风雨，待台风过后，修餐师担心小木屋顶不住风雨，
急着回去看看。平老太太于是来接他，两人结伴回去。在普明寺下车后，修禅师站定，往后方林子一看，不可思议。原本担心小屋被刮得连一块木板都不剩，此刻却稳稳立在原地，连昨天被吹倒的竹篱笆竟好端端地恢复原状，仿佛一切未曾发生过。昨日北风无情将竹篱吹倒，今日南风有爱又悄悄地把它扶正。修禅师内心充满感动和感恩，他快步进入屋里，将佛桌擦拭干净，重新安置好西方三圣像，恭敬顶礼。天不倒你，人要倒你。近午时刻，许聪明老居士的夫人带了午餐来探望修禅师，看到屋子完好如初，悬着的一颗心才放下来。午餐没带你就急着走，现在我煮好给你送过来。蒙老人家如此爱护与疼惜，修禅师感动不已。是啊，我是很疼你，但佛菩萨比我更疼你。徐老夫人随后叹口气，喃喃说道：天不倒你，人要倒你。修禅师听出话中有话，问：发生什么事吗？你不知道就算了。徐老夫人一语带过，但修禅师一再追问，他只好据实以告：普明寺有些人担心你将来有成就，会在这盖一间庙和他们对拼。四方管理委员会开了好几次会，讨论怎么让你离开小屋。谜底既已揭开，徐老夫人也不隐瞒了。这次台风来，他们一直说最好有阵强风把小屋吹倒，还有人说如果台风吹不倒，一人一根手指头甚至拿竹竿也要把小屋搬倒。徐老夫人再次感叹：佛菩萨龙天护法都拥护你，为什么人就不拥护你呢？前一刻还沉浸在小屋没事的感恩中，未料下一秒就感受到这股无形的强烈风暴，比九降风更叫人难以招架。修禅师刹那间说不出话来。自离家以来，历经诸多磨难，好不容易落了法，皈依了师父，受戒后回到花莲进修，身在方寸之地，心灵自在清安。没想到在内心最平静的时刻，外境却不平静。只想老实修行的他，面对人与人之间的风风雨雨，一股强烈孤独感袭上全身。在这里修行，我所求不多，只需一间小屋，我所有的东西唯有西方三圣像和法华经，难道连这样小小的容身之处都不可得吗？原来小屋放光一事吸引许多人好奇前来，人潮甚至胜过前面普明寺。有 Daily Sen 来看的后说，修禅师的小屋破坏了普明寺的龙脉，会把信徒都吸引过去，因此管理委员会每次开会时都要求徐老居士让修禅师离开，但徐老居士总是不为所动。事实上，普明寺委员的忧心也不是没有来由。

心有私，一致对人有谊。他更坚定弘扬佛教的志愿，希望人人学习佛陀心包太虚量周杀戒的胸怀。人的力量应该汇聚来做好事，而不是去推倒什么。将来有一天，我要集合很多手指头，发挥善的力量助人。他毅然推开门，走出小木屋，没有了容身之地。平老太太邀他暂时到前面的小屋一起住。没有我不爱、不相信、不原谅的人，修禅师，你要原谅。搬离小屋第三天，徐老夫人来到平老太太屋里找她，开口就说：“修禅师不解，问有什么事要我原谅？”徐老夫人叹了口气说：“昨天普明寺委员有人来拆屋，工人拿起双头锄往地基一挖，霎时狂风大作，大家吓得收拾工具离开。工头知道了，决定今天亲自来拆。早上拆屋师傅搭的车子出车祸，他受了伤，应该是你的护法神不允许他来拆屋。”徐老夫人说：“你要原谅他。”学佛以来，佛陀心包太虚量周杀戒的境界一直是修禅师向往追寻的。他平静地告诉徐老夫人：“我从来没有不爱、不相信、不原谅的人，请他们放心来拆，没有关系。”然而之后没有人来拆那间屋子，小木屋一直空在原地。你要不要搬回去住？一段时日后，徐老居士问。修禅师说：“我不想做不受欢迎的人，也不希望让人烦恼不安，我不会搬回去。”徐老居士不忍，他和平老太太挤在一小间屋里，便提议：“不然你到我家来。”修禅师考虑到平老太太住的屋子仍是普明寺的管理范围，继续住下去恐怕还是会引起委员们的不安，眼前无处可去，慈悲如父的徐老居士再次收容他。于是在寒风起时的冬月，修禅师再度借住徐老居士家。算算安住在小木屋的时间，不过短短半年。半年来尽是自修的生活，恬静淡泊，清安自在。为人间风雨，让这份清安自在也成了奢侈的想望。他以此为鉴，警惕自己，对佛法如果没有正信，就算信佛拜佛，身在寺庙，也未必能明辨道理。人若因私心对人起疑，就会容不下他人。他由此体悟，学佛不能只是自利，应该要利他，要引导人们认识佛陀的教育，学习佛陀宽阔的心胸。经历人间风雨，他更加坚定此生要为佛教、为众生。

0: 上人那履足迹。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金霞，为您攻读二月十号，主题修行的起步，静思小语，认清人生苦的源头，才有方法灭苦。为一大事来人间。2024年农历正月初一，岁次甲辰，上人于早课后对众开示：时日匆匆，不觉一年过去了。农历新年从现在开始，时间就是人间的一切，时时要勤精进。何况我们发心出家，知道人生无常，人生难得，佛法难闻，而我们有幸生于人道，又有好因缘发心出家追求佛法，且找到佛陀指引我们走的菩萨道，就要身体力行并殷勤精进，这就是我们生命的价值。人人心中有佛，人人本具佛性，要如何才能接近佛性，就要勤修行，让佛法入心来。首先要了解苦、集、灭、道四谛法。人生本是苦，苦是集种种无明而来，我们要能认清苦的源头，才能运用佛法灭苦，看得开，放得下。入佛门行菩萨道，要勤入人间，清净自己的心，精进佛的道业，教化众生，这就是我们的任务，这就是为一大事来人间的目的。苦集灭道的集就是执着，我们要懂得学着放下，清净自己的心，将佛陀的教法用在人间，也就是行道。苦集灭道这四谛就是我们修行的起步，方向要正，行正道法，还要透彻十二因缘法，才不会受种种烦恼障碍。了解四谛十二因缘以后，就要在人间运用六度，用这六种方法度众生。出家修行不是仅仅独善其身，要入人群度众生，当菩萨僧，要发菩萨心，而且在人群中不被众生的烦恼感染。我们学佛在人间，要永远保持心性清净，大家要时时多用心啊。慈济人的大家庭。上人于志工早会祝福大家新年好，并祝福人人天天都有此时此刻的欢喜心境，时时彼此祝福，互相感恩，这就是人间最美好的景象。人间天天都有过新年的气氛，日日新，心清净，家家户户在过年之前大扫除，清除整年累积的污垢。上人说，如果天天清理生活环境，污垢就不会一天累积过一天，到了年终岁末扫除也不会感到很吃力。同理，人的心灵烦恼也是逐渐堆积，假如今天一件事放在心里，总是看不开又放不下，每天都有一点点烦恼，如此不断的累积，此生有多少天多少年可以累积烦恼无明。修行就是要打开心胸，清理内心的习气，把无明扫除。习性难除，我也在努力训练自己拿得起放得下，放下了心灵要净空，不是只在口头上说放下，真正放得下才是修行的真功夫。不过该提起的时候要勇于承担，赶快负起责任，殷勤精进。上人说，一年过一年，体力一年不如一年，自问是否该放下。从内心有一个声音说， 不可，还要精进。正因为时日不多，多少人间浮云还没有结好，要为来生的修行继续努力，结好众生缘，才能广度众生，达成来人间修行的目标。上人说，此时结了好缘，将来彼此见面就会生欢喜心，听了话就能发心付出，否则见面不欢喜不听话，如何能付出？欢喜发心付出以后，就会法喜充满，这就是甘愿做。看到自己的付出对人间有益，即使身体劳累也欢喜受，这就是价值所在。过年了，国际间的慈济人几天前就陆续回精舍，据说有18个国家地区的慈济人回来台湾探亲，也回花莲看师父。精舍就是慈济人的家，昨天除夕围炉也有200桌以上，师父走到哪一个角落都听到人人彼此祝福，相互感恩，声音很嘹亮，很欢喜。精舍是天下的大家庭，也是精进的法之家，运用佛法精进在人间，人间菩萨回到法的家庭相聚，法喜充满。上人祈勉慈济人用心闻法、行法也传法。今天展开新的农历年，开春也是新春，一年四季以春为起始，大地逢春，万物兴荣，我们也一样，学佛的心就如逢新春，要精进，心地要如春天一般，把法充分吸收入心，菩萨道上勤精进，这就是师父对大家的新年祝福。

慈济起点的历史。上人与花莲台东慈济人座谈，提及自己离家后是先到台东，再落脚花莲，所以与台东结缘最早，与台东慈济人有很深的缘。请资深师兄师姐共同回顾整理慈济起点的历史，且每一位也有各自认识慈济、投入慈济的起点，从认识而发心投入，身体力行，才会一路走到今天。佛陀来人间是为了教育众生，教人人慈悲济世，这也是慈济所要做的事。为了做慈济，就要投入人群，即使素不相识，也要做得让大家欢喜快乐。其他人看到我们做慈济做得这么快乐，而且慈济人行仪整齐庄严，也会来了解我们如何做，听我们如何说，受到感动而乐于投入，这就是我们度人的方式。要度人就要真正身体力行，不是只用说的。师父若只是坐在这里讲话，大家听师父讲话觉得很有道理，很好听，又有故事，此时听得欢喜，不久就忘了。师父总是告诉大家，曾经到哪一个地方做什么事情，这其中就有法，大家听了也会学习效法，这样说法才能够度人，否则无法度。所以你们也要身体力行去付出，心中有法，就能发挥智慧，用方法去做好事。上人表示，慈济是一个天下的菩萨大家庭，这个家的人彼此是法亲，慈济人若能接引自己小家庭里的孩子孙子投入法亲大家庭，让善法在自家代代相传，积善之家有余庆，除了自家和乐幸福，还能让善法在社会上扩展开来，越来越多人懂道理、守规矩、同行菩萨道，就有越来越大的力量净化人心，佛陀的正法也能不断传承下去。上人勉励年长的资深慈济人，要对未来的人间怀抱希望，再接再厉，还有很多事可以做，同时接引中生代年轻人发挥智慧，力行佛法在人间。佛陀想将觉悟的道理传给众生，但是在2500多年前受限于时间、空间、交通不便、地广人稀，难以广传佛法。看到西马慈济人在佛陀故乡诵《无量义经》，师父很欢喜。无量义经是师父年轻的时候从日文版《法华经大讲座》抄写出来，慈济人拿这本无量义经回到佛陀故乡诵读，将大圣菩萨法传回佛陀故乡，意义殊胜。上人也提到，台湾各地慈济人为了无量义法水诵，不断共修练习彩排，才能在每一场经藏演绎几百人、千多人，动作整齐，整体道气庄严。师父从去年底行脚各地的入经藏菩萨，有很多是全家投入，就会想象这个家庭、那个家庭、隔壁邻居或是整个社区，一整群带动起来，家家户户入经藏，让师父觉得很感动。上人提到，早会开始之前，小小孩子唱祈祷，声音很嘹亮，盖过全场大人的声音，孩子心地清净，唱出发自内心的虔诚，大家要把这群孩子照顾好，让他们维持清净的心，深入经藏，了解天地万物的真理，感恩台东花莲慈济人用爱传法，要铭记此时的至诚发愿，生生世世做慈济。

以上正言上人纳履足迹，供读自《慈济月刊》第689期，感恩您的收听。

菩萨啊，就是爱彼此互动啊，动机乞教团法，一切法尽量自在啊，是称为万法之王。这就是要甲大家人分享前面所讲过去呢，佛陀啊，在定中奉佛和尚讲啊，这个中间大家人共同在一处，成就佛陀离间的功劳啊，人人的心境啊，依份呢汇合在一起。同一个所在，人人呢心境啊开阔，会当体见万不千啊，甚至呢六次众生的心态等等，在这中间真正是啊境界真异常，尤其是啊会当透彻佛陀，了解佛陀啊。呀，从现象出生人间，安尼一世人的过程，一直到弘法利生，会当教育无数啊，这天下众生，开开人人的心嘛，导向人人。正确的道路，那一世人啊，功行啊，行满啦，所以呢，事灭啦，这个大寂灭就是涅槃。涅槃了后啊，为着佛法呢，一当堂啊，千年万年永恒啊，流传在人间。见证佛来过了人间，佛陀所说的教法啊，是利益人群，所以呢，人人啊就依佛下利起七波塔这段的心境，大家人拢会了解了吼，这是密密啦，安尼静静的境界的，大家人呢？心灵啊，一旦去体会的境吼，应该是一个真水、真透彻的境界。这个境界虽然是真庄严，不过呢，也未特悟的人还是无法度了解呀、啊。有的人的心啊，到底佛陀现在这个境况是啥物事呢？那？我再来要讲的是什么法呢？所以有的人心开始呢，起好傲，一直在要追求，佛陀是不是会当赶紧讲出了未来所要说的教法呢？有的人呢，就感觉到底呢，佛陀又是要讲什么法呢？有的是仰慕的心，有的人呢，心啊。还是充满了疑问，所以爱有已经透彻了解，爱菩萨啊，会当体会佛的本怀。佛陀去当尊在定中啊，未当通去启蒙啊，所以菩萨甲菩萨的中间就爱来用智慧。慈悲当场，用智慧呢彼此来分担，所以菩萨啊，彼此互动，动机乞教团法，这是过去呢所无的景象啊，都亲像讲。咱即马坐的是啊，大家人坐遐尼久啊，啊到底呢？到底什么时阵啊？才会当开始讲话呢？那有的人都安尼的疑问，啊，有的人已经知啦，知影佛陀现在这个时阵是也未要出定的事，但是了解佛陀
心境呢，应该就是要启动人人的虔诚，要启动人人求法的心在，所以呢，开始就代表啊，要起来讲话了，吼，让大家人了解佛陀现在这个心境。其实啊，佛陀啦，乃是大法王啊，伊的心境既入定啊，什么都动不了伊吼。这些在迄个境界，咱人人会当了解。咱即马现在呢，了解佛陀在定中落来呢，菩萨要安怎去互动？咱看下面这段文。你是弥勒菩萨啦，作是念，已经开始是弥勒菩萨了吼。那今假世尊啊，现身变相，以何因缘自有出水啊？今佛世尊立于三昧，是不可思议现世有数，同一门水啊。水灵答者，佛祖初念啊，是文殊师利法王之主，以正清净供养过去无量诸佛，必应见处稀有之相，我今当闻啊。这段文就是啊，都只讲过去。大家人开始呢，这个心唔在佛现在一定，甲什么时阵才会出定弥勒菩萨呢？开始呢，内心嘛就安呢来想，我现在爱来找什么人来跟我互相对答，什么人呢？才是真正会当了解佛陀现在呢这个境相。甲未来所说的法吼，所以这些弥勒菩萨啊，开始呢要作念吼，这就是讲弥勒他已经是亲近供养佛真多啊啦，过去修行已经是真久了，会记得无？古雷音王佛的时啊，弥勒菩萨。是我甲释迦牟尼佛同时发心嘛？两个人拢同齐修行，同伫一尊佛的座下修行啊！一个呢是完全修智慧的行，一个呢是修慈悲的行。慈悲的行啊，就是立灵根去关怀众生啊。度化众生，另外一位呢，伊较独善其身啊，啊，要了解呢佛的教法，所以呢，较家己独善自修。在迄个中间，鼓励因功夫的时，开始呢，特别准备立面啦，啊，每一尊佛要立面的以前呢。一定爱作修记，爱修记呢，对伊伫咧修行啊，什么人未来今后会成佛吼？现在释迦牟尼佛啊，伫《法华经》同款有修记品啊。过去呢，古雷音王佛也是同款，所以伫咧修记的时啊，看即群的弟子中啊。多一个人未来呢，是会当今后处世的娑婆世界成。

来受记呢，会对释迦菩萨大圣成佛呢，去当尊鼓励因往佛啊，知影大家人心中有疑，开始呢都解释，因为释迦菩萨伊修行啊，兼利他人，众生的缘具足啦，所以伊大圣成佛。那弥勒菩萨虽然啦智慧具足啦，毋过呢，伊的众生缘也未具足，成就自己智慧容易啦，要会当成就众生的缘，那比较困难，需要时间。现在啦，依佛经内底讲，弥勒菩萨也搁伫兜住天啦，菩萨训练道场啊，伫咧训练将来呢，要来人间。兜住天啊，嘛是一个形容啦，应该呢，就是在人间一直伫咧训练菩萨结众生缘，佛的世界真微妙啊！不过呢，伫这中间都是要解释弥勒菩萨，既然也是以释迦佛当时啊修行啊，释迦佛已经成佛啦，弥勒菩萨也是不断呐、啊。在咧护持佛法，生生世世啊，还是同款呢。佛现在人间，菩萨也在人间，即不断多加助旁啊，来护持佛法。其实现在在咧护持释迦佛，过去呢还是已经呢亲近供养诸佛。现在已经是一生补处，到这世人是一世的补处，佛的世界的一世呢，哦，跟咱人间的一世都无同咯，吼！一生补处，唔是伫人间的一生啊，是在天哦，对啊，到处托天伫咧等待伊啊，人间的因缘成熟。去当尊，他就来人间啦。伊啊，伫一生播出过去呢，不断不断亲近佛，供养诸佛，所以甲文殊菩萨同为佛之上首弟子啊。对此上之因缘，伊一目了然，其实。弥勒菩萨拢了解啊，知影佛陀他现在的内心的心境，现这个相本来无有疑啦。其实弥勒菩萨伊无疑哦，只是呢现相要来找对机者，一个契机者要来找对机者啦吼。那但为处境啊，将欲。宣布要益将来大众，得以处世现怀疑。一条江安尼伫这个所在来见识啊，我嘛唔知呢，我应该爱来找一个人来了解啊，来甲咱解释，代替大家人呢来找一个，好大家更骨卡会当相信那。这个人到底是要找什么人呢？所以因文迷啊，答以显露。一开始要问，就是安尼这么简单。伊本来知影，就是干那要给大家人搁较知，搁找一个来证明。一个见证不如两个人见证啊。所以呢，说这么简单啊。因文理就是安尼简单一启动，答以显露。你回答的呢，就是你甲规个妙法啦，伫这中间先启动起来。所以
将说

是什么人要来回答呢？所以下面的文哦，金甲世尊现形变相，这是弥勒菩萨，伊呢作这个念嘛，要来讲现在这个境界呀、啊，安尼呢，世尊啊现形变相，现这个神通啊。变这个境界的形象，过去无的，讲经啦，讲话啦，大家人是逐日而退，啊，都出去呀，都这本经都结束啊。但是呢，无量义经讲话啦，佛陀呢，伊啊，并无起坐，大家人呢，看到佛陀呢，就是安尼遐尼点睛，再入三昧啊，放火光啊。所以呢，这个场景跟过去讲经的场景无同，所以异常啦，所以啊，叫做现形变。

这个境界放光为流布，所以就成为是场景的变化。这就是讲这本《法华经》，叫做《法华经六随师》，就是说法随开始说法《无量经》的时开始呢，说法说法了后呢，立定的随相，搁在五花的随相，搁在地动的随相，搁在心大家人拥有欢喜的随相，搁在呢未间放光的随相，这呢是《法华经》啊，开始要讲的是记住这六种的随相，这呢就是啊，《法华经》甲其他的经呢无同哦，是啊，要提起大家人会当尊重，提起大家人会当认真，提起大家人爱把握当下，所以呢，现在六种的随相是稀有啦，过去无啊，即马现在有，所以启动人人内心的虔诚啊，那较用自心，所以这六种的随相，嘛是十方三世诸佛啊，欲说《法华经》时所必定实现的教化，所以佛佛都懂啊，每一尊佛啊，会教化，过去拢是用适应众生的根基，先方便法啦，方等啊，法界啊，法华，当然啦、啊，开始生活的是华严，真呢，每一尊佛啊，在人间生活，众生的烦恼，那佛陀呢？开始要深入众生的心，适应众生的根基，到到最后呢，佛的本怀真实化，要显示出来。所以呢，一定要讲法华，讲法华，迄、那个形态呢，道场啊，必定有这六种随相吼，这就是佛佛道懂啦。咱学佛啊，必定爱有这种了解佛陀的心怀，来人间啊，莫非呢，就是要爱教化众生，会当入佛的境界，甲佛同款呢，迄、那个心境会当体会天下事啊，会当了解呢苦难的来源，安怎样会当通解脱这种。众生共业，要安怎会当把这个共业呢变成了一个共净土？吼，人人的心那会当清净啦，那这娑婆世界呢，嘛会当化为净土啊！这必定爱了解佛陀的心境了后呢，咱才有法度呢。真正入佛的境界，学佛啊，乃是爱彼此之间啊，互相启动彼此的关怀。所以，在这个场合里啊，菩萨呢，会当彼此互动吼。其实，弥勒菩萨啊，他是一个已经呢了解佛陀的心境，但是呢，为了要证明更加慎重，让大家人更加相信，所以呢，客机者爱去找动机者，所以伊都爱去找呀，吼。菩萨比地是来自弥勒菩萨、甲文殊菩萨，啊，一个慈悲弥勒菩萨是悲嘛，文殊菩萨是地嘛，所以比地互动，哎，两个人夹起来，吼。动机乞教，在这个中间来动机来乞教，现在这么多人啊，开始呢要乞教。那一切法啊，金陵自在，这些法呢，其实自在在多位呢，在佛的心内吼，是称为万法之王。其实啊，
佛陀呢是万法之王，法的源呢在佛的心内，所以这个法在佛心，那要安怎给启动起来，让大家人可以了解，这呢启动的以前必定要有一番的因缘，所以请大家人要时时多用心。

0: 当初听了高爱的故事以后，其实想拍的是跟我自己某些亲情是相同的。片名叫相信，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生命才有力量，我们才能把我们相信那个东西化为一种生活里面恒常的去呈现出来。
1: 都是众生的因缘功德。
2: 早期慈济人带给台湾社会的那个感动久久不散，正言法师透过他的智慧跟他的精神力，包括从五毛钱的竹筒，包括他筚路蓝缕的到处去访贫，去帮助那些贫困的人，跟他们在一起，这些精神感动了非常多的台湾人。
3: 因为其实人就是很有限，那我们要在重复的日常里找到某种安静跟恒定，就是那个信仰的追求不是要去远求，就是在每一个生活的缝隙里。
4: 在这个世代交替之间啊，把一个重要的精神把它传递下去，我们永远把这样的精神摆在心中，然后用这样的精神继续去克服未来。我们因为看到别人所受的苦而自己愿意掏出来的慈悲，
5: 其他人怎么都要救啊，当然也要救。

0: 整座城市满目疮痍。
1: 加油帮！
0: 慈济跨海而来，出手相帮，灾民以劳动换取报酬 ，Cash for Work， 让灾民在混乱中重建家园，在绝望里换回尊严与希望。
2: 联合国目标：和平、正义，还有健全的制度。

0: 佛陀晚年讲法华经，回溯与众生的结缘最初，竟是在无法想象的久远以前，成典劫前。什么是成典劫？原来我们早与佛结缘，生生世世始终跟随。敬请收看正言上人说法华。
1: 谢谢，我仍然是北极熊的家。我是时间，见证了你现在的努力，成为永续的未来。作为一双鞋，我还能踩绿草地，真好。
2: 灵方妙药，唯有如素。
3: 如素我闻。

时间啊，就是每分每秒啊，不断流逝啊。咱爱时时把握时间，尤其是啊，幸会难遇啊，有姻缘啊，必定爱好好把握。不懂啊，讲《法华经》的灵鹫山啊，幸会几何？当初这个法会上有这么多人哦。那在佛陀也坐定来底呢，大家的心境啊，是啊，有怀着迄种呢啊怀疑，到底佛陀阁落来的法啊，是偌呢只微妙，这是人人心底的境界吼。那这中间菩萨。我的饕餮，一滴万八千通，皆是本地洪光啊！从此心光流出，弥勒诸世客文，文殊大帝东达。虽然我真侪人个人的猜测啊。但是菩萨呢，会当真了解，所以已经是透彻啦。伊透彻的呢，就是知影这万八千土，皆是本地洪光。其实呢，拢总是伫人人啊，家己心底的洪光啦，人人。这点心啊，乃当头甲佛心会合啊，才人人分具啊。佛陀的光芒，会当头照耀到，这么正快，这么正直，殊强三界啊。第二呢，会当过去、现在、未来啊，佛陀的智慧，会当安尼的透彻。甚至呢，十方世界真普遍，佛陀的心性智慧光明，会当透彻到其实呢，人人啊，依佛本具这种的光芒智慧，应该呢都同款呐，所以该是本地弘光。无伫其他诶所在，伫人人家己心灵本地诶洪光，即个万八千度吼，从此心光流出，就是同款呐，会当把即个心安尼呢啊散发出去吼，到个万八千诶世界，会当透彻了底，在弥勒。诸世客文，文殊大帝东达。现在呢，在这个法会中啊，弥勒菩萨开始呢，要来启动了。佛陀的定中，大家人的看法啦、啊，其实也阁有啊，有人嘛是心的疑呀，所以呢，文中在讲。你是比丘，比丘呢又婆舍又婆夷，及诸天龙鬼神等啊，皆作初念，是佛光明神通之相，金刚闻随。即卖现在是大家人的心声，到底呢？佛陀阿弥的这个放光。啊，现行变相这种的神通啊，到底呢是什么款的因缘？这是的，大会内底啊，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这是佛的四种弟子共同，也各有
天龙归神顶啊，都拢有这个心念。所以到底要问啥人呢？大家人心拢开始起着疑心啦。咱过去有讲过去，这个大会内底有有学无学，有的人呢已经呢证过了铁，有的呢也阁是初学。那聚集在这个大会中，菩萨拢会了解啦，初学的人呢也无法度了解，境界也未到达的人更无法度呢通去透彻。所以呢，在迄个会中啊，都有人有疑心啦。到底这是什么款的随想？到底要问啥人啊？这呢是一个疑心，大家人作思念嘛。所以心言清净啊，动作相连，心的眼睛面的境界将。大家人一直念起呀，从这个发挥的要开始，那众人一直来咯吼，那纷纷到位，坐定了后，开始佛陀说无量义呀，那了后的放光啊，会当头了解的人，知影佛陀一世，这个功行圆满。嘛是即将呢，伫要起立灭的时，所以爱将伊的本怀呢，爱痛厌本怀的时刻。所以啊，佛陀一世人一生中吼，就开始伫要圆满寂灭的时，这呢是心缘真境。伫现在一定呢，应对将佛陀。降生人间啊，一世的这个幸福，那圆满这个时刻，所以动作是相连，因过去的情景，重逢呢，做一世人啊，开始要痛厌的本怀，这是啊，菩萨也了解，其他的人不了解啊，所以大家人呢就。想爱问咯吼，什么人会当和咱问呢？你是呀，弥勒菩萨欲诸法义，有观四众，比丘、比丘尼，有菩萨、有菩提，及诸天龙，归神得众会之心，日闻闻所说哩。以何因缘呐？自幼出世呀，神通之上，宏大光明，教以东方万八千道，实践彼佛国界庄严。这段文呐，咱应该会当更加了解呀。去当尊，对啊，这个法。会中啊，佛陀伊呢，放这个光，将微干啊，呀，光芒安尼放射出去，放射这个光啊，咱会当看到，大会中啊，会当随着这个光，那所看到的有偌宽万八千世界，诸位恁敢会想讲？那这个光，安尼万八千的世界，咱拢看到吗？都只甲大家人讲过去，咱呐会当对佛法真了解啊！证明啊，有用镜来譬如，一块镜的作用有真大。你看伊一块镜，提起来圆圆一块，无偌大。咱会当向山照山，规个山河大地列入伫这面镜的内底哩。实说呢，倒一个所在暗的地方啊，太阳照袂到，真正哩阴暗。
只要用这块镜呢，随着迄个光啊，安尼向着太阳，这个光照入去这个镜，这个镜呢照射入去，伫迄个暗的地方，嘛是亲像呢太阳照入去伫暗的地方啊，同款的意思。佛陀啊，的心灯都亲像太阳同款。太阳一出啊，无处不照，每一个地方都照得到。智慧啦，智慧是该惹盖起来，自然太阳都照未到咯。是虾米来惹盖啊？无明惹盖，会记得过去啊，有迄个沙尘暴，透早起来啊。就看到整片天啊，朦朦朦哦，抬头看未到太阳，往前看去呢，前面明明都有一座山，可是呢，看未清楚迄个山形，这就是山顶呐，就红背山，因为呢。土地干旱，所以小看有风吹一下啊，那这个山会正吹来，到底台湾这个山顶博啦，是对倒来？哦，对，蒙古，外蒙古来蒙古，或者是新疆迄个所在，遐真干旱呐。所以已经呢，规个山拢总无树无草啦，一片的沙漠。第一个所在呢，那一阵的风啊，安尼吹，那干旱的沙就变成了呢，随着风飘啊，叫做沙尘暴乱啊。哦，两三千公里远哦，来到台湾呐、啊，这几千公里呢，一刷电可以呢，飘啊飘啊，像你家搞一刷，安尼呢来到咱家，这嘛会用来讲咱众生无明啊，那来自伊。久了，真久了，咱无始以来呀、啊，一念无明起啊，那八万四千烦恼门开啦！啊，是安怎？咱的烦恼的门啊，安尼一直开去呢？那就是呢，欠了污了，欠发罪啦，无听到咱。凡夫啊，对啊，无数劫以前，唔知偌久以前，一念的无明起，背觉合尘呐。人人原本既有的角色，咱呢已经甲这个角啊，相背背道而行嘛。那么，那对倒去呢？合尘，尘啊，都是尘埃啦，风尘滚滚的地方。所以咱凡夫啊，一落无明啊，那就无法度搁再回头。所以呢，咱已经背觉合尘去啦。所以咱伫真久的时间。生生世世伫六道中，六道虽然呐、啊，也捌做过了福啊，行十善呐，上天堂去啦。也难，嘛是捌有过了修人道归界呢，所以来人间有善有界。在人间呢，也可是安分守己。
有迄个因缘呐，会当得闻佛法。但是呢，迄个无明啊，还是常常处处陷阱，无明常常现前，一念偏差，差之毫厘，又是脱离了人道，可能呢，都爱入畜生道去啦。无听到，搁较做搁较恶嘞，哇，就入地狱道去啦。或者是呢，在人间那践踏吗？不下啊，都入畜生道、五鬼道、地狱道啊，种种啊，拢是的。咱一念无明起啊，未，搁再回归咱的本地风光啊，那就有较差去了吼。所以咱啊，应该学佛啊，必定爱把握在这个因缘会合的时，听了佛法，好亲像一片干旱的土地，会当呢，当着雨落、有雨、有露水啊，慢慢来润湿咱的心地。会记得无？《无量义经》内底啊，立地先对以安欲地呐，因为呢，咱的心地那欠发水啦，自然不断不断变成了心地干旱。咱的心地那亲像大地安尼干旱去，哪怕呢是有一粒的好的种子落入了咱的心地，那么这个心地欠了污垢，有土地无雨无露水，所以这个种子呢，在这个大地啦，嘛是无法度好播野，发育嘛无法度呢，同款的意思啊，咱的心地啊，那无有发的水来给咱滋润啊，哪怕听到好的话啊，奥妙的佛法啦，咱有机会接触到，但是咱嘛无法度受用啊，法啦无法度通入心来，就亲像迄粒种子，但伫这个干旱的心地上，真紧呢，种子都无法度好播芽，哪有法度呢？向下存根呢？道根啊，无法度呢，伫内心存长吼。咱的内心嘛，欠了道根呐。那么，这个树，觉悟的树，菩提的树，无法度成长起来。所以，咱心地爱时时啦，爱有发水来滋润，那必定呢，爱用真长的时间修好咱的心。烦恼无明啊，那应该爱不断不断改起的，就亲像讲心地，种子既然下落去，杂草爱直直滴，好诶，一粒诶觉醒啊，度量啊，咱来好好甲保存好好，遐诶。十念呢，咱爱不断起持吼，修好道念，起持十念，这是咱呢爱把握伫这个时间，凡是一个法，唔是呢，干那一文读诵，将迄个法入心了后，会当将这个文呢，再搁再发扬真大，除了家己受用。也会当用种种的方法，予大家人理解受用，这呢，才是真正
发入心来啊，会当通应化无穷吼。那这心根就是安尼解发挥出去，虽然呐、啊，咱坐定伫这个所在，人人有个灵山塔，每一个人内心啊，都这个灵山的道场，咱都会当甲佛同款会合。这个心灵的风光啊，一当当透彻透彻啊！佛陀一生说法，一生施教，这些道理咱拢一当当接受落来。这呢，拢是伫咱的本地风光，从初心光一当当流出吼、哦。所以啊，佛陀未干的好光啊，其实呢。应该是要照射入咱的心，咱的心甲佛的心汇合在一起，那万八千世界拢是摄受伫咱的内心里，所以心地宏广啦，真正离咱无远啊，真近啊，伫咱的心地内底。但是伫这个会场呢，咱来时时感恩。咱来时时呢，都有弥勒祖师在开门呐、啊。有当时啊、哦，有一项代志，那忽然间有人出来问，哦，这就是机会，应该呢有另外一个文殊菩萨，会当从过去啊，以行过的路，听到的话，搁再叙述一次，那这呢？是不管是呀、啊，都伫咱的身躯边。不管是弥勒祖师开门，或者是文殊大帝通达，其实人人敢唔都是弥勒呢？会当代替咱文化，人人敢唔都是文殊呢？会代替咱去解释这个法啦、啊，各位学佛啊！咱的心地宏广啊，咱来好好呢保存、摄持好一条吼，绝对唔通呢一点啊会放散掉，应该呢爱时时把握，事事都爱多用心啊。

0: 法传世，心法传承，真实法藏，静思法髓，妙莲华。常不清菩萨礼赞功德成，法华大饶益，广化诸佛道，静思法脉丛书，静思法髓，妙莲华。常不清菩萨品第二十，正言圣人讲述，静思人文，虔诚发行。
1: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叔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0.5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0: 场风灾过后，小女孩欣雅急着把潮湿的书本摊开来曝晒。莫桑比克25岁以上完成国中教育的人口，仅仅只有21.8%。这不只是数字与统计，而是每一个孩子的未来。
1: 联合国目标：优质教育。

0: 北美、加拿大，社会福利应足以照顾所有人。然而物价，哪怕是一颗苹果，也有人买不起。
1: Apple. Dad, look, they have apples.
0: 孩子雀跃的呼喊，让人记起了幸福最单纯的模样。
2: 好，走，来去搬香蕉。
0: 慈济与当地的食物银行携手合作，让新鲜蔬果成为需要者每天餐桌上的家常。这是一份缘起于亚洲的爱，在北美已走过30年，他们让世界看见幸福不再拥有多少，而在用心看见彼此的需要。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真健康。
1: 大爱真健康，这回来运动，我是伯伦。很多人呢、会觉得手开始觉得无力且容易松弛哦。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做运动，让我们的手除了有力也变得比较有型哦。先欢迎我们的来宾萍萍姐。
2: 大家好，
1: 萍萍姐，我们今天要做的是
2: 体态雕塑。

0: 众早安，我是郑佳琪，欢迎收看大爱早安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天气会一天比一天炎热，同时呢要提醒大家多喝水，不要中暑了。我们就从云图上带大家来了解今天台湾地区高温闷热的原因，主要就是高压势力增强，也就是说太平洋高压势力往西延伸笼罩在台湾上空，因此今天全台各地如果不下雨的话呢，动辄35-36度的高温，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工作。那么这一个星期要特别留意的有变化的就会是落在周末期间，因为我们从卫星云图上可以看到的是在菲律宾附近的海面上有一大串的热带扰动，那么这一团呢有机会进一步发展成为热带性低气压，有没有可能再度发展成为轻度台风，现在气象单位都在密切的观察当中，因为呢有可能成为热带性低气压之后，将会是今年编号第12号的准台风。那么现在呢，观察到它会通过菲律宾吕宋岛，或者是从巴士海峡这一带来通过。那么因此到了周末，星期六、星期天这两天，主要就会是受到了这个热带性低气压或者是轻度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有一些水汽会扫进南台湾或者是东南部地区，所以呢在周末的时候这几个地方恐怕会有下雨的情形。那么今天降雨的形态又是如何，我们从早上8点到晚上8点的12个小时的定量降水预报图带大家来掌握。今天呢主要就是受到了环境风场逐渐改吹的是南风以及偏东南风，所以看到的是呢今天的降雨形态主要都是集中在山区，而且都是中午过后的午后阵雨，降雨的形态是今天主要特别提醒午后要记得携带雨具。整体上来说呢，今天普遍的高温，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呢，今天气象署针对了全台湾有好几个县市发布了高温警示灯号，不论是黄灯或者是橙色灯号，都是要特别提醒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像是昨天的全台湾最高温是出现在台东的鹿野，大概是有37.7度的极端高温。那么要提醒今天整体上来说呢，全台各地的普遍高温还有下雨的状况，我们就来看到下一张图，主要就是从高温的部分可以看到普遍都是34-36度，所以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工作，多多补充水分，尤其中午的这一段时间尽量避免长时间待在户外。另外也要特别提醒的是呢，会有下雨的情形，因为呢整个北台湾还有整个中部以北地区呢，进山区或者是在山区中午过后都会因为热对流发展起来，会有下雨的状况。几点的气象小叮咛也要告诉大家，紫外线指数今天因为受到了高压势力增强的影响，所以呢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指数是偏强，甚至达到了危险等级，所以大家要特别留意中午过后安排外出行程一定要记得下雨的这一个情况。另外呢，周末就要留意南台湾以及东南部地区恐怕会受到这一个热带系统甚至是台风的关系，所以会有一些云还雨雨带发展起来，水汽一路就会有下雨的情形。好，关心完天气，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今天的新闻重点，关心的是平常如果大家搭公车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自身的安全，因为往往一不注意摔倒了就容易造成这个健康上的危害，尤其是特别针对年长者在搭公车的安全。现在台北市率先示范驾驶长与乘客建立起良性的互动，期盼共同营造更安全也更友善的长辈搭车文化。
1: 两块，但是我们看不到有人站立的。
2: 公车缓缓进站，不少民众一看到公车来就急着往前靠近，却不知道这些位置可能是驾驶看不到的视线死角。
3: 对，等车的时候绝对不要太靠近路沿，
1: 然后下车的时候不要站在车前，哎呀，不要从车前穿越，那个都是死角。还有路口你要过马路的就是内轮差跟视线死角，还有上车要过好。
2: 公车是许多长者外出买菜就医的重要交通工具。根据台北市公共运输处统计，敬老爱心卡搭乘比例已经达到23%，代表每四位公车乘客就有一位是年长者。
3: 其实我搭公车的时候是还蛮常会看到，就是老人家上车之后还没站稳，然后车子就启动了，那个启动速度是很快的。
2: 根据2025年统

0: 驾驶还有我们的乘客要如何来预防。
1: 每个人都会变老，公车友善新运动，最好的方法就是缓冲。除了公车延缓开动时间，更要有让与慢的同理心，运输交通才会更舒适又安全。大爱新闻林国兴、简元吉台北报道。
2: 台中慈济护理之家的住民阿文，今年一月份由社会局转介到护理之家照护，他深受下肢蜂窝性组织炎所苦。来到护理之家之后被妥善照顾，身体才逐渐恢复健康。阿文曾经当过面包师傅，拥有好手艺，这一回他特地做了200个餐包来义卖，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他的感恩。
3: 哇，要买吗？要买吗？很好吃哦，
4: 一定在排队
5: 下去。
6: 这什么？
3: 盐奶、
7: 啊、这里
3: 红豆。
8: 小小的摊位布置得简单温馨，社工亲手绘制看板。阿文做的餐包一共有五种口味。
9: 给他鼓励啦，他是有感恩的心回馈啊，我会给他鼓励也这样。哎呀，对呀、啊，他做的又好吃啊。
8: 义卖的200个餐包是阿文到好友的面包店亲手制作。他曾经当过面包师傅，刚住进台中慈济护理之家时，深受下肢蜂窝性组织炎所苦。
10: 当阵咱无法到路边站，啊受着人家照护员的照顾，伤口打打好呀，各家的护士的帮忙，感激啊，一个感恩之心啊。
9: 啊，巧克力的。那我买巧克力的好了。
8: 日前阿文做了点心向团队表达心意，这次更在社工协助下义卖200个餐包。
11: 他有提到说他其实想要做些就是手作的部分，然后回馈社会，所以我们就跟他讨论说再把他之前就是很棒的手艺借由这次的义卖活动，再将这次的所得就是全数捐赠给慈善的部分。
3: 椰奶哎，春季的椰奶。
8: 阿文餐包大获好评，除了口味好，更让人赞叹的是他那份真诚回馈的心意。
12: 没想到这么的热烈，然后就是短短20分钟内，这场义卖我们就圆满的结束了。
8: 大爱新闻廖学信、刘伯明、黄子玲台中报道。
2: 高雄女监首度借户外考，两名收容人到指定考场参加烘焙证照的考试，其中57岁的阿平。第一次考照就成功考取，他写信给高雄地检署的检察长表达感谢之意，而检察长也亲自进到了女监来学习做饼干，替收容人打气加油。
13: 我们这个同学虽然是刑期很长，但是其实他们都很努力。
14: 我是毒品案进来，因为我是从102年进来到现在，是我想说我不能一辈子都这样子，因为都出去都不知道想要冲啥。后来我就来参加烘焙工的时候，原来这个是我可以做好的。
15: 高墙内57岁的阿平找到人生一道光，他透过高雄女监首次借户外考模式考取烘焙顶级证照。
13: 也因为我们是特殊的一个身份，他也允许我们在当天其实就给我们方便，就是清空场地。
14: 这样子的大小，
16: 好，当然看着，
14: 对，然后放在里面，
17: 很难，很怕做起来。这个看这个做起来以后，等一下烘焙出来以后，完全外形都不像样。
15: 高雄地检署检察长穿起围裙，手感酥皮，因为这是他和阿平的约定。
14: 这个是我人生中57岁第一张的证照，我连驾照都没有，这是我人生中第一张的证照。
17: 让外界后面的同学都知道说，不管年纪多大，不管以前有没有念过书，你只要努力的话，你可以考到人生中的第一张执照。
18: 一技之长很重要啊，它可以让你哦不会再走去歧途。还没考证照，但是我准备明年度的考证照。
8: 大爱新闻李嘉欣、林道明，高雄报道。
2: 尼泊尔慈济蓝皮尼园区设有缝纫职业以及创业培训中心，其中的缝纫班今年参加国考，有14位考取初级证照，2位考取中级证照。
8: 这是今年2月赶车去考试的影像，有多认真，大家把握最后时间猛 K 笔记。到了考试地点，这就是拼笔试。

0: 1987年7月22日，花莲慈济医院起业后隔年扩大骨科服务，敦聘陈英和医师担任该科主任，同时启用60床的骨科病房，加强照护骨折创伤、关节重建、脊椎外科、小儿骨科等病症患者。
1: 华东地区的特色，那第一个是老年人口多，老人人口多，那免不了就出现了一些关节退化、退化性疾病，像是髋关节、膝关节或者是脊椎关节等等。那第二呢，华东地区车祸还是比其他地方多了一点，外伤的病人多，因此会让医院里面的骨科部门一直都相当的忙碌。
0: 出身台大医学系，1986年，32岁的陈英和，在台大医院完成骨科专科医师第5年训练后，接受陈楷模和刘唐贵两位老师的推荐，选择到医疗资源荒芜的花莲服务，成为慈济医院首位外科医师。
1: 第3年、第4年住院医师的时候，那花莲的慈济医院硬体工程已经接近完工，要开始招兵买马，要找医生。他们寻求我的意愿的时候，那因为之前去过一趟花莲，对花莲其实留下相当不错的印象，而且也了解到这是医疗资源缺乏的地区，所以那个时候就 OK， 我过去花莲。
2: 我若去到花莲呐，我永远袂离开花莲。哦，有这样的很大胆哦，从来呢，这无人敢讲安尼话。但是呢，他是就是这么勇敢，第一个人就说，我若去吼，我永远都袂离开花莲。
0: 陈英和大胆的承诺，后来也在任职后实际看到花东病人的医疗需求。因此原本是以从台大医院借调之名到慈济医院服务的他，毅然决定留在花莲，并在1999年7月荣升成为院长。
1: 当年台大的主管曾经有答应我说，你比较辛苦一点，到花莲去两年之后，就台大给你一个位置，给你一个 position， 你就可以回到台大医院去。不过时间到了的时候，我就谢谢老师的好意，那一种被需要的感觉让我觉得我必须要留下来。
3: 他觉得他到慈济，他可以发挥抱负，什么到他都可以抬得到。虽然他是本身是个基督教徒，可是他还是愿意留下来。
0: 这一留，陈英和在花莲待了40年，而他以病人为中心的行医初衷不曾改变。这份仁医之心源自外祖父的传承。
1: 我自己的阿公，他是当地的那个乡镇的一个很有名的医师。当时我就有印象，他看病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在诊所里面看病，那么另外一种就是翁进。那翁进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有一些病人的确是因为行动不方便，他们实在是没有办法过来到医院，所以他移准就叫过去看他们。
2: 常常都是挂心着伊的患者。所以每一天那是都开完，不管是到半暝，伊手洗好呢，一定到病房去看伊的患者。有一天我就问伊讲：“陈医师，你奈个患者的脚摕来喷，敢袂真臭？”伊讲：“这个臭的味呢，因为阮经验呢，这什么款的臭，我都知影伊是什么款的细菌。”所以我用片的呢，比起检验较紧。
0: 陈英和的视病由亲，让很多病人在手术后的复原过程中更有信心。1987年遭大理石压伤下半身的布农族少年林传清，就是靠花莲慈济医院各科医疗团队的合作挽回了性命。陈英和为他着想，设计了气球坐垫。
1: 气球数目够多的时候，也就是整个厚度够厚的时候，它的体重下去，每一颗气球它分摊到的量不大，当然支撑得住。因此初步它就用这种方式来开始，从躺的开始可以立起来，那么进一步可以开始把它安置在轮椅上面，可以走动活动。
0: 林传清之后改回原住民名字，喜欢人家亲切地喊他开放，而他也用当初陈英和为他设计的复健气球作为之后维生的记忆。
4: 看到小朋友开心，我就开心哈。 因为小孩子是最天真的哈，帮助很多人，那个都是成年人，啊，可以改变未来的是小朋友，所以如果说从小时候让小朋友就接受到这样的正面的能量哈，他们是可以改变未来的哈。
0: 总是设身处地的为病人着想的陈英和，也为了节省院内开销，在实际评估并使用后，将骨科开刀用的大钢剪改在五金行采购。
1: 医疗用的这个大钢剪大概要30000块钱左右，在当时，那么五金行买的呢，一支是1000块。那当时我是觉得，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没有必要用那么昂贵的这个医疗用的这个钢剪，因为这钢剪如果我可以从五金行去买一把钢剪消毒之后在手术台上使用的话，一样我可以确定不会影响到医疗品质，而可以节省相当多的资源。
0: 因此陈英和既是医师也是发明家，他设计开刀工具，研发对病人更安全更有效的手术方式，像是微创人工膝关节手术器械组就陆续得到4项海内外专利。
5: 经历大约2年的时间，我们制造出我心目中最理想的微创人工膝关节器械组，很简单的使用，但是呢具有最大的安全度精准度。
0: 而陈英和最著名的僵直性脊椎炎驼背矫正手术，目前也收录在美国医学教科书《骨科新知》第8版。住在福建厦门的杨晓东，饱受脊椎和髋关节变形200多度之苦，长达19年。同乡的陈团志则是罹患了极重度先天性膝反曲。2013、2014两年，他们先后来台治疗，最后成功治愈返乡。2015年11月，这位院长爸爸更特地前往厦门探访他们。行医45年的陈英和，子弟兵遍及全台慈济医院，他传承给学生的不只是医术，更是态度。
6: 陈院长虽然已经那么资深了，他还是一样在一些小的变异当中，把这些术式能够趋于更加完美。那我自己现在本身也成了一个教学者，那也要更学习陈院长这一种在传承当中有更多的创新。
7: 这是我们大概有史以来第一次用这么新鲜的 fresh cadaver 来做这个大体模拟手术，真的是比较接近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在每天开刀房的病人的样子。所以我们对所有的这个学员来讲，有的学员的感觉是还蛮震撼的。
0: 身为一位医者，他认真对治疾病，实事求是。作为一位老师，他善于发掘学生长处，乐见弟子青出于蓝。女儿陈佑辰也是继承他的衣钵，目前在大林慈济医院服务。
8: 爸爸说，医疗应该要以病人为中心，以他们的最佳利益来思考，这样子他们才可以获得最大的医疗照护。
0: 2025年11月，陈英和获得财团法人后生基金会颁赠的医疗奉献奖。
5: 坚守以病人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信念，站在岗位上。那其次，传承还是很重要。希望我自己追随医界的前辈，他们同时也把他们的典范也可以传递下去。
0: 当初因缘际会到了花莲，
9: 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0: 恭请金色师父带领大众向佛菩萨及上人行三问讯礼。问宣，再问讯，三问讯，向金色师父行问讯礼。问宣，
1: 向上问讯，大家请坐，
0: 请坐。
2: 哇，敬爱的上人，还有金色师父们，还有各院的院长、副院长们，大医王、白衣大士们，还有所有的这个现场跟线上的所有志工们，大家早安。昨天我们在金色这个结驾哈。上人风尘仆仆的行脚回来，30几天的行程真是不容易。现在外面天气非常非常的炎热，那上人 回来的行程一延再延，我们真的是引颈长盼，终于把上人盼回来了。那这个看见上人从下车到进大殿的面容是倦怠的，但是我相信上人是内心是欢喜的，因为这个出门，从这个出门到回来一路上听到弟子们在菩萨道上发心立愿实践菩萨道的精神，我想这个是上人他这个弟子们实践了上人的初衷，那弟子们把菩萨道这么精进的力行在生活当中，我想上人是最欢喜的，所以再怎么累都觉得很欢喜。我们刚刚在荧幕上看到委内瑞拉的地震，那这个在瓦砾堆当中呢，有很多救援的人员，其中看到一位10岁的这个小菩萨，因为他的爷爷呢是一个退休的救难人员，那当然这个灾难发生了虽然退休了也义不容辞，所以小孙子也跟着爷爷去救难，虽然呢可能他的技术可能不是纯熟的，可是我觉得他的心是热的。那在我们现场呢也有一个小菩萨，他是13岁的吴冠廷，我刚刚有跟他简短的采访一下，他跟着他爷爷来当志工，今年也是13岁，他呢也来了3年了。吴冠廷，你起来让大家看一下吧，来，好，很棒啊，请坐哈，请坐。好，小菩萨10岁就来当志工了哈，每年一次暑假就是他来当志工的，所以我想我们就是看到小朋友的这个发心立愿哈，这个就跟我今天要讲的主题哈，看见年轻的希望哈，那这个我觉得有符合哈。为什么看见年轻的希望呢？今年的7月哈。金色呢接到一群天之骄子来金色当志工，这一群天之骄子呢他是来自美国那他的年龄层从13岁到18岁的慈少那从美国呢一路这个飞来台湾各站都走了，台湾这个各站都走了当然金色也是他们必定要走的一站那就50几个同学呢就分成很多站了，那我这一站呢就分到了10个同学那这个同因为我最近就种了一些苦瓜嘛那当然这个我们当然没有经过有机认证但是我们只能说无毒因为我们也没有农药也没有化肥所以栽种起来要收成就特别的不容易，那当然因为我很多都是人生的第一次啦种苦瓜当然也是我的第一次 那我种下去呢，就发现它就结果了，开花结果。结果有一次啊，我在采苦瓜的时候，我想说来 check 一下隔壁包起来的苦瓜怎么样。结果一打开来看呢、啊，十个有八个都是枯萎的、烂掉的种种哈、啊。所以呢，每天除了要包苦瓜以外，每个礼拜都要 check 一次我包起来的苦瓜到底怎么样。那这一群天之骄子来了哈，那我就想说，那这件工作就让他们做吧哈。这十个我应该称他是小朋友，可是他其实美国的营养可能很好哈，个儿都每个都比我长得高哈。那这个在这个苦瓜棚底下哈，他每个人的交谈，我两个人让他一组，每个人的交谈都是用英文交谈。我以为我置身美国了哈，因为你听不到中文哈。可是他们非常有礼貌哈，只要转过来有问题要问师傅的时候，他们一定用中文。虽然有几个中文是很流利的，可是有几个哈，你听他要讲中文是非常困难的哈。可是他们依旧用他们非常困难、非常要思索很久的那种言语，因为要转换语言嘛哈，就他们还是非常非常的恭敬的、有礼貌的，用完全用中文给你讲哈。所以回过他要跟我讲话就是中文，但他们彼此的交谈一定是英文。然后一柜苦瓜这个袋子打开来，各种各样都不一样，有很多蚂蚁哦，所以尖叫声是此起彼落哈。我好像我也不知道我置身哪里，怎么那么多尖叫声？一会儿觉得到了美国，一会儿觉得好像到了动物园哦，因为太多尖叫声了哈。那有很多的有一个小菩萨。应该说是青年之功哈，他看到这很多不同的动物，就双手合十去拜他啊，说拜托你赶快走啊，拜托你赶快走啊哈。所以很多的状况都不相同哈。所以看到这些小朋友啊，就觉得他们对这个环境，第一个环境当然陌生了，第二个对他们来讲非常的看到不同的东西非常的惊慌。各位可以看，打开了这个苦瓜，他们怎么会不害怕哈？那苦瓜的外层全部被蚂蚁包围住了，而且蚂蚁已经把它当成窝了哈，把它食物都放在里面哈。当然蚂蚁也惊慌了哈，这些小菩萨也很惊慌哈。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应该对他们来讲应该是很好的生活教育哈。我就告诉他们说，你们都如素吗？他们是啊，这十个这个小菩萨都如素哈。我说你看看师父种的苦瓜要采收是不是很不容易啊，那十个袋子打开来，有八个袋子都是要把苦瓜剪掉，小小的苦瓜要剪掉袋子放下来哈，那就表示说十个当中大概只有两个将来会成功的哈。我说那将来当你坐在餐桌上的时候，那这个食物放在你的餐桌上，我们可以不可以浪费呀？哦，不可以浪费，不可以浪费哈。食物是来的非常不容易哈。那么农夫要种植食物，从他栽种到收成，到送到你的市场，你家里的市场，到你的父母亲把它采买回来，把它烹煮上了上桌让你食用，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哈。所以我们都要珍惜食物哈。那每个这个同学呢，我想在这个时候呢都上了一场这个非常难得的一堂课哈。对他们来讲，在他们生命当中也是一场生命教育哈。那这个苦瓜有的也这么漂亮哈，刚刚那个沾满了蚂蚁哈，当然这颗苦瓜也是沾满了蚂蚁，可是后来蚂蚁走了，那它长大了就是可以采收了哈。那也这个同学们也尝到这个丰收的喜悦哈，当他们把这个苦瓜采收下来的时候，他那个喜悦的心情是洋溢在他的脸上哈。所以我想这个对他们来讲是人生的第一次哈，可以采收，那么这个也是看到植物生长的不容易哈。最后同学们就要求要合照哈。我想他们从苦瓜盆下拿下来的袋子大概 100多个，可是只能采收到十几个的这个苦瓜，所以是非常不容易，我想对他们来讲，这是他们人生非常珍贵非常难得的一个人生的经验。那这个对他们来讲，我想将来食物走到这个放在他们的面前，我想他们应该会更珍惜。那第二天呢，我再去看苦瓜园的时候，这个苦瓜怎么没有包起来呢？原来他把袋子绑在旁边，苦瓜露在外面，原来因为苦瓜露在外面了，就是要供养给所有的动物嘛，会飞的种种，所以就被咬了一大口。那当然呢，这些小朋友其实已经很棒了，那虽然这颗苦瓜没有包好，是包在这一颗苦瓜的外面，想想也觉得很好笑，但是呢我觉得这些小朋友昨天所做的工作，在我来讲，我觉得也一定要打，一定要给他们打100分了，所以是很棒的一群小菩萨。最让我感动的就是到了下午五点半收工的时候，那他们就帮助师父收拾之后，他们就列队要回去斋堂用药匙。那当然我也这个也要准备收了。那他们往前走的时候，那大约距离大概不到100公尺。我就骑着车要把工具归到我们的工具间。最后面那个女生，她就听到有脚踏车的声音，她就回头看，哦，原来是师父。然后她就回过头来跟我挥挥手。然后让我感动的是下面那一幕。那她前面有九个同学。这个可能有听到最后面那个女生跟师父说再见。同时前面的9位同学同时回过头来跟师父挥手说再见，这一幕让我非常的感动。我看到现在台湾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同学看到师父都是假装没看到，就看地上，或者是滑着他的手机，就这样子跟你迎面走过去。那这群这个同学呢，他们非常的有礼貌。那么听到一位同学跟师父说再见，前面的9位同学也回过头来跟师父挥挥手，说再见。那么当他们用完钥匙之后呢，我们又师父发现这一群的小菩萨非常有纪律。他们非常核心的帮忙善后，那么把碗盘都收好，那么这个擦桌子啊种种善后的工作做好，他们才离开斋堂。所以我觉得美国的这一群小朋友让我觉得看见年轻的希望，希望这一群小朋友呢继续维持他们的有礼，继续维持他们的道气，希望他们长大以后依旧是这么样的这个人生这么有希望。接下来要来分享一下我种植的，各位看看我圈起来这个，这个小小的就是一只小蜜蜂。那因为我们的栽种是非常天然的。有一天我去这个要包这个苦瓜的时候，因为苦瓜每天都会开花结果，我们的师父说你若不包你就没汤吃，所以每天都要把已经授粉好的苦瓜把它包起来。那一天呢，我就听到我的耳边嗡嗡嗡的，一看，原来是一只蜜蜂，所以原来我的苦瓜能够授粉成功，要感恩这个蜜蜂。那这个它在采花蜜，我赶快把它拍一张照片起来。拍张照片起来之后呢，哇，旁边又来了一只蝴蝶，但蝴蝶当然不是那么受欢迎的，因为蝴蝶它会下蛋，会长虫。那但是呢，我呢本来想也想把它拍下来，可是它的动作比我的动作还要快，一溜烟就不见了。那就表示说这个园区呢是非常自然的。那很多小朋友他都会来这里，因为他知道这里很天然，他的生命不会受到威胁。 那授粉之后的小苦瓜呢，就是这样子啊，非常的可爱哈。那的花还没谢，可是它的小苦瓜已经跑出来了哈。那慢慢慢慢，它就长大了哈，就要经过差不多一周的时间哈，它就会长得这么大，就可以供养大众了哈。那但是有些在长大的过程当中呢，也会被这个虫咬啊，因为蝴蝶会下蛋哈，那个小虫啊，它就会钻到这个苦瓜里面呢。其实苦瓜这么苦哈，这个虫它可能天生就喜欢吃苦的哈，所以呢，它就钻到苦瓜里面，把苦瓜也吃了一个小洞哈。那我们把苦瓜打开来，因为很多小蚂蚁要让它跑掉哈，那就会来了这只这种黑色的不明的，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我还叫不出它的名字啊，天天都会看到它在这个苦瓜盆里面哈。我种植不多年了哈，有几年的时间，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过这种会飞的这种虫哈。它在苦瓜棚下你只要苦瓜打开来，它就会粘在苦瓜上面，可能是吸苦瓜的汁，它可能也喜欢吃苦哈。所以还有这一只哈，这叫夜鹭哈。前天呢，我要进去包苦瓜的时候，大约11点。中午11点我要去包苦瓜的时候，那这只夜鹭呢就在我苦瓜棚的前面，它看到我呢就往前走了，它没有飞走哈，往前走大概走了10公尺，那我也没有理它，我就开始工作。哎呀，它后来我才发现它一直看着我工作哈，那它我就一直要找苦瓜来包嘛哈，它就在那边一直看着我哈。后来我发现说他并没有走哈，他一直看着我，可能对他没有伤害哈，没有要伤害他的意思哈，所以他就一直看着。我就想说，哎呀，你如果能够来帮忙一下，不知道多好哈。可是他就一直站在那儿，也没有跟我说什么呀，然后就一直站在那儿哈。那但是也蛮不错的哈，他也知道我不会伤害他，所以他也没有走也没有动，种种哈，就一直看着我哈，所以也蛮可爱的哈。那这个南瓜呢，它是种在我苦瓜的隔壁哈。那它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哈，就爬呀爬的，就爬到苦瓜盆的下面，就开花结果了哈。到了别人家啊，也非常自然就开花结果了哈。那我也就让它慢慢长大哈。当然前几天已经把它采收了哈。那我第一次的种南瓜哈，那我以为长出来就可以摘了哈。哎，我们的资深的师傅说，哎呦，我切切的钱蛮没办的哈，因为绿绿的南瓜哈，摘起来是可以吃，但是不甜哈。他说你一定要等它有粉色了哈，慢慢转有一点粉色或者有一点红色，你才可以摘，才会好吃嘛，对不对哈？不是这个食物不是能吃就好，要好吃才会受欢迎嘛哈。所以第一次栽种南瓜也跟南瓜学习很多哈。所以我就觉得这一颗南瓜很有趣，跑到别人家来了哈，那也开花结果了哈。那最近呢，我种的长豆呢，就发现被啄了哈。那个豆子不是它里面有这个籽种子嘛哈？那每一颗种子都被啄出来了，而且这一条可以长60公分的长豆就直接被啄断了哈。那我就把它带回来，我想说我一定要找到凶手哈，因为我没有看到是谁把它啄断的，谁把那个里面的籽吃掉了哈，我就。一路上我就一直问我们师父说，我这长豆为什么会这样子哈？那这个里面的籽被吃掉了，而且直接被咬断了哈。有人说是小蚂蚁，我说不可能，小蚂蚁那么小，我说你不要把它当凶手看哈。那有人说是老鼠，我说这个豆子在这个它是一条这样长长，老鼠没有办法哈，我说应该也不是老鼠。后来我们德照师父跟我讲的一个最大的可能就是，他说是乌头翁。好，那我发现我们最近这个鸟这个豆棚啊，苦瓜棚，这个很多小鸟都飞来飞去的哈，我觉得它是最大的嫌疑犯哈。可是孔子说啊，不是亲眼所见都不一定是事实哈。那我没有亲眼所见这个乌头翁啄它哈，但是它真的最近哈，这个被吃掉的几率非常的高哈。 各位看看哈，它长在树上哈就被啄了哈，一个洞一个洞，它只要有着力点它就被啄了哈。你看都是一个洞一个洞哦哈，对，这个很多哈，你看它只要可以站的地方都是有很多，而且直接就被啄断在地上哈，所以这个几率已经非常高了哈。但是我在想说，哎呀，它也生活在我们家的范围嘛哈，那我们豆子当然是要长大摘回来供养菩萨，可是我们也得供养它哈，那它吃剩下才是我们吃的嘛哈，所以也要宽心的想说没关系啦，你就吃吧哈。那最近这个不啊哈，那我们其实一个月前呢，我们家最大宗的这个不啊的生产是我们德仪师傅，他每天都摘好多的不啊回来，可是因为他栽种的地方是都要靠天下雨哈，天如果没有下雨就没有办法哈，因为他那边没有水源，那差不多一个月前呢，他那边的因为一直都没有下雨嘛，所以他的不二大概也死光了，所以最大的不二的采收的这个来源已经没有了哈。我就跑到我的不二员跟他讲说啊，我们仪师傅的不二已经没得采收了，将来我们家要吃不二就要靠你们了哈。结果他也真的很争气啊哈，那开始就你看他开很多花哈，每一朵花都是一个希望，每一朵花都这个母花都会长一颗小不二哈，慢慢慢慢的就会长大哈。我现在最多的记录一天采40颗，一天采30颗、39颗、30颗，这个样的记录比比皆是了哈。因为我是一个新学习的农夫嘛哈，所以我采收我都会有记录哈，大概今天采多少我大概都记起来哈，看这个一个月下来大概可以采收多少，所以。七月份的采收算是非常的丰富哈，那本来我们仪师傅采的不二加贝奇哈，有的时候要送到慈院去，现在我的不二采收的也嘛加贝奇啊哈，因为你不可能三餐都吃这个不二嘛哈，所以呢有的时候也要送到慈院去哈，跟大家分享哈，所以植物是有情的哈，只要你好好的对待它哈，然后呢跟它说说好话哈，那么它就会有心来供养大众哈。最后呢跟各位分享一下最近呢拜读上人的开示哈，那么我的心得就是上人说福慧是两足尊哈，从佛的教法起步这是智慧，从人间善门起步这是造福，我们要福慧双聚，福慧平行，除了志求佛法得慧，也不放弃人间造福哈。那么我们每天早课的时候都听闻上人开示哈，那最近上人的开示在续品里面，上人一直引述《无量义经》来解释《法华经》哈，我觉得自己的收获很多。那上人这60年来带领我们走的菩萨道，我们走入人群就是造福。但是每天呢，我们听闻上人开示呢，那么我们有体悟，然后把这个佛法实践在人间呢，就是。会哈，我们在人间行菩萨道，就好像各位在医院里面当志工，或者是在四大八法里面当志工，这都是走入人群哈，那么就是为自己的人生造福。但是我们慈济呢，就是有佛法做基础哈。上人每天呢为我们开示让我们知道说，其实我们所做的都是在佛陀所教的教法里面，那么所以我们就会很甘愿的哈，在菩萨道上，不管我们碰到任何困难，我们都愿意努力的向前行哈。所以呢这个最近在上人这个方便品里面有开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哈。我觉得我们以前可能走入慈济之前呢，哎呀，只要我想要有什么不可以哈，只要我想要做的事情，我这个无所不做哈。但是呢，我们走入慈济世界以后呢，其实很多事情我们连想都不敢想哈，因为可能这个是不对的事情哈，可能这是不好的事情，我也不敢做，也不敢想。所以呢，诸恶莫作哈，那众善奉行了。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利益人群哈，都是这个利益地球哈，种种哈，所以众善奉行这辈子我们结束了哈，那么我们可能因为累生累世我们所造的恶因、所造的恶果哈，那么结的恶缘，这辈子因缘成熟了，哎呀，这个，我们就必须要承受这些果报。但是呢，这些因缘会慢慢的过去，那我们这辈子所造的因是善因，所结的缘是善缘，那来生来世呢，我们所得到的就是这个善果哈，因缘果报嘛哈，我们得到的就是好的果报。那慢慢的我们往成佛之道走了，我们就会越来越接近那么这个佛果的这个地步哈。所以呢，当然我们诸恶莫作，但是如果说你要自己未来的生命更璀璨，更发挥更大的功能，就看你这辈子如何去造作你的生命，这个如何发挥你的生命，让你的生命这个更能够有更多的好缘，更多的善因，那你下辈子你的人生的路就更宽广了哈。好，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哈。那我们来请花莲慈济医院来分享。
3: 金色师父、德航师父、全球的师兄师姐、各位同仁，大家早安，阿弥陀佛。非常感恩德航师父啊，在谈笑间让我们了解啊，这个确实我们要看到餐桌上的食物，一定要心怀感恩啊，苦瓜也要多吃几片啊，这个很苦。但是那个种植的过程中，从那一份的一个滋味中，可以深刻的去体验，那更佩服我们美国来的年轻人啊，了不起啊！以前呢、常讲的一句话叫“时代考验青年，青年创造时代”，现在大概改了，“时代欺负青年，青年躺平时代”。这个出生的就觉得，我为什么会出生在现代这个年代，这么辛苦啊？这个各方面的费用这么高，欺负我们青年啊！我能做什么？我就躺平好了，我就根本不做什么事情啊！这个要反过来，还是要考虑到当初的那份时代，这个考验是一定有考验，但是要创造时代，这是才是年轻人该做的一件事情啊！那跟大家报告一下，上礼拜我们也去王诊，在雾峰啊附近啊，看到我们一位师兄拿着这个助行器啊，行动上是有点困难。那为什么他会这样的一个行动困难？就是在13年前，所以经过时间蛮久了，这个颈椎那个地方有明显的一个受伤他从高处跌下来，所以颈椎受伤蛮严重的啊。这个当时我们的英超伊米就帮他手术固定，那时候完全四肢是瘫痪的，完全不能动，任何一个动静都没有的一个状况之下，现在右边的那个肢体啊，它其实是可以力量还不错，4分到5分左右，左边稍微差一点，但是也都可以在这个右边为主，但是整个一个助行器的帮忙之下，行动蛮不错的。那时候已经有蛮这个，因为恢复时间蛮长的，然后看起来这确实都是不太能动的一个状况之下，真的心里的那份的一个忧虑是蛮深的。那还好，经过大家的一个努力，还有复健这个恢复的情形也是蛮好。左边稍微有一些肢体上面还是力量稍微不足的地方，但是提起慈济的事情提起这个还是持续在关心慈济在各方面做的事情的时候，他跟他家师姐那一份的一个笑容都是让我们非常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所以法亲关怀看到的其实是真的是那个生命力那大家持续的一个照顾，他可以改变许许多多的一个事情也建议他们即使是这样子能够再多运动一点，对于他的一个肢体运动功能的一个恢复还是会有一些帮忙。那隔一天我们在桥下也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启用的那样的一个典礼啊，非常开心啊，同仁还有师兄师姐大家聚集在那里啊，阳光灿烂的一个地方啊，我们就走在74号桥下，那个穿梭在那样的一个绿意盎然的一个空间里面啊，这是经过很几个月的时间的一个改造，苏米师姐的用心规划跟护持之下，我们才有这一片空间的可能性啊！相信呢，未来走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你看彩蝶飞舞啊，这个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就是因为他们植栽里面有很多是本土的一个植栽以外，更有那个这个蝴蝶他们希望吃的那些植物啊，栽种在那个地方，所以那个引来啊非常多的那样的一个生气勃勃的一个朝气啊，走在那个地方啊，可以感受的非常深刻。然后你往那边看，哎，就是医院，然后哎又有一点点植栽，可以把那个停车场的那样的一个感觉啊，给它做一些隔绝。那往那边看，你看看也在那个树荫中可以穿透过去，看到我们第二期中医那边的一个大楼可以看得到，所以你可以穿梭在那里面，好像就是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那样的一个感动。然后大家走一走，累了旁边还可以坐下来，这个以后开会也可以在这里开啊，这个蛮好的。你看清风徐来啊，然后又不用任何的一个空调，你心境也就自然凉。再何况你看到远山，看到绿叶啊，然后再看到医院，这对心灵的沉淀都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忙。那这个地方要走进去的时候啊，前面栽种的是万寿菊，所以我们请师兄师姐还有我们同仁啊，去寻找一下万寿菊在哪里。哎，那个就在入口的地方，哎，非常香啊！你不一定要剪下来，你手摸一下，那个味道哇，让你一天的一个开始比咖啡香还要来的提神有用啊！走在那个万寿菊，我那时候就想说，这个让我想起陶渊明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呐、啊。采菊，你把万寿菊采几片下来，泡个茶，很好喝啊。悠然见南山，悠然见瓷器啊。看到医院，看到慈济的建筑，那个很好，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地方啊，原来他们取名叫74号桥下的公园啊，我们把它改名叫悠然亭，悠然见南山啊，这个悠然亭园那样子。那所以一早，我们将来在这个地方会设一个感应卡，师兄师姐也可以，你去感应一次，他会记录下来。一年我们统计一下谁是这个步道的冠军啊，常常在这地方行走啊，一天是个好的一个开始啊，也可以从这个步道这个地方开始走，走完以后再走到医院的时候，可以从急诊旁边的那个我们的那个景观工程啊，那大园静置啊生态园区啊那个地方再走过去，看见莲花池，看见水中悠游的鱼儿们，然后再走进医院，我相信那是一天非常好的一个开始啊。那一天是那样子，完了我们就到我们地下室去，这是我们的地下室。大家看到这两个货柜屋是哪来的？这就是当时 SARS 的时候，那时候要裁剪各方面啊，所以有很多的货柜屋啊，有人捐赠过来。你现在放在那边，风吹雨晒雨淋啊，也没得到什么样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功能。我们就想办法把它移到我们的地下室这个地方来。那大家看到箭头那个地方，粉红色那一间啊，粉红屋里面是这样子。空间摆设有点像很休憩的咖啡屋的那样的一个感觉，然后往前面看那个白色的那样挂的图案底下，那有冰箱里面有饮料大家都喜欢，还有一些零食啊，这是给谁用的？给我们门诊的护理人员。为什么给门诊护理人？门诊护理人他没有一个固定休闲的休憩的就是休息的一个空间啊。可是他的班有时候早上，那又隔一段时间，可能是到下午晚一点的时间晚夜诊，那这个时间你要回去，这个不方便啊。有一个空间可以让他们有这个休息的一个地方，所以你可以注意到我们护理人员什么叫做眉开眼笑，每一个都是有笑容啊。不止这样子，我们另外一边 那个旁边那个白色的那一间啊，也都有彩绘，彩绘是我们越南的这个我们的护理同仁他们做的事情啊。好，另外那一间再给大家开箱看一下，这样子可以躺在那样的按摩椅上面，那个多好。然后我们也特别买了那个可以抱枕的东西啊，你看这个多么这个悠闲舒适的一个感觉啊。所以啊OK PowerPoint 的然后大家可以看得到我们这么多人一起来庆祝这样的一个新的让他们可以休闲的一个地方啊，也让他们在工作中从外面走过来然后再走到地下室来，可以感受得到满满慈济的那份的一个动力啊，感恩阿弥陀佛。
2: 非常感恩简院长啊、哦！我们主堂这个有如雷的掌声哈、哦，觉得我们台中慈院真好哈、哦，假日可以到我们非常觉得非常悠然的哈、哦，好像走入森林的感觉哈、哦，去那边做个身心的调整呢、哦，尤其是那么温馨的哈、哦，让我们的护理人员在这个忙碌的工作之余呢，院方还帮他们设想了这么周。全的可以去那边调整一下心情，还可以坐着按摩椅去那边舒适一下哈，调整一下自己的身心，可以再到病房里面做更多的冲刺服务病人哈。非常感恩院长您的分享，感恩。我们现在请花莲慈院李启成副院长分享。
4: 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以及全球慈济人，大家早安。我是花莲慈济院李启成医师，那今天很开心，我们听到简院长悠然见南山，悠然见台中慈济，那我特别欣赏那个白色货柜屋里面那两瓶饮料还是有放着，表示真的是可以喝到哦，所以我们花莲慈济一定要好好跟简院长学习。那今天呢，德航师父呢化身为德航农夫师父跟我们演绎的苦瓜师徒情哈，师徒那样的苦瓜真挚的感情哈。那德航师父呢也演绎了跟夜路南瓜卜阿元哈这样的大地情哈，真的是福慧两足尊呐哈。那请看我的投影片哈，我今天想要分享比较一个轻松的题目哈叫做最紧张的毕业典礼致辞哈。好，那为什么说毕业典礼致辞呢又很紧张呢？那原来呢我今年早一点7月5号哈受邀哈代表院长去慈济基金会附设的大爱幼儿园哈做毕业典礼的参加以及致辞哈，这7月5号。好，那因为没有参加过小朋友的幼儿园哦，所以反而非常的紧张。那一天呢一早呢就是大家就开始在进食堂做准备啦，那中间是幼儿园的老师主持人也都上台了，那我自己也很忐忑的被当作贵宾坐在第一排。好，那我第一幕就看到非常很感动的就是我们德守师父旭师父已经端坐，那我们17位毕业同学呢就有代表来奉茶，所以奉茶是上人教导我们小菩萨非常重要的一个孝亲以及尊师。好，那在孝亲的话也是让我们17位毕业的小朋友就是一一站起来就准备了茶到这个座位去来奉茶。那我们看到右边这位小朋友他真有就是那么的恭敬的跪拜母亲来奉茶，那我捕捉到这一张非常珍贵的照片。那小朋友们呢就是也是很感恩大家大人们来参加典礼，家长们老师们那也是载歌载舞，大家很欢喜迎接今天毕业。那我们的老师们也是一起下场来载歌载舞跟学生们融合成一片。那我特别有注意到我们开始在拨穗典礼之前那每个小朋友就是唱名上来那就会讲某某小菩萨，那我们小菩萨就是非常很有自信的喊又，每个男生女生都喊又一声，真的是非常有自信，所以从这个幼儿园毕业就这么的有自信，真的是很棒的一个教学啦。好，那再来就是一连串的拨穗典礼德守师父旭师父呢帮17位小菩萨一一的拨穗颁发毕业证书。 好，那最后呢，十七位新芽小菩萨就从慈济幼儿园毕业哈，跟德守师父啊啊旭师父还有校长老师们来照个啊照片哈。好，那我一开始就是有做了一个致辞啦哈。那我那天很紧张，我想这个很有趣，我讲给大家听一下哈。我说各位毕业的大幼儿园小朋友哈，医生阿伯哈，我想跟你们对一下我自己在读幼稚园的那个糗事啦哈。我说我第一天上幼稚园，我午睡起来哈，是点心时间，我很开心哈。那我就用那个卷心酥喝那个热茶哦，就吸太大口，烫到舌头了。我到记到现在60年了。那每天升旗典礼哈，我们都很乖的头一直要抬高看那个，就看到那个，因为我在高雄读幼稚园，太阳光太大哦，那眼睛都眯着哈，张不开眼。我那时候觉得对不起国旗，不过其实没有关系啦哈。那我问小朋友说，那你们在花莲门下课是玩什么呢？那阿伯，我小时候幼稚园是趴在地上玩弹珠啦哈，礼拜六去池塘边看蝌蚪还有鱼哈，礼拜天去爬树找那个鸟蛋哈。但是我那个幼稚园毕业，我上小学一年级之后呢，我就把弹珠收起来，开始用功读书哈。那也祝福大家上小学之后也要多多接触大自然，立下美好的梦想哈。所以这个是我很紧张，就照念我自己手机上的一个毕业典礼的致辞哈。那当天呢，7月5号呢，就是很开心的哈啊，大概一个半小时哈，那相聚终有别哈，那毕业同学们慢慢的走出哈啊，大家家长们、校长哈、师父们都很开心的给他们祝福哈。好，那天一个最后就是有一个立愿我的一个演绎哈，大家非常的感动哈，那就是感动说，其实呢，经由这一场毕业典礼，我们看到了亲恩，看到了师恩，也看到了佛恩哈，非常的法喜充满哈。那以上恭请德昂法师的开示。
2: 非常感恩李院长、李副院长的分享哈。几十年前的幼儿园毕业哈，现在回到幼儿园跟小朋友这个分享没想到这个阿伯也会紧张哈。这个其实我们只分享没想到这个阿伯也会紧张哈。这个其实我们只走过了人生这么丰富的经验哈。

0: 哈，就可以有这么好的学习环境，还有茶道、花道，还懂得怎么奉茶哈这个院长副院长他小的时候也非常丰富的这个成长经验这个玩弹珠啊，种种，这都是我们小朋友小时候玩的这个玩具哈。那么游戏哈，所以跟现在的小朋友分享，对他们来讲也是非常新鲜的了哈。好，感恩副院长您的分享，感恩。我们现在请大连慈院的这个婴儿室产房的护理长分享。
1: 亲爱的上人，常住师父，然后慈济的家人们，大家早安。我是产房大连慈济医院产房婴儿室的护理长方玲。那今天要分享的故事是与时间赛跑的出生之爱。那这是一场由爱与专业交织，深夜抢救生命的接力赛。那关于一位母亲的坚毅，一个微小生命的顽强，以及一群大医王和白衣大士在午夜时分书写的奇迹。那这位个案呢，他当时住院安胎的时候是怀孕32+2周，6月26号产检的时候发现他是单一脊动脉。那正常的婴儿在母胎里面，它是两条脊动脉加一条脊静脉。那当下发现它是单一脊动脉，然后宝宝的血流供应也不是很好，那体重很严重的不足，所以情况不是很好。于是医生就先决定收入院安胎，并施打促进婴儿肺泡的成熟剂。那其实住了2天之后，这个产妇跟她的先生就有吵着说，住院也没什么事，所以想要出院。那于是在他们就是讲说要出院，想要出院的当天，医师就说那我们再观察一天，然后宝宝跟妈妈都没有什么状况，我们再让妈妈出院。那当天讲完之后，这一天的半夜12点过后，护理师们交接班完，胎心音的监视器就开始有警示。那妈妈没有任何的征兆，也没有腹痛啊，也没有宫缩，可是宝宝的心跳呢频繁的下坠，最低可以掉到大概每分钟60下，其实这代表情况蛮危急的，因为正常婴儿胎就是在妈妈胎肚子里面的心跳大概是140到160下。那护理师就一边处理宝宝的心跳下降的问题，那一边就赶快联络主治医师。那主治医师听到之后，立刻从宿舍奔跑，马上跑到单位，然后到产妇床边，很凝重的跟她说：“这可能就是宝宝在求救，在肚子里面，可能如果不赶快紧急剖腹产的话，后果可能就会不堪设想。”这样，然后产妇跟家属就其实也是蛮恐惧、蛮紧张的，最后还是就是答应了医师，然后立刻就是安排剖腹产，那立刻就是联络了开刀房。然后儿科团队，所以产房护理师跟值班住院医师很快的，就是把产妇推到开刀房去。那其实儿科医师团队在接到通知之后，就已经在开刀房待命就位，准备接力抢救生命。很快的，12点多排得到紧急联络，在1点11分，医生微弱的坚韧的哭声划破了紧张的气氛。当时小女婴出生的时候体重只有1220公克，用尽全力宣告诞生。那这个时候出来的时候，皮肤有点灰灰的、紫紫的，那呼吸也很费力，胸热凹陷。于是儿科团队很迅速的给予氧气跟刺激保温，细心的呵护下，我们这个小小的生命展现了惊人的韧性。那目前到昨天为止，我们一直有在观察她的体重已经就是涨到1500公克。那他当时出生的时候，我们都以为想说他的体重这么轻可能会被插管，其实他也没有，他非常的棒，他只有就是装呼吸器而已。就这样子很紧张的情况之下，其实不容有任何的错误。但是回到产房之后，顾医师才发现，我们的主治医师才发现他的鞋子穿错了，颜色不一样这样。以上是我的分享，感恩。
0: 非常感恩詹护理长的分享哈，虽然鞋子穿错了，可是生命是救回来的哈，这个就是最重要的哈。我们想这个宝宝。

0: 他在这个在希望能够生命可以得到救助的时候的第一个时间就被我们医疗团队发现了，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哈。那我们的医疗团队也非常紧急的开刀，妇产科、儿科一同联手把小宝贝抢救回来了。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医疗团队这个非常用心用爱的把生命抢救回来。小菩萨呢也非常的展现他生命的韧力，从1200公克现在已经升到1500公克的体重哈。我想他长大应该要对这些医生伯伯跟护士阿姨好好的道谢，如果没有你们，他可能没有办法有明天哈。好，非常感恩曾护理长的分享，我们现在请台北慈院的中医部的医师分享。
1: 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各位军长、各位师兄师姐、全球慈济家人，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是平西医的居家医疗。我们前面也感恩我们德航师父带给我们这些重博啊的这些经验哦，简院长的这个悠然亭哦，我下次有机会也想去那边走走哦。还有我们李副院长的这个幼稚园的毕业典礼哦，也蛮温馨的。好，前面虽然是穿错了鞋子哦，但是也把小朋友把他救起来，都令人很感动哦。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哦，是在我在平西的一户人家的一个故事哦。我是中医部廖正凯医师，这个题目我把它定为那一夜失去父亲，这一生守护母亲。我们平西有一户家人呢，他们一户祖孙三代总共有5个人，家里面除了阿嬷之外还有一个爸爸，那总共有3位孙子，那他们家其实是还蛮淳朴的，那家里也没有冷气，像在现在夏天这个时候非常的闷热，所以很多时候看到这个爸爸都是全身都是汗啊。那3名孙辈里面有2个是男的，有一个是女孙，这3个里面有2个是智能障碍啊。那其中他们这位孙女呢，其实跟我们比较常接近哦。那在我们在活动中心的时候，开始的时候会先布置这些桌椅哦，那她都很热心哦，也会来帮忙帮我们排桌子啊、排椅子哦。所以算是我们的巡回医疗一个小帮手哦。那我们每天早上的时候会去他们家来去看啊这位阿嬷。啊，其实我们车子还没到的时候呢，那这位孙女哦，常常都会在他们巷门口这边迎接我们哦。那他有一个特点跟这个好处哦，那个优点就是说，他不管是对谁哦，不管是服侍他的阿嬷，总是笑口常开。那对着我们其他的每一个人也都是笑口常开哦。好，那他们这个家里面呢，其实5个人呢，其中3个2个孙子是在外面工作了，那其他3个身体状况都不是太好。那94岁的这个阿嬷哦，早就已经多年前已经失智了，那非常的瘦弱，大概可能40公斤或者甚至不到。那同时除了很多人慢性疾病之外，也很重听哦，所以几乎是听不大到外界的声音哦。那他这68岁的爸爸哦，除了有些慢性病哦，那每天早上有时候甚至不到9点的时候，8点多的时候已经汗流浃背啊。那这位常见的这个孙女呢，她是一个重度智障的一个孩子哦，那心脏状况这些也都不是太好。好，那我们除了看到他们这些疾病之外呢，我们也看到他居家环境啊，因为毕竟老人家在家里面要活动哦，他家里如果有一些高高低低的哦，就不是太方便了。所以我们的志工呢，就想说啊，请我们这安美团队啊，来在他们家评估哦，看说是不是需要装一些扶手之类的哦。但是这位爸爸哦，他很客气哦，他就婉拒了，他就告诉我们说哦，他希望我们把这些资源留给更需要的人哦。那这份客气其实让我们都觉得也蛮心疼不舍的啊。那其实平西最为人家知道的，大家讲到平西，大家就想到放天灯啊。所以每年的元宵节哦，总是吸引的成千上万的这些国内外的这些游客 到山上来去放天灯看这些美景哦。但是有很多人不晓得平溪在几十年前它是一个矿区啊，所以煤矿是早期平溪人的一个共同回忆啊。但是矿场相当的闷热，也非常的危险哦。早期这些公安状况不是太好。那这位爸爸他告诉我一个过去已经过了50多年，但是这个事情在他印象里面非常鲜明的一个记忆哦。原来是在50多年，也是民国60年12月24日啊，那时候是平安夜啊，隔天就是圣诞节。那当时这位爸爸他才小学而已啊，那时候他跟一般的小朋友一样哦，满心期待的哦，想说啊要跟同学朋友啊到去哪里玩哪里玩哦。那结果当他们还没开始去玩的时候，就在当天哦，平安夜他却迎来一场改变全家命运的一个事情哦。原来这位爸爸他的爸爸他是在矿工里面工作，就当天晚上还没去玩的时候就接到一个噩耗，原来那时候矿场发生了灾变，而他的爸爸就不幸在这个矿场灾难之中就往生了。好，所以对这位爸爸而言哦，那一天是本来是一个平安夜，但是并不平安哦，他的心情从天堂掉到地狱里面哦。那这时候全家就陷入苦境哦。啊，当时住，所以生活重担全部落在这个阿嬷的身上啊。当时这位阿嬷她才30多岁哦，她毅然决然一肩扛起全家生计哦。虽然她的先生啊，这位阿嬷的先生是在矿场往生的，但是当时的环境，她也只能在矿场工作。但是矿场里面有很多的这些老前辈哦，老鸟哦。他们都知道，哎，什么哪里是重担哦，哪里是比较轻松的工作，所以尽量会把重的东西避开，去选择这些轻的东西来做啊。所以对这个阿嬷来讲，他当时就只能接这些比较重的东西哦。但是他的这位爸爸哦，也就是阿嬷的儿子，就告诉我说，他妈妈的个性就是不服输哦，为母则强哦，就这样子很辛苦的养大4个孩子，在这几十年吃了很多的一个辛苦哦。啊，所以直到现在他已经是94岁了，那其实已早就已经失智了，那个性也就跟小朋友一样哦。那再来他也很非常的重听哦，所以儿子在他面前讲话都要贴近他的耳朵，还要用很大声去讲他才听得到。那阿嬷他的孩子也只剩下这个儿子在而已哦，那其他的都已经往生不在了。那这位儿子非常的孝顺哦，他很感念他的母亲哦，一辈子一生的这个辛劳哦，对阿嬷的照顾真的是无微不至哦。更难得的是，他常常是不会说因为照顾而显得很烦躁哦，总是非常柔和的这样子跟他讲话啊，是很大声，但是却又很柔和。就像我去帮他斟酒的时候，其实都还没碰到阿嬷，他就开始在那边叫了哦。那这位爸爸就跟他说啊，要不要讲啦，啊，别听啦哈，就是安慰他，让他觉得很心里很放心。那他的孙女呢，则是用笑容跟行动来守护这位阿嬷。所以除了疾病，我们看到了这个家庭在历史所留下的伤痕，还有这一家人的一个辛苦，有这个智能障碍的这个小朋友，但是我们更看到了这个家庭的整个一个孝顺跟一个知足。那以上是我的分享，感恩。
0: 非常感恩廖医师的分享哈，啊，这个看到了这个60年来哈，那么这个这一家的因为人生的无常，家庭遭遇的变故呢，让这一位原来在矿场里面当矿工的一家之主呢，因为这个灾变呢，走了。而这个妈妈呢，这个阿嬷呢，为了扛起一家的这个责任，要抚养4个孩子呢，那么不管有多大的辛苦，多大的悲伤呢，她展现了生命的韧力，把她的家里照顾得很好哈，那么让孩子可以顺利的长大。虽然现在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了，可是她的儿子呢，为了感念母亲，这个年轻的时候父亲不在了，妈妈扛起一家的责任，也非常孝顺，这 就看到一家人因为灾变之后的应变，也看到这一家的韧力，也看到这一家人的善良，非常感动的一个故事，也非常感恩廖医师您的分享。那希望这一家人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度过。好，感恩。我们现在请人文置业中心的家珍来分享。
2: 敬爱的上人、常住师父、全球慈济家人，大家早上好，我是新闻中心的家珍。那在我身旁的是资深的摄影记者启全。
3: 大家好。
2: 这次啊，其实特别把启全请来和我站在一起，因为大家会在新闻中常常听到这个名字，但是本人呢、就是这个样子，请他来，因为这次启全除了是新闻记者的身份，认真的代名词，那么这次他也和我们的南部特派员裴婷一起去了缅甸采访，记录我们的勘察团在缅甸的勘察行程。由于裴婷是在南部，因此这一次是由我来带他们两位向大家来分享他们的采访心得。那么这个就是裴婷跟启全在当地认真的合影了。然后至于这一回，是因为去年大地震的缘故，去年的地震造成了缅甸的曼德勒有3000多人死亡，5000多人轻重伤哦，将近是万人的伤亡数字。那么慈济在灾后的除了紧急发放，还有中途的包括了替83间寺院与学校新建247间简易教室之外，那么这一次的话就是要去看看那一些重灾区的学校以及寺院要怎么样去帮他们评估重建。首先来看到这一所学校是孔教学校，是全缅甸最大的华语繁体学校，2/3华侨，1/3是缅甸的孩子，希望借着教育来延续中华文化的命脉。那么左边的这一位老师，看看他其实还是难掩他伤心的泪水，因为在地震的时候，即使是过去1年多的时间了，但是影像是依旧存在。他当时呢是和学生被地震之后的学习。
4: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上好，大家晚安。非常感恩各位来参加我们今天晚上的读书会。那今天晚上读书会的主题呢，是出门要提醒，回家要反省。提醒呢是自我警惕啦，反省呢是自我验收。提醒跟反省如果能够运作得很好的话呢，那我们就能够每天快快乐乐出门啊，欢欢喜喜回家了。大圣的佛法呢，是无处不到场，无人不是法。人群中每一个人都是我们学习的对象，叫做三人行必有我师啊。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而改之啊。什么意思啊？看到别人不善、不好、不对的时候，要改之，不是要对方改。不是这个不善的人改，而是看到这个别人不善的，看到了这个人自己要改。哎，那这样有没有弄错啊？哎，怎么他错呢？他不改，而是看着人来改呢？啊，其实有一句话也是一样的道理，叫做什么？见贤思齐，见不贤内自省。哎，看到人家好的部分，思齐，跟他看齐，向他学习；见不贤内自省，看到别人不好不对的地方，内自省是。他要自省还是我们要自省呢？是看到的人要来反省自己，这叫什么？叫借别人的镜啊，修自己的心呢，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方式，很正向的思维啊。因为一般人呢，只要看到别人犯错了，就会拿别人的错来惩罚自己，